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自己看

0: 安可曲唱未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给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达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

0: 的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1: 哇、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1: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海团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因为为什么要那么快来讲美国股市呢？因为昨天台股是大跌，很多人都怕呢，万一美股又下跌，今天会不会造成台股的一些这个利空齁。不过呢，昨天的美国股市的确都是下跌的，但是台指期呢在夜盘说反而是上涨的，所以今天呢对台股来讲应该还是有一点点正面的效应齁。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主要的四大指数昨天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180.45 点，跌幅是 0.35%， 来到 51670.10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小跌了 1.79 点，跌幅只有 0.023%。 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41.52 点，跌幅有 0.15%， 收在 27204.38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了 27.99 点，跌幅也不深，只有 0.23%， 收在 12208.80 点。那昨天呢虽然这个跌势都不大，可是像费半的指数呢已经连续跌了五个营业日，那其中呢重灾区呢是在记忆体，美光跌了 3.6%， 应用材料呢也重挫了 7%。那市场是担心说记忆体跟晶片的竞争呢现在是升温了。尤其是大陆的长芯存储呢在技术方面呢有消息传出来已经取得了某方面的进展，所以加深了市场对于记忆体未来的竞争的忧虑，所以美光科技昨天是呈现下跌了。不过这个消息可能对今天的台股多多少还是会有影响，就是那昨天呢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的个股呢是苹果，苹果呢昨天盘中呢来到了 348.15 美元的新高纪录，市值达到 4.98 兆元，那这整个看起来呢苹果最近的股价呢算是表现不错的。那至于其他个股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除了苹果之外的其他的科技天王，像Meta 脸书啦、Alphabet 啦、还有微软，都是上涨，只有这个亚马逊呢是下跌了。费半指数的部分呢，辉达上涨了 0.97%， 博通也是上涨，但是刚刚讲了美光是呈现 3.62 的跌幅。那另外呢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小涨了 0.17%， 日光小涨了 0.15%， 联电呢只是下跌了 0.71%。 所以呢整个看起来昨天美国股市呢相对来讲比较是平稳了，但是刚刚说过了，费半呢已经连续落了好几天了，这个可能是台湾投资人会比

比较需要关心的，因为我们跟费半的这个关系呢比较密切一点点哈，所以呢今天的半导体个股，尤其是记忆体的个股呢，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啦。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哈。那至于这个礼拜呢，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就有告诉大家，要陆续开始为财报揭开序幕了哈。那大型银行的这个财报呢，这个陆陆续续都公布啊。那像富国银行呢，昨天的股价是呈现下跌，主要是因为它净利息的收入低于市场的预期啊。那摩根大通也是下跌了 0.9%、啊、因为呢他们的获利也没有达到预期啊。这样看起来呢，金融股似乎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啊。那当然啦，重心可能还是在之后要公布的科技类股，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啊。科技类股在这个整个的第三季表现是不是都超乎预期呢，还是跟预期差不多呢，还有对未来展望又是如何啊，这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了。好，来关心完美国股市，我们来看美元的走势啊。美元指数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下跌了 0.37%， 来到 102.18 啊。那这个美元最近是相对来讲走强啊，那稍微的回档我觉得也是正常的齁。那因为呢之前才创了2025年4月以来的新高嘛齁。那只是说现在呢市场呢比较有疑虑，就是刚刚说的齁，对于AI 题材带动了美国资产的涨势呢，现在大家有一点点疑虑啊。那另外呢就是联准会有些官员齁，这两天也有发言啊，比如说纽约联准银行的总裁叫威廉斯呢，他表示说他仍然预期今年会再升息一次齁，但是他认为2027年没有必要进一步升息齁。好，好，那这个言论也多多少少造成了美元的下跌的因素之一啦齁。那所以呢这个威廉斯的谈话齁，也是有影响到美元的走势齁。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那刚刚讲了美元指数昨天是呈现下跌了，那欧元对美元的价位呢稍微的反弹，来到1欧元兑换 1.1196 美元左右，目前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哦。那兑换日元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8.3 日元。那日本的央行，就是日本银行公布呢，日本9月份的批发物价的年增率是 6.8%， 是低于市场预估的 7.6%。 好，这个数字呢其实显示出说日本的通膨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下滑，但这个是不是就会让日本的升息暂时停止呢，这也很难说齁。接下来还是要看各项数字的配合齁。你说日本的通膨是不是因为一个数字一个月的数字就有所变化呢，这可能也未必啊，还是要观察至少三个月以上啊，看是不是通膨正有降温的迹象就是了。好，这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啊。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美元走弱的话，那黄金有没有可能会呈现比较这个好的走势呢，并没有齁。昨天黄金呢还是下跌了 0.3%， 现货啦齁，来到每盎司4157.90 美元。那另外呢黄金的期货则是收低啊，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4177.30 美元齁。其实黄金也在等待联准会这个月的开会结果，还有通膨相关的数字哦，所以最近的金价比较呈现的是在盘整的走势哦。好，那关心完金价，我们来看油价的部分哦。油价呢，昨天呢，涨跌互见哦。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0.9%， 来到每桶 105.69 美元。不，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是上涨的，涨了 0.4%， 来到 94.14 美元哦。那川普呢虽然宣称说俄罗斯同意来恢复柴油的出口哦，但因为规模有限啊，对市场的价格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主要的焦点还是在于沙地跟胡塞的冲突在升温当中，而且又有荷姆兹海峡经过的油轮遇袭哦。这些呢可能都是造成油价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啦。不过因为 OPEC
就是产油国家呢九月份是增产的齁，让这个这个油价呢基本上呢抵消了一些这个上涨的压力就是了齁。但不管怎么讲了齁，如果以目前的水准来看的话呢，油价依然是处于相对的高档齁，那就得有赖于战争看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和平的曙光齁，油价可能才会比较走平稳的路线，回到供给面就对了。但目前看起来呢并没有齁，这个任何的迹象显示说美国跟伊朗还有中东的局势有进一步和缓的可能齁，最好的就是停滞不前而已齁，没有变好齁，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齁。那刚刚有讲到说昨天美国股市的半导体个股呢，尤其是记忆体个股啊，算是跌幅比较大一点点哈。主要就是市场认为呢，中国大陆的记忆体的发展呢，有点出乎意料的快啊。像他们有一家叫长兴存储啊，刚上市没有多久哈，表示说呢，他们有一款伺服器的记忆体呢，最快今年的稍晚就会推出哈，而且呢，马斯克也就是特斯拉的老板啊，也表示说不要忽略中国在记忆体方面的实力哈，那因为他的这番话当然也就是让大家担心说是不是大陆的这个长江储存呢有后发先至的情况啊，因为他第二季的那个出货呢，就是已经跃居到全球的第三了哈。那2026年的营收将会成为业界的六倍之多哈，所以你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呢，的确也在急起直追哈。虽然可能跟这些先进国家比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段距离是不是马上就会追上呢？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呢？这个现在都不好说哈。又加上刚刚讲的哈，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呢，在 X 的推文上面也有讲到他对于中国掌握如何制造某种产品的时候呢，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往往会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哈，包括之前的电池啦，还有太阳能的领域都是如此哦。所以马斯克的人虽然讲话很狂妄了啊，但是他对于这个记忆体的观察，因为他也有需求嘛哈，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不要因人而废言哈，他说的话你可能还是得稍微听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记忆体方面的相关的消息啊。那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联准会的官员哈，陆陆续续都会出来表示意见。刚刚呢讲到了一位官员了，就是纽约联准会银行的总裁叫威廉斯，那另外呢波士顿联准银行的总裁叫柯林斯呢，他昨天也表示说为了要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膨，美国央行今年底之前可能还需要再次升息，这跟刚刚威廉斯的看法是一样的，年底之前还要再升息，不过他没有谈到说明年怎么样，刚刚威廉斯说明年呢可能就不会有升息的动作了，所以呢联准银行的这些官员的讲话也可以从他们的说法里面嗅出一些未来联准会的政策的端倪，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聊跟光有关系的题目哈。怎么说呢，在 AI 的时代呢，这个所谓的矽光子大军哈，真的是市场上目前注目的焦点啊。那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呢，封面故事呢，就做了相关的专题哈，标题就叫决战光时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远见的资深记者卢嘉柔，请嘉柔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嘉柔早安。
3: 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Jeff 早安。
2: 是，就像我讲的现在 AI 的潮流之下，很多的产业目前都很夯，尤其投资人都非常关心一些特有的族群，其中像这个矽光子的族群呢，在股市里面呢，目前呢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现在跟我们聊聊为什么你们这些封面故事会做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3: 其实这一次有这个题目的发想，一开始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最近大家都一直谈说算力越来越不够嘛。但是除了算力之外，我们发现就是你要有这么高的算力，其实中间传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过去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电来做传输，可是电传输其实它其实会有很多功耗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速度不足的问题。所以在半导体的这个业界来说，就是开始在想说，是不是用光来做传输会比较快？像是光纤啊，或是用光的方式，就是我们想说用光的方式传输，然后所以才想说，那这个矽光子这个题目是看起来就是最近在半导体界其实讨论声量非常大，然后再加上今年在 Semicom， 就是现在正在展的 Semicom 台湾的这个的展会中，其实矽光子也是今年的热门关键字。然后我们看摊位上满满的摊位，几乎大部分厂商都有讲，就是都有展出像是 CPO 矽光子这些元素在摊位上面。
2: 好，那先请这个嘉柔帮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矽光子呢？因为其实讲光啦、光纤电缆啦，这些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到底什么矽光子，是不是先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那它在传输上面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优势，现在大家那么这个想要利用这一块来做这个 AI 的决战呢？
3: 就是矽光子的概念其实就是原本我们在晶片上或是在资料中心的机柜上传输都是用比如说铜线啊做传输，然后用电力做传输，就电子的方式做传输资料。那矽光子的概念就是把这个电传输资料的方式改成用光来做传输，那这个光可能就是透过光纤的这个材料来做传输。
2: 是，所以它运输的这个速度上面就比过去的速度要强上非常非常非常多，对不对？
3: 的确强上非常多。然后同时就是以电子的方式传输，以前我们都是用铜这个材料来做铜线来做传输，那用铜线传输的话，其实就是会有一些速度上啊、功耗上、散热上的传输的瓶颈。所以用光来传输的话，这方面就会有所改善。然后同时，光传输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传输距离也会比较，就是原本我们用光传输可能传输距离比较远一点，然后现在它就慢慢的移到晶片端来做传输，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像我们现在很常听的这个 CPO 的这个概念就出来了。
2: 所以速度快之外，基本上那个损耗也少很多嘛，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
3: 是。
2: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台湾目前在这一块领域的现况又是如何呢？嘉柔是不是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

0: 然后或是光纤啊这些等等不同的供应链，但其实细光子其实在讲那个光晶片。然后以光晶片来说的话呢，现在推的最，其实台湾最近声量非常大，就是因为台积电它有一个 COPO 的这个平台，它就是一个光引擎的这个平台。它这个平台就是透过将电晶片跟光晶片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光引擎的这个概念。然后这次就是 PIC 就是细光子这一块可能就是台积电主导，然后他做了一个就是 COPO 的这个平台。然后这平台呢上下的供应链就包含，以晶圆代工来说就是以台积电为主嘛，然后除了台积电之外，就是封测看是日月光、细品，然后新讯、台新科、细格。然后除了封测之外呢，像是再往下延伸到了光纤、光学元件，就是包含大力光啊、光盛啊这些厂商，然后再继续往下延伸下去，就是光模组、华星光，然后联军，到最后设备测试端，像是万润、自贸、汉测，然后隐威、宏进，这些其实都是在供应链里面。
1: 哦，所以这整个就是生态系的概念了吧？对，台湾这。对于建立科技生态系来讲，我想这个我们不用怀疑哦。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目前的技术是领先的吗？我的意思说，在国外有什么样强劲的对手吗？
0: 其实最早做细光子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开始都在研究阶段，所以就是蛮多研究学者有在做。但是最早把细光子量产的公司是 Intel， 它很久以前就在做细光子，
1: 是，
0: 但它他以前做的这个细光子其实是把他的那个细光晶片放在一个就是收发器的模组上，就是应该是他是放在一个像是 USB 形状的这种插拔式的传输他应该叫传输，就是传输的模组，就是可插拔的光收发模组。
1: 是
0: 他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量产，只是那个时候呢他的那个细光子其实需求算力没有需求那么高嘛，所以那个时候即便量产，但是量还没有到很快很多。然后是直到就是2023年的时候，在那个 ChatGPT 起来，然后 AI 慢慢的越来越多，然后才开始就是传输速度要变得越来越快嘛，所以才开始有真的亮起来。然后也是在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就是我们这次有访到中山大学的洪永智教授，他就说就是也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台积电就是下定决心，毅然决然在2024年就是号召整个供应链，要决心要把这个他所推的 COPO 的这个平台，也就是细光子这个平台，就是大力推下去，然后带动整个台湾的供应链都就是真的有着手开始要做这件事。
1: 所以 Intel 走得快，但是呢没有台积电那么厉害，简单讲是这样。所以台积电的技术上面掌握了，然后进程又比英特尔来得快，所以英特尔看到这种情况应该蛮呕的吧。
0: 其实应该是说，虽然台积电看起来走的，应该说台积电它走的是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点的技术，就是 COPO 技术，因为它的那个 COPO 这个平台其实是在把晶片放在像是比如说 GPU、CPU 或是 ASIC 这种晶片旁边，所以它是整个在我们半导体制程里面的一个环节。可是以当时2016年 Intel 它推的方式，它其实就是插拔式的模组，它是算是在那个整个算是 socket 就是机柜里面的一个，比如说CPU 的主机板旁边，就是在外面插上一个类似 USB 的东西进去，插拔式模组，所以它这个东西相对比较传统一点，然后离我们所说的那个 GPU 稍微远一点，所以它其实传输速率可能目前来说大概就是大概100-200，就是以单通道来说大概是100-200 G 的这个等级。
1: 是，那以现在台湾组建的这样子的一个上中下游的这个整个团队来讲的话，目前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样的

0: 瓶颈，或者说，哎，我们的进展是非常顺利的？
1: 目前来说，这个细光子的这个产业，其实像分成两个区块，一个是像刚刚提到传统插拔式的这种光模组的形式，然后另外一种是像台积电他们主推的 CPO，也就是共封装的这种光引擎的这种设计模式。那以速度来说的话，目前还是这种插拔式的这种生态系相对成熟、相对完整，然后量产的量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台积电这一块呢，他们推的这种 COPO 的这个平台，其实最大的合作的客户就是 NVIDIA，因为他们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有开始合作上，然后今年其实 NVIDIA 他们也有宣布说，他们这个 COPO 的这个平台会开始量产，就是他们在 CPO 的这个东西会开始量产。对，然后他们现在目前就是 NVIDIA 他们就是，我记得是在8月的那个技术论坛上，他们的专家就有说，哎，他们的 CPO 要量产。那台积电其实他们之前在他们的法说会前，股东会的时候，那个魏哲嘉也有说他们的这个平台要量产。那刚提到就是两个不同的架构嘛，一个是插拔式，一个是 CPU。然后以 CPU 来说，因为它传输就是它离主晶片比较近，所以它传输速度比较快。像是之前台积电它就有说，就是相比于传统这种插拔式的这个设计，它的这个离晶片比较近的这个设计，它的传输速率可以到10倍，增加10倍左右的这种传输速率，所以是快相当多的。那以整个环境来说，因为目前在 CPU 的设计上，它的标准还没有很一致，就是标准还没有确定，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良率，还有一些可能产能不足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讲细光子，其实会提到说，诶，那个会有一些像是磷化铟这种材料短缺的问题，因为你要用光传，你可能就是那个光就是镭射光源嘛。那现在要用镭射光源这个基板，就是磷化铟的基板，现在掌握在就是材料掌握在大陆手上。那中国那边掌握了这个原料，可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在2015年就有一个禁令啊，就是说，诶，他们原料要出口管制，所以产能不足是一个问题。然后除了在材料产能不足上面，在整个制程上的产能不足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所以
1: 对，
0: 其实有一些挑战在前面就对了，而且就
1: 对
0: 像你
1: 对
0: 讲的，
1: 对对。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还蛮美好的梦，可是，在量产上面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到大爆发的时期，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
1: 对，是没错。所以我们观察就是，除了台积电之外，其他它的相关供应链其实都说，哎，整个量要起来，可能要到2028年这个时间点。
0: 所以现在投资市场炒的还是一个未来的梦就是了，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次在你们的专题里面也去个别访问一些公司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聊。哎，这些公司怎么看未来前景，还有他们现在目前的发展又是如何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

0: 财经热线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卢嘉柔，请嘉柔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决战光时代》哈，讲的是台湾矽光子的布局哈。那刚刚这个嘉柔呢，帮我们这个分享了现在台湾目前矽光子相关上中下游产业的发展啊，以及一些背景哈。那也讲到了未来呢有一些挑战在哦。那这次的访问过程当中，嘉柔你们去访问了一些个别公司啊，其中有一家啊，我相信呢最近这一两年的投资市场上啊，也是蛮出大家的意料之外啊，就是我们过去讲晶圆双雄哦，是指台积电跟联电，可是台积电早就把联电啊这个抛在后面很远了哈，哎，可是这一两年呢，台积电的股价虽然表现也不错，可是联电的涨幅呢，哎，也是蛮彪悍的啊。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相关矽光子这个题材，让他们呢这个投资人哦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呢？来，这个嘉柔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次采访联电的一些所见所闻吧。
1: 好，没问题。其实我们大家想到联电都会想说，成熟制程，他们是主要做成熟制程的厂商。
0: 是啊，都变成一个老公司了哈。
1: 对啊，大家想到成熟制程好像就很烂。
0: 对，没错，就是你的用词好直白啊。
1: 好像不是很先进的就输了这样。
0: 对，
1: 但其实大家不要这样想，我们现在在讲矽光子，联电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矽光子的这个晶片，它其实不需要到很先进的制程其实就可以做了。
0: 哦，原来如此。
1: 联电，对对对。然后刚讲了台积电那个 CPU 其实是另外一回事，那联电他们其实就走不同的策略。他们其实他们的策略是比较像是延续刚刚讲的这种传统插拔式的策略再去做升级。
0: 是，
1: 那其实除了成熟制程之外，联电其实近几年也一直在努力转型，做一些特殊制程的这种晶圆代工技术。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矽光子就是其中一项，所以他们其实在矽光子的布局其实算是也蛮久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同时他们其实跟美国的那个 iMac 就是研究机构有蛮深入的合作在矽光子这一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大概今年吧，我记得是今年他们其实就有跟 iMac 就是合作，然后做一些技转的动作。
0: 所以我们高阶的技术台积电做得不错，可是我们的成熟技术被大家遗忘了很久，现在又有了发挥的这个原地就是了，对不对？
1: 是是是，所以除了成熟，应该说成熟制程的新的转型，做一些特殊制程，联电其实深耕很久，然后同时他们也有一些做先进封装的技术啊，这些都是让他们在矽光子用光传输的这一块有一些更多的加值的作用。
0: 是，那你这次在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看自己公司现在的发展呢？就在 AI 这么夯的潮流之下，他们目前看起来是有机会超越他们过去的成绩，他们怎么去看未来他们自己的布局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我们这次访到联电，他们其实说到一个，就是他们其实对于未来他们公司的策略其实非常的明确，他们主要就是要做12寸的 PIC， 也就是光晶片的这种wafer 的设计，然后同时他们也要做新的材料，因为你刚提到说现在目前传统这种插拔式的设计，它目前大概100G 200单通道啦，100G 200G 就已经差不多用矽制成的这个材料已经到极限，那我们接下来要再升级到400G， 就是也就是单通道就要传输400G 的这个速度，它就需要新兴的材料才能去支持可以传到400G 的这个能力，所以联电他们就很积极的在做新兴材料的这个布局，像他们主要选的材料就是 Tiffanum， 它的中文其实非常长
0: 啊，没关系，那你只要跟我讲它是什么作用、什么用途就好了。
1: 它就是它这个 Tiffanum 的材料算是新兴材料，然后同时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到400G 单通道，其实有三种选项。他们那时候提到三种选项，一个就是用我们刚刚提到的磷化铟的材料去做
0: 是
1: 基板，然后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 Tiffanum 的这个材料，也就是那个薄膜泥酸锂的这个材料去做，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是高分子材料，所以他们那时候在选择的时候选择 Tiffany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

0: 实这个材料本身还是有加上一些细的基础在上面。
1: 嗯，
0: 然后同时他们也很看好这个材料未来的一些发展性，所以他们选择这一块。然后目前来说，他说厂商反应的也非常热烈，就是几乎他那天采访的时候开玩笑说，哎，几乎全部的厂商都来找他们，然后
1: 啊，好骄傲，
0: 已经快算不完了这样。
1: 哎，可是你刚刚有讲到说材料的部分，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啊。那他们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样的因应方案，或者是什么样的解决的方式呢？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可能也是未来他们在发展上面可能会碰到一些瓶颈跟挑战。
0: 是这个材料部分，因为现在在做，比如说单通道400G，其实大家还是有各有各的技术。像刚刚我就讲到三种材料嘛，
1: 对，
0: 这些三种材料的技术，其实大家都各做各的，各自开花，所以还没有一个很明确。那联电选择这一项，他们其实是看准了，虽然以侧面有访一些专家，他是说这个 Timberland 这个材料其实中间还是有部分的材料是有一些可能材料的限制，
1: 嗯，
0: 不过目前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出来，没有像我们刚刚提到磷化银卡关中国这一个已经受到一些管制的问题。
1: 哦，是是是，
0: 对对对，所以这一个材料相对以现阶段来说相对安全，
1: 嗯，是，
0: 然后他们认定稳定性也比较高一点。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联电在成熟制程这方面不用去怀疑它，但已经是老经验了哈。那他们真的没有想要再往高阶的制程上面去做发展，他们的定位就是做成熟制程的一家晶圆代工公司吗？
0: 对，往高阶，其实我刚刚其实前面有稍微透露一点，就是他们在先进封装这一块布局的也蛮积极的，
1: 嗯，
0: 所以他们除了成熟制程、特殊制程之外，在先进封装这一块有布局，其实同时也为他们在先进就是更高阶的制程有一些加分作用。
1: 是，
0: 像他就是后面我们后面讲到这种光学，就是他们同时也要做一些光学 IO 的设计，他其实就是要靠先进封装的这个能力去资源他们要做光学 IO 的这个设计。那光学 IO 设计它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是要离晶片再更近一点，就是有点像是把晶片跟刚提就是光晶片然后放在主晶片像是 CPU GPU 的晶片更进一步在更旁边的地方，所以这一块也是他们现在在布局的地方，只是目前来说还没有实际的成果，不过这是他们的未来的路之一。
1: 嗯，是。好，那刚刚这样一路聊下来，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啊的确是领先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哈，你好的时候一定会有些竞争对手。那现在有没有其他国家也在这个急速的在发展这一块，是我们的要注意的对手呢？有没有呢？
0: 有啊，像是之前那个 AMD spin-off 出来的 Global Foundry
1: 啊、
0: Global
1: Founder
0: 核心半导体，现在在讲革新半导体，就是 Global Foundry 他们其实做细光子这块早就已经做很久了，然后另外 Power Semiconductor 也做蛮久的，就是这两家公司其实是算是联电的主要竞争对手吧。
1: 是，那目前呢是平分秋色，还是我们是稍微领先人家呢，还是怎么样的情况？目前
0: 应该算是平分秋色吧。
1: 哦，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有对手在就对了。好，我想哈，大家在现在投资言必称 AI 的情况之下，哈，今天做这个专题请嘉瑞来分享呢，也希望让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也要知其所以，然后要了解你所投资的这个相关的 AI 产业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哈，让大家多一点这个相关的知识哦，也许对未来你的投资会有一些帮助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嘉瑞帮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专题，谢谢。
0: 谢谢 Jeff。
1: 好，连续两天我们都在讲跟 AI 相关的题材，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内容有点深啊，没有关系啊。姐夫就是希望呢，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呢，不要人云亦云啊，我们还是要自己做一点功课啊。你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些这个未来产业，我觉得也是好事啊，不是说要让每个人都成为 AI 专家就是了哈。你投资呢，至少要了解你到底为什么要投资啊，投资了之后

会不会有哪些风险，还是有哪些可能的利多可以注意呢？都可以借由这些报道里面哦，你去多获取一些资讯就是了哈。好，那当然啦，赚钱是一回事哦，可能呢有些人的财富有一部分还要靠省钱哈。不过呢，现在要省钱真的不太容易哦，各种物价都在上涨哦。那最近刚好这两天呢，有一个在网络上面讨论非常热烈的消息，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呢，就是连锁的咖啡店啊，我直接讲就是星巴克啦齁，它呢实施所谓客制化的收费的新制啊，如果你要少冰跟去冰呢，要想来补满牛奶或饮料呢，你每一个都要多加15元。如果你要去冰的话呢，有人实际去测试啊，就是说呢，你说我要去冰齁，那可能呢你拿到的咖啡呢就是过去的拿到了同样杯子的一半而已齁。好，那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讨论了，然后说哎，这个是变相的涨价了齁。其实我是觉得齁，我星巴克的确了齁，你要涨价就直接涨价，不要用这种让消费者一看就知道你有跟过去差蛮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容量哦。其实我觉得啦齁，也有人说要抵制它了齁，我们是自由市场啊，涨价呢也没有说谁对谁错的问题，那你要抵制也是个人的自由齁，这都没有关系，要照个人意愿去做，只不过商家在做生意的时候真的要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就是了齁。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呢，我昨天在节目中在我的脸书上面也有发表齁，其实不止这个咖啡店齁，有一家也是龙头的这个素食店齁，他们那个汉堡呢是越做越小齁，可是我记得以前也有人去访问过这家公司，公司坚称说没有哦，我们都没有哦齁。但我想啦，你如果是常吃的人的话，或者说你久久不吃去吃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那个汉堡真的比过去哦小很多就是了齁。但是呢涨也就涨了齁，它也涨价也变小了，你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啊，有人说要抵制这个连锁咖啡店齁，我觉得呢这个效果可能有限吧齁，因为呢他们光是今年五月中旬呢全台就开出了第600家的店齁，你说再怎么抵制呢，这些店还是照开嘛，对不对齁。所以啊，有时候呢这个你真的觉得它贵不合理的话，你就少喝吧齁。要不然有些人觉得反正都花那15块我也愿意，那也没有关系了齁。好，只不过这个事情在网络上面引发了蛮多的讨论啊，也跟大家作为分享一下。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齁，昨天台股是迷迷冒冒啦，今天的台股开盘之后目前表现还不错，重新刚刚呢差一点要碰到49000点，不过还是没有到齁，目前涨了512点来到48852点左右齁。那昨天的台股呢是非常的让人紧张齁，卖压非常的沉重齁，一开盘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告诉大家，昨天的盘呢走得并不好齁，要收红的几率可能还蛮低的。昨天一路呢开低走低齁，盘中呢曾经重跌了1235点，最后呢这个也是大跌的齁。好，那总共呢三大外资是卖超了1600多亿元齁，这指的是外资而已齁，外资呢卖了 1652.9 亿元，是史上第三大的卖超，而且连续五天的卖超已经卖了3130亿元齁。那至于这个投信反而是买超了 246.2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齁，这个真的是挺台股挺得蛮用力的齁。不过自营商也是卖超了 569.7 亿股。那刚刚讲到外资在现货大卖齁，他们其实在期指的部分，台指期的部分呢，昨天呢做空也增加了4400多口齁，最后呢目前呢这个空单是累计到了87239口，所以期货跟现货呢是同步做空的情况，所以昨天台股呢中场是下跌了960点，收在48341点哦，还好啦，48000点是有守住了。全指股的台积电呢下跌了50块，来到2490块。那昨天呢台股重挫，台币呢也是这个重贬齁，而且呢贬破了32元的关卡齁，这个可能很多人本来有预期齁，只是没有想到预期那么快就发生了齁。所以最近呢台股跟台币的走势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如果

台股的部分外资继续卖，而且有汇出的话，台币呢要走升是比较不可能，而且反而又可能呢会继续的走跌哦，这是大家特别留意的部分了。昨天台股呢，这个下跌呢，台币的部分，盘中曾经狂贬了 3.42 角，最后呢是重挫了 1.9 角，收在 32.085 元。对一美元的关卡，今天就看看了32元是不是会继续再贬下去，还是有可能会升回来呢？因为目前台股是上涨的哦，那就看今天的收盘情况了。好，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在做投资还有生活上的参考，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呢还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那当然啦，张老师会帮大家解读这些房市资讯背后的一些意涵啦，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从字面上面从画面上面看不出来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市场密码啦。好，那我们第一个先来跟各位聊聊，就是之前也有跟各位在节目中稍微分析过也报告过，就是六都今年前三个季度他们的一个房屋买卖的这个成绩单啊都已经出炉了因为每个月月租啊这个六都呢很快就会公布前一个月份房屋交易的这个数量。所以呢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的解读就是说，用白话文讲啊，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特别是这个以中古屋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更是可以贴切的来解读是中古屋的交易市场。所以呢房仲业者啊，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啊都是会非常的有感因为这如果说这个房屋买卖移转件数呢数量上面衰退这个减少，对他们来讲等于是生计的一个冲击啊因为等于没有饭吃啦那如果这个买卖移转件数买卖移转栋数哇持续在增长，或是有比较亮眼的数字的话，对房仲业者来讲绝对是一大福音啊，一大好消息所以呢这个房仲业者都会紧盯着每个月这个六都的房屋交易量。那因为这个六都已经公布了九月份的单月份的房屋交易量，所以呢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加总在一起，变成是今年前三个季度的一个房屋交易量。实际上这个单月份的这个数量的变动有时候在市场上面的意义解读上面比较不具有代表性啦，所以呢张老师大概都会比较希望累计到一段时间之后再来看这些所谓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会比较有参考价值那我们来今天呢一开始就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六都这个前三个季度呢房屋的交易成绩单。那这个是由房仲业者他们去做汇整的一个资料，这个是上市的仲介公司信义房屋所提供的。那今年六月六都第三季度的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呢是 5.4 栋，年增了 5%， 其中呢是高雄市高雄市是最猛的这个台北市其次也有增加

12%。那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哎，这个六都这一部分的交易量呢，哎，在九月份表现事实上是不错的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如果说以这个季度的变动来看的话，这个六都呢，建物买卖移转动数第三季度跟去年第三季度来比较的话，台北市呢是6237栋哦，跟去年这个第三季的5552栋比较起来是成长了有12%哦。那台北市有这样的一个增长数字，这样的一个这个成绩确实是不错的哈，确实让大家这个有这个另眼相看。因为台北市大家也都很熟悉，台北市是天龙国啊，房价高，单价总价都非常高，所以呢要在台北市买房子一定要有一定的斤两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常会去开玩笑的说，没有三两三哦，不敢上梁山，因为台北市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摸得起的哦，这个房价哦。那台北市6237栋哦，这个是第三季度的一个交易量。那新北市呢，新北市是全台湾房屋交易量最大的一个城市啦哈。那第三季度呢成交12526栋，跟去年第三季比较起来的话，小幅增加5%，小幅增加5%。虽然说是小幅增加，可是呢，它增加的数量也是非常的惊人哦。所以我们常会有一句俗话讲说，这个饿死的骆驼哈比马大，这个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因为它的base实际上是非常惊人的哦。那紧跟在新北市后面的呢，就是桃园市跟台中市咯，他们在第三季度呢都有10000件以上的交易量。那这个桃园市第三季度呢成交了数量是10832栋，跟去年同期的10700栋比较起来呢，是增加1%，是增加1%哦，算是有一点点的小幅微幅成长啊。那桃园市这几年来，事实上前几年的房市表现是非常强的哈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在台北市、新北市买不起房子的呢，可能就会往这个桃园市来做一个这个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基捷啦，或是说像是这个高速公路啦，这样的一个往桃园延伸呢，都是增加了它的一个便利性。所以呢，桃园市过去几年的这个房市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可是呢从去年开始开始有一点点的钝化那今年呢还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钝化的一个现象。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推案量太大，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房价高涨了哈，因为房价涨的话对于这些沿着这些交通建设而来的这个蓝领阶级啦，或是上班族来讲的话，已经有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呢他们就选择观望咯。所以呢桃园市今年第三季的这个交易量是小幅微幅成长1%。再来是台中市咯，台中市这个今年第三季的这个房屋交易成绩单是10818栋哦，跟桃园市呢事实上是有一点点的不相上下了哈。那跟去年同期11001栋，哇，负成长2%。所以呢这个是台中市它面临到的一个房市的窘境，也是跟桃园市蛮类似的齁。那因为台中市这几年来受惠于这个所谓的重大建设的带动啊，还有像是捷运立线齁这样的通车，更是带动了这个北台中的这个房屋的交易量所以呢这个台中的这个市场表现本来都还是不错的，可是今年来呢也是同样面临的余屋量大，
还有就是房价涨上去跌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哦、我们之前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哦、台中、这个这几年来的这个从化区啊，一个一个的啊，这个都啊进入到一个开发的一个阶段，建商呢也都是非常用力的在这边取得土地，在这边推案。可是呢，房价一涨上去之后，没有跌下来哈、哦，能够在承受这种高房价的啊这个购屋族或是首购族来讲，相对就会越来越稀少哈、哦。所以呢，台中是今年第三季的这个房屋交易量是衰退的2%。再往南看的话，就是到台南市咯。台南市今年第三季的房屋交易量只有4634栋，跟去年同期比较也是衰退了3%。这个是六都里面唯二负成长的地方。台南市实际上它的房屋市场并不大，并不大齁、哦、是各位从这个绝对值就可以知道齁、哦、这个连台北市都有一个季度都有6000多栋的这个交易量，可是呢台南市只有4000多栋齁、哦、所以就可以知道它的整个市场规模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偏小的齁、哦、那这几年来也是拜这个所谓的南科持续扩厂，当然这个台积电是最主要的一个带动力量齁、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吸引了非常多在地甚至外来的建商在这个台南市推案，可是呢也是同样面临的一样跟桃园台中一样的窘境、哦、房价涨上去之后，很多民众的所得根本跟不上来、哦、所以呢这个要追价要追买的这个力道呢相对都比较不足哦。所以呢这个台南市今年第三季度这个负成长3%，看起来呢应该不是最坏的状况，后续可能还会更糟糕哦。高雄市呢高雄市的市场规模就可能不是台南市能够望其项背的哦。高雄市本来就是这个最早期的直辖市了哦，台北市跟高雄市、哦、那他在第三季度的交易量也有9127栋，快要接近10000栋，那跟去年同期的这个7669栋比较起来，哇，增加了有19%，所以呢这个是六都里面第三季度增加最的幅度最高的、哦将近20%。那为什么高雄市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成长成绩单呢？可能很多人也会想说，哎，跟台南市、台中市应该它的背景蛮类似的哈、哦。可是毕竟高雄市的它的房屋的市场的规模哈、哦、是相对比较大的哈、哦。这个有高单价的地区也有低单价的地区哦，比如说像的旧市区啊，它的这个房价相对就比较亲民哈、哦，所以呢，在交易上面还是能够有一定的贡献度。那这几年来，在北高雄推出了一些比较高总价、高单价的房子的话，当然呢，也有某种程度碰到了一些交易的一个瓶颈。可是呢有些在前2年3年这个卖出去的预售屋呢，现在也陆陆续续的进入到完工交屋的阶段，所以呢对于这个建物买卖与转建数的这个数量呢，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贡献度的哦。所以呢今年第三季度有9127栋的一个交易量，所以呢把这个六都加总起来的话这个第三季度的房屋交易量是5.4万栋啊，跟去年同期5.1万栋比较起来还是小幅成长了5%哦、所以呢我们事实上有时候在看前台湾的房屋的交易数量，常常就可以用六都的这个交易量来推估，因为毕竟六都它占的全台湾房屋交易量大概有7/5到7/8、哦、那就是这个是我过去自己在推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值、哦、所以呢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数据去反推全年度台湾的这个整体房屋交易量大概会落在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哦、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已经有业者提出来今年呢可能全台湾的房屋交易量会是
26万栋的这个保卫站，因为去年呢是26万1000栋哦，那今年呢，如果说26万栋没有站上来的话，等也是负成长，也是负成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这个房屋市场哈、哦，它的一个交易量的一个解读啦。那这个是由信义房屋不动产企划研究室他们分析了这个今年第三季跟去年第四季这个六都房屋的一个交易量的一个概况那张老师也把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一个分享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最新房市的一些相关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

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哦。那前一阵子张老师在节目中有提到过哦，我们有一个忠实的听众朋友哈、哦，打电话问我了哈、哦，说他最近有到淡海新市镇，也就是新北市的淡海新市镇呢去看了房子。那问我说啊，哪个社区可不可以买，哪个社区怎么样怎么样齁、哦、那要听听看张老师的一个意见。那张老师在这个上个礼拜齁、哦、应该是上个礼拜吧齁、哦、在节目中有稍微点到了一下齁、哦、就张老师的个人的一些意见在节目中跟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可是呢毕竟因为时间的关系齁、哦、那时候因为张老师还有准备了其他节目的内容呢，所以没办法齁、哦更完整的跟听众朋友来做这个完整的淡海新市镇房市的一个分析。那因为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淡江大桥即将通车，也有一个在淡海新市镇销售的预售个案呢请了张老师去做演讲，所以张老师也针对淡海新市镇呢在那一场演讲当中准备了一些资料哦、那特别是针对这种所谓的重大交通建设，淡江大桥完工通车对淡海新市镇未来的房市的一些影响呢做了分析。那今天呢张老师就会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哦、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淡海新市镇呢它的整个房地产市场啊也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点啊、最主要就是因为交通的瓶颈啊、那这个交通的瓶颈就延伸到它通勤的时间非常的长啊、这几年来淡海新市镇算是开发的进程还蛮速度还蛮快的啊、因为很多建商呢都在这边买土地推案啊、然后呢这个销售，那这个又有吸引到一些购物者进驻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如果假日去齁、哦、不管是搭轻轨啦或是说骑脚踏车啦，都会看到很多很多在假日齁、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很多这种这个所谓的年轻的家庭啊，可能带着一个小孩带个两个小孩呢就在那边遛小孩齁、哦、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淡海新市镇日常齁、哦、特别是假日的时候的一个景象。那可是呢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淡海新市镇购物，甚至在这边落户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房价比较便宜啦，所以呢被吸引过来之后，当然呢买了预售屋的也许当时买的时候价格还算是比较偏低齁、哦、所以住进来当然住了新房子也是非常的开心。可是生活毕竟要面对现实齁、哦、那面对什么现实呢？他还是要到台北市，回到台北市去上班齁、哦、这些年轻的族群呢如果要通勤的话，当然目前可以依赖的就是淡水信义捷运线还有台二线淡金路、哦、那可是呢不管是捷运或是淡金路、哦、这个尖峰时段上班时段都是严重的塞车、哦、那这个要从台北市中心回到淡海新市镇大概一个小时的这个来回可能不止、哦、可能大概都要两个小时、哦、因为去一趟回来一趟可能都要一个小时、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交通的瓶颈跟通勤时间很长。所以我也碰到过、哦年轻族群他刚开始呢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搬到淡海新市镇去居住、哦、可能也是买预售屋，可是呢最后还是、被迫卖掉淡海新市镇的房子重新搬回台北市区、哦、因为毕竟都在台北市上班，尤其是在东区、哦、或是说甚至在南台北、哦、来上班，那这个部分对他来讲通勤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哦、所以呢只好卖掉这个房子、哦、那因为台北市的房子也买不起，所以呢就是用租屋的方式、哦、来做过生活、哦、所以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交通瓶颈跟通勤

个通勤时间哦，所以呢，这个是目前呢，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虽然有很多的社区一一的完工交屋，可是呢，它的产业发展就业机会不足哦。那这个就业机会，虽然我们看到有所谓的这个一些大学了哈，在这个淡海新市镇周边，可是呢，毕竟这个人数哈，这个还是相对不足的，没办法形成所谓的大学商圈，或是我们讲的大学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个是产业发展跟就业机会的一个问题点，这个需要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那当然呢，这个地方政府希望说能够规划淡海科学城。那这个部分要等到淡海二期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启动，所以呢，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呢，这个淡海科学城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淡海地区，这个不管是民众的这个就业啦，或是说定居啦，在这个地方都会取得非常大的一个成绩跟效果，第三个问题点就是在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生活机能的问题，虽然说这个淡海新市镇已经有大型量贩店啦，那也有这个淡水的行政中心，还有一些双屿小学，可是呢，你如果是比较外围的地方，你去看一看，开车看一看，骑脚踏车看一看，都会觉得说生活机能还是相对比较不足的，那之前有所谓的商圈，有这个电影城，可是呢几乎都养活不了，最后都铩羽而归，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淡海新市镇目前面临到的一个问题点，生活机能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配套措施不足，不足的地方。第四个就是气候条件的限制，因为即将进入到的冬天了，那住在淡水最大最大的一个面临到的难题就是冬季多雨，气候潮湿，而且呢，这种潮湿呢是所谓的那个湿度非常高的这种潮湿，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很多老人家，这个视为未睹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分享过，有一个这个老人家很早的时候他就卖掉了大安区的房子，台北市大安区的一个房子，他选择呢移民到淡海新市镇，他那时候买的房价呢一坪才十几万，那因为张老师也是前几年有被受邀，中介业者请我去做演讲，那这一个老伯伯呢，他就坐在台下等我讲完之后，他也就一直问我一些问题，他说啊，张老师，我这个买的房子未来会不会再跌价，我一听到他的那个价格我就说安啦，这个价格，你未来绝对会有增值的空间，你不用担心跌价，只会增值不会跌价。现在呢就真的印证了张老师的一个说法，那十几万的这个房价在淡海新市镇你真的是已经找不到了，有些甚至已经开价开到四字头，那他当时也跟我讲说他住了这一段时间在淡海新市镇最不能适应的是所谓的缓潮，天气冷啦，多雨啦，他都还可以接受，就是会有反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谓的反潮的话，就是这种所谓的室内，这个玻璃啊会有那个我们讲的掉眼泪的这种情形啊，那这个部分他觉得说比较没办法接受，其他的都可以接受。而且他因为卖掉的是大安区的房子，他手头上还多了一笔这个退休金可以好好让自己来运用，好，这个是第四个问题点，就是说这个气候条件的限制真的是冬季多雨这个气候潮湿又非常的寒冷，所以呢这个我也是跟打电话问我的这个听众朋友讲说，那就要看忍住，如果说你身体你的这个相关的条件没有什么风湿病这些这个身体状况，
那住在淡水也不舒服。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我自己也的观察哈，这几年来，除了刚才提到的年轻的族群往上海新市镇买房子之外，真的退休族也蛮多的哈，因为这个地方这个腹地非常的大哈，如果这个你要去做运动啊、散步啊哈，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一个地方，当然是比较适合是在夏秋之际啦齁，那冬天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这样子齁。好，那另外一个问题点呢是这个第五个问题，就是潜在的卖压跟市场的信心度啦齁。因为毕竟淡海新市镇它现在规划的只是第一期哦，就有492公顷吧，我印象中的齁，不知道有没有记错齁。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有很多大面积的空地在这个淡海新市镇，也就是说呢，它要真正的100%的开发成熟啊，还要有一段时间，搞不好要10年，搞不好要20年也不一定哦。那虽然说重大建设一一的在完工哦，可是呢，目前已经盖好的这种所谓的余屋卖压也是非常的沉重。之前也跟各位分享过嘛，哦，内政部有公布了在2025年下半年哈，这个建商手上面的这个余屋啊，这个淡海新市镇就是淡水区呢，也都是在排在前三名哦，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卖压事实上是蛮沉重的，未来的供给也是可能也是非常大哦，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些空地啊，几乎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哦，都是这些建商呢已经圈地完成了，只是看什么时机要推出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淡海新市镇，虽然说房价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下跌，可是呢，它的整个这个成屋卖压还是非常非常的沉重。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淡海新市镇在目前的整个房屋市场呢，它面临到的五个问题点，一个是交通瓶颈，通勤时间很长；第二个，产业发展跟就业机会不足；第三个，生活机能的相对比较不够完善，还有待这个来满足哦。第四个呢，就是气候哦，这个多雨多湿多冷哦，这个部分这个它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限制。第五个呢，就是市场的卖压，还有观望的这个气氛还蛮浓的哦。所以呢，这个是现在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淡海新市镇，这五个问题点如果你自己都能够厘清，或是说对你来讲不是问题点的话，那当然可以去买哦。好，这个是我们就这个淡海新市镇这目前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淡海地区它未来或是现在有哪些重大的建设，这些建设会不会带动这个淡海新市镇的房市发展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丹霞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房市的一些相关资讯，特别是呢从第二段开始呢，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来分析淡海新市镇。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张老师，就说他到淡海新市镇去看房子咯。那当然啦，很直接的他也问说，哎，这个社区那个社区能不能购买齁，那张老师当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齁，这个完整的准备齁，所以没办法给一个完整的答案齁，全面性考量的一个答案。那今天呢就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那在第二段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淡海新市镇呢它目前在房地产市场上面临的五个问题点齁。那这五个问题点如果说你本身考量过后，或是说做了一个思索之后，跟家人讨论过之后，觉得说，哎，这些好像不是问题点哦，这个就业的问题，哎，我已经退休了，不用再去朝九晚五啊，这个对我来讲不是问题，所以，哎，这个就业问题不是问题，交通当然对你来讲也不是问题点哦，因为呢，毕竟这个不用上下班朝九晚五，所以呢，交通瓶颈对你来讲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哦，在生活机能部分的话，现在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啊，或是说退休族啊，只要说周边有一个大型量饭店的哈，日常生活机能大概都可以满足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家乐福啊，在这边这个大卖场应该也是可以满足淡海新市镇的一个需求哦。另外呢，就是淡水地区的这种气候哦，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是要看人了哈。如果说你真的是退休的老人哈，这个又有一些这个风湿病啊相关的老人病的话，可能这个部分就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考虑哈。那至于市场卖压这个部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买房子住，事实上并不是那种投资型的。以前呢，淡海新市镇事实上是有蛮多的投资客的，可是现在呢，很多到淡海新市镇买房子的人，他都是自住型的，所以呢，卖压或是说这个所谓的房价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根本不是问题啦哦。好，那更当然啦，即使说你不是投资客，你也是希望说，哎，这个淡海新市镇未来有一些重大的建设能够进来，让它的这个开发进程呢能够加速哦。所谓的开发进程呢，就是说它目前第一期呢目前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空地等待开发，那这个表示说这个地方呢还是相对的没办法哦有一个成熟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最明显的对比呢，就是台北大学城了哦，就是三峡北大特区。北大特区的话，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小，又有这个所谓的台北大学的这个整个搬移过来的一个效应，也等于是创造了就业机会，所以呢它的开发进程呢非常快。目前呢你到淡海到三峡，北大特区去逛一圈走一圈的话，你都会发现，哎，能够盖房子的空地呢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了，已经呢大概有将近接近九成的这个开发进度了。可是呢淡海新市镇呢目前开发进度大概六成都不到，我个人的这个比较这个绕一圈这样的一个感觉啦齁，它可能六成都不到。可是呢它后续还有第二期的开发，淡海二期齁。那这个淡海二期当然大家也都蛮高度期待的，因为它里面有规划的淡海科学城。那这个淡海二期呢，它规划的面积比第一期更大，第一期只有4000多公顷齁，第二期有第一期有400多公顷，那第二期呢有600 162公顷，等于是淡海新市镇加总起来超过1000公顷哦。那这个第二期里面呢，有规划淡海科学城哦。那这个都市计划的草案已经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公开展览哦。所以呢，它开发的进程还蛮遥远的。那可是呢，如果说这个淡海科学城能够成型的话，未来发展的这个重点呢，会包括引进 ICT AI 产业、资安、电动车、无人载具跟医疗生技，这个都是目前呢非常火红的哈、哦、这个非常夯的一个产业哈、哦。那预计呢可以创造在地5000到6000个就业机会哦。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刚才提到的哈、哦，创造就业机会能够让人。

在地的这个生活的话是很重要的，才能够把年轻人留在淡海新市镇里面啊、哦，来过活来生活哈、哦。所以这个是这个淡海科学城跟淡海二期的开发哈。哦，可是哎，这个相对你个可能很多人也感很快的就感受到，哇，600多公顷的土地面积，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哦，仅次于这个桃园航空城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规模哦。好，那第二个未来的淡海新市镇大家比较高度期待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医疗机能哦。这个淡台新北市呢，市政府呢有规划淡海医疗专用区啊。那因为淡水地区已经有超过200,000的人口，而且还持续在增加哈、哦，算是这几年来人口持续正成长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过哈、哦，台湾面临到这个所谓的生不如死哈、哦，新生婴儿哈、哦，这个可能今年呢会跌破100,000的这个大关哈、哦，所以呢，如果有一个行政区有一个地方，它的人口还是在持续正成长的话，这个对于这个当地的房地产发展是很重要的。可是呢，人口在成长的时候，如果有个病痛哈、哦，那没有一个大型的教学医院或是地区医院的话，对于民众来讲是有这个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新北市政府在淡海二期呢通盘检讨当中，已经正式将医疗专用区纳入了土地规划里面哈、哦。那具体的位置哈、哦，可能就会选在轻轨机场周边了哈、哦。这个是媒体的一个报道，是不是真的会放在这个地方还不知道哈、哦。那可是呢，就有这个医疗专用区的一个规划。那目前呢，正由国土署跟新北市卫生局呢洽商具体的招商跟建制的细节哈、哦。也就是说，新北市政府规划这个土地专用区，可是呢，要不要盖医院？还是要这个请这个民间的这些专业的医院来规划啊、哦，来兴建来营运啊、哦。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啊、哦，这个新北市跟亚东医院哈、哦，亚东集团哈、哦、已经规划了新的板桥医疗园区哈、哦。那这个也就是一种模式哈、哦。那未来淡海新市镇事实上也是需要有一个大型的医疗园区。不管是教协医院或是说地区医院都是必须要的，那这个速度我觉得说应该要加快。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交通建设，当然也是对淡海新市镇高度期待的。这里面呢有所谓的交通三建、啊、就是淡海新市镇连外的这个交通三建，这个关键工程。第一个淡江大桥已经在今年、啊、完工通车了、啊、那可以直接通到八里，衔接台64线进入到板桥地区，所以呢速度上面是加得非常快、啊、所以这一个重大建设已经完成了。再来呢，现在如火如荼在新建的，也就是所谓的淡水交通的旧命道路啊，是淡水河北侧啊快速道路啊，这个是沿着淡水河北侧沿河岸的平面道路，目前呢已经前面的如火如荼在施工哦，预计呢2029年完工，所以呢可能还有3年的这个时间，还有将近3年的这个时间哦。那因为之前张老师参与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呢，我们曾经在这个关渡桥这边呢有一个黄金水岸啊，黄金水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北市高滩处的一个这个工程哈、哦，那就看到哎，这个淡北快速道路呢，这个确实哈、哦、工程呢持续在进行当中哦。那这个部分呢，很多人都把它称为叫做淡水交通的救命道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淡水地区让大家诟病的就是交通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通勤的时间太长。如果有这个救命道路的话，它变成是一个快速道路哈、哦，可以这个取代这个所谓的淡。

京公路这一部分的拥塞，让这个开车族呢可以尽速的进入到台北市区去上班，可是呢他还要将近3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期待等待一下下。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第三件呢就是淡海轻轨第二期咯，那这个部分呢是沿着淡水河岸，这个延伸到渔人码头，那串联一起形成的一个环状系统，那可以提升观光跟在地的这个通勤机能，可是这个部分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够完工。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工程已经在进行了，它沿着淡水河岸，如果说各位最近有去淡江大桥的话，大概都可以看到围篱都已经围起来了，可是呢它最大的一个瓶颈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要进入到老街这一段，那要进入到老街这个地方的道路非常非常的狭小，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工程的难度呢？现在也真的是让施工单位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所谓的交通三件的完工，对于淡水地区，它的对外交通啊应该是可以取得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跟这个方这个捷径啊。好，那另外呢淡水地区它还有一些教育跟文教设施的这个建设，包括新设淡海国中跟国家级的图书馆。那淡海国中呢是在文九中这个地文中九这个这块基地，它都已经规划好了，在淡海路义山路口，那已经规划了这个新校区，预计2032年完工招生。那因为淡海新市镇刚才提到它人口还是在增加，所以呢有必须要再设一个淡海国中，那另外一个是民主教育园区跟越南市，那这个是教育部在文小六这个用地上面规划了有 2.57 公顷的国家级图书馆园区，那市政府也计划在未来的淡海国中的基地内呢率先规划阅览室提供居民来使用，所以呢这个部分都是这个目前可以看得到的未来可能会实现的一些建设力多，那当然了还有这个社会住宅的规划，那社会住宅呢有淡海安居跟淡金安居，这两区都是国家住都中心规划的，那这个住都中心规划的这些社会住宅都是只租不售，那有将近1700户，那如果说这1700户进驻的话，对于当地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口的红利也是会有所增加的，那预计在明年2027到2029年会陆续完工，所以呢这个是张老师整理了一些淡海新市镇这几年来它的房市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点，还有未来的一些重大建设，可以让真正想要搬到淡海新市镇的住的民众呢可以有一个了解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了解那这个之前有提到的新北市的大巨蛋这个部分本来淡海新市镇也是一个预定地，可是呢侯友宜市长已经拍板是在要设在未来的这个树林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淡海新市镇又少掉了一个重大建设了好，这个是针对淡海新市镇它的一个房市发展，还有就是说可以期待的一些重大建设，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人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4: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教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所演唱的《一个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光。好，那其实以前哦，大家都会觉得一个人感觉上有点孤独哦，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社会结构在改变哦，一个人感觉上自己可以过得非常的精彩哦。那尤其呢，在有很多的产业当中，你都会发现那个一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一个人的状况越来越多了，好像比如说房地产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诶，我记得好像就是那种一二十年前啊，如果你跟人家讲说你要买小套房，好，那大家就说干嘛买小套房，哦，要买那个三房两厅啊，哦，就你买小套房那个以后房子要卖给谁，好啊，另外就是小套房它的这个单价会比较高，哦，然后还有这个小套房转手比较不易，好，然后还有小套房就是就是贷款的成数也比较低，好，好，那结果呢？你看，事隔多年之后，现在市场上的主流是什么？哈，诶，其实还蛮多小套房的哦，哈，因为如果是以人口结构来讲的话，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北漂的啦，出来工作的啦，好，那在大城市里面，他们总是要有一个落脚之地嘛，那他们最常就是要分租套房，好，因为大部分人不太喜欢就是跟别人共用厕所，好啊，如果经济许可的情况之下就是住个套房，好啊，如果没办法的话那就是住个雅房，好，那以前就有套房跟雅房的分别啊，不然就是跟人家一起合租啊，现在合租齁，合租以前古时候的合租就是你认识的人然后大家一起来合租，比如说大学的时候啊，很多同学就是不想住校了，好，那在附近租房子，那就是大家讲好说诶，我们三个人一起租好不好，这叫合租齁。那现在呢，诶，可能就是你要去租这个房子的时候齁，那个房间每个房间的人本来原本大家互相不认识的齁，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共生套房齁，什么叫共生宅啦齁，诶，其实大部分它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房东齁，他把房子整个整理好齁，那等于每个房间分别出租分别打契约齁，那中间的部分呢它就是公共空间公共领域齁啊，大家一起用大家一起打扫齁，那现在其实也蛮多这样的需求啦齁，那当然有些人呢诶，他要买房子是要买自己的。可是现在很多人呢他就会觉得说啊，我这辈子齁大概也不会结婚也不会生小孩啦齁，可能有感情，可能有 partner 有对象齁，但是可能也许不会结婚生小孩，或者是说诶，就算结婚也不生小孩齁，所以很多人他买房子的时候他买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大套房齁，或者是那种一房一厅齁，你知道那个二三十年前哪来的一房一厅，都是三房两厅齁，那现在呢三房两厅可能嘿，你可能口袋要稍微深一点点齁，才可以三房两厅齁，而且现在就算是那个2+2就是那种两房齁，其实有时候是1+1房，什么叫1+1房，就是一个房间是正常的房间，另外一个房间它其实是蛮小的齁啊，可能那个小房间有些人就是来当置物间，有的当书房，有的当小朋友的房间齁，那只能放下单人床的大小齁。好，那所以呢真的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齁，那甚至现在有很多人的装潢是以前为什么叫三房两厅，就是三个房间然后客厅餐厅齁啊，现在客厅餐厅已经没有这么区分的明显了齁，就是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隔间齁，没有很明显说啊这边是客厅齁，这个房间是客厅啊，这个大大的区域这边是餐厅，没有齁，现在都是中间没有界限，摆一张餐桌就叫做餐厅了齁，没有那个两厅的很明显的感觉齁啊，甚至有些家具齁我有看过，因为就是那种自己住或是两个人住的齁，那他的所谓的餐厅的家具齁，现在很流行所谓的变形家具就是平常可能就是一个中岛一个吧台或者是比较细长型的齁啊，接下来可以移来移去这样往旁边移收起来齁，那甚至那个椅子都可以藏起来的齁啊，不占空间，要用的时候再打开来，或者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齁。那另外呢有些年轻人在装潢的时候，甚至呢现在有些是叫做去客厅化齁，因为我们以前传统印象当中的客厅齁可能就有一个客厅柜齁啊，有时候是柜周围有没有齁啊，或者有时候是下面的这个下面的下柜啊，随着
1: 液晶面板的发达，现在不一定要有下面那个柜子，但是如果假设你有一些家电用品，比如说你的电动玩具啊，或者是一些播放软体啊，或者是音响啊，你还是要有地方放，或者是要把那些线藏起来。但是呢，你说液晶电视，现在年轻人搞不好连电视都不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就用个投影，投影的技术越来越发达，所以连电视都不用买啊。如果用投影的话呢，那下面可能就整个是空白的，只要有白墙或者是说它有一个投影幕，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太一样，去客厅的话也不见得客厅有沙发或什么之类，有些人的客厅就弄得很像那种就是发懒的地方发懒的地方，就是让你放松 relax 的地方，所以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好，这就是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一个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位是理想混蛋还有高尔轩所一起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呢，歌名叫做一样会爱上你，一起来欣赏。

0: 好，听到的歌曲一样会爱上你。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天气的概况哦。那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觉得天气是属于热还是冷齁、哦、诶，坦白说早上出门的时候不是很准齁、哦、因为有时候中午温度就给它升起来了齁、哦。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哦、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系统持续发展，台风强匹，哇，这个名字真的是笔画有多有够多齁、哦、强为的强，琵琶的琵啦齁、哦。好，那这个强匹呢最快在十
1: 四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Physical，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关岛附近的热带系统持续发展，有机会呢在14号晚上到15号凌晨就生成台风强匹。好，那目前美军还有日本气象厅都已经将关岛的海面低压系统升格为热带性低气压，那最新模拟显示未来它会朝冲绳的南方、琉球群岛东南方海域移动。好，那另外呢，台湾在16号到20号会迎来秋老虎，台北的高温会上看32到33度，但是21号下午到23号受到偏东北风的影响，风浪会明显增强，天气也会转凉，所以就是先热后冷。好，先热后冷。好，那所以呢就是秋老虎再度发威，那各地的天气会大致晴朗稳定，降雨偏少，那高温是32到33度，那夜间低温也会回升到24度，所以这段时间就适合洗晒棉被或者是安排户外踏青，但是如果是中午的话紫外线就比较强，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水分。好，那接下来就是还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季节枫叶也出来了哦，所以呢如果你是出国的话齁，可能是这个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啦、金山湖啦、旭月啦齁，还有东北地区的八甲田缆车八幡亭这个地方齁，那另外还有关东的奥日光的汤之湖、龙头瀑布这些齁，现在目前枫红正盛齁啊，但是呢19号日本东北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水汽偏多，所以如果假设是要去赏枫的，去日本赏枫的齁，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在韩国部分呢，韩国首尔一带预估在10月20号之后呢，枫红就逐渐明显，首尔还有这个首尔以南釜山这些南部的地区预计在10月底到11月上旬会开始进入赏枫期。好，那如果没有出国在台湾怎么办呢？我们也有很漂亮的澳万大啊，好，但是我们的澳万大大概都是要等到11月上旬或中旬才有机会可以进入最佳观赏地。好，所以如果想要在国内赏枫的民众就可以耐心等待，然后呢就做你的旅游计划。好，其实也没有很久啦，现在就10月中嘛，好，所以等于11月上旬就开始了。好，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下计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国外的作品，好，所带来的 Price Tag， 一起来欣赏。

Hello，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虽然以天气状况来讲，接下来有秋老虎，所以冷气还是要让它运转一下下，但是呢，接下来就是天气会逐渐转凉。那当转凉的时候呢，大家的冷气就会开始跟着收工。但是要记得哦，冷气不是直接关掉就好。台电提醒大家，其实进入秋季是清洁保养冷气最好的时机，记得要先关闭电源，然后清洁面板还有冷气的外部，再来清洁冷气的内部框滤网，最后再开启送风模式，才算大功告成。台电表示，入秋换季之后，运转整个夏季的冷气就准备功成身退了。好，那这时候就来做一下冷气的清洁保养，做好五大步骤，那明年在使用冷气的时候才可以维持良好的效能。好，第一个就是关闭电源，好，因为为了怕触电，所以你要清洁前就先把总电源关闭。那再来呢，就是清洁面板还有冷气的外部。好，那关闭电源之后呢，要把外壳出风口的叶片灰尘擦干净，然后可以依脏污程度搭配清洁剂来擦拭。那第三个就是清洗冷气的内部框，外部清洁干净之后，也别忘了把冷气装饰框拆下来用清水清洗哦。那如果你发现说哦，这个卡的有点多灰尘或者是发霉，然后看起来感觉上不是自己可以处理的，那你也可以请专业的师傅帮忙清洗。好，那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就是那个什么社团啊，都会跟你推荐说当地的师傅有谁表现得还不错的这样子，大概清洗一

台好像是一两千块吧。那当然很多人家里齁，如果你们家是那个几房几厅之类的齁，你家可能不止一台冷气要洗齁，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诶，杀个价，合理的杀价哈。好，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有很多这种清洗冷气的哈，有些他也会帮你洗那个洗衣机，好，拆洗洗衣机，好，那一样哈，可以一起处理这样子，一起处理。好，那再来呢，就是要清洗滤网。好，那清洗滤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用这个清水或者是中性清洁剂，而且不可以大力刷，然后洗净之后建议要阴干或者是擦干，好啊，不要放在阳光下曝晒，因为如果你阳光下曝晒，怕那个滤网会脆化跟变形。好，那等到就是内外都清洁完毕之后啊，记得你先开启电源，开启送风模式，运转一到两小时。为什么？因为你在打扫的过程当中怕里面会有残留的湿气，那你就是用这样的送风的模式把这个湿气弄干之后，才不会影响之后引那个机器的运作跟使用年限。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代办事项，应该是说哈，按照气象来讲的话，接下来开始那种白天会31、32度的哈，你可能就要把那个大棉被拿出来哈，要洗的、要晒的哈，趁有太阳的时候把它晒得暖暖的，好，晒得蓬蓬的，好，冬天可以开始要备用了。那冷气的话呢，就像他刚才讲的这个方式哈，把它清洗好哈，谢谢他今年哈，这个好好的贡献哈，明年请继续这样子哦。现在这个天气，因为什么声音现象之类的，天气真的是热到没有冷气受不了。我想大家看新闻都有看到那个欧洲的灾情，甚至那个欧洲他们要装冷气，可能是因为法规啊，房子又老啊，有一堆很麻烦的事情要处理，甚至就是你愿意去处理这些麻烦的事情，但是呢买不到，买不到，所以有看到那种人肉运送，就是从国外把那种就是不是那我们装在墙壁上的创新冷气之类的齁，直接是那种就是常常你会在店里看到那种移动式冷气齁，直接把它扛回去齁，扛回去之后人家出国买 Omiyake 齁，我们可能去日本买电器了不起就是买一些什么水波炉啊、电子锅之类的齁，那个国外欧洲今年夏天很难度过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去扛冷气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早期的作品，我们要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我要的幸福》。

0: 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6: 唔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5: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 One Call Away，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时序来到了十月哦，那其实在这个岁末年终之际，很多人都会规划出国哈，出国去玩。好，那但是有些人总是出不去嘛，有很多的原因哈，可能工作没有办法出去这么多天，或者是家里有老有小要照顾哈，那个或者是说想要跟家人一起同行，所以这时候呢，还是会在国内旅游啦哈。那现在在网络上就有人说，每次只要国旅相关的话题出现，总是会有人抱怨台湾的景点没有新意，或者是同样的预算拿去出国更划算。那他说他开始工作赚钱之后，看到国内饭店一个晚上动辄就四五千元，也会忍不住要比较日本的机票或住宿价格哦，考虑是不是干脆安排出国行程。但是呢，其实有很多人就算去过就是国外的一些地方齁，还是很希望说再去一次。好啊，可是就是在国内有些景点哦，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有些人就觉得去过一次就好了，到底是台湾缺少吸引旅客回访的魅力，还是住宿跟交通的成本太高，让大家觉得花这笔钱并不值得。那所以想问问大家齁，哪些地方是大家觉得说哦，心甘情愿把钱掏出来齁，然后想要再去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好，那结果后来呢，还是蛮多人会讨论说，有哪些地方是一定要去，或者是去过一次还会想再去一次的。其中呢，就是这个金门、澎湖、台东还有阿里山获得大量的关注。好，那有些人表示说自己已经去过金门两次了，还是想要去第三次第四次，那甚至呢考虑退休之后想要到当地去生活。好，那也有人透露呢，澎湖去了四趟依旧能够发现不同的乐趣，那每次到那个地方都有一种终于放松下来的感觉。那刚才讲到这个金门跟澎湖都是属于比较海景感觉的地方啦。好，那山林景观同样是很多人想愿意重游的地方，比如说阿里山因为云海、日出还有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致，成为网友频频推荐的地点。好，那绵月线也被点名，那另外还有五岭、太平山跟花东地区同样会吸引喜欢山海风光的旅客。那有人就说他曾经带外国朋友到阿里山去看云海，那每次造访的时候都可以让人感到惊艳。话说阿里山云海不是随时想看都看，要天气配合，也有可能看不到如果看不到也没关系啦，很多人看不到就说没关系，那表示我下次要再来变，有不同的美景这样子。那也有人认为呢，不同的季节前往同一个地方就可以看见截然不同的风景。那离岛的自然环境活动体验也非常受到青睐哦，除了金门、澎湖，绿岛也有人推荐，觉得说像这种潜水活动值得再次体验。那也有人呢很喜欢台东，因为觉得台东的步调比较慢，很适合放慢生活节奏，不用把行程排得满满的哈。只要享受沿途的景色，就可以找到再次前往的旅游。好，那上次呢，我有朋友去台东玩，去逛台东的农会，也是觉得他们农会很好买呢，就是很多那个

在地的农产品非常的优秀这样子齁。好，那除了自然景观呢，地方美食跟人文活动也是吸引旅客回流的重要因素齁，比如有人就会去台南，因为为了要喝牛肉汤齁。其实我觉得那个牛肉汤真的很好喝齁，那现在就是在台北，不要说台北啦，有很多那个饭店的吃到饱或者是吃到饱的店齁，然后他们其中有一道菜齁就是会弄那个牛肉汤，你就会觉得很神奇耶齁，那个高汤熬在旁边，然后牛肉片放在旁边，然后自己组合弄好之后非常的鲜甜，然后牛肉非常的软嫩齁。那有些牛肉汤哦，还是那个台湾的牛肉齁。好，那另外还有什么看棒球啦，品尝在地小吃啊齁，啊有些人会特地跑到宜兰的传艺中心欣赏表演，那甚至有些人齁为了喜欢的美食专程安排跨县市的旅行齁，所以旅游不一定就是要追求新景点齁，熟悉的地方也可以带来不同的体验，有不同的玩法啦齁。哦，那对于这个国旅评价两极，有网友认为呢，台湾其实有蛮多是值得反复造访的山海景色，哦，但是真正让大家却步的是整趟旅行的花费，哦，因为住宿贵啦，哦，再加上交通餐饮这些支出，哦，所以你数学算一算就会觉得说这个钱我已经可以出国了，哦，好，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熟悉的环境，哦，所以我们对于本地的景点比较容易失去新鲜感，哦，那你出国就觉得啊，什么东西都好新奇哦，哈，很新奇的文化，新奇的建筑，新奇的生活方式，哦，我觉得像那个去国外，哦，连便利商店都很好逛，对不对，哦，这大概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最近我们常常一而再再而三讲，哦，那个很多日本人现在很喜欢逛我们的小北百货，我们也觉得好，但是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啊，对不对，哦，好，那所以不代表说台湾缺乏旅游价值，而是旅客对于不同目的地的期待有所差异，哦，像我最近就是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哦，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小孩，哦，就跟现在很多小孩一样会追星，哦啊，现在大家追星都是追韩星你知道吗，哦，就是台湾的小孩追韩星，哦，那我有朋友的那个侄子侄女，哦，已经算是美国人了，因为他们爸爸妈妈就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了嘛，哦啊，在美国出生的啊，其实就是美国人，哦啊，但是呢你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去日本还是要去韩国，人家也是要去韩国，哦，然后这些小朋友们，哦，年轻人们去韩国要做什么呢，哦，这个玩法可能很多人，哦，无法理解这样子他们就是想要去买一些周边商品啊，然后要追星，哦，所以我听我朋友他排的那个韩国自由行的 schedule 当中，哦，其中有一站你绝对想象不到你知道吗，他到韩国玩的时候他排的那一站呢是韩国的经纪公司，跑到经纪公司去，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跑去经纪公司，哦，原来是因为那个有追星的就知道有很多那个明星的周边商品嘛，哈，哦，啊，那个周边商品就有分为所谓的正版跟盗版，哈，哦，那很多人网购都会买到那种盗版的，被人家骗这样子，哦，所以既然都已经要到韩国玩啦，啊，哈，哦，所以他们就直接到经纪公司楼下开的他们的周边商品店，哦，这总是不会假的吧？因为直接是直属营业的，哈，哦，所以就带着小朋友去那边，他说还不是逛一天哦。去个两三次这样子，哦，所以像这种玩法就是我们不是很能够理解的，哦啊，但是你知道像现在啊网络非常发达，哦，很多人就会讲说那以前旅行社赚的钱，哦，就是赚那种知识的价差，哦，就是他可以帮你订房，他可以帮你订机票，他可以帮你处理很多事情这样子，可是因为随着网络发达，哦啊，网络平台大家要订票或比价也非常方便，哦，所以就变成旅行社的钱越来越难赚，哦，因为很多人太多可以自由行的，这样很多以前的不可以现在都变得可以了，哦，所以旅行社现在也很聪明，他们就推出一些主题行程啊，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那个参展的，好，看你要去看什么展的，好，或者是一起去打宝可梦的，好，那所以就很多人去参加这种团之后就觉得超开心，好，为什么？因为你就是
主力放在那个主题上面，好啊。另外这次去的哈，整团的人都是同好哈，也可以去认识朋友，好。所以有人参加一次之后不够，他就觉得我下次还要去参加，因为认识不同的新朋友，好。所以就是那个有意义的价值点不太一样啊，哈。好，所以呢，从网友分享的经验来看，台湾还是有蛮多地方可以让大家一访再访哦，像这个阿里山的云海日出、离岛的海洋活动，好啊，台东的悠闲步调跟各地的美食都有吸引力。好，那所以呢告诉大家齁，就是我们十月光辉的十月好多连假齁，已经过去两个连假了齁啊，接下来有那个10月24号、25号、26号齁，光复节连假齁，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齁，所以如果还没有去放松身心的啊，没有办法出国齁啊，想要在国内玩的也赶快做一下计划齁，不要让你的假期白白的浪费了。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淳佳所演唱的作品《陪我看日出》，我们下次见咯。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限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
0: 上第一线教室的支持，政策内容涵盖家庭教育支出、校园安全、学生心理、双语与 AI 学习、技职教育以及教师行政负担，其中包括代收代办费全额补助、朝向注册单。

0: 实质零元推进，以及强化跨校资源共享、产学合作以及教师专业支持。魏平正表示，教育政策应该要从学生在家庭以及校园当中实际需求出发，除了学习的内容，也要处理家庭支出、校园安全、心理支持以及教师工作环境等等的问题。因此以4+1作为整体的架构，分别对应不同教育阶段以及现场的需求。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魏平正的说法。
1: 身为一个爸爸，我已经有长大的孩子，也有正在成长的孩子。我相信每一位父母关心的不只是孩子要考几分，而是孩子能不能安全的、健康的成长，有公平的学习机会，而且也有能力找到自己的未来。所以今天平正提出4+1，教育零负担，安全零死角，学习零落差，身心零压力，再加上支持地线教师的所谓的教育4+1。第一，教育零负担，教育平权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我们规划由县府逐步补助目前仍需家长负担的代收代办费用，包括家长会费、学生团体保险费以及教科书等书籍费，朝向注册单实质零元前进，不要让家庭的经济条件成为孩子学习机会的差距。我们所要努力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国小的注册费朝实质零元来迈进。第二，安全零死角，校园安全不只是有校门有人看守，我们要依照学校规模跟实际的需求来强化校安保全，通报 SOP 及警消联防。面对霸凌、学生危机、亲师争议等重大校园事件，更要整合教育、心理、社工以及法律专业来共同介入。当孩子受到伤害的时候，要有人保护，老师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要有人支持。第三，平正要推出的是学习零落差。彰化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但平正认为孩子住在哪里不应该决定他能够得到怎么样的教育，所以我们要建立区域教育的资源共享机制，通过常住、巡回、跨校共享及数位共享，把双语、 AI、 心理辅导、特殊教育及特色课程带进不同的学校，补足偏乡与小型学校的资源落差。 AI 教育也不能只是增加设备，而是要培养孩子的在 AI 的应用、资料判读、数位伦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技职教育更是要从国中职涯开始探索，高中职技能与证照的培训，一路接到企业实习与产学合作，并推动彰化职人百万奖学金，让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路，也让彰化培养的人才有机会能够留在彰化。第四，身心灵压力，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等到出事以后才处理，我们要盘点现在的专任辅导教师、心理师、社工及教育特殊教育的支持人力，依照学生的人数、区域以及实际的需求逐步补足，让孩子面对情绪、家庭、人际或霸凌问题的时候可以被更早发现，更早能够得到专业的协助。最后就是我们的教育4+1的+1，这个就是要支持地线的教师，在县政府的财政及教师员额条件充分的允许之下，我们会逐步减少部分教师授课时数以及行政负担，导入 AI 协助课表比对、资料填报等重复性的工作，从此整合教师专业成长、心理支持、法律咨询以及亲师争议与重大校园事件的协助。老师有后盾，才有时间把真正的时间留给教学，把心力真正的留给孩子。所以教育4+1不是五项分开的政策，而是希望把家庭、校园、城乡、孩子的未来以及地线老师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支持体系。平正时

0: 中相信，教育不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走同一条路，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走自己适合的道路。不论出生在哪个家庭，住在彰化哪个地方，都不应该失去学习与改变未来的机会。把孩子照顾好，把老师支持好，把投资教育就是我们投资彰化的未来。
1: 接下来是彰化县政府教育处督学李远行李校长的说法。
2: 我支持魏平正县长的教育政策，因为最近教育界我在教育前后服务近40年了，也担任过第一线的老师，担任过主任，那后来呢担任了21年的校长。那校长的任内呢，从小型学校6班到曾经超过100班的园林国小，所以各种的状况其实我遇得很多很多了。教育现场的很多问题，就如同我们今天整个政策里面所提的，这其中包含家长经济上的压力，如果给家长这方面少一点压力，因为现在少子化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有一大项就是家长在培养一个孩子的过程里面，养育的过程有很大的经济压力。那政府能做的就是在这方面能够减轻家长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有各种的育儿政策也好，教育补贴政策也好，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父母愿意生孩子，然后让我们的未来新的一代呢能够健康成长，所以教育的政策呢让他们家长没有经济压力。那到学校之后，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社交上还是心理层面或者师生的互动，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协助。当然呢这个需要对应的细节的部分还非常非常多但是从我们平正县长所提的这个政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开始陆续规划这样的政策那过去他们魏家对整个教育的投入跟支持，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知道尤其是南彰的部分，几乎没有学校没有透过没有就是受到魏家过去各方面的协助跟支持所以他们过去就十分的支持教育。那未来在这个掌握我们整个彰化县县政推动的过程里面，我相信教育的部分呢也是重中之重的另外就是特别提到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关心，就是教师这个区块，这个4+1的加一我们孩子需要重视，家长的经济需要关心，但是老师给老师一个安全健康没有后顾之忧的一个教育环境，让他们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推动教育，放在把孩子健康成长带起来不要让他们为了一些琐事然后分心不管是备课上的分心，孩子辅导的分心甚至呢这个亲师沟通的不必要的这个困扰那这些种种都是要让我们第一线的老师能够更稳定，然后呢更专业，然后更乐于付出然后他更可以把所有的心力放在孩子的教育上这是我们我看到这4+1这个政策里面呢所提点的。那这个是我们的县长能够看到我们彰化县教育的这方面的各方面的点未来能够落实的话，我相信呢这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来认同的
1: 接下来是彰化县议员陈玉基陈议员的说法。
3: 我想我们魏县长今天所提出的教育4+1，因为我很支持，我是湖埔社区大学的校长所提出的教育零负担、安全零死角、学习零落差，还有身心零压力4大主轴再加上第一线的教师支持，政策内容涵盖家庭教育的支出、校园安全、学生心理双语与 AI 的学习、 技能教育及教师行政负担，其中包括了代收代办费全额补助，还有朝向注册单实质零元的推进，以及强化跨校资源共享、产学合作与教师专业的支持。你看，我就是哈湖埔社区大学，我们让他们来学习，终身学习。你看，百日敌，千日消，胡琴拉断腰，身如一技，相信到处碰壁。像阮都阮就一个葫芦啦吼，要搁教育咱的下一代。我安尼每日厝内爱摒扫，对透早一直做甲到，有时母甲强要哭，真正连较毒的化学都摕来泡。所以有钱买好的产地，就是无钱买好的子弟。所以教育这个四大主轴，真的我也非常的支持。
1: 魏平正表示，教育四加一。这个政策是希望把家庭、校园、学习以及教师支持纳入同一套政策架构，让不同学校以及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都能够取得相对应的资源，并且让第一线的教师有更完整的专业支持。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技术只是工具》，作者顾恒，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和你同时学一门技能，用同样的教材跟同一位老师学习，几年之后他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可是你还在照着模板抄？这不是天赋的问题，一段2000多年前的历史把这件事说透了。古希腊雕塑的逼真程度，即使在今天依然让人惊叹不已，但很少有人知道，希腊人做雕塑的技术是从埃及学来的，同一门托蜡法，同一个起点。埃及人掌握这门技术已有几千年，雕像几乎一成不变。希腊人学到手后，短短200年就做出了近乎完美的直铁饼者，技术一样，结果却天差地别。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观念不同。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透过与埃及的贸易往来，学会了空心托蜡法，在蜡模上雕刻细节，像泥做外饭，再烧化蜡液灌入青铜液，一件

0: 学的时候，希腊雕像和埃及雕像几乎一模一样，如果将它们排在一排，分不清谁是谁。转折点在于两件事，第一，做这件事的目的不同。埃及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会住在雕像里，万一木乃伊坏了，灵魂就得住进去。法老的雕像当然要和本人一模一样，谁愿意住错房子呢？所以埃及雕像追求的是同，相同的同，几千年没必要变。希腊人做雕像是献给神，或者纪念奥运会上获胜的运动员的。一开始雕像毫无特征，分不清是哪个神，也看不出是哪一位运动员。于是希腊人开始追求个性，让雕像生动起来，有辨识度。工作逻辑也彻底改变了，不再用模型复制，而是对着活人雕。第二，竞争环境不同。埃及的雕塑家大多只需要服务一个雇主，法老，满足一个人就够了。希腊城邦林立，各地都在争相聘请最好的艺术家，他们认为献给神的礼物越精美，就越有可能得到神的庇护。尤其是雅典，在希波战争之后，汇聚了来自超过150个城邦的财富，他们肯开高价，全希腊的顶尖艺术家齐聚于此，彼此之间竞争激烈。短短70多年，雕塑技术的进化速度惊人。同一门技术在埃及是把既有形式复制到永恒，在希腊是把每一个人雕得与众不同。到今天，无数画室里的年轻人练习素描，面对的依然是古希腊雕塑的石膏复制品。埃及人的雕像只存放在博物馆里。技术只是工具，如何使用它，拿它做什么，才是分水岭。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技术只是工具》，作者顾恒，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
1: 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直播，感谢收听。
2: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创作歌手周志平近年演出邀约不断，足迹遍及美国、新加坡及北京、广州等地，同行歌手也为他取了中年美男子、创作歌神等封号，展现不减当年的歌唱实力与舞台魅力。原本因行程满档，周志平并未规划今年举办个人演唱会，却因一个延续30年的约定，决定再度登台。从1996年那一个春天浪漫夜晚，2006年同舟共聚，到2016年点一首青春里的歌，他每隔十年便与歌迷相约，以音乐留下共同记忆。今年十年之约再次到来，他信守承诺，推出有一首歌演唱会。此次演出特别邀请吉他大师董运昌助阵，并携手由董运昌、林美君及打击乐手黄红一组成的音乐三人组波士顿派，以双吉他搭配打击乐，重新编织周志平的经典作品。透过细腻且自由的音乐层次，为熟悉旋律注入全新风貌。有一首歌演唱会台北场将于2026年12月13日在台北华山文创 Legacy 登场，2027年1月23日在遗失高雄 Love Warehouse。周志平邀请歌迷一起重温青春记忆，在熟悉的歌声中再次相聚， 迎接

一个十年的音乐约定。购票详情请洽 IndieVox 售票系统。本台消息，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10月17日到18日在台中市政府一楼广场热血登场，国际顶尖精英齐聚，共同争夺百万总奖金。赛事设有精英组、推广组及今年首创健身房对抗赛，引爆全台战火，冠军最高可获12000美元奖金，并全程免费开放民众观赛，现场还有丰富的博览会、全民推广活动，以及多组艺人胜利派对热力开唱，还能抽机票拿大奖，赶快安排好你的周末假期，邀您一起见证这场钢铁庆典。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时入深秋，适逢歌剧院十周年，2026 NTT 遇见巨人系列多档节目不约而同，都以回望历史、致敬经典的角度，呈现当代社会高度关注的各项议题。2026 NTT 遇见巨人，亚伦·路西恩·奥文、安蒂冈尼，作品取材自全球知名的3000年前希腊悲剧安蒂冈尼，故事探讨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中，女主角安蒂冈尼不惜违抗禁令，只为守护兄长最后的安葬尊严。这部有3000年历史的巨作，放眼当代仍如此贴切。在这段历史长河中，有许多人为了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或亲友奋力发声，却因社会赋予的无形性别枷锁，让本该属于每一个人的基本权益变成用无数伤痕才能换到的怜悯与恩赐。这些被晋升的女子或许曾以世界希望的方式留下光辉印记，但光芒之下却满是以被害人为女性而有的性别暴力与犯罪。挪威编舞家亚伦·路西恩·奥文以德国舞蹈剧场的肢体语汇重新叙事，透过七座巨型幕做搭配，即时投影，柔和电影手法，流畅转换场景的舞台美学，在神话理念与当代价值之间，将这场古老的冲突重构为一场关于法律、暴力与良知的现代诘问。2026 NTT 遇见巨人，亚伦·路西恩·奥文、安蒂冈尼，10月31日及11月1号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登场。节目详情及购票请见歌剧院官网或 OpenTix 售票系统。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文心艺廊将于即日起至11月5日展出油画油画，邀请市民走进艺廊，在一幅幅油画作品中感受层次丰富、蕴含温暖的保暖色彩，描绘花朵绽放的生命之美。地方税务局表示，本次展览由黄慧成老师指导，带领学员认识色彩，并以油画传递情感及意涵。黄老师指出，画中的花瓣层层交叠，如同生命中不同的故事彼此相遇，在光影与色彩之间展现温柔与力量。油画是展现个人丰富情感的艺术之一，以颜料的厚度勾勒出自然风景及缤纷绽放的花朵，透过厚实的层次堆叠与细腻的光影捕捉，将日常风景转化为充满诗意的视觉飨宴，画布上每一笔流动的色彩仿佛捕捉了时光的瞬息万变，带领观者走进一场光影与心灵交织的对话。地税局诚挚欢迎市民朋友莅临欣赏，让艺术走进日常，也让生活多一份从容与美好。民众若对本次展览或相关税务宣导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拨打04-2258-5000按一，将由全智慧客服中心专人为您提供亲切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百货公司、量贩店或书局等场所提供卡夹商品贩卖服务，并设有游戏功能的游戏机具，工人从事娱乐活动并收取费用者，玩家只要投币就可获得一张卡。

0: 夹，并进行游戏对战。该设施属娱乐税法规定的其他娱乐设施，应课征娱乐税。地税局说明，经营卡夹娱乐设施的业者，应于经营前至营业场所所在地的地方税稽征机关办理登记及代征报缴娱乐税手续，否则一经查获，除补征漏税额外，并将被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民众如有娱乐税相关问题，欢迎拨打0800-000321免付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洽询，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即日起至11月29日推出九境游像入神万境归心当代艺术联展。此次展览邀集倪朝荣、吴炫山、钟友辉、谢栋梁、黄才松、陈黛乐、梁永斐、许文荣、林荣生等九位台湾当代艺术重要代表人物，展出近百件水墨书法、油画、版画及雕塑作品，呈现不同世代艺术家深厚的创作成果与生命历程。九境艺术联展地点为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10点至晚间7点，免费参观，洽询电话04-2252-0375。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国民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发表了彰化正能量打造台湾第七都的政策愿景蓝图。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鹿港政工所所推出的万象神人王伯雄工笔画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蒂。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国民党彰化县长候选人魏平正发表了彰化正能量打造台湾第七都的政策愿景蓝图。魏平正表示，过去八年在王惠美县长的务实施政之下，彰化已经在都市计划、交通路网以及产业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地基，建设彰化是一场历史的接力赛。魏平正将以宏观视野以及集战力接下重担，透过人口提升、产业转型、交通扩张以及城镇升级这四大引擎，带领彰化迈向下一个黄金十年。魏平正提出四大幸福亮点政见，第一个人口提升，建构青年安居的聚落以及全龄福利网，承诺将第一胎生育津贴加码到50,000。此外，将同盟卡的适用年限向上延伸到6岁，推动65岁以上长者以及6岁以下的孩童免健保，并且落实教育零负担的政策，透过精准投放长照以及托育资源，减轻世代的生养重担。第二个，产业转型，全力争取台积电先进封装厂进驻中科20园区，并且把无人机产业链的千亿商机带到彰化，提倡科技赋能，推动 AI 智慧园区，并且补助县民以及百工百业使用 AI 工具，辅导水五金以及精密机械等在地传产，导入 AI 以及

0: 及 ESG 低碳标准，同时带动农渔业冷链智慧要生，用招商引资来提升本地的薪资。第三个，交通扩张，加速驱动基础建设的蜕变，推动大众运输，并且结合 TOD 站点，打造高密度开发的车站生活圈，建构人本交通以及韧性防灾，以跨域整合带动南北均衡发展。第四个，城镇升级，推动全县26乡镇市因地制宜的空间战略，依据各地独特的产业以及文化底蕴进行精准布局，融合三海廊带历史纹理，交织深度走读以及低碳慢活的体验经济，用独特的文化叙事吸引全球目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魏平镇的说法。
1: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要打造台湾第七都，我们的四大亮点政策，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到人口提升，接下来我们要做产业转型，然后交通扩张，最后就是城镇升级，用这样子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彰化县不管在基础建设方面，在产业条件方面，以及社会福利跟生活品质方面，都能够跟六都一样达到顶尖的水准，平起平坐。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万象神人王伯雄工笔画展，鹿港工会堂自即日起到11月29号推出万象神人王伯雄工笔画展。这次特别精选王伯雄老师历年来潜心创作的工笔代表作，呈现绘画生涯的蜕变以及成长的轨迹。展览以万象神人为主题，将自然万物的生机、神佛造像的庄严以及人世情感的温暖融合为一体，透过工笔画细致绵密的线条以及层层渲染的墨色，展现出极具震撼力的东方视觉美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鹿港镇长许志宏许镇长的介绍。
1: 从10月7号到11月27号，在我们工会堂推出了万象神人由王伯雄老师的一个工笔这个画展。那尤其在现场有很多的一些创作，包括人事物都有很多的这些作品。尤其王老师能够参加全国很多的一个巡回展，那也受到很多的奖项。那这次在我们工会堂所推出的有很多关于这个神佛的一些画像，尤其他这最近年来接了很多这神佛的一些画像的一些工作，所以他有他的内心的喜乐，还有他本身那种很自在的那种心灵，能够创作这种佛像，那真的展现出栩栩如生的一些作品。尤其鹿港也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圣地，跟我们在地也做一个结合，那相信在地很多的宗教人士一定会很乐意来参访他的一些作品。那志宏在此邀请全国的好朋友能够到我们鹿港，能够到工会堂来做王伯雄老师的工笔画的一个画展，能够来做一个参访。
0: 接下来是王伯雄老师介绍他的创作。
2: 这一次展览的我是万象神人，其实我一直在标榜说，其实以前我在不同的主题里面我常在表现就是花鸟人物跟那个佛像，可是今年的佛像是不太一样，今年的佛像是等于是我专心在创作的，这是属于九天玄女大家都看过电影的正头吧，电影的正头里面他所尝试的九天玄女，今天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他九天玄女庙它里面供奉的，但是就是因为许团长他立志要把九天玄女庙扩建，然后里面含有艺术成分的一个装饰所以早上我们才开始有这个机缘可以好好去画这些九天玄女，但是在画九天玄女呢，我说平心而论，我完全不懂，我就去参考他的九天玄女的文献，但是我也不会去想参观别人的造型，因为我真的怕被他拉过去。所以说，现在在现场里面，我两年花了

0: 大概我花了2年的时间，创造出八虎的那个九天玄女哈画像。未来我还要再继续，可能十几年、20年，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完成多虎的那个九天玄女像，然后正式做一个主题展览。希望民众哈能抽个时间来跟我指导一下。
1: 王伯雄老师不仅工笔技艺精湛绝伦，而且可以将花鸟人物以及神佛造像刻画得栩栩如生。欢迎全国民众来到鹿港公会堂，亲自体验这场细腻动人、寓意深远的视觉飨宴。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在每周一至周四中午12:40到12:55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也欢迎听众朋友同一个时间准时收听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欧记福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2: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雅福伦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5: 武康福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福伦药局。
1: 宏观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个摊，宏观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6: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7: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6: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

0: 永续航燃，
1: 用行动守护台湾。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0: 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2: 诶，你有心哦，还够多久要生啊？
3: 够几个月？
2: 哦，啊，查甫啊，查某的啊，啊，要好什么名啊？
3: 一个查某的名还没想。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好，回到了我们可爱的玉轩，陪伴大家深呼吸，亲日记下哦。好，今天呢，来到礼拜三的第二小时上半段，带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哦，由待会夏婷也是我们的吴宇轩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哦，这个全面反诈哦，真的叫做升级版。那有一些事情呢，还是要来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真的不能开玩笑，好不好？不过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法律停看厅喽。
1: 怎么办？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哦，这个茶会不松懈，我们的聚会不沉默啊！最近呢，可能有很多的单位哦，可能会被这个上班的时候突然怎么有人被调走了？好，这个被请去这个说明等等齁，这其实都有一些原因在。不过在这里呢，法务部也宣示全力查查哦，尤其是呼吁我们全民要勇于检举。因为在115年的地方检基层的公职人员的一个投票日只剩下一个多月，真的很快。为什么每天大家都是马不停蹄的哦？就是因为希望大家有一票干净的选举。选举查查呢也进入最后的关键了。所以我们就联合了中央选举哦，这个委员会包含了最高检以及高检署，还有内政部警政署、移民署，还有调查局跟廉政署哦。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叫做严查贿选守护民主，那么以这样子的一个反贿选的宣导影片，然后用情境式的一个问答哦，跟查会的宣示，让大家看到很多的一些贿选的情境，包含了中央跟地方怎么样来去守护这些选举的公平决心，那让大家有一个反贿意识。那这次特别推出的叫做生活化寓教娱乐跟反贿选的宣导，我们让这个林家凯参与拍摄反贿选的影片，相信林家凯对于他不陌生，气象主播哦，也蛮年轻的一位。那么另外一个也借由哦，这个手头族哦，这个女儿的温馨互动啊，好，传达一个就是贿选，好，真正的贿选哦。哦，真正会晓算的人啦，哈，是不会受到利益影响，勇敢的拒绝贿选。好，那另外一步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黑色幽默，然后由第三人称来做这个切入的视角。好，把这个买票跟卖票哦，都是违法的，触发者呢就会面临刑责跟牢狱之灾。那现场呢，我们还让林家凯主播跟这个彩雨露啊，我们那个 IP 很可爱那只狗狗彩彩，好，来进行这个情境挑战。那么这一次呢，在9月上旬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检察机关的一个受理哦，就是地方公职选举妨碍选举案件就有1780件，其中呢贿选就有984件，就占了 55.3%， 还是目前主要选举犯罪类型。那目前查获的案件来看的话，贿选的太阳不只是涉及到现金买卖，还有涉及到可能送礼啦、旅游招待啦、参会啦等等。那么还是要强调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现在很多都是会透过所谓的电子支付网络，很多的新形态，或者是暴力介入选举，或者是赌盘、境外不当的一个介入，或 AI 假讯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有任何的问题，0800-024-099，请按4。好，检举奖金最高是2000万呐、啊，玉轩，咱两个来谈一下啦，吼。不，我检举你，你检举我。好，来，马上要回到了呢。我们的高检署也是张吴宇轩检察官时间哦，他刚好下庭，我们要来聊聊了啊、哦。这个反诈哦，全面升级版有哪一些升级版？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说到了全民反诈全面升级，不要让一时的贪心呢一点点呢就赔掉你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哦。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假投资、假交友、假仅仅哦、假买卖、假卖家，我们要让大家了解之外呢，也要来从这些识破诈骗的话术，一直到怎么样去远离这些所谓的人头账户，好，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之外哦，还有就是我们要让我们今天呢，一下庭宇轩检察官呢来教大家如何守住你的荷包，好，不要去当诈团帮手啊。这个是很重要哦。

0: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就说哦，认为说，诶，这个可能不会吧，不会发生在我的这个身上。错，可怕的就是现在呢，不是只是骗长辈，而且他还锁定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哦，让大家呢真的会吓一大跳，想说怎么可能？可是就发生了。上班族、网络卖家、买家，甚至利用时事话、选举话题、名人照相等等。好。当然呢，一路谈到这些呢，都是很多问题。那么今天要提醒大家的哈，诈骗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是对方一开始就要你汇钱，是让你相信他，这才是重点。所以呢，你会不会相信他呢？这就在一念之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台湾高等检察署吴宇轩检察官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的，当然呢，今天呢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就要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好，我们说全民反诈骗哦，今天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尤其是全民动起来，对不对？
1: 对，
0: 而这些全民怎么样动起来吧？而且呢，我们也有一直在努力。你看看呢，从以前的没有仪表板，然后教大家怎么看仪表板，然后怎么样来利用165，怎么样让大家每天呢，很像那个洗脑歌啊、洗脑语啊，你有没有觉得啊？然后看到我们的本人呢，就很难就说，诶，来啊，我怎样被攻陷啊？哈哈，这好事啦。不过我们今天还是要请我们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1: 对，我们这个反诈骗呢，是我们全民啊一起来努力啊，除了政府各部门大家来努力啊，防止诈骗的发生之外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啊要有自我反诈骗的意识哦，让我们自己啊知道说，哎，这可能是诈骗，不然啊，最后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荷包啊。这一点要请大家一起来努力。
0: 而且我觉得这些努力哦，是真的是让大家要知道说有哪一些要特别小心跟注意的地方。而且目前呢，有一些这些诈骗的这个类型也非常的多哦，大家都会想说应该不大可能发生我身上，可是真的就发生了，对吧？
1: 没有错，大家都觉得说，我不会被诈骗，我没有那么笨。那事实上呢，诈骗集团呢，他们的招式啊是无所不用其极。哦，举例来说，目前我国呢在年底会举行公职人员的选举，那
0: 一
1: 诈
0: 二
1: 骗集团
0: 八。
1: 呢可能就会搭配这样的一个时事，那推出一些赠送小物的讯息。那如果它刚好又是你喜欢的，或是你喜欢的这个小物呢，你可能就会去跟他有互动，那互动之后呢，就会一步一步落入诈骗集团的招式里面，所以这些还是大家要小心的。
0: 真的哦，就是一再的提醒大家，而且讲到这里的时候哦，他都是一步一步来。我可以跟大家讲嘛，他不会一开始，但是呢，讲到最后呢，就会有跟钱有相关的，这就是要来提醒你，那时候呢，你就要有防备之心了，就不要去想太多。这个朋友就不用了，拜拜。马上
1: 对
0: 封
1: 的，
0: 锁。
1: 是的。
0: 好，来，林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像我们每天都在讲到诈骗手法不断翻新，那也一直宣导，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会被诈骗？他说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然后就说他们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失去戒心，是不是可以请检察官来提供给大家？
1: 是的，这个失去戒心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诈骗集团他们会散布非常多的讯息。那这样的讯息呢，有可能第一个是，哎，短期投资获利，或者是说博取你的同情心，说，哎，我这个是小农产品，滞销血本无归，或者是呢，要博取你这个贪小便宜的心态，哦，这是工厂大量直销的产品，那甚至告诉你说，我这个投资呢是稳赚不赔，保证获利，或者是甚至告诉你说，哎，我现在有一个应征短期打工的工作，不用公司面试，只要提供个人的证件资料就马上录取。这些很多的招式呢，在我们的听众或是民众看到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人就会因此而心动，让你觉得说，哎，这样好像有捡到便宜，或者是说这样会马上赚钱嘛？之后呢，他们就会告诉你说：“哎，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讯息呢，你可以跟我加 LINE 啊，或是跟我加其他的通讯软体，我在 好好的告诉

0: 样可以快速短期的获利。那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走到这里，你就要去注意了。
1: 嗯，
0: 如果你要对方是跟你要求加赖，可是他又不是你认识的人，那你很可能就已经是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了。
1: 嗯，大家就不能开玩笑了啦，对不对？
0: 是的。
1: 嗯，就这点哦，真的可能自己要把持得住，不要认为说哈，哎呀，我怎么可能？而且呢，这个已经是哈，那个住在邻居啊、亲朋好友，就是最容易就是发生在这附近，对吧？尤其是在那种比较南部地区或中部地区的齁，就比较淳朴的地方。不过现在哦，很多的诈骗哦都会搭配一些这个选举。刘先问说，现在有一些您刚才讲到什么候选人的应援小物啊齁，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人会说是政府补助啦。那像这种我们看到广告或者是碰到人的话，该怎么样去分辨到底是真的假的啊？他说如果是真的不就亏大了，他帮你写了。
0: 是的，所以呢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要查证。查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当你收到这样的讯息，你不能顺着对方给你的讯息去查证，你应该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查证，这是真的讯息还是假的讯息。如果能够像刘先生这么有警觉，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要去查证的，我想就可以避免被诈骗集团所诈骗。
1: 嗯，
0: 那往往我们民众呢，都是在第一时间心动之后呢，就会顺着诈骗集团的话术去跟他加赖啊，或者是跟他加其他的通讯软体，然后呢，依照对方的指示，一步一步的走到
1: 陷入
0: 诈骗集团的陷阱里面去。
1: 嗯，真的呢，而且你知道那个，你走到那个陷阱里面的时候啊，你自己哦。还会认为说别人是在拦阻你不让你赚钱。
0: 是的，还会不知不觉。
1: 对，然后还会生家里的人的气。好，我们发现最近蛮多类似这样的情形，对吧？
0: 有时候被害人呢、在派出所的员警都已经在他面前了，他还是不肯相信他电话里面的那一头是诈骗。
1: 因为他认为你就是要阻挡他，你就是不让他赚钱。好，这真的是我们常常碰到的。
0: 是的。
1: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我们检察官会来一下庭就要来提醒大家，因为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哦。你不要看那仪表板，这个仪表板都是真实的哈、哦。你不要认为说啊，那数据怎么那么高，或者说哎，数据有下降，但是问题是实体上面还是有一直在有被骗，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0: 对，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在这一两年大家的努力之下是有下降。可是呢，在案件数跟金额的损失上面，仍然是一个很惊人的数目。那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民众呢，一定要有反诈骗的意识，不要轻易的把个人的钱财交出去，交给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你陌生的人，你怎么会把我们的一个积蓄这么大一笔钱，就轻易的就交给别人呢？
1: 嗯，真的，真的。好，这个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白小姐说，如果发现自己被骗，钱也出去了，然后或者是她的提款卡账户也有给对方，她说现在要怎么做？有没有机会追回来损失？
0: 这个就是要跟时间赛跑的一个状况。如果把钱交出去了，立刻发现了，赶紧报警，也许会有追回来的机会。金融账户更是跟钱财一样，不要随便的把金融卡跟密码交给我们不认识的人。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做密码，就是自己才知道了那才叫密码，如果告诉别人那就不叫密码了。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金融卡或者是密码轻易的交给不认识的陌生人，或者是网络上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
1: 因为现在实在是太多哈，这个 AI 的合成啊等等哦，而且技术是越来越厉害了。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吴宇轩检察官呢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刚才那几位朋友哦，真的这敏感度高了，不过我真的觉得他们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贪。好，贪这个字哈，真的就是一定要对自己讲，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别人为什么要先跟你讲？他不会自己先要哦。
0: 没有错，主持人说的完全正确。
1: 哦，不然的话我跟主任，我跟宇轩那个检察官就不用两个人这么辛苦了。

0: 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贾冠，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主任。
0: 嗯，拜拜。
1: 拜拜。
2: 正在开车收听及正在收看的朋友，今天好吗？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正声教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FM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时候要来到了有30秒，好，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对，11月份呢，如果要跟着瑶瑶呢，到我们的花东纵谷呢，当然我们这一次哦，在之前我们的2026的山谷音乐节，哇，破晓呢，在我们的11月14、15哦，在秀林乡，我们有介绍了同门部落，对不对？好，备受期待的一个阵容演出也出来哦，受邀了马兹卡，还有我们的戴小青，还有库茂哦，还有我们的姑木巴少，好，这些呢都是金曲得奖主哟。好，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创作歌手哦，齐聚在我们的山谷，结合呢我们部落的妇女跟文化健康站长者哦，健康站的长者们跟我们的青年团体跟家庭的乐团，我们要一起呢在14号的午后，我们先第一场叫做草地音乐会哦，它会一路延续一直到夜间的山谷舞台，好，让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族群、好，不同的歌声，让大家在同门相遇哦。那再来一个就

就是今年的夜间的山谷舞台呢，我们就集结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实力派的一个创作歌手，还有呢包含了这些他们会透过深厚的母语创作，把这片土地跟文化的故事把它唱响出来。好，同样的第36届呢 Glasson 这个他也获得了原住民语的歌手，还有库姆巴少他也是很有那种青春魅力，然后跟加上他的那个声音浑厚的那个生命力啊。好，那当然这次呢以宝藏呢勇夺35届金曲奖的新人呢，他们呢也有把他们的母语把它变成是 RMB 哦，很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从雷鬼 Hip Hop 还有这个 RMB 好，都用这样的一个母语创作呢，把今年的山谷舞台哦，汇集不一样的世代，不一样的音乐的创作，不一样的音乐的语言，让大家现场的观众听众在每一个夜晚就这两个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好，从传统的文化到当代的一个创作。那部落的长老跟青年跟家庭乐团呢，他们也会共同的演出，让文化从他们的生活中走上了舞台。所以这一次的阵容真的非常不同。11月14号大家记好哦，是下午的一点。好，他们是由耆老呢会有个祈福。午后呢就是草地音乐会。好，由这个东华大学哦不打散学生会哦，来用这个文面的方式哦，来展现他们在跨族群的文化跟交流。然后再来就是有五个部落的花林秀莲秀林乡的这个南区文化健康站的长者，他们用歌谣跟舞蹈去把他们承载的这些生活中记忆的文化声音唱出来。再来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演出，那阿美族的创作者哦，这个长期投入在古调跟母语创作，这一次的首张专辑哈也问世了哈，那包含了有布农族的歌手好，马永恩他还有把他的古调跟当代把它做结合。那另外呢就是呢在夜间的山谷舞台哦，是用同门部落哦，他们的妇女舞动他们的一个序幕。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他们的歌声跟舞蹈，所以今年呢可以说哦是一个破晓。今年的山谷音乐节不只是有金曲得奖的这些歌手，还有部落的长者、部落的妇女、部落的青年、部落的家庭乐团，他们都是每一位都是很重要的主角。那么呈现给大家就是透过不同的时代，然后不同的交流来做传唱。那么另外其实我要特别讲到山谷音乐节呢，它的母语哦不是我们阿美语，好，不是我们阿美族，是达鲁古。达鲁古呢就是泰鲁格语，好，达鲁古，达鲁古。好，那当然这也是以他们的这个主轴为主。那现场是以一个大手牵小手，那还有就是山谷斯巴赖啊，这个斯巴赖呢就是他们有限定的餐食，还有嘎雅的一个体验。好，然后当天呢都是像嘎雅的部分齁，请大家注意，如果你要来体验他们的嘎雅的话齁，就必须要先上网络上报名齁，因为它是需要购票的。那另外你可以直接跟山谷艺术工作坊或者是山谷 Spalai 齁，食品的食 Spalai 就是 B-A-L-A-Y 齁 Spalai 不要把它拼成巴拉哦，哈、哦、啊 ，Spalai 哈、哦，限定的套餐，好、哦，因为它是刚好开放，好、哦、是开放的，好、哦，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好、哦，在10月23号以前有早鸟优惠，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哦，这个整个的活动呢， 11月14号是1点到5点，好、哦，那晚上是从6点到晚上9点。实际的演出的顺序齁，我们还是会公告。所以14号是礼拜六 ,15 号是礼拜天。14号呢是1点到晚上9点。15号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地点就是在秀林乡的同门部落大祭场。就是同门多功能运动场啦。好，然后都是自由进出。好，山谷艺术工坊呢跟嘎雅生活体验还有山谷限定的套餐哦，
拜托拜托，再次的拜托，好，一定要先预约我。

0: 我现场没有办法给你突然要有来报名的，因为我要备的是食材，还有就是我人数不能多，好、哦、做 Gaia 的话真的人数是不能多。然后呢 ,18line 的部分呢也是一样，食材要准备都是以当季的食材为主，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咯。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说到天气部分哦，来提醒大家，相比这个台风哈、哦，这块什么时候生成？他们是说啦哈、哦，气象署就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大家如果出门又会觉得有点凉意哦。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另外这个强比呢，这个趋势哦，可能会是以中台，但是好、哦、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呢平地哦，平地最低的气温最近齁、哦、都是在 14.9 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齁、哦、这两天都会有水汽的增加，尤其是空气在西半部是不佳的。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小心。那么最快的时间生成呢，我们现在正在目前的观察中，最新的状况就是菲律宾东方海面哦，已经生成是一个热带地气压。那日本厅的这边呢是有发布警报。好，所以在这24小时都是一个关键，到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左右呢，在琉球跟以南的海域，北方的西区哦，就会慢慢的往东移。好，所以呢预测这个中台甚至强台的机会，以现在来讲是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很低。好，所以我们还是在观察中，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好，当然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茂林哦，我们这一次的市集哈、哦，买起来哈、哦，我们有四天哦，好好啊，嘎嘎妹子嘞哈，马上回来。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四天要跟着悠悠买起来。我们这次的观光市集是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大鹏湾哦。大鹏湾呢，好礼抢先送啊！好、哦，我们的屏东观光圈这一次直接就要送到国父纪念馆，山海美味一次打包，吃美食、喝咖啡、玩小琉球、逛伴手礼，哎呀，太多好礼了，还有优惠。你看麦啦，所以齁、哦、要好好的利用时间齁、哦、赶快来告诉大家，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就过来跟就过来齁、哦、来看看我们这一次观光事情，在我们的大鹏湾屏东好礼抢先送啊，也要赶快呢来让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来咯，哈喽。
2: Hello， 姚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哈、哦、不用长途开车，而且呢交通非常的顺畅哦，可以呢先感受到我们的屏东阳光、海风、美食，南国的微风广泛的哈、哦、就要来吹到了我们的北部地区。好，在我们的这个国父纪念馆，让大家有那种微旅行感，大家知道吗？把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呢搬上来，真的很不简单。在16号到19号，对不对？
2: 对，16号的这个礼拜五到
1: 礼拜一，
2: 礼拜一的时间，
1: 嗯，
2: 四天的时间，
1: 没错，即将登场哦。而且这是把我们这个南国的风情要北上登场之外，要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跟特色了，对吧？
2: 是的，这一次像瑶刚刚讲哦，把远在这个我们屏东最

0: 南端最丰富、最棒的、最优质的在地的特色好礼哦，还有很多的特产哦，就直接搬到了我们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哦，来让大家来亲自现场可以来体验，可以来了解哈、哦，这个怎么跟在地结合所产生的很多的很有特色的农特产品等等，那还可以来亲，还可以啊，透过一些相关的方式来消费，还可以买回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摸彩跟赠奖，真的是非常丰富满满的一场活动哦。
1: 嗯，而且这四天你自己还要好好规划，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我们这一次南台湾的有上来多少摊呢、啊？
0: 我们这次其实整个全台湾北中南东的各地观光圈的业者哦，大概有数百多摊哦，大概都会集中在国父纪念馆。而其中南部观光圈啊，光是我们南部观光就有大概有四个管理处的南部观光圈来参加，也是非常多，像朋友五个哈、哦，那所以。已经非常多，这个厂商可能都光南部可能就有近百家的厂商。那在我们的这个屏东的部分，就我们大鹏湾所代表的大鹏湾观光圈哦，那我们就也带来总共有十家哈、哦，因为我们这边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精要的哈、哦，把我们最重要的这十家的厂商带上了台北国际纪念馆来呈现给大家。
1: 嗯，是朱先生，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有哪一些？
0: 哦、我们其实这十天我们这四天的这个活动观光圈市集日里面呢我们所带来的屏东大鹏湾哦，大鹏湾的这个观光圈的业者，这十家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的精兵哈、哦，真的是每一家都是非常的有名，像是我们像是我们的这个各位也听到我们的这个小雨果巧克力，这是国际金牌的得奖者哦哈、哦，真的是非常的好价，非常的受到欢迎，而且国际知名的这个品牌也会来到现场。那另外呢，也有去我们的观光工厂，像是我们的鲜钻道啦，还有我们的用水果果干啊、肉干啊等等，也荣获台湾百大伴手礼哦的这个富清堂也会来到现场。另外呢，利用我们的柠檬做的很多的我们的农产的特产品的这个屏东青柠社，还有我们在地最有名的家东的这个莲雾哈，做成了一个粉红家人的果干跟礼盒，好、哦，这、就是结合在地的农特产品。那另外还有我们的万丹的红豆啊哈、哦，那做成这个一个相关的婚礼礼盒，还有我们的一些像原味生技等等的，哇，很多都是利用我们屏东这个南台湾最温暖太阳所种植出来品质最优良哦最丰富的这个农特产品所做的很多的我们的农特产品的伴手礼哦都会来到现场哦。
1: 真的，而且不只是美食跟农特产哦，我们这次还把山海包含我们的这个小琉球离岛哦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0: 是啊，那其实你知道我们屏东从屏北屏中到屏南，又从我们的这个大武山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小琉球哈、哦，这样有山有北到南啊，有山到海、哦，真的是很多的丰富的农特产品。那像我们的大武山就很有名的，像我们还有一个咖啡的这个巴鲁纳的咖啡也会来到现场，是我们在原乡种植，非常有特色。那另外我们的这个大鹏湾本身有澎湖光游艇有带来的游程以外，还有我们的焦阿咖的这个也是在地的咖啡。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琉球也会带来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农特产品哦，都是从山到海哦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产品，都满满的要带给大家。
1: 嗯，真的哈，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有很多很特别的哦。吴先生说，现场也连同那个游程也有在做优惠吗？
0: 哎，现场我们都有很多像，因为我们远道到台北，很多都是其实很多可能都是比较好带的哦，就是比较好保存的，都是现场都已经制作的这个农特产品。那其实还有很多这种业者呢。其实都很多，还有现场体验，必须要来到我们屏东，哦，或者是来到我们平常品尝到的这种新鲜的在地滋味哦。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在现场中透过游程的方式啊，让大家能够购买哈、哦。所以你不是只有现场买而已，还希望你以后可以来到屏东玩，来现场来体验我们的品尝最新鲜的这个在地农产，还有我们的这个最特色的一个体验游程。所以都有相关的产品来啊，游程产品来推荐给大家。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在这四天赶快来到我们国父纪念馆来参观我们各个摊位哦。
1: 嗯， 钟小姐说，请问现在这是

0: 四天呢、啊，在我们南区的部分呢、啊，有哪一些现场可以体验 DIY 的，或者是有一些好康的？
1: 哇，这好康真的是满满的，我每个摊位都有很多的优惠试吃啊。
0: 他说因为怕看，他现在帮你写怕看花了找不到。
1: 哦，我们这个摊位真的非常的多，非常大，刚刚讲北中南东四处，那当我们各区会来做。啊，我们自己都会做 PK 了哈，大家看谁的人气最好哦，展现的最棒，那个买气最佳，所以其实大会哈本身的光圈已经有很多的舞台活动跟 DIY 活动，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游客来现场报名或预约报名来参加哈。那另外呢，有一些特惠的优惠活动、消费活动啊，或舞台的这个展售活动啊，就非常。这个很好的一个特定的时段的抢便宜时段，欢迎大家也一定要紧盯在现场哦。那另外我们市区的话，各自也会有自己不一样这个这个优惠促销活动，像我们的南区有很多的不同时段会有不同的推销活促销活动，也欢迎大家一定要在现场多多关照。那当然我们一些像消费满额哦，像我们南区有推出消费满额。800块可以获得一些特殊的纪念品哦，请大家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哦。这四天来到我们现场以外，也多注意一下我们大鹏观光圈的一个脸书啊哈的相关讯息管道的随时的公布，把握这个优惠的时机哦。
0: 嗯，曾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是现金交易还是可以 LINE Pay 这些？
1: 对，我们很多的业者其实都有提供我们电子支付或者相关的这个支付方式，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大家来多多利用。那有些可能它的比较我们在地可能会有其他的支付方式，也请大家现场消费的时候多多注意。嗯
0: 嗯，他说想请教一下，那个现场啊有那个抽奖吗？就是满额啊，一定要消费多少，然后现场大会也有摸奖吗？然后还是我们南区观光圈自己另外还有额外的抽奖？
1: 有啊，我们刚刚讲，其实全部这个北中南东四区哦，是我们的主舞台哦，一定会有一些相关的特惠时段，那也会有这个特别像一元竞标啊等等的活动哦，那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北中南东都会有消费满额的赠奖哦，分区也有分区的 PK。自己都会来抢人气，所以我们南区像我们南区也会有消费满800，然后可以来换取我们的纪念品哦等等的活动，欢迎大家哈、哦、都赶快来现场来集优惠买好物哦。
0: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呢，如果说你自己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哦，然后感觉上哇特别的好玩，特别的新鲜哦。其实我们屏东呢，在这个时间。你也可以呢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哦，有一些譬如说我们的游艇啊，对不对，现场也会有、嗯、它也是属于我们观光圈，或者是说你在这时候又不会太热，哎，你要来到小琉球，像我们琉球乡的观光发展协会，这一次也有一些旅游情报，对不对？
1: 是啊，嗯，特别是现在已经秋天了、哦
0: 嗯、
1: 秋冬
0: 最舒服的时候
1: 啊，这时候在北部可能应该是有点凉意的哈、哦
0: 嗯，
1: 可是，在我们南部屏东这个地方
0: 很暖和，
1: 正好是开始玩水的好时机呀、啊。我们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暖冬的旅游的一个地方哦，有热情的太阳哈、哦，温暖的海水哦，所以这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水域游憩活动的时间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现场了解一下南台湾屏东呢有怎么样的一个水域游憩活动，像我们的澎湖游艇的游艇活动啦、啊，小琉球很多的这个水上活动啊哈、哦，欢迎大家也可以。多多来接触跟了解哦，一定会给你非常棒的一个秋冬行程的一个规划的这个想法哦。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听到以后呢，要赶快把握时间，也知道要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现在现场哦，都有非常多的人都可以来协助大家，而且满额消费哦，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你可以直接呢上这个我们的大鹏湾管理处哦，它有个满额消费，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大会也有。哦、所以有两个 对不对？
1: 对，好多、哦、不是，可能不是只有两个，各摊位有自己的一个消费促销，尽量行哦，细给东西促销啦，然后怎么消费怎么便宜啦，
0: 反正就是买起来啦，
1: 哎呀、
0: 啊，
1: 买下去就对了啦，
0: 对啦，真的啦，真的啦，哇，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副座呢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四天。地点，你不要跑去我们南台湾呢，哈！我们现在是，我们是把那个热情带来北部，哈！
1: 对啊，
0: 我们四天哦，在哪里哦？交通哦，地点哦，位置哦，然后在哪里可以查询哦？还要注意的地方，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1: 哦，刚刚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礼拜五开始到下个礼拜一，总共四天的时间呢，每一天的这个下午两点到晚上的六点哦，哈、哦，那最后一天会比较早结束。那另外呢，在这个国父纪念馆的这个中山文化园区来举行，也就是它的大广场的部分哦。那欢迎大家哈、哦，在这个时段赶快来我们这个国父纪念馆来参加哈、哦。那我们的南部光圈呢，啊，屏东光圈的部分的十家的品牌的摊位是在我们的啊第151到155号以及170到174号摊位，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啊来的时候，首先就赶快到我们这边来看最遥远来的这个屏东的光圈哦的带来什么好礼哈、哦。那欢迎大家赶快来把握时间。嗯，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石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来去逛逛我们的南区观光圈，给它买起来，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欢迎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艾米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艾米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艾米哦。
0: 今天刚好打电话到公司告诉这个小陈，
1: 哎
0: 今天的每日一物啊、我传过去的啊、你赶快把它放上去啊、同时也在了解一下公司的货到底有哪一样到年底做活动够不够啊等等，再讲这些。刚好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订货、听到是我打电话，因为我打的时候不是小陈直接接的啊，是那个那个啥小陈接的、所以小陈就讲说啊，小陈赶快秋华姐找你、啊，结果呢听众就听到小陈讲说我找小陈，他就要我要跟我讲话所以说要我怎么样跟他讲话，我说好、那没关系我们这样子好了，我等一下你把电话留再打给你，就这样子他来订货，订货的听众朋友。结果呢我就放下电话等到他订好货之后我再打给他、你知道吗？
1: 是。
0: 那我打给他的时候呢很可爱，他怎么说你知道？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一伙的朋友都在吃你们的产品、他说因为从节目当中感觉到秋华姐你是一个有道德心的人，所以我们的健康就交给你们的产品我听到这句好感动 你知道吗？
1: 感谢
0: 、他说不要讲出我是姓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听你的节目他也吃你们的产品，哎呦好感动，真的好感动，我真的实在是不敢当。有一句话说我记得不晓得在哪里看过这句话、

0: 他说道德是提升自我的明灯，
1: 嗯，
0: 这句话很棒，对不对？
1: 棒啊，当然棒，
0: 真的呢啊。但是问题出在是，我的明灯是要靠听众朋友照亮我们的、啊，对不对？要靠听众朋友，
1: 对对对，
0: 真的没有骗你，所以我很珍惜哈、啊我很感动，很感恩哈、哦，这些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嗯、真的谢谢，感动到不行了。
1: 真的，
0: 今天这通电话给我带来很多的那种喜悦，
1: 嗯，
0: 没办法形容的，
1: 对，没有错，
0: 真的，
1: 真的
0: 谢谢听众朋友，哦，订好多东西哦，
1: 真的哈、
0: 哦，后来我等到跟小陈。讲完话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一个大客户，
1: 是啊，
0: 每次一买胶原蛋白都是六瓶，
1: 嗯，
0: 媳妇也要，
1: 是
0: 两个媳妇，
1: 嗯，
0: 然后女儿也要，
1: 哎呦，
0: 她自己也在吃，
1: 是，
0: 她说她叫她老公吃，她老公你吃漂亮的东西叫我吃，你没搞错、
1: 嗯、
0: 刚开始
1: 啊，
0: 结果她说你试试看，
1: 嗯，
0: 我真的发现秋华姐有说过，她说对牙齿的牙龈帮助很大，
1: 会巩固啊，
0: 对，所以呢他说我跟我老公讲说你的牙缝太大代表就是说你的牙龈是在萎缩中，
1: 嗯，
0: 所以你就吃吃看嘛、
1: 嗯、
0: 啊，就我帮你早上把你放在牛奶啊牛奶里面你就喝就对了嘛，
1: 哎，
0: 啊，没有区别啊，
1: 是
0: 啊，更好喝啊，
1: 对啊，
0: 更浓郁的感觉，
1: 你这个牙齿缝一来变大了、嗯、不好看，
0: 结果呢
1: 对不对，二来就是它不稳嘛，它摇动了，
0: 对，
1: 怎么会好呢，
0: 可能它还没有到摇动的状况、
1: 哦、
0: 但是从你牙缝开始大就代表着你的牙龈已经在萎缩了，
1: 而且还漏财哦，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大家
1: 你喝水会漏水嘛水为财这是什么白痴笑话
2: 没有，我觉得很好笑
0: 结果呢他真的吃了这半年来他的牙缝真的有比较密合了，
1: 哎呦，
0: 他老公自己都吓到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1: 你看是不是就省了大钱呢、
0: 对，
1: 如果你牙齿掉的话、
0: 就是啊、
1: 你可能就要去植牙，
0: 对，
1: 现在植牙不简单，一颗就七八万起跳、欸、
0: 十几万
1: 哦，
0: 我迟迟没有去做的右边这三颗、
1: 啊、
0: 我专门看的一个医生啊，他就跟我讲赚你特别十万，
1: 三颗十万，
0: 不是一颗，
1: 一颗十万，
0: 嗯，
1: 你有三颗要做，
0: 对，然后他叫我植牙嘛，好，然后呢
1: 不要，
0: 好，我就刚好疫情的过程啊，
1: 啊，
0: 我就不敢去啊，
1: 哦，
0: 所以呢我心里也在想要吗三十万呢、
1: 嗯、
0: 还在思考过程
1: 哦，
0: 啊，所以后来就听到啊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1: 嗯，
0: 因为陈先生刚好小豆接的啊，好，他就讲说我在吃你们胶原蛋白、
1: 嗯、
0: 吃啊吃，我本来在摇晃的牙齿变成固定下来了、
1: 哎、
0: 都不再摇晃了，
1: 你看吧，
0: 你看、
1: 哎、
0: 也救了我了，
1: 是是是，
0: 省了三十万了，
1: 真的很棒很棒
0: 我现在已经不再咬右边了、
1: 啊、
0: 你不觉得吗，我长期用右边咬东西，
1: 本来就是啊，不能单边了、啊、因为 要平衡嘛，
0: 所以呢下嘴唇就有一点比较靠右边了、啊、那现在慢慢
1: 回来
0: 把它矫
1: 正
0: 过
1: 来，
0: 对对，再咬左边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哎呀真的好开心、
1: 哎、
0: 好，先安排第一首歌曲、
1: okay、
2: 嗯，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摇滚麦克的传奇、
1: 嗯、
2: 这是一首中文改编成英文的哦，是由中文翻唱过去的、
1: 嗯、好

0: 么好听的歌啊，很熟悉。
1: 对，
0: 两位跟大家聊。
2: 刚刚听众朋友有提到哈，因为秋华姐讲说，听众朋友提到说我们的产品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提供她老公很大的帮助，这的确是这样。我们最开心的就是听到这种话。
0: 对，
2: 比我们卖多少产品，从中获利多少还要更重要。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价值，
0: 是
2: 价值的体现。
0: 是。
2: 那对于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陪伴，我们的互相陪伴，是一种情绪价值的支撑。
0: 没错，
2: 这个太重要了。我告诉各位，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哈。叫做情绪塑造。他讲情绪价值其实意义差不多了，有一点逻辑相通，但是就是说他所强调的塑造是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就是说有些人他一整天他会碰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会影响他的心情，然后呢他什么事情他就不会高兴，提不起劲来。但是呢你要等到你的情绪过去了，负面的情绪过了以后，好像你才会快乐开朗起来。那专家就讲说，这样的话其实并不是很好，我们不能被动等不好的情绪过去让自己开心我们才开心，而是应该我们要主动的去寻找哪些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好的事物，比如说哪些活动，什么样的环境，
0: 是
2: 和跟什么样的人的互动容易让自己感觉愉快，容易让自己感觉有活力，那你就尝试去替这些经验创造空间，创造时间。这一点呢，我们就举秋华姐的例子来说就好了。
0: 为什么拿我当例子？
2: 因为你是现成的例子。讲到说我们跟哪些人互动会开心，秋华姐有一件事情做得非常棒，就是她跟她的朋友每天晚上在外面的餐叙，
1: 对，
2: 她是每天哦，一天只有这一餐，其实这一餐是最重要的一餐一天当中。
0: 我是小气鬼，所以呢你知道吗，
2: 这跟小气不小气没有关哦。
0: 我几乎都是，如果我请客的话，我就会到地下街。
2: 那就对，就到地下街啊。
0: 对啊，
2: 因为那个环境是你习惯的，你舒适的，你喜欢的，这个就是提供你的情绪价值，所以是你自己塑造出来的。
0: 要不然就到人家吃哦。
2: 对啊，都是，这些都是能够使你愉快的，使你开心的，你每天就把它排入你的日程。这个你比心理专家所讲的每周排入日程还要更精进了。你是每天排入日程。
1: 对啊，
2: 哇，
1: 对，不简单。
2: 所以说这个情绪塑造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不要被动等待人家来提供我们这种价值，我们主动去安排，去享受这样的一种让我们快乐的事情。有一些不见得要花钱哦，你刚刚讲说啊，我小气啊，我只会在地下街，这跟你小不小气花多少钱没有关系。你在路边你看到一个小草花，你觉得说好可爱哦，然后呢你就把它拍一张照片，那个也是情绪价值啊，那个也是你主动去发掘的一种情绪塑造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讲情绪价值的同时，我们大家要记住哦，自己去塑造自己的情绪。
1: 对，情绪塑造。
0: 那个礼拜五吧，好像我们一起回去那个玛丽安啊，跟Mindy 哦，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
2: 是
0: 回到家，玛丽安必须要做饭给豆豆他们吃，所以呢，我跟 Mindy 两个人就不肯，我就是不肯在家里等他们做饭然后来吃，因为回到家很寂寞嘛。我当时不应该买那么大的房子，你看看，当时就因为考虑到豆豆他们全家，所以才会买那么大的房子。所以说了，
2: 那你现在可以换小一点。
0: 太忙了，太累了，没空。然后呢，我就跟 Mindy 两个人就跑去那个什么，跑去大巨蛋
2: 啊，
0: 美食街。下班没有多久的时间去，没什么人。没什么人。那我蛮喜欢那里有一个叫做双鹿炖饭。蛮好吃的。我跟 Mindy 两个人呢，一份，我们再叫一个汤，然后浓汤，然后两个人就吃那么一个炖饭，然后一碗汤，两个人合吃就够了，你知道？那我喜欢的是那个气氛，你知道吧？我很喜欢那个气氛的感觉，要不然我回到家就很寂寞啊，还要再等到玛丽安做饭，等到五六点， 要等一两个钟头之后才能吃。
2: 所以啦，你为了避免你的寂寞影响你的心情，
0: 对，
2: 你就自己去塑造你的情绪，
0: 对，没错，
2: 主动出击。
1: 对啊，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所以我拿你当例子，你
0: 改变，我很喜欢这一句话，
2: 你一定要去
0: 观念
2: 改
0: 变，世界就跟着改变。
2: 是啊，是啊，
0: 很多时候不是世界突然变好了，而是我们自己的心境变好了。
2: 是的，
0: 眼前的风景也就跟着变了。
2: 对，
0: 好，这有一些名言的，我就觉得很棒。
2: 很好，
0: 我前两天阿布回家的时候，我还赖给他，还有赖给你，对不对？我就问说，我这一篇有五六段蛮好的内容，我讲过没有？我还问这种话，好不好笑？
1: 不会，
0: 好不好笑？
2: 因为你传给我那五六段，其实都很好，
0: 很棒，
2: 都是一种正念。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讲过，不是重点，你可以重复讲。
1: 对，
0: 那我是在问说，昨天，
2: 前天
0: 不对，前天了，
2: 前天
0: 哦，前天，那我是不是前天了？是哪一天？你知道吧？我想不起来，就是
2: 上周吗？
0: 我问你说。我昨天有讲过吗？
2: 对啊，你是昨天传给我了，
0: 真的
2: 啊？我们通电话啊，
0: 哦，真的
2: 啊？然后就问我说，昨天就是礼拜一啊，
0: 哦，礼拜一
2: 啊，就是前天嘛。
0: 所以说，我问你说，这一段我有讲过吗？我真的有时候想要讲，有时候突然就时间不够就没讲。那这个时候我就自己搞不清楚到底讲了没有
2: 啊，
0: 从头再听我就觉得很累。我就干脆问你就好了。好好笑啊！阿普回答我说，哎呀，这每一段都觉得很有鼓励人家的人心，
2: 对，
0: 常常拿出来讲都没关系，
2: 真的没关系，
0: 重复也无所谓。
2: 对对，
0: 说的有道理哈。好，来继续安排歌曲之后，我们再立言跟大家聊喽。
1: 好，
2: 记住啊，我们的服务电话先讲一下哈，27519911啊，尤其新的听众朋友，
1: 好，来听这首《金山古道》
2: 哦，好哎，
0: 黄大成，
2: 哎，黄大成的歌啊。

0: 这也是民歌之一啊。
1: 哎，对，金山古道。
0: 对，听众朋友你就知道，我播民歌播的比别的电台
1: 多
0: 了，真的，
1: 几乎等于说每天都有了，
0: 都有，一定有的。好。
2: 好，我有很多民歌也都是靠进来午后两点才认识的。感谢秋华姐让我认识这么多经典的好歌曲啊。
1: 因为你不是那个世代的嘛。
2: 对啊，所以听了之后就觉得哎呦蛮开心，可以听到不是我这世代的一些经典老歌啊。看到有一个文章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讲到很多不管是现在各个国家开始出现的问题，我们以前知道说欧美的人是不是他们年长之后，不是年长，成年之后就会离开家里，可是你知道现在社会环境整个大改变，其实欧美也有很多人反而成年之后呢，最后又回去跟父母同住。
1: 哎，
2: 这是真的。
1: 是。
2: 那我看到的例子呢是在日本，日本有一位59岁的女生啊，姑且帮她化名叫做久美好了。久美小姐呢，她原本啊毕业之后都有在一个大企业工作，可是做着做着因为压力太大了，所以身心就产生状况。那刚好她父母就讲说，哎呀，如果你真的这么累，那我们压力太大，你先回来好好休息，暂时休息。所以她在33岁的时候呢，开启了跟父母同住的生活。那
0: 他太好了，
2: 对，他当然还是有在工作，可是因为长期住在父母旁边嘛，然后你想想看哦，我一个月赚4万多好了，假设他赚4万多，因为文章上面是这样讲的，然后他一个月如果说他在外面租房子的话，他可能开销会高达2-3万，可是他住在父母家，他就是负责一些基本的开销，大概16000就好了，所以一住就这样子住到了59岁啊。可是直到有一阵子呢，他爸爸突然跟他说，你还要在这个家住多久呢？听得出爸爸的担忧了，怎么会跟女儿讲这种话呢？原因就是因为啊，其实对，因为他过得太舒爽了，之外呢，父母的存款其实也不够了，因为久美小姐自己存了大概200多万，其实真的也不算多，对，那父母也只剩100多万了，对，可是我觉得久美小姐做得很好的一点是，她发现父母已经年长了，他不能再这样子依靠父母下去，他必须变成父母的支柱，对不对？
1: 所以他变啃老了。
2: 他其实半啃老，他们是双向付出啦，就是变成说，哎，跟父母作伴，然后父母负责一些家里的开销，那他也支出一点点，就是他还是有付房租给父母，但是没有那么多。
1: 是。
2: 对，可是重点在他发现爸爸讲这句话之后，心中的警铃就大作，觉得说，哎呀，我真是太糟糕了，所以他就开始跟爸爸讨论说，哎，我们家的现在支出有哪些，算一算之后呢，他就发现其实以他一个月付出这样子的部分，他其实还是要再倒贴一些钱才有办法补足的。那以他的收入状况来讲好了，你要再怎么去倒贴这些钱又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呢，他就开始一直去计算说，好，如果我要晚一点来动用我这一笔未来养老的存款的话，我可以怎么做，再加上你看200多万，其实他并不能负担，万一你生病，你的父母生病，如果说今天一个人，你一个人

0: 要花这200多万，可能可以，但是你有父母，你有年迈的父母，要三个人的话，这笔是不够的。
1: 你想的是日币，对不对？
0: 他这个已经换算台币了。
1: 哦，已经换算成台
0: 币。因为日币的钱会是更大，会是更多的。
1: 对啊，对啊，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是1:5嘛，跟台
0: 币。对，没错，没错，没错。日本房租的话，以日币来讲的话，一个月就要十几万了耶。
1: 哎呀。
0: 对，以日币来讲的话，所以这个文章它很好，它帮我们都换成台币了。对，因为看的人都是台湾人啦，有时候你要去换算会比较难。对，然后呢，他就这样子算一下之后，我觉得他做的还不错。他去跟他的公司讲，他说，我有没有什么方案是可以，我满65岁之后，我继续在这边工作，要继续有收入的？因为比起你现在开始一直存钱，你晚一点要动用到你的存款的话，你是不是变成说你可以延长工作时间？那这又影响到一个点了，就是我们现在迈入高龄化、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很多人到年长之后呢，他们活动还是自如啊。
1: 很
0: 前年
1: 多。
0: 才看到杨丽花好像出席活动吧，哇，他已经。年，我不，我都不知道他已经这么老了，但是他还是讲话什么的，谈笑
1: 中
0: 风
1: 气
0: 生，
1: 十足。
0: 对呀，非常的可爱。而且我觉得我们身边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秋华姐，虽然她真的看不出来年纪，但是她每天这样
1: 乐
0: 子，
1: 在工作。
0: 对，来上班呢，这是多好的榜样
1: 是
0: 啊！
1: 的。
0: 对，所以我就希望说，久美小姐呢，她也可以像秋华姐一样，就是哇，这么长期的就是热衷在工作，然后有收入，又可以帮助家人。所以这一篇文章为什么特别提到？因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的状况，台湾其实未婚子女跟父母同住的比例也不算低哦，大概来到30%了。尤其很多大台北地区的人啊，他
1: 他们
0: 们
1: 被洗出来了，
0: 对，然后他们幸
1: 到
0: 运一
1: 外县
0: 点，
1: 市去了，
0: 对
1: 因
0: 对
1: 为没有
0: 对，
1: 办法，你知道吗？
0: 没错没错，所以很多人后来就变成要通勤之类的，
1: 对。
0: 对，这是一个点啦。那父母们也可以思考说，如果我不要让我的子女啃老的话，我可以怎么去做呢？变成说这篇文章点起了年轻世代跟年长世代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啦，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
1: 对对对，
2: 像我就当然这不能做比来做
1: 因为家庭
2: 对
1: 情
2: 比，
1: 况不一样，
2: 情况不一
0: 对，
2: 样。
0: 每个家庭
2: 毕
0: 状况
2: 竟
0: 都不
2: 我还
0: 一
2: 在
0: 样
2: 工
0: 哦。
2: 作，还有在做一些怎么讲？我们产
1: 生
2: 品
1: 意嘛，
2: 在卖，好等等，所以经济算是还可以。所以我恨不得他们回来住，对，不一样哦，环境不同，
1: 对。
2: 那所以说很累，真的。
1: 我之
2: 每
1: 前
2: 个
1: 看
2: 家
1: 过，也是一个日本的案例啊，
2: 庭，
1: 是那个爷爷、奶奶老两口在乡下住。然后他们的小孩带着孙子，经常就来回家里面。照理
2: 对，
1: 讲，应该含饴弄孙，很开心嘛。结果多次以后呢，这个老先生就发话了，就说你们每次都这样搞啊，然后经常回来，我就要包红包给孙子。你们有没有想到我的经济压力啊？结果这话一讲出来就撕破脸了，你知道
0: 对
1: 吗？
0: 啊。
1: 一撕破脸之后，以后儿子啊、媳妇儿啊、小孩都不敢再回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来问一问这个年纪大的长者，这是他要的吗？如果说这是爷爷要的，那是不是奶奶要的呢？这个东西其实讲这些话之前，
2: 好累啊！
1: 有
2: 每一
1: 的
2: 个
1: 时
2: 人
1: 候啊，
2: 环境不一
1: 会
2: 样
1: 伤
2: 了，
1: 感情，
2: 所以
1: 就要
2: 呢，
1: 先好好的思虑一下，
0: 是
1: 沟通一
0: 的，
1: 下再出口会比
0: 说
1: 较
0: 话
1: 好。
0: 的
2: 可是
0: 艺
2: 话又说
0: 术，
2: 回来了，年纪到大的时候呢，也真的很需要年轻人来照顾，
1: 是啊，
2: 对不对？
1: 当
2: 你
1: 然，
2: 总不能不理吧，对不对？但是呢，在经济上面，你们自己一定要懂得如何去把
1: 量
2: 经
1: 入为
2: 济，
1: 出，
2: 对，然后让你的父母在你们常回来，或者是你的父母生活方面都能够达到一个很安稳的感觉，不要到年纪大了还在烦恼经济，
1: 就是
0: 没
2: 对，
0: 错，
2: 是不是啊？所以说，在你的工作顺遂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时时刻刻回去看你的父母，
1: 而且要提前来见。
0: 对，人家说灰爱插刀剪。
2: OK，来，我们继续欣赏 歌曲
1: OK，
0: 好，
2: 好吗？
0: 刚好也好应景哦，来听一下《母亲我爱您》
2: 这一
0: 啊，
2: 首
0: 王
2: 歌
0: 凤
2: 呢，
0: 鸣
2: 也
0: 唱
2: 是我们
0: 的。
2: 一位听众朋友点的啊，因为妈妈2年前离开了，所以他从美国
1: 思
2: 回
1: 念
2: 来，
1: 啊。
2: 很思念他的母亲。他说，几年前我回到台湾。还听到你们在母亲节回来台湾，还听到您常播这首歌，用这首歌当做一个垫底，然后来庆祝母亲节。可是最近好像都没有听到。
1: 因为
2: 好，我
1: 怕
2: 今
1: 这个
2: 天，
1: 听众太难
2: 对，
1: 过。
2: 今天我为你播，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早上没有胶原蛋白可吃，
1: 为
2: 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家里吃完了，被我吃完了，
2: 哦，
0: 结果忘了拿回来。结果呢，到了快中午的时候，陈慧敏才帮我送回来。
2: 嗯，
0: 送回来哦，我就赶快吃一大瓢，然后吃得很急，因为在。准备要赶快化妆，赶快出门了，所以吃得很急，你知道吗？就到现在为止呢，喉咙都还有
2: 黏黏，
0: 还有一点黏黏的，有一种胶原蛋白的味道，不过很开心，你知道。好，这里呢要跟听众朋友说一声，进去我们的脸书看一下。昨天还是前昨天我好像讲错了詹秀荣的那个泥金法华，
2: 法华
0: 啊，法华哈，他是。纯金镂空细致书法特展，我讲是19号，不对，是16号就开始，就是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五哈，展到19号，在台北的那个花博的曾艳馆，曾艳馆，所以听众朋友，你要一定要去看，太难得了，真的太难得了哈啊！我这两天跟他在电话里讲好多话，然后呢，他特别把我们10年前做他的专访，他是特别把它制作出来，
2: 他把它录下来
0: 了一段，有一段，然后我不会形容，我听了以后我自己真的实在很羞愧，我为什么会10年前的声音那样子，10年后的现在怎么差这么多？我把它拿来做对比，你知道吧？真的不行，
2: 你是觉得说现在不好，10年前好是吗？

0: 你不相信听听看，一小段就好，好不好？
1: 好啊，
0: 我要把它放在我们脸书上
1: 哦，
0: 听众朋友也听听看，来，
1: 好，来来
0: 来，
1: 这个吗？
0: 对，要上去，再大声。
1: 所以现在是在放歌啊，
0: 对，好。
2: 这是吴思凯为詹秀荣书法艺术家詹秀荣所唱的他今年刚好就是60岁的大寿。秀荣，詹老师，
3: 淑华姐，午后2点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安，
2: 谢谢你来邀约我，邀约我收到您的邀约，我真的感到好荣幸哦。那这一次的这个邀约的这个晚会是什么样？晚会让听众朋友知道一下，刚刚我已经特别把你在美国受到颁奖的过程讲给听众朋友听了。这个在美国颁奖的这个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下吗？
4: 哎呦，其实在美国真的颁了很多了，但是我真的不好意思，他们要为了给我一个惊讶，事实上这一次是第六届华人榜的传承奖的颁奖典礼，他们这次有一个特别奖，就是主办单位也有同时得到这个杰出华裔人才奖的勋章，让我惊讶嘛。他们，我是要去跟我二哥祝贺的，没想到到了联合国那个举办的时候啊，在那边颁发的时候，他们都让我很惊讶。
2: 哦，连你都颁发了啊？
4: 对，因为5位而已嘛，那个陈传奖是10位啊，但是杰出华裔人才奖的勋章只有5位的。
2: 啊，是你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就说你是华人之光，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骄傲，
4: 代表说那个使命更大，要做更多的事啊。
2: 是是，没错，现在真的是跑得很快。所以最近啊，几年不见了哦，你默默的都是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呢，马不停蹄的又回到台北哦，那举办了这个中华国际观光协会20周年的周年庆的感恩晚会啊、哦。那这个感恩晚会是设在哪里？10180几楼的美食美景的餐厅哦，你知道我被邀约了，我真的好荣幸哦。好，所以这个秀荣，我真的谢谢你还记得我。
4: 哎呀，我要
0: 听众朋友，
4: 讲一下我们的5号2点哦，我们正能量的一点。
0: 10年前的声音，跟10年后的现在，我的声音是不是差距很大？
1: 没有，
0: 有，真的有，我自己。做了比较了，
1: 我不知道说詹秀荣老师他是怎么样去，应该他是那边录下来之后他再制作还是怎么样，但是他的音源始终不会改变啊，他再制作的话他的音源只会递减啊，所以我不认为说那个时候的声音会比较好，只是你个人自己这样觉得了。
0: 那个时候的我反应也比较快，你知道吧？再加上音质，我自己的音质我自己知道。我最近以来一直都觉得啊，我的声音真的不行，一直有痰的感觉。
1: 还好了，
0: 希望我能够赶快再回到以前，不然的话我会很沮丧啊。
1: 我反而没听到我在这边有讲什么话啊。
0: 我跟你说，
1: 然后呢，声音就是像杂音一样在那边，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我反而喜欢这样。
0: 你听我说。他还在问候你
1: 哦，谢谢、
0: 他都宇飞跟阿富好吗？先问你了，他
1: 我还记得，詹老师的长相
0: 是
1: 真的是非常的敦厚，
0: 是，
1: 然后就是很有福气，
0: 对，
1: 有佛缘的一个人，
0: 他是世界级的国宝，
1: 对，
0: 真的，你说怎么可能？在一本经就把它写在一尊佛上面，
1: 对。
0: 每一个线条里面，你不需要太远，蛮近的，你看都是线条。
1: 对对，
0: 要靠很近很近，你才知道那线条里面是每一个是经文的。
1: 然后那个经文，它勾勒出一个佛像。
0: 对，所以听众朋友真的太了不起
1: 了，
0: 我真的实在很崇拜他。
1: 到底怎么样去算？
0: 对，
1: 要怎么样去精算？
0: 对，
1: 才会把那个经，不管是几千字的经写完之后，刚好就呈现出一个佛的。一个法相，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难。
0: 是啊，在16号就要在正念馆，就是台北花博正念馆展出，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去参观。真的是太，它真的不只是国宝了，我觉得全世界的台湾的国宝，
1: 真的
0: 世界级的，没有人能够做出来跟他一样，
1: 没有人像他一样啊。
0: 对啊，
1: 对呀、
0: 真了不起。
1: 他是真的发大愿呢，
0: 真的，
1: 当初替他先生祈福嘛。
0: 对，好，来。 继续安排一首歌，
1: 好，来，
0: 你们。

0: 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啊。
1: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0: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2: 听众朋友，上课喽！
3: 好，上课啦。来，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私立开南大学资讯传资讯媒体学院啊，是不是？
4: 对，资讯媒体学院
3: 的院长，叫做刘继伦刘院长，请他来谈一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非常重要的，
4: 很新啊
3: ，AI 有关的啊。
4: 是的。
3: 哎，好，我现在先播。

0: 到他们学校去。通了。
1: 台南大学您好，请直播分机号码，询问招生考试。
0: 好。
2: 喂。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是刘继伦刘院长吗？
2: 哎，是，你好。
0: 你好，刘院长，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妍
3: 院长好，我是丽妍。
2: 是，你们好。
0: 谢谢这个院长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年轻，
3: 真的、
0: 哦、哎，欢迎院长啊。今天来给我们介绍的是开南大学资讯媒体学院，他们最近呢、啊、开了一个学士学位的学程，叫做 AI 科技与创新设计啊。首先来先说一说他这个是成立于什么时候，当初是怎么缘起的，怎么会想要来开这样的一个课程。
2: 好的啊、哦，这个开南大学的这个 AI 科技与创新设计学士学位学程啊、哦，是成立于2013学年啊、哦，那是它成立的背景就是因应这个人工智慧现在快速发展啊、还有产业的需要跨领域 AI 人才而设立的啊、那我们希望说结合桃园在地产业啊、的需求、哦，培养能把 AI 技术用在实际问题解决的人才啊、那我们教育目标。让学生同时具备这个跨领域的 AI 科技应用跟创新设计的能力。
0: 嗯 ，OK， 所以说这个是他成立的缘起的一个目标了。
3: 嗯，
0: 一个背景资料。
3: 对，但是我就好奇了，因为 AI 现在运用的范围真的是太广了，凡举什么文案啦、啊，或者是科技相关的。你想到的都可以使用 AI 来辅助。那我们这一次 AI 科技与创新设计学士学位学程呢、啊，我们会有着重在学习哪一个部分的 AI 吗？或者说它的特色在哪里？是不是也可以请院长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嗯，好的啊。那当然，这个如果主要学 AI 的话，当然 AI 基础啊，像是这个机器学习啊、深度学习、大数据分析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像专题，我们把专技术应用在这个可以刚刚讲到特色嘛，对，好像是这个智慧无人载具，智慧生活的领域哦。那主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科系之中重视这个动手实作啊、哦，像是刚刚您说到像是这个很多领域哦，那我们会选一些像比较特色，像是空拍影像辨识啊、无人载具制作啊、健康服务啊、的 AI 的应用啊、还有这个像。如果是这个一些公共场所化的展览人流分析啊、还有这个像食品安全也可以结合 AI 啊、所以说我们是鼓励学生能够学 AI 技术，然后把它应用在这个各种的这样子创意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啊、发展新的产品或服务。
0: 嗯 ，OK， 你讲到这个学习这种技术哈、我就要问一下院长了哈，因为我们对 AI 是外行了哈，但是最近这几年新的一个科技哈、发展的是非常的快，日新月异哈。这个就是在学习上面课程的设计上面，它有需要运用到一些什么硬体的资源吗？还是说单纯的只是学习一些跟软体有关的东西呢？这点是不是请院长告诉我们？
2: 哦，是的，那这个教学资源的部分哦，当然这个有 AI 的话，我们就会讲到说这个要有这个 GPU 的算力了。
3: 嗯，
2: 哦，那我们学校有这个新建的像是元宇宙教室，还有这个 AI 教室，哦，这里面它的 GPU 算力都是挺好的。好，那么未来还是要再建立这个新的这个 GPU 算力的部分，
0: 嗯，
2: 然后里面也有这个无人机啊，然后也会有一些我们影像处理的这个实作课程搭配，
0: 嗯，
2: 当然还是我们会结合我们资管系的一些资源啊，像是 Python 的教学啊，然后我们后续还会建置这个无人载具的和智慧生活的软硬体的这个实验设施进来，这样子。
0: 你刚刚讲到那个 GPU 的那个设备，好像我记得是不是很贵这种机器？
2: 哦，这个机器是现在是贵是一回事，然后现在还不容易买到。
0: 你看，怎么会不容易买到？现在、
2: 因为需求太高了。
0: 哦，
2: 是。
0: OK。
3: 嗯。
0: 因为我就记得之前黄仁勋讲过嘛 ，GPU 的发展啊，可以说日新月异吧，然后越卖就越贵了嘛，它有不同的型。那个时候美中贸易大战，美国就不让黄仁勋去卖这个机器，高阶的卖给中国大陆嘛。所以说呢，它这个是非常具有商机哦。
3: 嗯，
2: 确实。
3: 哎，那我可以问一下主任，我们这个学位学程啊，它是偏应该是偏二类的学位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一类的人想要去考，也是 OK 的嘛？
2: 也是 OK 的。
3: 嗯。脱离太久了，好，那就还要想要再问一下，因为很多学生啊，现在呢进大学之后就会想。

0: 说除了学业之外，我是不是可以去争取一些额外的实习经验或者是接触到业界的机会。那这一次的这个学程呢，是不是会有一些可以让学生去实习，然后接触一下业界的这一些经验跟机会呢？
1: 啊，是。那我们这 AI 学生其实蛮多，也是我们资管系去支援的。那我们资管系长期其实我们跟在地的一些这个像半导体啊，一些科技业啊，然后电子业嘛，我们桃园这边有中坜工业区，
2: 嗯，
1: 哎，所以电子业还有这航空城也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会就是鼓励，因为现在 AI 学生也是刚成立嘛，那我们会鼓励大家就是跟这些这个产业哦积极做结合哦。那其实重点目的其实在于说这个我们AI 来讲的话，其实还是要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嘛。
0: 嗯，
1: 好、哦，其实还是要快速发展中。哦、就刚刚如同大家讲的，现在那个除了硬体之外，其实软体很重要。但是要怎么做应用，其实大家还其实还说实还不是很懂。好、哦，所以说这个我们如果学好 AI 的话，其实在产业实习上面的机会是很好的。
2: 嗯，这些学生他出来以后，他需不需要考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证照，或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
1: 证照部分当然这个学历本身就是一个大证照啦，
2: 对对对，
1: 然后那我们如果讲证照的话，我们像我们这个相关的话，像是城市设计的那是比较传统啦，资料分析云端之外呢，那我们现在像有一些机构啊，像 TQC 啊，他们其实也是有蛮多那个AI 证照正在发展，
2: 嗯，
1: 哎，所以说其实这个慢慢其实大家就是会看到说，哎，有这个证照之后呢，哎，我们会鼓励考这些企业 AI 的相关应用证照，
2: 哎，
1: 跟自己的求职履历搭配起来就会很漂亮。
0: 对，刚刚主任讲到一个 TQC， 是我好久远以前的一个印象，因为以前我们大学毕业前，老师都会说你一定要去考这个证照，它可以在你就业上面有很多的帮助。那刚好我就业的环境里面好像不太需要这个，但是多考一个也是一个用处啊。就哎，你有什么经历？我考过 TQC。对，好，那也想要问一下主任啊，因为 AI 真的说真的，现在不管是任何人，甚至连阿公阿嬷。国小国中的小朋友啊，都会有 AI 的这个需求，跟会知道说要怎么去操作。然后有一句话也讲到说，现在其实呢，不是我们被 AI 淘汰，是不会使用 AI 的人被这个社会淘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程某程度就是在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更恰当的去运用 AI 啦。那这样子的话，读 AI 这个学士学位学程的小朋友们啊，他们毕业之后，未来你觉得他们的就业方向，我当然知道有很多，但是想要请院长可以再帮我们分享一下说，目前主要他们可以从事哪一些方向的工作居多？
1: 是，就是如同主持人讲的，现在这个东西其实它 AI 其实彻底改变我们很多的生活的，还有我们职业上的这个一些工作流程，坦白说是这样。哦，那当然比较传统，当然就是 AI 的一些这个相关工程师，这是一定有嘛。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比较传统也是软体设计师，但现在软体设计很多都是用 AI 去辅助，哦，去设计，确实是这样。然后当然我们系上有一些无人载具的研发，这也是可以的，因为像无人载具其实用人工操作嘛，但是用 AI 操作，哎，这也是一个走向。
0: 哦，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健康服务啊，像我们学校的话，有一些物流制造啊，这些资源，航空城资源。
0: 嗯。
1: 那这些东西其实应用在里面的话，其实就是需要一个这个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来去做一些发展的。
0: 是的。嗯
2: 嗯。OK， 那讲到这个 AI 啊，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院长之前有没有看到，就是联合国大会，那个川普有去演讲。有22个国家的领袖，就联合呼吁说全球要监管 AI， 然后都有很多的争论不断了，就是说要确保技术受到人类的控管，更建议要成立国际机构来监管。然后呢，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表示说 AI 啊，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根本是一场骗局啊！因为这个川普是完全100%支持 AI 的发展啊。那但是呢，宗教界这个最高领袖教宗也罕见的开炮了，他说，不认为 AI 会毁灭世界才是假新闻呐、啊。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专业的啊，就问一下院长。你对这样的一个争论你是怎么看的？这我很好奇啊。
1: 哦，这个其实说两边其实都有一些道理啊，就是但其实这个东西就因为现在 AI 是这样，因为早期我们用 AI 的话只是一个问答的一个方式去跟大家说话而已。
2: 对。
1: 那今年走向开始慢慢就是这个 agent 的走向，所以 agent

0: 就是代理人。那代理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会直接帮你做事啊，比如说他会帮你上网订你的午餐，
1: 嗯，
0: 哎，类似这种东西。那但是它一旦自动化之后呢，会不会有问题？这个确实很难说，因为你如果现在很多，比如说它自动帮你关冷气、开冷气，听起来就很不错，对不对？但是把你关起来的话，那可能就
1: 啊有
0: 门锁，因为门锁现在是物联网化，也可以控制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怕它有时候，因为它这个 AI 本身它也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啊，就是它某一些部分就是它不是真的，我自己学那么久的想法是说，它不是真的说这么有同理心或能理解一些东西，所以它如果照着某一些模式，如果它刚好走火入魔，我们用这个很不精确的话去形容，
2: 不会，
0: 就是、
2: 我蛮喜欢这个词的，我觉得
0: 就是有可能会这样子，
2: 啊、
0: 因为它是一句一。它里面数学底层还是有具备一定的随机性，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确实有可能会有问题。那所以说怎么样让它可以当初把它怎么讲，就是如果它很严重的一些做错事情可以把它停掉，这个当然这个机制确实是需要，我个人认为是需要的，是的。
2: debug 的，
0: 对，
2: 好诶，因为其实刚刚主任在讲，刚院长在讲这个时候，我一直想到机械公敌，有没有？
1: 我也想到、
2: 就是、对，后面就是 Vicky 整个 AI， 对，他的整个智慧就反抗，觉得他会茁壮，然后他觉得，
0: 对
2: 我都是在为人类好，对，就有点死脑筋的感觉。
1: 对啊，会不会走到那一步，真不知道，担心的。
2: 对，好，那还是想要再回来问一下，就是有关于求学相关的，因为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小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趋势，我们应该去学一下。但是除了这些要升学的人之外呢，我们这个学程呢、啊、有没有提供一些在职的人呐、啊，或者是想要进修的人呐、啊，有一个管道可以去接触这一块呢？
0: 嗯，这一块的话，目前我们学校是有这个，如果是你大学毕业的话，我们是有这个资讯媒体学院有一个资讯应用硕士在职专班，是开在周末的。那他其实这个里面，因为我们里面老师其实现在也都是做 AI 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次是我们学院开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可以，如果在职进修有兴趣的话，欢迎可以报考我们的这个硕士在职专班。
2: 非常的不错
1: 哎，太好了，今天这个我们很高兴了、啊，访问了开南大学的这个资讯媒体学院的院长刘继伦刘院长，报告了大家这么好的一个消息啊 ，AI 科技与创新设计学士学位学程，那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上这个你们的官网啊，或者说打电话来询问都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刘院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院长，
2: 谢谢院长
1: ，OK，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好 ，OK，
2: 这
1: 个 AI 啊，我们实在是太外行了，
2: 对，
1: 你知道吗？因为这种我们没有理工背景，
2: 对呀。
1: 但是你说站在人文的角度，我们来看 AI 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机械公敌？你讲的那电影的那种情境，我认为大有可能，我跟你讲。
2: 对啊，而且他刚刚有讲到了，他背后 AI 的背后是什么？是非常大的一个演算跟数据嘛。
1: 是。
2: 那你如果用写程式的逻辑来讲的话，他有时候那个逻辑就是在那边，你给他的程式就在那边。
1: 对。
2: 所以会不会他最后他反而某种程度上，他不像人类这么有弹性，他的逻辑就是卡在那个回圈当中，所以就会像我刚刚讲的变得死脑筋。哎，这好有意思哦，这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1: 或是说，即便 AI 的这些我们讲说设计出来的机器人好了，
2: 对，
1: 它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想，
2: 嗯哼，
1: 它背后操控的人如果起了坏心，对它进行一些什么指挥，
2: 对，
1: 有没有可能有这个状况？
2: 有啊，
1: 也不能排除啊。
2: 嗯嗯，
1: 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机器人可能会被把它利用成为一个战争的工具？
2: 对啊，
1: 这个都有可能哎、欸，那不就是人类的灾难吗？
2: 嗯，所以说我们应该要从首要开始做起，就是我们大家都要保持善心，对，然后买善事的产品，这样子你也是做了一种善事啊。
1: 这个立言反应太快了。好了，我们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2: 没错，开个玩笑啦。
1: 实际上呢，我们的产品当然是有它的价值了。
2: 是的，
1: 你看我们节目做53年，在秋华姐的带领之下，这条路一直持续的在迈进，在成长，
2: 对，不断的精益求精啊。
1: 真的，你说产品不好。你说听众朋友怎么可能会买？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想一想，我们的一些产品 优康宁也好，
2: 嗯，
1: 优固力也好，胎盘素也好，优尼士还是后面，
2: 优尼士是后面的，
1: 优尼士是最后面的，最后面的，你知道吗？
2: 我来。

0: 面的那些都卖几十年，那当然在几十年我们不是一成不变啊、
1: 嗯、
0: 我们还是与时俱进、啊、
1: 对，不断的出新，
0: 添加一些新的成分单元还有内容在里面、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更加让它的附加价值提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的产品呢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对，
0: 重点还是要你自己啊试试看、嗯、你花一次钱，秋华姐常说了，你就算被我骗一次你试试看嘛、
1: 哦
0: 对,
1: 啊、对
0: 不对，这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1: 秋华姐还会说没有效的话你还我嘛结果没有听众有还，没有买，没有人买的拿来还的，
0: 有吗？秋华姐有讲过这个啊？
1: 有，他有一次忘记讲到什么，讲一讲他就说不信的话你拿来还给我我还记得我坐在这边看他的侧影，然后手很像一个指挥家
0: 对对对，
1: 非常的可爱，
0: 因为现在秋华姐呢主要的要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净斑美白、
1: 啊、太棒了，
0: 每日一物这几次啊、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通常有两个价位哦，不管是5000的6000的，
1: 嗯，
0: 还是6000的7000的，你只要是买的产品里面有净斑美白、
1: 嗯、
0: 你就自动减1000了、
1: 啊、对啊，
0: 你知道吧，所以说这是好消息，就代表说他对于净斑美白是强力的推荐，大家一定要认识他，一定
2: 要
0: 用就对了，
1: 对、
0: 啊
2: 嗯、太明显了，两个礼拜就见效，
1: 对、
2: 啊、而且这效果是很明显的、
0: 啊、
2: 你知道吗，
0: 是啊，是 啊, 是啊，
2: 哦，真的是一定要请听众朋友试试看，
0: 对，
2: 好不好？
0: 对 对, 对
2: 啊，如果量能够跟增加的话，我说不定就可以做比较大瓶的，
0: 哎，
2: 说不定价钱就可以降低，也说不定。
0: 希望如此、
1: 啊，哦、
2: 希望这样子、
0: 嗯，
2: 但是能不能，我现在还不敢肯定。
1: 嗯、
0: 好吧，大家期待。
1: 我们有一个祈祷，有一个愿力，有愿就有力啊。
2: 没有错。
0: 好，
2: 好，
0: 来，
2: 接下来安排
0: 什么歌曲呢？
1: 嗯，好，这是黄莺莺精选，然后里面有
2: 多久没播了这首歌？哦，我最爱的歌耶，
0: 这是秋华姐哪首歌曲之一？
2: 爱的泪珠，
0: 爱的泪珠，
2: 好好听哦。
0: 还有一首是《葬心》，
2: 哎呦，好的啦，
0: 真的。

0: 首好久没听了、哦、我怎么忘掉他了，怎么我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1: 没有
2: 没有，你没问
1: 题
0: 因为最近发现太多 AI 的歌太好听了，你知道我自然而然把我很多爱
1: 的
0: 歌都不见，
1: 时不时的回去看一看那些比较少播的老歌。
0: 我跟你讲哦，这样子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容易啊？是吧？喜新厌旧。
1: 嗯，不能讲喜新厌旧，放在这个地方形容是不对。哎，
0: 我不应该这样讲，但是我事实最近真的播的都是 AI 的歌，我就觉得他重新编曲。
1: 那代表说秋华姐与时俱进哦，
0: 嗯、
1: 因为她是比较新发展的科技嘛，嗯、
0: 对
1: 吧？她创造出来的歌曲，大家可能会有一点好奇嘛。
0: 不但编曲变得好，音质也好，
1: 漂亮啊。
0: 所以唱出来就是不一样，
1: 就是没有瑕疵嘛。
0: 虽然是有很多老歌，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很老很老的歌，我现在如果播给你听的话，我们不要讲说有杂音呐、啊，我们就讲到说他那个编曲，你现在已经不能接受了。
1: 是啊，
0: 真的。
1: 嗯。
0: 所以经过这些创作人呢，懂得用 AI 重新编曲之后，
1: 嗯，
0: 再来把它制作出来，
1: 嗯，
0: 的确是不一样，你知道吧？
1: 是。
0: 所以我才会。无形当中被 AI 的歌给迷住了，你知道吗？、哦、啊，你就知道嘛，手机会听到你在讲话。
1: 哎，对，
0: 当你喜欢什么，
1: 提供啊，
0: 他就会一直提供给你，
1: 提供你情绪价值，
2: 没错、
0: 哦、我真的是很好笑。我不相信说啊，手机会听你讲话、哦、的确是我最近一出现全部都是这个AI 的歌。
1: AI
0: 不管是英文的、哦、还有中文歌以外，还有英文歌也从全部都是由 AI 唱。
1: AI 还会写书你知道吗、
0: 哎、呦，
1: 写书有很多人就参加各种文学比赛、
0: 嗯、
1: 然后呢那个评审都评不下去了，这不是你创作的吗？一看就知道了，他看他那个语句的结构哈、嗯、还有用他的那个文学的一些方法来评论呢、啊、发现说这些不是一般写书的作家会用的笔触，所以他们就评论的出来，然后就说发现大概40%左右，
0: 嗯，
1: 都是跟 AI 有关的创作，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没什么，只要是主办单位认为说可以，你可以用 AI 来帮你写文章、
0: 嗯、
1: 参加比赛，那 OK 你就把游戏规则定清楚，如果不行的话，那你就绝对要拒绝凡是经过 AI 创作的文章，绝对不能参加比赛。
2: 是，
1: 你要把游戏规则先定清楚。
0: 好，今天的每日一物听众朋友注意听。
1: 好
0: 好，那这个是背的哈、哦
1: 嗯、
0: 背在后面的、
2: 嗯、
0: 好像仿 LV 的感觉了哈、哦、但是听众朋友我真的是在找东西的时候真的有一定要进很多东西来看，有时候照片跟实际上东西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一点落差。
0: 对啊，我这个人是完美主义者、嗯、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不是代表就是说今天要送给你每日一物这东西不够好、
1: 嗯、
0: 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有看到更好的，我想要再进更好来看看这样子、
1: 嗯嗯、
0: 时间还够嘛、
1: 哦、
0: 还有应该是会在
1: 还早、
0: 哎、还早、嗯哦、所以说我就把它拿来当作每日一物，慢慢让我们节目进入到我们的年底的活动。
1: 是，大家不要有一种观念哦、嗯、认为说我要等这个活动哈、
0: 嗯、
1: 我现在该用的我就暂时不买，千万不能这样。
0: 对，
1: 尤其是吃健康的东西好不好？
0: 好啊，你拿到了现在每日一物，代表你拿到的是别人没有，
1: 是
0: 我们至少我们听众朋友不是在活动的时候买的，
1: 对，
0: 所以你就只有你有、哦、
1: 是。
0: 好，这个呢听众朋友6000是不规定的，
1: 嗯嗯，
0: 5000
1: 就是有净斑美白，
0: 对，
1: 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推出去了。
0: OK， 打电话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
1: 是的，应该马上秒杀、
2: 嗯，
1: 我跟你讲。
2: 对、
1: 哦，
0: 好，这里呢写到，好久没有念给大家听了，就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比较好。他说，每一个人只要晚上睡眠低5个小时，你的体内专门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细胞、
1: 嗯、
0: 就会。减少70%，
1: 你 看
0: 可不可怕？
1: 那还怎么对抗癌细胞，对不对？
0: 真的听起来我吓死了，
1: 是啊，
0: 这是专家写出来，不是我讲的哈、啊。再来就是45岁以。

0: 以上的人每天晚上睡眠少于六个小时、
1: 嗯、
0: 得到心肌梗塞跟中风，就是脑中风的几率
1: 大幅提升，
0: 真的比睡八小时的人要高出哎呦恐怕、啊、恐怖死了200倍。哎，
1: 就举一个现在发生的例子、
0: 啊、吓死了。
1: 那个范玮琪的老公、
0: 嗯、
1: 黑人陈建州、
2: 嗯、
1: 他最近心肌梗塞嘛、嗯、那么年轻力壮打篮球的，
0: 对，
1: 然后又搞台湾的职篮，有没有？
0: 是啊，
1: 搞得风风火火的、
0: 啊、
1: 就突然心肌梗塞，
0: 哎呦，
1: 心肌梗塞到最后紧急送到这个医院哈、
0: 嗯、
1: OK 是没有问题，是安全过关了、
0: 嗯、
1: 然后装了支架了、
0: 嗯、
1: 然后他就自己承认了，
0: 承认
1: 他是该打屁股，
0: 睡眠不够，
1: 晚睡、
2: 哦、
1: 还早起，每天睡眠根本就3-4个钟头，不知道他在干嘛、他自己承认哦。
0: 哦，真的是，但是、嗯、
1: 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新闻吗、嗯、
2: 这样不行，这样皮质醇就 下不下来。
1: 对呀、啊、
2: 对
0: 嗯，所以说千万不要熬夜的习惯，
1: 对
0: 啊，千万也不要在睡觉以前吃东西，
1: 对，
0: 这个我绝对肯定性的，
1: 就是 啊
0: 守得很好。
2: 嗯，
1: 所以说你时间固定、嗯，然后如果还是觉得说不好睡的话，嗯、你就必须要来认识我们的一个产品，
0: 优康林
1: 叫做胎盘素。
2: 嗯，
0: 胎盘素是去帮助睡睡觉，
1: 没有错。
0: 优康林也要吃，
1: 当然
2: 一定
0: 搭配整你的脑神经啊等等哈。
2: 对对。
0: 那尤其是胎盘素。不但让你年轻漂亮、
1: 嗯、
0: 因为你睡眠睡得好，它当然年轻漂亮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哦、
0: 啊，再来就是帮助你的睡眠，
1: 是
0: 真的效果很明显，所以大家记住，每当你开始吃，从来没吃过、
1: 嗯、
0: 刚开始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天坚持2颗，
1: 是
0: 你在中午这个时间、哦、啊跟晚饭之前就2颗把它吃完、
1: 嗯、
0: 然后呢大概2-3个星期吧都吃2颗、
1: 嗯
0: 啊、我们卖那么便宜1980，那你想想看 你到瑞士打那个活细胞、
1: 哦、
0: 就是以美金计算的，
1: 我在怀疑台湾有没有人去打过这个、啊、即便演艺圈
0: 我不知道，
1: 因为当初是好莱坞的明星去打的、嗯、
0: 没有台湾、那个、
1: 香
0: 港
1: 也有，但是台湾那个时候没有，你知道吗？
0: 对啊、嗯、很好笑，那
1: 么贵，因为太贵了，
0: 吓死人了、嗯、好，那我们呢1980，你如果就吃2颗，那也只不过是不到4000块、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对，那吃一个月就最多一个月就 OK 了、
1: 嗯、感受一下、
0: 啊
1: 嗯、
0: 那你尤其是有在吃安眠药
1: 的
0: 听众朋友，
1: 哦，那个是
0: 更要先吃2颗，
1: 千万不能依赖，拜托拜托，
0: 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后你再慢慢的把
1: 安眠
0: 药减少减少，
1: 慢慢就替代了，
0: 就替代了、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睡眠很重要，
1: 太重要，
0: 就很简单嘛，那个叫做什么贵为总统的那个雷根跟柴契尔夫人，
1: 嗯，
0: 号称说每天因为太忙所以睡不到5个小时，
1: 是啊，
0: 结果两个人都一起
1: 双双
0: 老了之后失智，
2: 哎呀、
0: 啊、恐怖真的是、
1: 哎、
0: 所以说怎么可以让自己忙到这种程度，我还好，
1: 因为为国事操劳啊，
0: 对，没有错，但是睡眠还是很重要、
2: 嗯、
0: 因为你到了有年纪的时候啊，真的你睡眠不足你就会健忘，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对，
0: 讲话什么也会迟钝，
1: 会有，
0: 我有没有？
1: 你没有，
0: 你骗人，
1: 没有，
0: 有时候有，
1: 真的没有，那是你自己说的，我们都不觉得有。
0: 我觉得啦，为什么状况会没有，会有，就是我没有做准备，你知道吧？
1: 嗯，
0: 我都会想要讲的话，我会先把它写一个开头，我就知道我要讲什么，
1: 是是是，
0: 你知道？有时候我没有写，啊，明明想要讲，结果就哎，突然忘记了，讲个开头就。忘记了，你们插话进来我就忘记了这个我最近就很不满意我自己这种状况、
1: 哦、
0: 对，真的
1: 是是是
0: 好啦，不能不承认自己有年纪了，再加上我事情真的很多，我今天一个早上你信不信我通了7通电话，夏威夷、
1: 嗯、
0: 再来上海、
1: 嗯、
0: 再来，我真的好忙，我真的没有办法形容，银行好、哦，还有怎么讲跟燕玲讨论一些事情啊、哦、等等，反正其实燕玲这小事情就是公司的事，那、啊、跟小陈就不用说了，我一天至少要通早上一个早上至少要通4-5通电话，
1: 所以你真的是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叫日理万机、
0: 啊、
2: 真的、
0: 啊、
1: 差不多了，
0: 然后还有那个跟银行要签一个，现在我已经那个基金会已经下来了嘛、
1: 嗯，
0: 执照已经下来了、
1: 嗯、
0: 所以呢我要把我买好的那个 ETF 要把它转进去，
1: 是
0: 要转进去必须要为基金会开一个户， 就是证券户，就是股票的户头。
1: OK。

0: 所以现在就在忙这个。
1: 嗯，这个要做，
0: 很忙，所以电话一直来。
1: 但是做这个事情是很喜乐的，
0: 很喜乐，
1: 对不对？
0: 然后必须要准备什么资料，什么资料，然后我就再打电话去跟那个会计师那边讲，说需要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有够累，还好这一次阿红帮很大的忙，都是他在跑腿。
1: OK，
0: 对，
1: 应该的。
0: 嗯，他到那个那个什么会计师那里，该拿的该什么他去拿。
1: 好，这个做好事嘛，大家一起来。
0: 对，所以说很快，大概不会再等太久。
1: 嗯，
0: 只要证券户开出来名字就是财产法人周秋华。慈善基金会，我应该用公益比较好，可是会计帮我办的这个会计师说用慈善比较扩扩大
1: 哦，
0: 范围扩大，
1: 面向比较广啊。
0: 他这样我就听他的。
1: OK OK。
0: 好，所以只要我证券户办好了之后，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股票买好的这个直接捐进去，
1: 捐进去了吗？
0: 捐进去，
1: 对呀、啊、对。
0: 不然的话，你用现款进去里面是不可以这么多。
1: 嗯，
0: 你2000万只能100万
1: 哦，
0: 只能2000万只能100万买股票，
1: 嗯，
0: 其他不可以，
1: 其他就要现款在里面，
0: 所以我早就买好了。哎呀，
1: 聪明聪明，
0: 运气太好了，
1: 这个
0: 买的股票居然涨了，
1: 很好，
0: 太开心了，真的。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1: 好啊，
0: 好啊，是啊，歌曲好了，
1: 好，
0: 播哪一首？
2: 好
0: 啊，来播这一首西洋歌曲好不好？
1: 好啊，
0: 好。我居然从我们的 MD 里面看到这首歌，我有多久没有播了？就是妈王唱的，在教堂哭泣，多久没听了这首歌？
1: 那我们来听。

0: 不晓得多久没播过这一首歌了、啊、突然在这 MD 里面突然看到，
1: 哎，蛮好听哎，
0: 本来就、嗯啊、本来就很喜欢，不然怎么会在 MD 里面、
1: 嗯、很温柔啊，
2: 很温柔的歌、
0: 嗯、好好听哦，
1: 对对对，
0: 真的妈王没话说，
1: 不错不错不错，
0: 不管是什么样的曲调他都可以唱得好到不行。 嗯，好啦，听众朋友记住哈、哦、16号就是张秀荣的这个怎么讲要展出他的
1: 迷津法华，
0: 法华真的很棒、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16号开始，
1: 是
0: 不是19、哎、我前两天跟大家说是19号是展到19号，嗯好、哦、一定要去看哦，
1: 好，
0: 我一定会去
1: OK 除了这个展览之外哈、哦、嗯我觉得一般、有一点年纪的朋友哈、哦嗯、怎么样去提供自己这个塑造情绪的机会啊，
2: 嗯
1: 这边有一个好的活动，2026年故宫乐

0: 月，
1: 哎，
0: 他们就代表说好像每一年都会办哦。乐龄月它是选在农历重阳节这个阶段来举行，就是今年刚好是10月15号到11月15号登场。今年总共推出18场活动，包含5场专题演讲，还有13场的工作坊，让你去动手去接触，做一些好玩的跟那个艺文有关系的东西哈。这个活动从故宫文物出发，延伸到植物文学啦，还有正念的觉察啦，生命故事啦，影像记忆，还有肢体探索，让这个参与的人呢以不同的方式亲近文物，并且连接自己的生活经验。他的对象啊是55岁以上哦，55岁以下不行，像丽妍还不能参加哦。55岁以上的民众，你可以在线上去报名，或者说打电话，这边有个电话哈，25560986。25560986，你可以去预约报名哦，哎，可以参加这些活动一整个月，相当不错了。
1: 对啊，我觉得是好活动哎。OK，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睡觉很重要，对不对？最近呢，我看到啊，王菲好像是出席活动吧，然后就。不知道，因为他出席活动可能也是被拍到，就是说他现在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好这样子。那为什么他状态可以非常的好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他坚持早睡，然后远离熬夜。因为我刚好前几天也在看有一篇文章啊，他就在讲说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睡觉的话，除了皮质醇不会下降之外呢，其实你在睡觉的时候血压也会降低一点，它有一个专有名词我忘记是什么了，但是当你那个血压一直没有办法降低的话，它就会导致你的神经非常的亢奋，然后你就会睡不着，睡不着之外呢，哎，你又会开始觉得饿，因为你的身体告诉你说你现在醒着，你必须要吃点东西，不然你就要活不下去了，整个就会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为什么睡觉很重要，然后睡对时间，成年人一定要睡超过7个小时以上。那王菲呢，她是怎么样？她说没有行程的时候，她尽量9点就睡觉。前一阵子不是蔡依林也说她都9点半就睡觉吗？为什么这些人状态可以这么好之外，除了他们一定有偷偷吃我们的那个红的海苔素之外，
2: 他们不用偷偷吃，他们就直接到瑞士去了。
1: 对，但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用最 CP 值最高的方式来让自己养颜美容啦。
2: 对，
1: 好，你一定要早睡觉，然后呢远离3C 产品。其实一般会建议说睡觉前大概1个小时你就不要碰3C 产品了，你可能可以看个书之类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他们都会使用电子书，减少蓝光的减少蓝光啊。对，没错。
0: 对，
1: 那再来呢，王菲还有一个
2: 眼睛的重要性，大家一定要保护好。
1: 对，眼睛也非常重要，
2: 在你人生中途中突然如果看不见真的是很痛苦。
1: 对，
2: 真的那种痛苦没办法形容。
1: 对，没错。然后王菲呢，她还有一个点是她的饮食很清淡，因为她好像常年是吃素吧。可是吃素的人你真的要注意一下你的营养素有没有足够哦，像他就是会少油少盐啊，然后刚好自己也不喜欢重口味，那糖啊什么的他也都不太吃，因为他说他很容易肌肤发炎。对，哎，人会知道自己，我觉得你们都有共通点，就是你们很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去做调整，饮食上的调整，运动上的调整，还有日常生活习惯的调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个都环环相扣啊。那再来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刚好也跟秋花姐很像哎，他会抄经文、
2: 哦、不是，
1: 秋花姐会念经，
0: 我是诵，
1: 可是
0: 诵经，
1: 对，诵经跟抄经文都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你们都在接触这些经文，那接触这些经文为什么我要说你们很像？因为它都在帮助你们情绪稳定。
2: 哦，我知道，
1: 对，
2: 我听说心经，
1: 对，
2: 确确，
0: 国民经典，
2: 对，
1: 他除了写之外，他也会冥想，也会朗诵。那你这样子久了之后呢，你有一个可以让你情绪稳定的地方，你情绪不会波动之外呢，你的皮质醇也不会受到干扰。对，皮质醇除了睡觉之外，在情绪上面它也会有影响的。
0: 对，
1: 所以你看综合这几个点，为什么今天他可以状态这么好？人家拍到他走在路上，哇，好年轻的感觉，跟秋花姐一样，就是因为这几个秘诀。
2: 我哪有那么好？我哪里有那么好？
1: 有，你有这么好？对，
0: 是人家说的。
2: 我唯一，我感觉到，我唯一啊，
0: 大家都这么说。
1: 对，
2: 我自己认同的是我的头发真的很多。哦，我头发真的每一个。

0: 人都认为我是假发，我是抓给他们看，真的，我头发真的很多，
1: 真的多，
0: 这就是因为迷迭香的关系啊。
1: 对，
0: 我每次洗头一定会用迷迭香，
1: 嗯，
0: 滴五六滴、六七滴，现在甚至于现在茶树现在刚好缺货，现在订快来了，
1: 嗯，
0: 好，我就用什么你知道吧？两次都用迷迭香。
1: 哦，
0: 你看
1: 两次，
0: 对。所以你看头发怎么可能不多，
1: 哦，其实秋华姐年轻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头发也已经
0: 也是很
1: 多，对，
0: 嗯，
1: 因为看以前的老照片就知道了。
0: 对，
2: 嗯嗯，
0: 现在我周围的朋友有人已经你看走在前面，你从后面看他后面已经是没有头发，没什么头发，
1: 哦，
0: 尤其是有年纪再没有染头发的时候，
1: 嗯，
0: 再出来一些白发的时候，
1: 哦，
0: 真的不是很雅的感觉你知道吧。所以我看到别人有这样的状况，我就自己很注意自己，
1: 嗯，
0: 所以迷迭香精油我就很认真的用，
1: 嗯，
0: 所以说只有我们会这么慷慨送给听众朋友是20墨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做活动啊，
1: 还没有没有没有
0: 20墨的，
1: 嗯，
0: 的真的是很棒的精油，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在外面买的话不是10墨就15墨，
1: 对呀，
0: 啊，15墨就要卖到招980，
1: 你看
0: 你知道
1: 10墨，哎，
0: 10墨还是15墨我不知道。哦，啊，有卖，
1: 我以前是看过，
0: 嗯，
1: 但是多年以前，
2: 嗯，
1: 卖10墨大概卖600多块，
2: 哦，也是
1: 不便宜，10墨就600多，
2: 那小小，
1: 但是现在一定有涨价，
2: 嗯，
0: 嗯，提高，我们进货也提高了，
1: 嗯
0: 嗯，所以我们是20墨，这很有的用，一瓶可以用很久，
1: 对，努力拿来洗头吧，
0: 好，嗯，好，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
1: 是
0: 27519922是力
1: 量
0: 屋
1: 的
0: 电
1: 话。
0: 接下来呢
1: 来安排什么歌呢？
0: 好，
2: 嗯，
0: 来听这一首，哦，叫做什么呢？叫做好，最贵是健康，
1: 啊，最贵是健康，
0: 好久没有播这一首了哈，就大陆的歌曲，
1: 对对对，
0: 听众朋友还有比什么更重要，那就是有钱买不到，就是健康，
1: 健康是最重要的，
0: 真的哈，
1: 嗯，

0: 喜欢吗？
1: 嗯，
0: 好久没播了哈。
1: 是健康，
0: 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1: 没有，
0: 尤其是眼睛。
1: 对对对，哦，
0: 真的要保养好。我这两天终于啊，不痛了，像针在扎一样的感难过，你知道吗？右眼
1: 是，
0: 你知道
1: 喷到喷，我知道啊，
0: 喷到那个叫做胶水。
1: 是啊，
0: 哦，那个，痛无法形容。
1: 嗯，
0: 医生告诉我你要赶快把我给你的这个眼药水，一定要一天最少四次，
1: 是，
0: 哦，然后晚上睡觉以前就是膏状的，
1: 嗯，
0: 哦，把它赶快弄好，要不然的话你这眼睛保养的那么好太可惜了，
1: 对啊，
0: 不要让，千万不要让它有问题，
1: 千万不能，
0: 如果让它严重的破皮，那就不好。
1: 嗯，
0: 所以你看，
1: 但是我觉得秋小姐的这个身体的自愈能力很好，哎，
0: 嗯，
1: 就是自己恢复的能力很快，
2: 嗯，
1: 这个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自我保养，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身体可能有稍微严重一点的问题，二话不说马上中心诊所或者到医院去，
0: 对，
1: 了解是怎么回事，
0: 对，
1: 这就是一个人基本的常识，非常重要，大家要养成这个习惯，好不好？平常靠保养，
0: 是的，
1: 哎，
0: 好，
1: 这边我来问两位一件事情啊，
0: 哎呦，
2: 好，
0: 什么事？
1: 如果说
0: 我答得出来了吗？
1: 如果说我们到比如说越南了，
0: 嗯，
1: 男孩子要到越南去找这个太太啊。现在有很多都娶那个所谓的东南亚的外配嘛，
0: 嗯，
1: 或是大陆的陆配嘛，
2: 嗯，
1: 哈，嗯，他这边有个统计数字哈，内政部统计的，哦，去年114年台湾的外籍配偶嫁来台湾，以东南亚地区最多，一共有9596人、
0: 啊，
1: 其实蛮多，哎，有没有发现，啊，蛮多的，
0: 真的吗？
1: 对，内政部统计的啊，那这9596人当中又以越南籍占最多，占了2%，6427人。然后令我惊讶的是，剩下的3000多人里面，印尼籍的占821人，这个我不稀奇啊，我觉得说很自然。
0: 嗯，
1: 有一个国家的国籍的女孩子嫁到台湾，
0: 哦，
1: 竟然排第二，你们猜哪里？
0: 哪里？我很想知道。
1: 猜嘛？
0: 猜不到，不是菲律宾吧？
1: 不是。
0: 不是，那是哪里？
2: 嗯，
0: 啊，我
1: 看给你们猜三遍，你们都猜不到，
0: 啊，不，我猜不到。
1: 好，告诉你，
0: 我最不喜欢猜。
1: 你们可能都不会相信。
0: 哪里？
1: 美国籍。
2: 哎，
0: 真的假的？
1: 美国籍嫁到台湾的，去年880个。
0: 啊，是美国人吗？还是
1: 美国籍的？
0: 只有美国籍。
1: 是的。
0: 对，那这个不稀罕。我
1: 为什么不稀罕？
0: 因为在20-30年前，
1: 嗯，
0: 很多人都要往美国走，
1: 是，
0: 就是说要申请绿卡啦，等等，那我们家不是也有吗？对不对，嗯？是不是？那可能就是因为拿到美国籍，
1: 所以他可能是华人，
0: 对，
1: 也可能是
0: 太多了
1: 东南亚籍的，
0: 对，太多了。
1: 秋花姐怎么会失智？
2: 嗯，对啊，
1: 反应很快，你知道吗？
0: 事实就是这样啊。
1: 我还在被那个美国籍给框住我的想象，
2: 哦，
1: 认为说怎么搞美国人会嫁到这个台湾来？
0: 嗯，
1: 搞了半天，秋花姐已经跳脱这个思维了，
2: 嗯，
1: 认为说他是美国籍，只是他的国籍，
0: 但不是外国人，
1: 他的种族不见得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
0: 啊。嗯，
1: 你看秋花姐的反应真快，
0: 这个我们家有经验嘛。
1: 我跟你讲啊，
0: 嗯嗯，
1: 所以说你的反应很快，真的，我不骗你，真的，我不是恭维你啊，
0: 谢谢啦，你要给我信心的，
1: 啊，不，真的真的赞美夸奖，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嗯，
1: OK， 来，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管他什么国籍啦，嗯，什么种族都不管了啊，嗯，有一个台湾的男生，
0: 嗯，
1: 到越南去相亲啊，
0: 嗯，
1: 然后呢说很抠啊，把我们台湾的脸丢光了，我心想说，一个台湾的男生小气，也不代表所有去越南相亲的男生小气啊。
2: 对呀，
1: 说他三餐全部蹭那个女方家，在女方是住在比较乡下，
0: 嗯，
1: 农村里面，然后呢，他也不带人家出去吃饭，他就在人家家里面就吃三餐呢，照三餐来，然后带女孩子出去，总是要出去玩嘛，
2: 嗯，
1: 出去玩是不是？坐车啦，然后要买东西啦，买门票啦，男生哦好像也不太愿意花钱，
2: 嗯，
1: 然后这件事情透过那个女孩子就让全村的都知道说，咦，台湾的这些男生怎么那么抠啊，还比不上人家韩国的欧巴也有到那个越南去相亲的，他们就比较大方，
2: 哦，
1: 然后说好像比较愿意花钱在女孩子的身上，哦，还有女孩子家人的身上，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台湾人应该也

0: 不会那么小气呀、啊，
1: 嗯，
0: 对不对？去
1: 对、啊、
0: 相亲的台湾人多了、啊，怎么会像这个男孩子一样三餐的吃女方家，然后还不愿意花钱在女方身上？那这样人家怎么会嫁他？对不对？
1: 太神奇了。
0: 对呀、啊，我是觉得你们同不同意这个？就是说，他们认为台湾的男生小气，还比不上欧巴大方。
1: 嗯，
0: 我是不太同意。
1: 可是我也是，因为我听说很多欧巴是婚前一个样，婚后一个样，
0: 是不是？
1: 我听说的是这样。
0: 哎，说明大男人主义，对不对？
1: 台湾的反而是婚后，
2: 我不敢
1: 讲话，他会改。
0: 嗯，
2: 我不敢说话。嗯，有一个人是在那里长大的，
0: 哎，
2: 所以呢，
0: 所以受环境影响，
2: 对对，没错没错。
0: OK
1: OK，
0: 好吧。
2: 然后我又喜欢夸张。
0: 哦 ，OK， 所以那我们要赶快联络一下韩国这些女孩子，不是韩国，越南这些女孩子要注意一下，还是选我们台湾的啦，台湾男孩子还是不错的啦啊。但是我是觉得越南这些女孩子，我觉得很了不起。
2: 嗯，
0: 越南基本上它算是一个母系社会，越南的文化是男人不做事。
2: 真的吗？
0: 真的啦。你到越南旅游你就知道了，导游就跟你介绍了，就说越南的人基本上男人不做什么事，早上起来就是吃饱了就闲闲没事，然后看人家下棋啊，抽个烟啊，
2: 那不用工作，
0: 然后不用工作，都是女人在工作。
2: 真的吗？
0: 大部分他们讲
2: 哦，
0: 就是你到越南去旅游的时候，
2: 我正想去走走一趟，
0: 可以啊，
2: 如果想出国的话，
0: 去。
2: 为什么？因为那里的经济听说现在非常好，
1: 对，
2: 是啊，
1: 真的，
0: 对啊，对啊，
2: 很多人都从中国大陆挪到那边去。
0: 对呀，没有错啊。
2: 为什么你知道？我完全不知道。
0: 嗯。
2: 但是呢，有一个曾经跟我租房子，我完全不记得。
0: 嗯。
2: 结果呢，就在行天宫那边，看到我，他们是两个兄弟，然后那哥哥呢，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讲：“你不是秋华姐吗？”
0: 嘿。
2: 我心里想，这个人我不认识，怎么会叫我呢？哈。他说：“我说您是。”他说：“我是你的房客，跟你租过房子。”我说：“啊，租房子？”他说：“对呀。”就二二三巷啊，那个房子啊，我跟我弟弟曾经跟你们租过啊。
1: 哦
2: 哦，好，这个房子因为换过太多的房客，包括、周杰伦，他也叫他的那个同学来签约的，来卖他的那个怎么讲，很特殊的一些服饰啊，等等，再来还有谁？许茹芸，跟谁啊？跟简厂他们一伙人合在一起，然后来跟我租。那个怎么讲？简厂太太叫什么？现在他叫什么？一下名字我叫
0: 李义军。
2: 对，李义军哈，在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怎么讲？宫庙举办的歌唱节目，就是雅芳带我去的
0: 啊。
2: 那他也被邀约在舞台上唱歌，
0: 嗯，
2: 他也看到我。直接就在那里讲说，哦，现在坐在那边的那一位就是什么电台，然后什么名字，然后他也是我的房东，也是我们曾经是我们的房东，我就笑翻了。好，那个男士呢就认我了，他说啊，我跟你讲，我弟弟你就记得，他长得比较帅，很好笑。然后讲说，我那你弟弟现在他说在越南，去越南了，然后呢在那里呢投资，做生意
0: 是。
2: 然后做得非常好，然后再来就马上联络他弟弟，然后他弟弟就马上主动，他马上因为在那个行天宫那里，他一定要跟我加赖，那我不好意思拒绝，你知道吧？好了，就加赖。哎，他弟弟隔一天马上就变成我们群主了，三个人的群主那种感觉啊、哦，他从越南就马上就写了一篇给我，告诉我说：“哎呀，秋华姐，谢谢你当初很让你很照顾我，我根本记不得，你知道怎么照顾我也记不得啊，所以呢，就来跟我讲。后来我才知道他在那里做的生意可大了，
0: 哎、
2: 你知道吧？他一直邀约我说，如果有来越南，一定要找我。我正想去看看，
0: 投资环境考察一下。
2: 我没有要投资啊，我只是想要去看看。我东南亚我只有越南没去过。
1: 哦，那更应该去了。
0: 去一下，去一下，
1: 我支持。
0: 然后顺便去越南洗头
1: 啊，
0: 相当不错。
1: 越式洗头，
0: 对，可以一个钟头洗一个头，可以一个钟头。
1: 好像还会帮你掏耳还是什么的，
0: 对，那个另外可能加上去吧。
1: OK，
0: 对，纯洗头其实40分钟。就很舒服了。
2: 你洗过啊？
0: 我洗过啊，很棒啊，
2: 真的，
0: 真的，很棒。
2: OK， 好，来继续听歌，好不
0: 好？来。
2: 这首歌曲叫做《我为你祈愿》。
0: 好耶，
2: 好
0: AI 的歌，
2: 这是一首 AI 的歌曲。
0: 嗯，好。

0: 开始喽。
1: 今天呢，不讲高僧的故事了。今天来讲一个历史故事啊。
0: 历史。
1: 但是基本上历史有真有假，你知道吗？就像我们现在，AI 的发展啊，还有网络的发达，假新闻一大堆啊。但是大家要有分辨的能力，你知道吗？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日本人呢、他非常崇拜中国的一个英雄，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军师嘛，
2: 对，
1: 神算嘛，很厉害啊。那个是《三国演义》啊，跟《三国志》是不一样。
2: 《
1: 三国志》是正史哦。
2: 对。
1: 那《三国演义》是有戏剧的元素在里面，会夸大，但是也蛮好看就是了。反而是更多人喜欢看《三国演义》啊。那说是诸葛亮深深的影响了日本的武士道文化。你知道武士道，他呢是一个对主子忠诚、尽责的一个象征嘛。那他的这个形象就深深影响了日本人对于这个忠义还有责任的一个理解。所以日本的这些以前的早期的劳工们呢、他们忠于这个企业，有的时候一干一辈子啊，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蛮厉害的啊。那好，讲到诸葛亮，诸葛亮的老板是谁？是刘备嘛。刘备最后不是往生了吗？过世了以后呢，他就传位给他儿子啊，就是刘阿斗啊。刘阿斗的名字叫刘禅，他就是跟那个刘禅呢、是一样的意思了啊。禅就是那个禅门，禅宗的禅。
0: 是。
1: 那一般都念刘禅，那我们就念刘禅好了。他传位给刘禅，那个时候还小，那就拜托诸葛亮，托孤。诸葛亮说：“我的儿子阿斗啊，
0: 是
1: 麻烦你多辅助他，多照顾他，好不好？”他什么事可能不太懂，然后呢，从此以后，扶不起的阿斗这句话就贴在刘禅的身上。
0: 真的、
1: 但是历史上没有这句话。对，然后还有说这个阿斗啊，真没用。他呢后来这个投降了，打仗输给人家了，输给魏国了。然后呢就是到了魏国去当了魏国的一个王，然后只图享乐，根本就不顾这个百姓的死活，这个完全是假消息。说他乐不思蜀，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说有一次啊，这个司马昭，这个魏国传位给司马昭，就曹操嘛，曹操的儿子嘛。司马昭就故意在这个宴请这个刘禅的这个场合上面，故意叫人家跳蜀国的舞蹈，想要看他的表情。你看到你们蜀国的舞蹈在我们魏国演出，当作助兴的节目，你会不会痛苦？就想看他嘛。结果呢，阿斗啊看得非常的开心呐、然后就问他说：“哎呀，你看看我们现在魏国啊也会表演你们蜀国的舞蹈哦，你看得高不高兴啊？”他说：“好棒哦，好开心啊。”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开心呢、照理讲你国家都亡了，被我们给灭了，你开心什么？你难道不想你们的蜀国吗？”“不想不想，这个地方很快乐，我不想蜀国。”所以叫做乐不思蜀。对不起，这个是后人乱写的啊、这个历史上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如此，从来没有乐不思蜀这个成语。这个先帮他平反一下啊。讲到这种假新闻呢、真的害人不浅呢、大家听过曾参杀人的故事吧？孔子的学生啊，很厉害的学霸呀、曾参呢、说什么杀人了、回去跟他妈妈讲，他妈妈在织布，理都不理。第二个人又跑来跟那个曾妈妈讲：“曾妈妈，曾参杀人呢、不会吧？”照样织他的布，不理。等到第三个人跑来：“曾妈妈，曾参杀人了。”结果曾妈妈把那个织布机一丢啊、就跑了。因为古时候啊是会有连坐法、儿子杀人，妈妈要同罪啊，父亲在也是同罪啊、所以曾妈妈一听，立刻布也不织了，直接翻墙逃走。哇，还有画面呢！这个实在是胡说八道到这种地步。曾参杀人后来证实了跟曾参是同名同姓，所以说就误植在了这个曾参的身上。这个也是一样，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谬误所在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啊，最后一个有一个成语叫三人成虎，这个大家可以好好听一听哈。也是在战国时期，大概2000多年前，有7个国家嘛。

0: 秦齐楚燕韩赵魏嘛，我们以前读历史都读到，这个魏王，他呢那个时候比较弱小，他打不过赵国，他就把自己的儿子太子啊送到赵国去当人质。以前战国时代很流行这个，代表说你放心，我儿子压在你这边，我不会叛乱，你不要对我们动武哈、啊。以前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派了一个大臣叫做庞聪，去这个陪太子去做人质，然后呢几年以后再回来。结果走之前呢，庞聪去面见魏王说：“大王，如果有人跟你讲，我们的最热闹的一条街忠孝东路出现老虎，你信不信？开玩笑，我怎么会信？那第二个人跑来跟你讲忠孝东路出现老虎，你信不信？啊，我半信半疑吧。大王，如果第三个人跑来跟你讲忠孝东路出现老虎，
1: 你信不信？
0: 大王说：哇，那我肯定信了。”结果庞聪就讲了：哎呀，大王啊，我在朝廷啊也得罪了不少人，有很多的政敌啊、嗯、在我离开魏国前往赵国去的时候，可能朝堂上就有很多我过去的政敌啊会数落我的不是，会在大王您的面前进谗言，还希望大王到时候啊，你听到这些谗言，你能够明察秋毫，分辨是非，我相信大王有这个智慧。那 OK， 大王就是意思应付一下，你放心吧，去吧，好好的照顾太子啊。庞聪就陪太子到赵国当人质了。结果呢，果然他的政敌在庞聪走了之后，在朝堂上就一直向魏王就是进献谗言，讲那个庞聪的坏话，讲了很多。结果呢，三年期满了，这个魏国的太子还有庞聪回国了，然后魏王从此不召见庞聪，他就受了这个小人谗言的影响，就不再重用庞聪，就把他冷冻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三人成虎的由来，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得罪了很多的人，尤其你从政的话，有政敌会说你的小话。他就说得很现实，忠孝东路那么近，三个人讲有老虎你就相信，我此去赵国千里迢迢，我再回来会发生什么事我都掌握不了了。果然呢，魏王就不是他所想的那么英明神武的人，他就是一个会听信谗言的昏君。所以历史上这种昏君很多，明君也很多，但是呢讲假话容易让人动摇，像是曾子的妈妈讲三遍他就动摇了，那像是那个魏王，那么多的小人进谗言，他也相信说忠孝东路有老虎，三个人讲他都相信了。所以庞聪也早就料到自己这一生的命运和结局了，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
1: 是。

0: 很开心，我今天做了运动，做的很多，加倍、
1: 欸、今天加倍
0: 早上加倍，我半躺，然后就是臀部用个圆的枕头垫起来、
1: 哦、
0: 两只腿提高、
1: 嗯、
0: 提高之后，然后呢就一直算算166做了
1: 三遍嘛，
0: 五次，
1: 哎呦
2: 哦，
0: 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讲，
1: 你做300多次、欸、
0: 我算到100的时候、嗯、我变成用两只腿张开再合起来、
2: 嗯、
0: 张开再合起来、
1: 嗯
0: 哼哼欸、这个效果真好、
2: 欸、不错，我这样有开合、
1: 哎、
2: 对，
1: 开
2: 合、嗯、
0: 真的效果很好、
1: 嗯、
0: 两只腿两大腿就变得有力量，所以我可以多做两遍，你看，
1: 赞赞赞，
0: 真的好开心哦！
2: 恭喜恭喜，不错不错，
0: 好开心，真的、嗯，哇，这个动作没有人教我，
1: 啊、
0: 我只是试试。
1: 那你怎么会突然增加这个动作呢？
0: 对呀、啊啊，我不知道怎么，所以说啦，我每天拜拜的时候，我都会讲一句话，
1: 哦、神明托梦，
0: 求那个菩萨帮助我、嗯，不管我做任何的动作都是。菩萨你赐给我的，
1: 是
0: 让我两只腿有自己在走路的机会、
1: 嗯、
0: 这是我拜拜完了一定要讲的话，
1: 要讲的，
0: 你知道吧、
2: 嗯嗯、
0: 哎，显灵了，真的达到效果，
2: 真的佛祖显灵了、啊、
1: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多吃两碗饭了、
0: 啊、
2: 是的、嗯、好，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聊一个很趣味的研究结果啊。这个一篇研究呢在讲说，如果你家里有养狗狗的人呢，你的大脑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

0: 还要健康哦。嘿，这是日本的一个环境研究所跟他们东京的一个健康长寿医疗中心呢的研究团队一起啊追踪了超过10,000多名6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这个研究长达7年的时间。哎，没错没错。结果你知道他发现什么吗？他们追踪了这么多人，就发现说，目前呢有养狗狗的年长者，比那种没有养狗的年长者呢，罹患需要专人去照顾你的那种失智症状，风险降低了大概多少？要不要猜猜看？
1: 降低多少？
0: 降低了将近50%，
1: 哎呀，
0: 48%，哎，
2: 大半呢，欸？
0: 对，一半，将近一半了。
1: 陪伴有多重要，尽管它是一个狗狗，
0: 对
1: 对, 对，
0: 嗯，你讲到重点了，就是陪伴。那再来呢，就是说他们呢，因为每天早上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带狗狗去散步，然后无形之中呢，增加了你的身体的活动量，所以呢，也创造了更多可以去接触社会。
1: 哎，
0: 因为你看，在散步的同时，大家就会说，那狗狗好可爱哦，可不可以摸一下？
2: 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刚好给满，然后又塑造又一个情绪塑造。我们今天学到的词，情绪塑造，对，所以当然这不是说你就一定可以预防失智，只是风险是可以下降的哦。
1: 真的真的，在用我们的产品，啊，又康宁又护理，
2: 那是完美，啊
0: 哦，搭配万无一失啊！
2: 真的，
1: 好，一起轻发万里轻，
2: 好的，
1: 费玉清唱的。

0: 一起轻纱万缕
1: 行，
0: 多久没播了，
1: 嗯，好听
0: 好听，喜欢，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3: 在我心中有一段深情。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
1: 八一九
0: 1330
1: 流行派。
0: 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10月14号了，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啊。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云层是稍微厚一点啊，但是呢，随后呢，阳光出现啊，那么当然又有一个灿烂的阳光啊。不过这个听众们，这个阳光来说，跟夏天的那个阳光是有所区隔的。为什么呢？不会像夏天那么的傲热啊，所以晒晒太阳觉得还蛮舒服的。此话怎讲呢？因为我在中午啊，就是吃完午餐之后呢，我想到市场啊去逛一逛。所谓市场的话，因为我要去买一个灯泡。听说买灯泡，哎，是的啊，这在家里头呢，这个工作就由交给男士啊，就是交给这个壮丁来做处理嘛。因为我们家的这个玄关这边呢有一个砍灯，所以砍灯的意思呢就是在里头而不是露在外头的，它是一个卤素灯。今天早上我起床，我发现哎，怎么搞的？另外啊，悬挂在这个玄关上头的一个灯亮了。这个灯通常来说是不会关不会开的啊，怎么会亮呢？然后上前一看，哦，原来如彼啊，原来如此啊，这是怎么样？那个卤素灯坏了啊！我曾经换过一次啊，大概是在差不多也是大概是快一年前，我曾经换过一次，但又坏了。那个灯啊，就是我换的灯，那已经几十年了啊，几十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怎么样住那个星光河山？你看有多少年？因为星光河山那时候都是这个就是卤素灯嘛，因为我没有装主灯，然后呢是由旁边啊有这个天花板，然后呢有这个像翅膀一样的这个天花板，然后呢里头放的灯啊之外呢就是这个卤素的砍灯来配搭这个照明。那时候剩下来的我就当然这种东西都不会丢嘛啊。就那个卤素的灯杯有没有？那个灯杯，于是乎呢，我就带到市场，然后到我们那边的水电行，还有就是专门卖这个五金的这个店呢、啊，去寻找这个卤素灯。到那边之后呢，当然水电行老板都很熟了，一看到我，大哥拜托，哎呀，我说怎么一回事啊？这早就怎么样？早就已经退休了，这种灯现在根本买不到。啊，早就退休了啊！你吹毛啊啦，毛啊啦，毛啊啦！我那怎么办呢？那于是乎呢，我就再往下走，下头有一个那个卖那个五金杂货的，就一去，他这家五金杂货还是怎么样？还是李掌博啊，李东贝。就那么老板娘在那里呢，我就讲说，老板娘来看一看，他一看就对着我怎么样就笑了，哈哈哈哈。啊，古董了，古董了，那不啊啦，不啊啦，古董了，我的天哪，那怎么办呢？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我就必须要回到我们目前住的地方，有一个生活百货，那个规模也很大啊，在这个长安东路这个地方。那么到这边来寻找，实在没有的话呢，就必须要找这个水电呢、啊，来装置一个所谓新的砍灯。这新的砍灯就不是这个卤素灯了，而是怎么样 LED 灯，现在几乎都是 LED 灯啊。像我们公司能换的到最后呢，那个传统的日光灯的灯管都怎么样都买不到了，都是 LED 的啊。所以呢你看，包含了我们的厨房啊，厨房在那个就是洗手台上头，我喜欢亮一点，都有这个灯啊。后来那个灯坏掉了，那怎么办呢？就跑到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生活百货这边来，就还真的找到了啊，真的找到了。那时候还到那个什么灿坤啦，那他们说哎呀，这个古董了啦，啊，吹毛啦，那你不然的话就到网站上头去看啊，网站上头去买。那怎么办呢？那我只有在今天啊，今天晚上啊，我呢到这个生活百货，到这个生活百货这边来寻觅一下啊，看是不是能够买得到这个卤素，它这个叫做杯灯啊，听众们有没有印象啊？一个小杯子一样，砍上去啊，把它插上去。
那后来我又回公司，我就从这个淘宝上头啊去搜寻，是有啊，有这个灯，但是呢它好像都是220伏特的啊，220伏特的，那都是中国大陆里面的厂做的嘛啊，所以我到时候必须要去问一下，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灯是否能够适合，否则的话买回来你不要说价格是多少，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装的话，那叫做浪费啊。所以到最后呢，可能啊，我说可能到最后就是请这个水电师傅啊来帮我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他只要是砍灯啊，现在的洞来说的话比较小，但是未来的洞可能会比较大，那也不管了，只要砍进去就好。他只要那个灯座可以的话呢，他外头的外围装饰呢就没关系了，架子都无所谓了啊。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听懂没有？这个灯啊，越来越走到现代化，也就是目前来说都是 LED 的这个灯了。听懂没有？你们府上是不是还是用传统的灯泡啊？像我的话呢？传统的灯泡还是用了，不过呢现在连这个所谓的一般的灯泡也都是 LED 的灯比较多了啊。那么像传统的那种什么虚光牌呢啊，你的话有那个钨丝的、哎、那真的是老古董了啊，真的是老古董了。不然你府上的灯还是用什么样形式的啊，最好呢当然你必须要做一个万全的一个准备。如果说你的灯泡坏了，那该怎么办？是要换呢还是整体的都要换？这都必须提前做个规划。好，打了一个喷嚏啊，打了喷嚏。当然我不能让听众朋友听我打喷嚏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09，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先来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的现场。

好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14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呢，开始在。

武昌街啊，电台在重庆南路，那武昌街就在我们隔壁嘛。城隍庙这里呢有一个活动啊，哇，要封街，不过呢他没有全部来封，他只封一半啊。所谓的一半呢，还有因为他是单行道嘛啊，还可以再走车啊。那么这里蛮热闹的啊，有唱歌的啦，摆了椅子，相对来说呢，一定有这个什么抽奖啦，什么什么的活动啊。那么往下走呢，很热闹啊，人很多啊，有卖吃的啦、用的啦，什么什么的啊。那我从那边过也没有仔细的看啊，因为开车嘛。当然到了电台，我就问我们同事，我说这个城隍庙今天是什么活动啊？它是一直到17号啊，到17号到礼拜六结束。今天是14号嘛，10号开始，14、15、16、17。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来这个武昌街城内啊。以前我们称为这个城中区叫做城内，城内意思就是说在城以内啊，这里是台北市呢最为热闹的地方啊，城内。所以有那个银行啊，就写这个彰化银行城内分行，城内分行的意思呢，就代表了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心点啊。那么东西很多啊，当然我今天到电台之后呢，也没有时间再去逛啊。那么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再去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当然，来这里先向这个城隍老爷啊，城隍老爷来致个敬啊，之后呢再去逛一逛，看有没有可以买的。其实我很喜欢吃一个坚果，叫做开心果，我很喜欢吃这个开心果。而且在所有的坚果当中，开心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坚果。所以平常来说的话呢，我都会买一点，也不会买多啊，大概买个200块钱左右啊，差不多就可以了啊，200块钱啊，然后呢可以吃一阵子。那么开心果的价格呢，大概就是400多到500多一斤呢 啊一斤是600公克嘛，一斤是600公克啊。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开心果？那以前我喜欢吃腰果，但是腰果来说的话呢，热量很高，而且怎么样呢？对于血糖控制这部分来说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腰果啊。当然我吃的都是原味的，并非是怎么样外头裹了什么糖的啦或者秘制的啦，没有啊。像那个其他的坚果来说的话呢，我就比较少吃了啊，尤其是夏威夷果啊，夏威夷果呢它就是油啊，啊这就是油。那你如果说实在是热量不够的话呢，增加点热量啊，增加点肉啊，那吃一点这个夏威夷果是可以的。那么以前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嗑瓜子啊，这也是一个毛病。那么有一段时间还特别喜欢吃那个怎么样呢，那个叫酱油瓜子啊。啊，酱油瓜子，这个酱油瓜子或者是那个五香瓜子，五香瓜子就是以前我们常常到那个水门外啊，水门外就是泡个茶。哎，听众朋友，在那个时代，在这个水门外啊，就是有那个泡茶的茶厅啊，那边有凉椅啊，什么什么的，到那边干嘛呢？看这个淡水河嘛，就看淡水河河边嘛，就觉得好像比较凉快。啊，卖茶，然后呢来这边的话就你叫了一杯茶啊，然后呢就会给你来一份瓜子，那个瓜子呢就是上头白白的那个白白的，大概是盐呢、啊、就是腌制过的啊。那个瓜子坦白讲有一段时间我还蛮喜欢吃的啊，因为我们家里的从小是吃这个，我的母亲李妈妈嗑的瓜子呢是五香瓜子啊。那后来呢是因为接触到了这个茶棚子里头呢就是供应了这个就是这应该叫什么瓜子啊，那我也搞不太清楚了。总而言之呢就是那个瓜子那个皮儿啊上头是白白的，可能是经过了这个盐呢 就经过盐之后呢把它晒干之后的瓜子。这瓜子也蛮好的。但又有一段时间听说没有，人呢是会变的啊。又一段时间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那个南瓜子啊。这个南瓜子都是就是自己来嗑啊，一边喝茶一边嗑。那个时候买的很多的一些瓜子，包含了就是刚才讲的喝茶的瓜子，因为那时候我在家里的话

到了这个放假日啊，都会泡老人茶啊。因为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呢，我们节目里头还卖茶叶啊，卖茶叶，那时候是卖两款，一个是清新乌龙，一个是金萱乌龙。哎，听众们，卖得非常好，属于高山茶啊，非常非常好。那后来呢就没有卖了，因为当时这个供应给我的是一个茶博士啊，后来他也过世了，是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兄弟啊。后来他过世，每次啊我就是在下了节目之后，因为他在三重三河路这个地方，我都会开车到那边去，然后跟他一起聊聊天，然后请益有关于茶的一些算是专业的尝试还有知识啊。哎，听说没有，茶的这个学问可大了，从采茶摘茶，然后怎么样来，然后杀精什么什么什么揉捻，哎呦，那一个整个工序来说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到最后焙茶，就是烘焙，焙茶就是另外一个功夫啊。所以我就学，以前我还想说，哎呦，这个茶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泡着喝吗？搞了半天，它里头的学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跟着这个茶博士呢学了很多啊，所以经常性的就到他那边去泡茶。反正他茶叶多嘛，啊，刚备好的一些好茶就拿出来了，举钩来喝茶，哎呀，啊，就喝茶，啊，那真的是尝尽了很多很多过去所不了解的一些茶的一些我们说他的一个历程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在家里头，那我在公司里头也泡老人茶，我那个茶壶也很多啊，我不是讲吗，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要开这个茶艺馆呢，还好没开啊。茶艺馆后来风行一段时间之后呢，都慢慢慢慢都收摊了啊。那时候我做这个茶艺馆，我有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茶艺馆里头呢我有做一个播音室啊，播音室是一个怎么有玻璃的，你可以看到我在做节目，看到我在主持节目，然后呢很多的歌星都出唱片一定要来找我啊，所以呢歌星也会到我们的这个茶就是茶艺馆来，所以呢会吸引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有歌星来嘛，当然大家要看歌星，但你来这边总是要消费啊，对不对？然后呢我再请很多的那时候认识很多这个命理专家，有没有啊，那好几位啊命理专家，然后帮大家怎么样来排排命盘呢，啊，算算命了什么什么的。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经营。那是在那段时间，后来怎么样呢，因为资金方面的问题，后来也就没有再做了，因为投资下去不少钱啊，那以我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呢，那个银两实在是算是规模很大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买房子了啊，买房子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房贷的压力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支出啊，都必须要精准的来算，不是说哎，我今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股脑的做。我那时候还请我的父母亲呢，特别请他们到这茶庄来跟他们谈谈我的企划案，当然爸爸妈妈都是双手赞成啊，怎么样怎么样都赞成。但后来呢我就说我暂时就不做了，因为投资的金额很大，因为整个的这个就是你茶艺馆要装潢，要做这个录音设备，哎呀，那听众朋友，那真的是算是非常大的一笔开销啊。后来呢也没做，没有想到之后呢没多久啊，这个茶艺馆的风潮就逐步的褪色了啊。还好没有做啊，要做的话呢还真麻烦啊。其实提到这个，我们刚才讲啊，提到这个泡茶，就是老人茶的时候，我在公司里头，任何的朋友来都泡茶，甚至于我好朋友来的时候，他自己烧水，自己来泡茶，你看熟到这种程度。哎，听到没有？我这不是吹牛啊，我只要我们的那个清新乌龙一泡了以后啊，哇，那整个屋子的那个茶香味就怎么样飘过来飘过去。哎呀，让大家怎么样一闻到这，哎，这就是念举的茶啊，那真的是香。为什么那时候的这个茶我们也朝向于怎么样来精致来制茶，而且我们那时候也做几乎是做到有机栽种啊，那旁边都要架，因为怎么样呢，你做这个茶园要有机的话那很麻烦，而且是新的这个所谓的茶区，它的地力很足。这什么意思呢？地力足就是

这土地的养分很够。如果说你已经种了这个五六十年的这个土地了，那你都必须要怎么样来？都必须要做整土，然后呢要施肥，要养地啊。不然的话呢，这个地的这个养分是不够的，那土的养分是不够的啊。我想部分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府上有做这个嫁妆的啊，就是庄稼的，你应该都非常清楚。所以那个茶区来说是新兴的茶区，所以地力足，所以它所就生产的这个茶叶那个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香。哦，那时候卖到翻天的，一下子就是上千斤的，上千斤。那时候我还特别做一个礼盒，叫做茶赏，茶赏的礼盒。啊，那时候卖到怎么样呢？卖到这我们的同仁呢、啊，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公司人数也多嘛，有十几位啊。然后呢，就是包那个人家来的时候是裸包的吧，我们要装进去啊，然后呢再装盒，然后呢再由这个业务去送。那时候还没有找黑猫啊，都我们自己同仁，两个同仁去送啊。那么就是阿龙啊，就开那个面包车啊，就每天一大早就出货，中午回来的补货再送一批。那个生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后来呢，慢慢的、哦、也没有再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茶博士也离世了啊。那么又觉得非常遗憾，非常非常遗憾。好了，这就不提。待会儿呢，我们来谈谈这个茶叶，我对于这个茶庄的一些就是它的一些印象，还有就是我从小来买茶的一些过程，我们待会儿再来聊。时间是下午的4:2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啊，接着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有听众朋友反映啊，说最喜欢听的内容之一就是产品介绍。他说为什么呢？很简单，他说你会把产品的背景因素都说得非常的清楚，而不是一味的说，哎呦，我们东西好，好到什么程度啊？又好啊，全世界最好的了，啊，这个别人没有的，我们只有我们有了，什么什么的啊。当然这都是行销的一些话术跟语言了。那我的意思呢，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说清楚讲明白，至于听众朋友需不需要，那么就由个人来做定夺啊。你说认为需要啊，认为听了李念军这样讲，跟市场的雷同产品一比较之后，哎，我选择这个，我想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而不是怎么样呢，一味啊看了广告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就来了啊。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头啊推出了一个，就是我讲那个 Q10 有没有啊， QQ10 它就是一种辅酶。哎呀，听众朋友反应非常热烈，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 Q10 昨天是买三送一之外再加送一罐我们的微笑硒。这微笑硒就是维生素 C 嘛， Smile， 一个阳光，充满了阳光的一个产品。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微笑硒啊，它是100%纯天然的维生素 C。因为市场的这个维生素 C 啊，几乎99%都是化学合成的。那么我们呢，主要就是以真正的莱姆果，还有怎么样呢，就是真正的维生素啊，就是西印度樱桃，然后呢所萃取出来的这个好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原料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这个维生素 C 啊，坦白讲就是两种原料嘛，一个卡姆果，一个就是西印度樱桃，所以呢所占的就是50%。听众朋友反应非常好，非常喜欢我们的微笑硒啊。再来呢，主角是 Q10。昨天我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这个 Q10 呢，它就是一个立线体。今天早上有位听众朋友来买产品呢，就是电话来订产品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就是医生呢说他的胆固醇比较高啊，要他吃药，他并没有吃药，他就说，李先生，你应该介绍我如何来不要让这个胆固醇呢过于太高。我就讲没有别的，就是我们的静脂肽啊。他立刻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他说我一定要这个静脂肽。那么分别来说啊，这个 Q10 呢，听说没有，你如果说吃了这个所谓的降胆固醇的药，你会第一个阻断就是我们人体 Q10 的一个形成。 Q10 是什么东西？ Q10 就是一个立线体啊，立线体就是一个发电机啊。所以我们的那个心脏啊，是靠这个东西怎么样来？那个力量就在那边蹦啊蹦啊蹦啊蹦，那个 power 就它那个力量就来了。立线体非常重要，你吃了这个所谓的。

0: 这个降胆固醇药的一些朋友，你会发现到你好像常常没有力量，因为你的 Q10 不足嘛，啊，常常就是哎呀瞌睡连连啊，就是提不起劲来，甚至于呢肌肉会感觉到就是酸的，啊，这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降胆固醇药的一个副作用。我们现在就不提，那么我们主要就是如何补充我们的 Q10 就是一个立腺体。那么过去来说的话，在四五十年前它还是心脏科的医生的处方药啊，但是现在我们说与时俱进，很多的新药都出来，它就退到怎么样，退到外头去了。但是呢赫然发现到这 Q10 能够锁住我们皮下组织的水分，哎呀，这一下子就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 Q10 能够锁住我们的水分，而让我们感觉到就是除了力道之外，我们的心脏力道之外，还真的给你带来了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皮肤，水当当啊，水当当。所以我常常举这个例子，以前刚一开始推出，那个阿嬷就讲了，说啊，我年纪大了，哎呀，这个要健康了，不用美丽了。我说阿嬷，哎，就拍谁嘞？我要哄你希望了。他说安诺，我说你吃了以后呢，当然健康是不用提了，但是呢，无形当中你发现到，哎呦，你看睡哦，哈哈哈哈，阿嬷就笑了，给就笑了。他说哎呦，怎么。其实说起来呢，我们这个Q10 里头除了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谷胱甘肽。这个谷胱甘肽有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搜寻一下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这谷胱甘肽它的一个功能其中之一，这是我们在节目里头所讲的，是怎么样来阻止你黑色素的沉淀。什么黑色素？就长斑嘛，啊，这个斑那个斑的，有没有啊？那么尤其是女性朋友，哇，听到这个斑，哎呀，那就怎么样来花这个大笔的经费去除斑呢？听到没有？有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谷胱甘肽，就可以怎么样来不必那么快速的去除斑，你可以抑制它的黑色素的沉淀，它有这个功能嘛。我们这个谷胱甘肽在这个 Q10 里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一个所谓的功能性，所以让你年轻漂亮美丽又大方，然后呢不要让这个所谓黑色素的沉淀来扰乱你的心情。听众朋友说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早上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李先生啊，就拍谁嘞，昨天又这个又那个那 Q10， 我说好吧。那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我们的 Q10 买三瓶送一瓶特价之外，再加送一罐我们纯天然的微笑硒啊，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C。但是我们现在的库存不多了，我们现在的库存不到20组啊。那么换句话说呢，100瓶以内啊。那么如果说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只有这就是大概20组以内了啊，20组以内啊。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需要的话你赶紧来电话，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货了啊，这一批货就没有了。啊，没有了之后呢，要等，大概要等2个礼拜以后才有货啊。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要搭上这班列车的话，今天是最后的机会啊，最后机会。这不是所谓的饥饿行销，这是事实嘛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呢，手脚不够快，我们同仁说，哎呀，拍谁的，货暂时没了，你可别等。那这就代表了说我们的货已经被订光了啊，因为大概只有7-80瓶嘛，7-80瓶的话大概也就是不到20组啊。那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美丽健康专线，好不好？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凡是我们的 Q10 的这个爱护者来说的话呢，当然听到了这个消息当仁不让，那你如果需要的话就麻烦你直播电话了啊。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衡阳鸡啊，这是我小时候啊，最喜欢跟爸爸妈妈呢，到衡阳街来逛街，啊，说到衡阳街就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坐这个公车啊，就在现在台湾银行的对面这边下车，哎，那时候台湾银行，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它那个屋檐底下都是燕窝啊。

燕子窝啊，不是我们吃的那个燕窝啊，啊，就燕子窝。哎呀，那燕子哇啊，噼里啪啦，后来怎么全没了？全没有了，全部被清光了啊！那燕子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就没了嘛啊！因为下了车之后呢，往前走，往前走，啊，对不起啊。往前走就是东方出版社。哎呀，这个东方出版社是小朋友的天堂啊，这里卖的都是儿童的书籍啊。东方出版社，东方大楼，有没有？那么现在东方大楼，我们的吉炳轩他就在这里啊。但是到那边去啊，哎呀，小朋友到那边就走不动了啊。为什么呢？所有的图画书啦，什么什么都在这里陈列。以前有故事书，什么《东方列国演义》啦，《诸葛亮三国演义》啊，什么什么的，还有怎么就是漫画的书啊，就是图画书，要什么有什么。哎呀，所以你看，你走到里头去看呢，都是小朋友，然后呢，席地而坐啊，大家伙呢都坐那边安安定定的看书，哎，这也蛮好的啊，蛮好的。但是呢，后来出版业啊。你不要说东方出版社了，在整个重庆南路，这以前叫做台北市的书街，因为形态的改变，所以书店是一家一家的关门，到现在为止大概不到十家了啊，不到十家。以前最风光的时候都四五十个书店呢。我还记得那时候国中第一届，我要去买那个作业本，还得要跑到这边来买，那时候台湾书局啊。哎，买那个作业本，哎呀，那时候排队抢啊，我的天哪！那民国57年的事情啊，哎呀，我的老天鹅！那时候这个作业本呢、啊，你在学校你就一套套弄起来发就好了嘛。哎，没有，那学校说你自己必须到这个怎么样来，到那个书局去买。你看，整个台北市的学生，包含的家长都挤在那个地方，你看这个人有多少？比现在那个股票啊，发那个怎么样呢？发那个纪念品还要热闹，都是学生啊，都是家长那边抢啊，哎呀，那个作业本你们，哎呀，这个过程已经没有了啊，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呢，网络书店还有就纸本的这些杂志啊什么什么的，都慢慢的都已经是褪了色了啊。现在呢，大家伙都是以电子书啦，或者是在网络上头来看，甚至于要买什么书，都在网络书局来购买。像我的话呢，有时候也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书啊，也就那个网络书局，比如说金石堂啦什么什么的，都在网络上头来买啊。好，那么当然这是到了这个衡阳街啊，就在那边逛，因为每一次的路线都差不多。然后从这个重庆南路，就是这个东方出版社，就左转的话，有个专门卖凉席的，所以每一次经过这里啊，就那个凉席的味道，听到没有？你可以体会吗？那个席子啊，那席子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味道。我们说那个在大甲很有名，就是以前有那个蔺草编织的那个凉席，有没有？所以那次我去大甲，我太太了还有我女儿，他们就看那个库宝宝他们的那个什么排球赛啊，就后来就有这个他姐姐说，哎呦，你们要去你帮我带一床席子回来好不好。现在那里哪有卖那个席子的，以前大甲凉席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这印象啊。那这家店来说的话呢，有卖凉席，有卖这个垫子，也有卖草帽啊，总而言之都是草编织的一些商品嘛，在这里哦，热闹得很呐、啊。所以经过这里来说的话呢，就有那个草味啊，那个草味来说的话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味道。然后再往前走，当然店子很多了。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全祥茶庄。那时候啊，听说没？他们的生意好到什么程度？那个传统式的柜台有没有？上头来说的话呢，大概有七八位这个工作人员，有男生有女生，几乎都是女生啊。然后来那个全省，尤其是怎么样，屏东、高雄啊什么什么的一些眷属啊，要带回这个南部的，都到全祥来买茶。说台北的全祥啊，是怎么样？是最好的茶。哎呦，老天鹅！当然这个全祥当时来说的话呢，现

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在，当然父亲早就已经是不在了啊。那么这个老板来说的话呢，样子我都还印象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全乡茶庄。那旁边呢是五中行，也是卖怎么样南北杂货的一个老店啊。我已经很久没有怎么样呢，没有到这边来逛了啊。那现在都是其他的一些店子，什么大三元餐厅啦，什么什么都把那个店面也都占掉了啊。不过我怎么样，我是因为我怎么样呢，经过这个有时候下了节目经过这些茶行了，我就会回忆起过去买茶叶。那时候买茶叶买不多，大概10块钱，他用那个就是纸袋子啊，就是黄色的纸袋子，然后装着茶叶，你要几两，然后他弄得包的，哎，他们的包那个茶叶的技术非常好。然后呢，茶叶放进去，然后这样子抖一抖，抖一抖之后呢，甚至于就是怎么样去称一下，称一下之后呢，帮你折好之后，还帮你绑起来，到手一提就好了啊。那时候买茶叶，也不买多，哎，听众朋友，那个年代来说的话呢，这也是一种奢侈品呐 啊，买茶叶。所以呢，在那边买的话呢，大概都买1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大概2两还几两我忘记了。打个喷嚏好吧。那么后来来说的话呢，因为上这个西门町，也就是到这个衡阳路的机会不是经常去嘛，对不对？那偶尔有时候假日都到那边去，然后呢再到这个下头，有什么有那专门卖电风扇的顺风牌电风扇里面，哦，那好凉快啊。旁边有一个专门卖球鞋的一个店，那是我最喜欢去看的，男生嘛喜欢看那个球鞋。那个卖电扇的啊，听到没有，到那里都奇怪，就是非常非常凉快。他那个装潢来说非常简单，全是日光灯啊，全是日光灯。所以感觉起来就是非常凉快啊！西门町的故事太多了，有时间我们再慢慢的来讲啊。我主要讲到这个茶行，这个全乡茶行，当然在当时来说的话呢，那是台北市首屈一指的啊。后来又在忠孝东路，也就是在这个搜狗斜对面，也有开了一个茶行，也是全乡啊。它最早的老店呢，到现在是在这个我们讲的贵德街，哎，听到没有？贵德街这边是当时。也就是我们说大道城码头卸货的时候呢，那么这是一个港口啊，哎，大道城码头以前是非常非常风光的。而这个贵德街来说都是怎么样商贾，也就大商人他们住的地方，所以全乡茶庄在贵德街就有他们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制茶厂。那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陈天来啊，陈天来。所以为什么我知道呢，是因为有一次啊，我们家庭啊去这个蓝色公墓，蓝色公路啊，不是公墓啊，蓝色公路这意思就是说从大道城坐这个游艇啊那坐游艇然后到这个淡水啊，到淡水那个导游呢在开船之前就带我们来逛就是大道城这一个区域它的一个古迹，它的一些故事，包含了就是陈天来他的茶庄，还有那个西有台了，还有什么这个教堂啦、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导游后来我还约到我们电台来啊，然后让他来介绍一下。那说的非常好，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属于台北市政府，然后呢就是专业的导游啊，蛮有意思的，来过两次啊，来过两次。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那已经是大概是10多年前了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茶行叫林华泰，那么林华泰来说的话呢是在重庆北路这个地方。那这个茶行很有意思，它这那个铁门啊，它那个不是那铁卷门吗，它通常只开一个门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人，其实这里都是一个茶叶大批发啊，茶叶大批发就是林华泰。你看重庆北路这边呢也是靠近怎么样呢，就是大道城这一带，所以过去很多的一些大的商人都在迪化街这一带发迹啊，像什么光泉牛奶了，有没有？还有就是很多啦，那个我们现在联华食品，联华食品现在联华还有他们的那个就是祖屋啊，在这个地方就写个联华啊，那没有人住，但怎么样，他还是祖厝。

还是在那个地方，莲花，莲花市民。所以很多很多的一些大的一些商人啊什么什么的，都是在迪化街来发迹啊。我那个朋友就是阿昌啊，昌哥卖灶的老板，他就是怎么样，家里头从小就是花生大王，他专门做花生批发啊。后来他不接这个生意了啊，蛮有意思的，有机会再来谈。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哦，对了，今天我想这个 Q10 呢，我们剩下的组数也不多了啊。那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如果说没有的话呢，那你还需要的话呢，只有等大概2个礼拜以后啊，再说了啊。剩下的我想有没有听众朋友就尽快啊，你要早一点的话呢，今天看看是不是登记得到啊，否则的话呢就没有货了。好，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也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啊。那么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还是让听众朋友来订这个 Q10 啊，买三送一，那么另外再加送一罐我们的维效C，就是维生素 C， 是100%纯的维生素 C 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不到20组呢，出完之后还有听众朋友订的话呢，那就等到两个礼拜以后了。为什么呢？因为没货了，没货了。昨天哇，那个订单非常非常的多啊。好吧，那么听众朋友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出门上班，让高龄长辈独自在家总是不安心。
2: 新北市长照 3.0 家庭托顾服务上路咯，由专业家庭托顾员提供一对四的全日托、半日托服务照顾，让长辈在像家一样的环境中获得关怀与陪伴，
1: 在地安老，让爱更轻松。详情请拨长照服务专线1966。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4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的暑假，不是啦，今年的夏天啊，真的没有太热，也是热，但是呢没有像以前，前几年的夏天呢就会一直破纪录。我觉得前几年的夏天呢、都会让人觉得说，天哪，地球快要爆炸，宇宙快要毁灭，就是一直那个高温都要破纪录。今年在其他的国家有，其他国家那个极端气候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台湾呢，高温呢，我印象中新闻当中没有太惊悚的那个报道哈，然后我们的用电记录也没有一直在跳电。当我们那个气象，如就是我们的标高温，如果高温一直有创记录的话哈，通常我们的那个各地方就可能会轮流哈，降压供电、减压供电。哎呀，刚才突然想咳嗽一下，最近好多人要开始感冒了，因为今年真的凉得比较快耶。现在10月中哈、已经很多时候不太需要开冷气了，那所以10月中天气就稍微比较凉了。过去到10月中10月底啊，莹经常都还是必须要开冷气才有办法睡觉。现在我住在山上啊，10月中。晚上有时候就凉凉的，真的以我这么怕热的人都不太需要开冷气。然后今天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讲，居然连温泉季都要开始了，所以你就觉得今年真的是凉得比较快耶。台北的温泉季10月22号要登场了，所以大家要准备泡温泉了，真的是很快耶。好，今年的温泉季10月22到10月26，哈，10月22到10月26，在新北投捷运站、七星公园还有周边呢，都要热闹登场了。以泉涌北投百头汤，不是百头啦，泉涌北投百年汤，还有北海道的夜来记为主题，哈，会串联这个温泉文化，还有国际交流、艺文展演等等，什么东西啊？特色市集还有公益活动，反正呢就是10月22到26号。如果呢喜欢温泉文化或者是想要泡温泉的朋友，可以准备来体验哈。今年呢这整个温泉季的活动还是有挺多的，有温泉美食，有集章享优惠，明华园，还有金曲之夜，还有歌手的演出哈。那地点呢就在新北投的捷运站。

还有七星公园跟北投公园的附近啊，大家可以到哪里去看详细的内容？可以到台北市温泉发展协会的官网，台北市温泉发展协会的官网。莹莹小的时候哈，奶奶是住在北投，就是真的是住在北投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小的时候呢，我有一段时间呢，到了那个暑假都会被丢到北投去，然后就要从奶奶家啊，一大早啊就要走路，然后被抓去那个爬山后面的山，然后爬完山，然后就要陪着奶奶跟爷爷去洗温泉，爱去洗身躯洗身躯，我奶奶都这样讲。然后小的时候很不喜欢北投温泉的味道，因为觉得好臭好臭好臭，小的时候啦。可是爷爷奶奶都是每天都会固定去爬山跟洗温泉，所以他们就是身体都很好。然后但我小的时候就是很讨厌，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必须要跟着去啊，又没有办法，无法拒绝，无从拒绝。然后一大早被挖起来爬山，有没有？然后要爬完山又要跟着去那个公共浴室、公共澡堂那边洗温泉，哦，我觉得好臭好臭。然后要进去，然后就看到一堆奶奶们光着身体在那边洗澡。我印象其实很深刻，但是小时候不懂啊哈，然后就觉得哦，他们都一直聊天，一直聊天，好吵，好吵，好吵。但是哈，小时候的那些记忆其实非常有趣。我后来做金钟奖的时候，还回去采访奶奶哦，就是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成为我的那个文化底蕴。而且我就知道澡堂文化是什么这样子。现在小孩就不会知道了啦，可是以前那个年代我就经过，而且我就会知道说那个还有骑欧都拜把我们载回家这样子。那好，所以这个北投的文化温泉文化哈，是真的非常有意思。然后泡得很热很热，然后臭咪妈的这样子。所谓的臭咪妈是因为它有硫磺的味道，但小孩子不喜欢啊。可是那个真的很养生，然后就臭咪妈的，然后就很热啊，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出来了，有没有？小朋友很讨厌很热嘛，可是大人很喜欢啊，因为那个就是要热乎乎的这样子流汗啊，小朋友很讨厌，想说哦，终于阿妈说可以出去了这样子，然后出去之后还不能走哦，然后都要坐在那个大榕树下面。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人哦，就会知道那个以前北投的那个森窟的外面哦，它有一个大澡堂，然后有个大榕树外面，它会卖什么东西呢？就是卖那个米浆、豆浆，还有油条，就非得要坐在那边吼，吃喝一碗豆浆或米浆，然后吃油条，吃完了才能回家。然后我们小孩子又不爱吃那个，然后爷爷奶奶就是，反正他每天例行公事就是要这样。哎，但是当然。现在爷爷奶奶早就已经很早就已经过世了，这样离开了。可是今年累月，他们退老了之后吼，是这样养生之道。现在那些公共浴室也早就不在了啦哈。可是以前你看那些老人家们，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在北投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很单纯。然后每天呢早上去爬山，然后洗温泉。然后呢，去吃个豆浆、米浆、油条，然后再慢慢的走走走走回家，走回家要走很久呢。我以前讨厌走路，我现在也很讨厌走路，可是就必须跟着走回家，走好久。哦，走回家的时候哦，大概都已经9点10点，但早上都好早起来哦。然后走回家9点10点的时候，终于可以躺下来再补个眠这样子。啊、哦，好，等一下。对了，我是要介绍这个活动，大家有兴趣的自己去网站上面看一看哈、哦。然后呢，现在的温泉记忆活动非常精彩啦，然后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二手市集呀、啊，还有可以有去做捐血的活动，好、哦。然后而且有很多小朋友的活动，现在去不痛苦了，真的。现在小朋友的活动都非常的好玩，然后而且那边现在北投那边的住宿哈、哦。
很棒，绝对不会让你去受苦受难的。好，只是突然想到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好有趣。等一下我们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表现情形哈，然后这今年的北投温泉活动也还可以抽万元的住宿券呢。北投现在有些住宿呢其实是很享受的，绝对不会不要被影响到，一点都不会受苦受难，是很享受的哈，四星级的以上哈。好，分享给大家。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们赶快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今天齁稍微有反弹，台积电早盘呢有站回2500块2500，那今天全指股的部分，台达电跟鸿海也有同步走阳，另外台塑四宝塑化类股今天也有买盘进驻，大盘其实齁今天在盘中最高的时候有涨了超过700点哦，因为昨天跌幅大，昨天的大盘，跌幅盘中最深的时候也跌超过700点。虽然昨天的尾盘其实整个拉上来，好，那今天的大盘呢，盘中往上冲的时候也是冲了700点，要站回49000点哦。可是呢，尾盘的时候呢，涨幅也收敛了。尾盘的时候，最终哈、哦，从涨700点变成只有涨284点哦。好，那今天尾盘的时候是收在48625点，48625。今天成交量维持在9000多亿，今天呢是9286亿元。好，那刚才讲到台积电今天呢最后收了个平盘，来到2490元。联发科呢跌了50块钱，小跌了1%。鸿海小涨了1%。然后这个日月光、投控跟台达电都是小小的涨啦齁。那广达今天也收了个持平。那刚才讲到齁台塑，哇，今天台塑竟然给它亮灯涨停。一个灯齁，台化再一个灯，南亚今天也差一点要再加一个灯哦。南亚已经涨到300多块哦，已经这个今天南亚也涨了9%，所以整个台塑集团哦，今天是红通通。台塑四宝哦，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是涨涨涨，成绩非常好。台塑真的很少看到它亮灯啊，所以今天我看到它亮灯的时候，想说哇哦，眼睛一亮。台塑今天一个灯，台化一个灯，这两只涨停，然后南亚哦也涨了到9%，台塑化也收红。所以这个时原油价格上涨哦，让这个塑化业真的是真的有在涨。另外呢，被动元件也反弹，华新科哦涨了8%哟。然后国巨呢今天盘中也回到了635。那在这个被动元件哦，其他的二线的个股、哦、有一些涨的幅度也很凶哦，像和生堂盘中也谈到了880，然后像这个密望石也涨停板，所以有一些被动元件的二线的个股呢其实也有反应哦，它的这个涨价题材。另外我看看外资今天的部分，三大法人的部分齁、哦、外资今天持续是再砍了200亿。昨天外资呢创了史上第三大的卖超记录齁、哦、卖超了1000多亿。今天外资继续再砍200亿。那么自营商今天也是卖了114亿。投信今天呢买了161亿。投信跟昨天一样哦，昨天投信在外资跟自营商大卖的时候呢，只有投信站在买方，今投信继续买，好，继续买了

哦，我是指外资哦，哈。好，台积电的部分外资调节了6000多张，那南亚科哇，南亚科今天外资继续卖2万多张哦。这个记忆体蛮惨的，因为昨天呢，外资卖超第一名哦，就是利基电，一样是记忆体族群，一丢丢了9万张哦，非常的狠。那今天呢，南亚科继续又再丢了2万张哈。不过台塑化今天外资也是卖超的哈，台积电今天外资也是丢了6000多张哦，台塑的外资真的是提款提的不少，外资今年以来哈，站在卖方已经卖了1兆多元哈，非常非常的多。好，另外联电今天也是被调节了1万多张哈，好，这个是在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再来看国内的消息，这个财政部长哦，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呢率领了8大公股的金融机构到立法院来进行报告并且被询，那其中提到一个部分呢是跟这个上班族有关的，因为八大公股行库今年赚很多钱嘛，哦，我说金控公司啦，哦，开银行的只会赚不会赔啦，因为这个银行啊，这个金控公司今年都是赚很多钱的，所以呢，这个八大公股的这些员工们会比照哈，公务员哈，会加薪，明年都是有望哦加5%起跳哈，八大公股明年都是加薪5%起跳，其中呢，兆丰哈，兆丰金可能会上看到。加薪6.5%哦，非常的不错。那这个他说呢，明年呢，公股的金融机构哈，加薪幅度都是从5%起跳。那兆丰金的银行的董事长说哈，他们呢大概算了一下，加计每年固定的晋级的一些加薪等级来算，总共加起来。兆丰金一共可以调薪到6.5%，应该是所有公股银行当中调薪的比例最好的、最多的。那兆丰金从二零二二年以来到今天为止，2022到2026年，他们调薪的幅度已经20%，非常好哟。有没有人在兆丰金上班啊？恭喜你哦！金融这个金控公司哈，兆丰金短短4年当中哦，调薪幅度已经调了20%哈，金价高探底，好，恭喜恭喜！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川普今天跟全世界的人说，我们台湾呢已经答应他了，已经这个签约了，就是我们保证哈，那个贵桑桑的那个。阿拉斯加那个采购的天然气，我们负责要帮他出钱，而且已经要负责这个20年还是30年都会帮他出钱，而且会花钱帮他买。那因为川普已经这么说了嘛，川普已经公开告诉全世界了，所以今天经济部只好出来背书，经济部就出来说，对对对对对，我们已经答应了。然后这个经济部就说，对，我们从这个去年啊就已经签约了，我们去年中油呢就已经签署了一个阿拉斯加液态天然气的买卖投资意向书哈，本来是秘密的协商嘛，但是呢就是川普说了就已经不秘密了，那以后呢就是每年都要采购600万吨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然后投资金额呢高达44亿美元，包括呢他们还在开采的时候的所有的投资金额，那个管子啊要花很多钱啊什么，反正我们全部都钱都花下去了。然后呢就是预计最快2032年起会开始挹注国内的天然气供应，哈，这样子，那一买就是长达20年这样子以上，嗯。好，反正美国说要卖我们什么。

0: 是倩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则国际新闻哦。哦，这则国际新闻呢，我觉得也是挺特别的，我们要特别注意哦。法国有500家的超市 supermarket， 他们的冰箱被害了。大家一定会想说，哈？冰箱又不是电脑，冰箱也不是这个军事。

制武器，干嘛去害他呢？骇客哦，哈，骇客为什么要去害他？而且骇客害他要干嘛呢？又不能远端偷吃他的东西，对不对？哦，冰箱，超市里面的冰箱，哇、哦，这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他说，法国有一家连锁品牌的超市，哈、哦，那这个前两天呢，在一夕之间，哦，所有的冰箱里面的冷藏东西，哈、哦，通通都坏掉，因为呢，被骇客把它入侵，然后呢，都把这些原本应该有冷藏或冷冻效果的冰箱哦，把在这个不知名的系统里面把它害进去，大规模的攻击，然后就把它原本冰箱应该是低低的温度给它狂调，调升到摄氏50度以上。那你想，你家冰箱原本应该是很低的温度啊，比如说只有这个两度三度啊，甚至是零下的一二十度这样子，冷冻库都是更低，对不对？结果呢，原本应该很冰的地方，突然到50度，虽然没有到煮熟的程度，但东西肯定是坏了呀，齁，牛奶也不能喝了，然后鱼也不新鲜了，菜也都黄掉了等等，齁。哇，那些量饭店啊跟这个超市啊全部都崩溃哦，所有的东西都坏掉报废，而且呢就是你不但要报废，你要清理，而且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甚至有的这个门市还发生火灾哦，然后食物也变质，结果就让很多的超市啊还有这些的商店哦必须要暂停营业，因为太多食物要来做清查还要处理，因为这个攸关到食安的问题，这还不是说你做生意赔钱呢、哦？有损失这是一定的，这是因为攸关到食安，你不能让客人、哦、吃到坏掉的东西，牛奶酸掉了哦，你这个本来该冷藏的东西，cheese 类的奶制品的哈、哦，什么甜点啦、啊、那些，这个一旦有细菌产生了或什么，这都不能开玩笑的哦。所以这场哦，他们叫做食品级的灾难哈、哦。据说呢，就是这一家哈、哦，法国的这个连锁级的超市，他们使用的设备呢，他们的软体没有更新，而这家软体公司可能是一家这个丹麦的资安系统的业者，那法国的官方当然会重视这件事哦，已经立案调查，因为它影响一下子哦、影响到太多的业者，就民生的客户也是啊。你想，原本你要去你家附近的这个超商哈、哦，买民生物资的，哎，一下害了五百多家。你这整个大区域小区域的范围内，你的必需用品啊通通都没得买了齁。那欧盟的官员呢就发出警告，他说呢，这是头一次发现哦，原来食物也会变成武器齁。过去大家觉得说只有生化武器，比如说像之前的 COVID-19 齁，它透过这种细菌啊让人生病齁，然后你去传染那些病菌哦，那可能会变成武器。那或者是说你丢个炸弹啊发动攻击，那是武器。或者是你透过网络你去害到别人的电脑系统，让他的交通瘫痪，火车动不了、哦、那这个铁这是什么地铁、哦、开不了，整个都市的交通瘫痪电力瘫痪，这也是武器。可是第一次发现原来网络骇客他进到一般的民生食衣、哦、住行当中的食、哦、他到我们最普通人每天最常接触的超商的冷冻系统，它也可能瘫痪，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最简单的生活的范围，而且这个是食安的问题。那位在这个法国西南部哦，一个很偏僻的小城镇哈、哦，一个很偏僻的小城镇哦哈、哦，这家超商的老板他就说，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呢，他居然会因为
网络上面的恐怖攻击，然后呢，他要被迫扔掉他满满一大箱一大箱，然后清也清不完的冷冻食品。因为他说呢，他其实呢就是在一个这个小城镇里面齁，经营了很多年，而且也是这个上一辈传下来的一个超市齁，就是在地的超市，那也就是很 local 的超市，服务在地的居民。而且他每次铺货哈，就是会有固定铺一定的量啊，那边的人生活也都很固定啊。那他说呢，结果他的这个店铺跟同一个集团呢，还有同一个品牌的这些超市，包括有家乐福啊，还有很多法国知名的食品零售门市哈，就在同一天的深夜到凌晨呢，就被网络恐怖攻击，那整个冷冻系统哦，全部就坏掉哈、哦。那其实除了这些刚刚讲的，反正家乐福也有些门市哈、哦、被受到攻击，整个法国有超过500家啦哈、哦。那还有一些药妆店哦，还跟加油站哈、哦，加油站也都是。那有一些冷冻柜不但气温被调到50度以上，然后也有些冷冻柜还变成送暖气。那他的一些防灾，他那个自己的冷冻系统齁，他有一些装置，他就变成还把送水出来，就整个这个仓库就淹水齁，就是大大小小不同的灾情啊。那有些原本应该要冷冻的地方，他把它调高温度之后，那些冰箱的这个冷凝器突然就给你除霜哦，除霜之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灾情啦。就像你家的那个冷气，好，夏天吹的冷气原本应该是吹冷气，结果突然就给你送暖气，就是各种的状况通通都出来了。所以在金钱上面损失也是很多，然后在整个食品的报销啊报废上面都有个很大的情况。而且其实在食物上面浪费也是哦，你看这一大批的食物原本都是可以吃的，而且它是要供给一定的人哦，一定的这个人的，他要提供他这些食物，这些食物突然间一夕之间通通都不能吃了，那原本要吃的量你还要去补啊，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也引起到齁、哦、这个欧盟很多的资安的人员重视。他说这样子下来呢，损失单天的损失是几千万的欧元。可是呢，如果从食安的层面来说的话，如果它放大规模齁、哦、这可能会让整个某个区域的人一时之间都没有食物可以吃齁、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哦会让人开始讨论到这个软体系统哦，所谓的资安体系哦。大家过去看无人机，昨天我们在讲到无人机齁、哦、昨天莹莹我们这一段时间也在讲无人机在美国的测试的时候啊，碰到了这个气温太高齁，一样会飞不动，飞不起来齁。大家不要以为以后无人机打仗就不用伤筋动骨，不会让人有伤亡，不是的齁。那这个无人机有它的极限啊，那一样的，在现在这个网络无所不在 ,AI 系统自己很聪明到可以去攻击这个我们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资安还是很重要。这个软体哦更新啊，或者是软体齁、哦、的这个防护系统，我们都在我们每天的真的是食衣住行住，我觉得也是齁、哦。他某一天突然就进入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一个细节当中，我们可能家也进不去了，是房子住不了了，或者是食物没得吃了，这一切的一切在未来的 AI 时代当中也许就会发生了齁、哦。我觉得这则新闻呢是已经发生在法国。那目前还是可控的范围，那我觉得也是让我们看见哈，在这个科技发展的太快速的时代当中，我们还是要随时随地的有一些些的提醒跟这个随时保护自己的一些心境，要好好的要注意到哦，哈，嗯。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呢，提供大家很多的财经讯息，还有一些重要的资讯，也希望大家每天呢，在生活当中
除了赚钱之外，也随时跟得上我们的科技新知哦。好，赢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2: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珠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餐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齁。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走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崇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呢？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龟仁人。
0: 哦，龟仁，
1: 台南龟仁。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幸福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桂园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叶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10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十来年了。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对，就走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瀛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系。
0: 等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 自己一个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1: 对，
0: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
1: 对，
0: 那后来你在南一商工就是读那个这个职那个什么
1: 餐饮
0: 相关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英商工当做第一志愿、
0: 哦、
1: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哦、
1: 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0: 哦、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英商工。
0: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1: 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
0: 嗯、
1: 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0: 是
1: 这样，
0: 是。
1: 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英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英也有一些的熟悉感。
0: 嗯、
1: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1: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过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到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0: 哦、是
1: 的一些功课，
0: 国英数理化，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0: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1: 对，
0: 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1: 对对。
0: 那南英的部分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英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1: 嗯，
0: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哦、
1: 是因为在南英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1: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1: 的方式，对，那时候是走
0: 专业，
1: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项目，
0: 烘焙专业，是，
1: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一个成绩这样，
0: 是，
1: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1: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嗯、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1: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项目？
1: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嗯、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
0: 哦、
1: 对，
0: 比较有亮点，
1: 对，亮点，
0: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英的部分、嗯、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嗯、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
0: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
0: 嗯、
1: 就是 可能南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的
0: 就是要嘟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啊，老师。
1: 嗯，
0: 老师要出场了，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呀、啊，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0: 是，
1: 对是。啊”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哦，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
0: 哦，
2: 对。
0: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了。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0: 啊，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啦，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哎我人都看完后啊，崩溃看完，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0: 过，哦其实就已经认识，大概有点印象，
2: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然后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哎呀，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有啦，人家都在美术，哪都掉掉啊。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哪里知道哪里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对，真的。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可能没有带过，还是很怕怕的。
2: 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0: 嗯，
2: 对，当初是这样的机
0: 缘。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
0: 嗯、
2: 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0: 啊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蛋啊！这样这样，没来我。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1: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1: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1: 对，就是。
0: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1: 对，就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1: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
1: 跟那一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哦、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1: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1: 是，
0: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专业这样子？
1: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 东区、北区、
0: 南区、中西区、岸边、阴空，
1: 对对对，这边的、
0: 哦、相对发达了。
1: 对、哦，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1: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1: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1: 对，白河
0: 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1: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0: 所以戴南你现在几岁？
1: 现在23。
0: 对，23年。
1: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1: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1: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1: 嗯哦、
0: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1: 是
0: 然后还有家福啦，
1: 对，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1: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嗯、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
1: 嗯、
0: 你的情感
1: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1: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说，
0: 嗯，
1: 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还是
1: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1: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应该是不甘啦，
1: 今天
0: 在煮大家看安尼啊，想要要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1: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1: 是。
0: 啊，你都走台20回去啊？
1: 走高铁桥下，
0: 因为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1: 嗯，我冇会啊。
0: 你还咧变啊睡眠咧？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1: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1: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1: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1: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1: 对，
0: 那对妈妈跟弟弟
1: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1: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福来说，
1: 对家福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4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

0: 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1: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恩师，对对对，他刚好人就在前面了，要不要相相吻？不不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2: 来就来
1: 吧，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0: 是，
1: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0: 是，
1: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0: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们期间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0: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0: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啊，
0: 对，
1: 是啊，
0: 就
1: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啊，不是啊，
0: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一方面也是心情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对，爸爸，
2: 对，没错没错，怀疑随时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怀疑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0: 就
1: 你身上穿的这个，
0: 对，永远以花，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社服，
1: 对啊，
0: 对，
1: 你老公今天哎，我今天了，我今天了，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0: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0: 其他还
1: 好，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也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0: 是。
1: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0: 是，
1: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就是丁气两协会嘛，都有接一款闽秋夹麦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然后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0: 像
1: 跟他多激励一点，
0: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1: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0: 没有，
1: 那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1: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同时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的。

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新闻双手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广，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新闻双手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纪律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比较高，所以都要派比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年的主任就去到赤洞的交河，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诶，每一个人提句提你，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侪啊，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乡
2: 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孙。
2: 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
0: 的
2: 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囡仔嘛无啥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过去做事甲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诶是讲我。看电视啦，三 C 啦，即个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册比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甲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足认同的，安尼学校个足歹教囡仔。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2: 对。
0: 现在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9年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嘛，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吃无同款的鱼啊，你就要会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这么一百

0: 20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和教育更加重要。和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和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和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忙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2: 嗯，
1: 就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嗯，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会快乐，
2: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1: 对，就是安尼。
3: 较市区诶。跟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3: 对，啊，
0: 还是一挂低收，
3: 对，
0: 变的比例也愈来愈高。
3: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个学习嘛，吼。
3: 嗯。
0: 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3: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3: 对。
0: 啊，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3: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做的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嘞。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3: 起码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我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3: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种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3: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哦、啊，泉州国小，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嗯、啊，是大人呢，男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嗯，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做个校玩。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嗯，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来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就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个夜光天使点灯啦，吼，嗯，阮伫个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个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哦，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嗯，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即个地吼。无甲收灯啊，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

0: 我阮太太叫我害着吼，伊讲透早吼五点就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足长诶。
0: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是安那肥会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0: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很多时间来改善到这土壤的问题。
0: 土壤是不是，我用很多菌啊，用很多酵素啦，有机质的东西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也没办法全部土地都这样做，因为我做不起来。
1: 对啊，
0: 所以我只能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0: 友善耕作就是说他没有像有机这样去认证，啊，但是用的方式车我那差不多安尼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啊，用的人工就较济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我也甲当作修行啦。哦，哎，吼，哎，那有机会吼，大家当听众朋友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0: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因即马因豆豆嘛，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即马、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啊，是不是爱叫少年呢？
0: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2: 少年不完整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就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糖都收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土壤恢复伊原本的、
0: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哈，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效果有够好的。你去啊比较吼，那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草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个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会当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将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对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是啊。
1: 啊，我咱今麦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今麦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一旦降低的病虫害，这是一个方式啦。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现在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就是我那拢无用，要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现在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现在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头味，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来试种黑豆，后续的销售端吼， 诶，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0: 哦，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

0: 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韩企业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哦，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啊，所以小众市场，阮就是家己较辛苦咧。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嗯，哦，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1: 哦、
0: 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
1: 哦，啊，所以咱 FB 的这
0: 校长夫妻优活
1: 优活农园，
0: 对对 对,
1: 對，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得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
0: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他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但囡仔若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卡苏咱若无敢教会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这个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无？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家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好好甲用心灌溉啊吼，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我们。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侪，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咱也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若拢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也有人跟我起笑，他说你坚持这样做，其实到时候你打败你的身体，这样才会好。所以我也是在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感觉是这样。我们的CEO呢，
2: 对大环境来说，有一些是我们很难去改变的，我们的气候，我们也是要顺应天时啦。在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你来适当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节，伊的豆节，伊个大起来嘛，切啊，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好肥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口的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好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也无同款啦？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过来呐，讲到迄条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就像我的园同款，我正经的，我呐拢无去甲看，我听下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啊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那就是你平常没去怕，没去关心，做事大人跟咱做事同款嘛，你就是平常就要去小夸教育开讲者，去关心怕者，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了解囡仔的饮食。

0: 时的状况，哦啊，对于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于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嗯、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嗯，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一发电，你知道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这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嗯，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转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嗯、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1: 即卖人只样拢做依靠三 C 耶。
0: 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学用三 C， 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甲家长讲，你呐愈早给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对囡仔尔哦、嗯。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伊咧，你要交有一个约法三章，嗯、哦，爱有一个约束哦，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哦嗯。啊，像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诶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嗯嗯，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这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刚刚有啥咪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2: 那是要来讲的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啊。哦，
2: 哎，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都好咱讲，好咱讲，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嗯、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啦、
1: 哦
0: 不管是我们站在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你若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要去努力嘛、哦
1: 嗯、
0: 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孩子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嗯
0: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好，
0: 一起来，
1: 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嗯 okay, 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予咱变做一个搁较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予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互你洗咧五档十档，还搁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陪陪高炸，听众朋友大家高炸。
2: 今日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甲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做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做王宝酸吃碗酸。

0: 吃变作丝，丝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畦啊，哈、哦啊，菜畦啊变作菜畦啊，来去菜畦啊买红菜，啊，阿姨恁爱讲法就是来去菜畦啊买红菜。
1: 哈，
0: 红菜用买。
1: 所以这是官庙腔。
0: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
1: 嗯。
0: 啊，可比讲，官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1: 足好吹，
0: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1: 还够人会买，
0: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买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超度超度，
0: 嘿嘿嘿，
1: 超度
0: 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1: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0: 嘿嘿，
1: 哦
0: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1: 秋凊，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1: 听无啊？别
0: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咧惯习啊。
1: 嗯，
0: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1: 嗯，
0: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1: 嗯，
0: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1: 哦，
0: 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功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吹老辈吼，即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吼、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丝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官庙腔口，
0: 嘿，官庙甲龟仁较济啦，乌阿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
1: 嗯，
0: 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哈、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的，常常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教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官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2: 十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呢还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那当然啦，张老师会帮大家解读这些房市资讯背后的一些意涵啦，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从字面上面从画面上面看不出来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市场密码啦。好，那我们第一个先来跟各位聊聊，就是之前也有跟各位在节目中稍微分析过也报告过，就是六都今年前三个季度他们的一个房屋买卖的这个成绩单啊都已经出炉了因为每个月月初啊这个六都呢很快就会公布前一个月份房屋交易的这个数量。所以呢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的解读就是说，用白话文讲啊，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特别是这个以中古屋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更是可以贴切的来解读是中古屋的交易市场。所以呢房仲业者啊，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啊都是会非常的有感因为这如果说这个房屋买卖移转件数呢数量上面衰退这个减少，对他们来讲等于是生计的一个冲击啊因为等于没有饭吃啦那如果这个买卖移转件数买卖移转栋数哇持续在增长，或是有比较亮眼的数字的话，对房仲业者来讲绝对是一大福音啊，一大好消息所以呢这个房仲业者都会紧盯着每个月这个六都的房屋交易量。那因为这个六都已经公布了九月份的单月份的房屋交易量，所以呢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加总在一起，变成是今年前三个季度的一个房屋交易量。实际上这个单月份的这个数量的变动有时候在市场上面的意义解读上面比较不具有代表性啦。所以呢张老师大概都会比较希望累计到一段时间之后再来看这些所谓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会比较有参考价值那我们来今天呢一开始就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六都这个前三个季度呢房屋的交易成绩单。那这个是由房仲业者他们去做汇整的一个资料，这个是上市的仲介公司信义房屋所提供的。那今年六月六都第三季度的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呢是 5.4 栋，年增了 5%， 其中呢是高雄市高雄市是最猛的这个台北市其次也有增加 12%。那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六都这一部分的交易量呢在九月份表现事实上是不错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如果说以这个季度的变动来看的话这个六都呢建物买卖移转栋数第三季度跟去年第三季度来比较的话，台北市呢是6237栋跟去年这个第三季的5552栋比较起来是成长了有 12% 那台北市有这样的一个增长数字，这样的一个

这个成绩确实是不错的哈，确实让大家啊这个有这个另眼相看，因为台北市大家也都很熟悉，台北市是天龙国啊，房价高，单价总价都非常高，所以呢要在台北市买房子一定要有一定的斤两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常会去开玩笑的说，没有三两三哦，不敢上梁山，因为台北市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摸得起的哦，这个房价哦，那台北市6237栋哦，这个是第三季度的一个交易量。那新北市呢，新北市是全台湾房屋交易量最大的一个城市啦齁，那第三季度呢成交12526栋，跟去年第三季比较起来的话，小幅增加5%，小幅增加5%。虽然说是小幅增加，可是呢，它增加的数量也是非常的惊人哦。所以我们常会有一句俗话讲说，这个饿死的骆驼哈、哦、比马大，这个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哦，因为它的base事实上是非常惊人的哦。那紧跟在新北市后面的呢，就是桃园市跟台中市喽，他们在第三季度呢都有10000件以上的交易量。那这个桃园市第三季度呢，成交了数量是10832栋。跟去年同期的10700栋比较起来呢，是增加1%，是增加1%，哦，算是有一点点的小幅微幅成长啊。那桃园市这几年来，事实上前几年的房市表现是非常强的哈，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在台北市、新北市买不起房子的呢，可能就会往这个桃园市来做一个这个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基捷啦，或是说像是这个高速公路啦，这样的一个往桃园延伸呢，都是增加了它的一个便利性。所以呢，桃园市过去几年的这个房市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可是呢，从去年开始开始有一点点的钝化哦。那今年呢，还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钝化的一个现象。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推案量太大，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房价高涨了哈，因为房价涨的话，对于这些沿着这些交通建设而来的这个蓝领阶级啦，或是上班族来讲的话，已经有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呢，他们就选择观望喽。所以呢，桃园市今年第三季的这个交易量只小幅微幅成长1%。再来是台中市喽，台中市这个今年第三季的这个房屋交易成绩单是10818栋哦，跟桃园市呢，事实上是有一点点的不相上下了哈。那跟去年同期11001栋，哇，负成长2%。所以呢，这个是台中市它面临到的一个房市的窘境，也是跟桃园市蛮类似的哈。那因为台中市这几年来受惠于这个所谓的重大建设的带动啊，还有像是捷运立线哈这样的通车，更是带动了这个北台中的这个房屋的交易量哦，所以呢，这个台中的这个市场表现本来都还是不错的，可是今年来呢，也是同样面临的余物量大，还有就是房价涨上去跌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哦。我们之前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哈，台中这个这几年来的这个从化区啊，一个一个的这个都进入到一个开发的一个阶段，建商呢也都是非常用力的在这边取得土地，在这边推案，可是呢房价一涨上去之后没有跌下来哈，能够在承受这种高房价的这个购屋族或是首购族来讲，相对就会越来越稀少哈，所以呢台中是今年第三季的这个房屋交易量是衰退的2%。再往南看的话，就是到台南市咯，台南市今年第三季的房屋交易量只有4634栋，跟去年同期比较也是衰退了3%。

这个是六都里面唯二负成长的地方。台南市实际上它的房屋市场并不大，并不大哦。是各位从这个绝对值就可以知道哦，这个连台北市都有6000，一个季度都有6000多栋的这个交易量，可是呢，台南市只有4000多栋哦，所以就可以知道它的整个市场规模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偏小的哦。那这几年来也是拜这个所谓的南科持续扩厂，当然这个台积电是最主要的一个带动力量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吸引了非常多在地甚至外来的建商在这个台南市推案。可是呢，也是同样面临的一样跟桃园台中一样的窘境哦，房价涨上去之后，很多民众的所得根本跟不上来哦，所以呢，这个要追价要追买的这个力道呢相对都比较不足哦，所以呢，这个台南市今年第三季度这个负成长3%，看起来呢应该不是最坏的状况，后续可能还会更糟糕哦。高雄市呢，高雄市的市场规模就可能不是台南市能够望其项背的哦，高雄市本来就是这个最早期的直辖市了哈，台北市跟高雄市哈，那它在第三季度的交易量也有9127栋，快要接近10000栋。那跟去年同期的这个7669栋比较起来，哇，增加了有19%。所以呢，这个是六都里面第三季度增加最的幅度最高的哈，将近20%。那为什么高雄市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成长成绩单呢？可能很多人也会想说，跟台南市、台中市应该它的背景蛮类似的哈。可是毕竟高雄市的它的房屋的市场的规模哈是相对比较大的哈。这个有高单价的地区，也有低单价的地区哦。比如说像的旧市区啊，它的这个房价相对就比较亲民哈，所以呢，在交易上面还是能够有一定的贡献度。那这几年来，在北高雄推出了一些比较高总价、高单价的房子的话，当然呢，也有某种程度碰到了一些交易的一个瓶颈。可是呢，有些在前2年、3年这个卖出去的预售屋呢，现在也陆陆续续的进入到完工交屋的阶段，所以呢，对于这个建物买卖与转建数的这个数量呢，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贡献度的哦。所以呢，今年第三季度有9127栋的一个交易量，所以呢，把这个六都加总起来的话，这个第三季度的房屋交易量是5.4万栋啊，跟去年同期5.1万栋比较起来，还是小幅成长了5%。所以呢，我们事实上有时候在看全台湾的房屋的交易数量，常常就可以用六都的这个交易量来推估，因为毕竟六都它占的全台湾房屋交易量大概有7/5到7/8哦，那就是这个是我过去自己在推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值哦，所以呢，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数据去反推，全年度台湾的这个整体房屋交易量大概会落在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哦。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已经有业者提出来，今年呢，可能全台湾的房屋交易量会是26万栋的这个保卫战，因为去年呢是26万1000栋哦，那今年呢，如果说26万栋没有站上来的话，等也是负成长，也是负成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这个房屋市场哈，它的一个交易量的一个解读啦。那这个是由信义房屋不动产企划研究室他们分析了这个今年第三季跟去年第四季
啊，这个六都房屋的一个交易量的一个概况啊。那张老师也把它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一个分享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最新房市的一些相关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哦。那前一阵子张老师在节目中有提到过哦，我们有一个忠实的听众朋友哦，打电话问我了哦，说他最近有到淡海新市镇，也就是新北市的淡海新市镇呢去看了房子，那问我说啊，哪个社区可不可以买，哪个社区怎么样怎么样、哦、那要听听看张老师的一个意见。那张老师在这个上个礼拜哦，应该是上个礼拜吧哈、哦，在节目中有稍微点到了一下哈、哦，就张老师的个人的一些意见在节目中

跟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可是呢，毕竟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时候因为张老师还有准备的其他节目的内容呢，所以没办法哈，更完整的跟听众朋友来做这个完整的淡海新市镇房市的一个分析。那因为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淡江大桥即将通车，也有一个在淡海新市镇销售的预售个案呢，请了张老师去做演讲，所以张老师也针对淡海新市镇呢，在那一场演讲当中准备了一些资料。那特别是针对这种所谓的重大交通建设，淡江大桥完工通车对淡海新市镇未来的房市的一些影响呢，做了分析。那今天呢，张老师就会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淡海新市镇呢，它的整个房地产市场也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点。最主要就是因为交通的瓶颈。那这个交通的瓶颈就延伸到它通勤的时间非常的长。这几年来淡海新市镇算是开发的进程速度还蛮快的。因为很多建商呢都在这边买土地推案。然后呢这个销售，那这个又有吸引到一些购物者进驻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如果假日去，不管是搭轻轨啦，或是说骑脚踏车啦，都会看到很多很多在假日，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很多这种这个所谓的年轻的家庭啊，可能带着一个小孩带个两个小孩呢，就在那边遛小孩，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淡海新市镇日常，特别是假日的时候的一个景象。那可是呢，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淡海新市镇购物，甚至在这边落户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房价比较便宜啦，所以呢被吸引过来之后，当然啦，买了预售屋的，也许当时买的时候价格还算是比较偏低，所以住进来，当然住了新房子也是非常的开心。可是生活毕竟要面对现实，那面对什么现实呢？他还是要到台北市，回到台北市去上班，这些年轻的族群呢如果要通勤的话，当然目前可以依赖的就是淡水信义捷运线，还有台二线淡金路，那可是呢不管是捷运或是淡金路，这个尖峰时段上班时段都是严重的塞车，那这个要从台北市中心回到淡海新市镇大概一个小时的这个来回可能不止，可能大概都要两个小时，因为去一趟回来一趟可能都要一个小时，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交通的瓶颈跟通勤时间很长。所以我也碰到过年轻族群，他刚开始呢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搬到淡海新市镇去居住，可能只是买预售屋，可是呢最后还是被迫卖掉淡海新市镇的房子，重新搬回台北市区，因为毕竟都在台北市上班，尤其是在东区，或是说甚至在南台北，来上班，那这个部分对他来讲通勤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所以呢只好卖掉这个房子，那因为台北市的房子也买不起，所以呢就是用租屋的方式，来做过生活，所以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交通瓶颈跟通勤时间太长的一个问题咯。那第二个问题点就是产业发展跟就业的机会不足，这个也是跟上一个这个问题点连结在一起的。如果说呢这个在淡海新市镇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有很多产业的这个成熟发展的话，很多年轻人在这边买房子之后，他就不用在这个在台北市，找一个工作，要面临的非常长的一个通勤时间，所以呢这个是目前呢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虽然有很多的社区一的完工交屋，可是呢它的产业发展就业机会不足。那

这个就业机会，虽然我们看到有所谓的这个一些大学了哈，在这个淡海新市镇周边，可是呢，毕竟这个人数哈，这个还是相对不足的，没办法形成所谓的大学商圈，或是我们讲的大学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个是产业发展跟就业机会的一个问题点，这个需要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那当然呢，这个地方政府希望说能够规划淡海科学城啊，那这个部分要等到淡海二期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启动，所以呢，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呢，这个淡海科学城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淡海地区这个不管是民众的这个就业啦，或是说定居啦，在这个地方都会取得非常大的一个成绩跟效果哦。第三个问题点就是在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生活机能的问题哦。虽然说这个淡海新市镇已经有大型量贩店啦，那也有这个淡水的行政中心，还有一些双语小学。可是呢，你如果是比较外围的地方，你去看一看哦，开车看一看，骑脚踏车看一看，都会觉得说生活机能还是相对比较不足的哦。那之前有所谓的商圈，有这个电影城，可是呢，几乎都养活不了哦，最后都铩羽而归。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淡海新市镇目前面临到的一个问题点，生活机能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配套措施不足不足的地方。第四个就是气候条件的限制因为即将进入到的冬天了那住在淡水最大的一个面临到的难题就是冬季多雨、气候潮湿，而且呢，这种潮湿呢是所谓的那个湿度非常高的这种潮湿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很多老人家这个视为畏途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分享过哦，有一个这个老人家很早的时候他就卖掉了大安区的房子，台北市大安区的一个房子，他选择呢移民到淡海新市镇，他那时候买的房价呢，一平才十几万哦，那因为张老师也是前几年有被受邀中介业者请我去做演讲那这一个老伯伯呢，他就坐在台下，等我讲完之后，他也就一直问我一些问题，他说啊，张老师，我这个买的房子未来会不会再跌价我一听到他的那个价格，我就说安啦这个价格你未来绝对会有增值的空间。你不用担心跌价，只会增值不会跌价。现在呢，就真的印证了张老师的一个说法那十几万的这个房价，在淡海新市镇，你真的是已经找不到了有些甚至已经开价开到四字头那他当时也跟我讲说，他住了这一段时间在淡海新市镇，最不能适应的是所谓的缓潮天气冷啦、多雨啦，他都还可以接受，就是会有反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谓的反潮的话，就是这种所谓的室内这个玻璃会有那个我们讲的掉眼泪的这种情形那这个部分他觉得说比较没办法接受，其他的都可以接受，而且他因为卖掉的是大安区的房子，他手头上还多了一笔这个退休金，可以好好让自己来运用好，这个是第四个问题点，就是说这个气候条件的限制真的是冬季多雨这个气候潮湿又非常的寒冷所以呢，这个我也是跟打电话问我的这个听众朋友讲说，那就要看人住如果说你身体你的这个相关的条件没有什么风湿病这些这个身体状况，
那住在淡水也不输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我自己也的观察哈，这几年来，除了刚才提到的年轻的族群往淡海新市镇买房子之外，真的退休族也蛮多的哈，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腹地非常的大哈、哦。如果这个你要去做运动啦、散步啦，哈、哦，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一个地方。当然是比较适合是在夏秋之际啦，哈、哦。那冬天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这样子哈、哦。好，那另外一个问题点呢是这个第五个问题，就是潜在

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有很多大面积的空地在这个淡海新市镇，也就是说呢，它要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开发成熟啊，还要有一段时间，搞不好要10年，搞不好要20年也不一定。哦，那虽然说重大建设一一的在完工哦，可是呢，目前已经盖好的这种所谓的鱼屋慢压也是非常的沉重。之前也跟各位分享过嘛，哦，内政部有公布了在2025年下半年哈，这个建商手上面的这个鱼屋啊，这个淡海新市镇就是淡水区呢，也都是在排在前三名哦。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卖压事实上是蛮沉重的，未来的供给也是可能也是非常大哦。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些空地啊，几乎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哦，都是这些建商呢已经圈地完成了，只是看什么时机要推出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淡海新市镇，虽然说房价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下跌，可是呢，它的整个这个成屋卖压还是非常非常的沉重。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淡海新市镇在目前的整个房屋市场呢，它面临到的5个问题点，一个是交通瓶颈，通勤时间很长；第二个，产业发展跟就业机会不足；第三个，生活机能的相对比较不够完善，还有待这个来满足哦。第四个呢，就是气候哦，这个多雨多湿多冷哦，这个部分这个它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限制。第五个呢，就是市场的卖压，还有观望的这个气氛还蛮浓的哦。所以呢，这个是现在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淡海新市镇，这5个问题点，如果你自己都能够厘清，或是说对你来讲不是问题点的话，那当然可以去买哦。好，这个是我们就这个淡海新市镇这目前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淡海地区它未来或是现在有哪些重大的建设，这些建设会不会带动这个淡海新市镇的房市发展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房市的一些相关资讯，特别是呢从第二段开始呢，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来分析淡海新市镇。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张老师就说他到淡海新市镇去看房子咯，那当然啦、很直接的他也问说，哎，这个社区那个社区能不能购买齁、那张老师当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完整的准备齁、所以没办法给一个完整的答案齁、全面性考量的一个答案。那今天呢就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那在第二段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淡海新市镇呢它目前在房地产市场上面临的五个问题点齁、那这五个问题点如果说你本身考量过后，或是说做了一个思索之后，跟家人讨论过之后，觉得说，哎，这些好像不是问题点哦，这个就业的问题，哎，我已经退休了，不用再去朝九晚五啊，这个对我来讲不是问题，所以，哎，这个就业问题不是问题，交通当然对你来讲也不是问题点哦，因为呢，毕竟这个。

不用上下班，朝九晚五，所以呢，交通瓶颈对你来讲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哈。在生活机能部分的话，现在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啊，或是说退休族啊，只要说周边有一个大型量饭店的哈，日常生活机能大概都可以满足了哈。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家乐福啊，在这边这个大卖场应该也是可以满足淡海新市镇的一个需求哦。另外呢，就是淡水地区的这种气候哦，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是要看人了哈。如果说你真的是退休的老人哈，这个又有一些这个风湿病啊相关的老人病的话，可能这个部分就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考虑哈。那至于市场卖压这个部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买房子住，事实上并不是那种投资型的。以前呢，淡海新市镇事实上是有蛮多的投资客的，可是现在呢，很多到淡海新市镇买房子的人，他都是自住型的，所以呢，卖压或是说这个所谓的房价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根本不是问题啦哦。好，那更当然啦，即使说你不是投资客，你也是希望说，哎，这个淡海新市镇未来有一些重大的建设能够进来，让它的这个开发进程呢能够加速哈。所谓的开发进程呢，就是说它目前第一期呢目前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空地等待开发，那这个表示说这个地方呢还是相对的没办法哈有一个成熟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最明显的对比呢，就是台北大学城了哈，就是三峡北大特区。北大特区的话，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小，又有这个所谓的台北大学的这个整个搬移过来的一个效应，也等于是创造了就业机会，所以呢它的开发进程呢非常快。目前呢，你到淡海到三峡北大特区去逛一圈走一圈的话，你都会发现能够盖房子的空地呢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了，已经呢大概有将近接近九成的这个开发进度了。可是呢，淡海新市镇呢目前开发进度大概六成都不到，我个人的这个比较这个绕一圈这样的一个感觉啦齁，它可能六成都不到。可是呢它后续还有第二期的开发，淡海二期齁。那这个淡海二期当然大家也都蛮高度期待的，因为它里面有规划了淡海科学城。那这个淡海二期呢，它规划的面积比第一期更大，第一期只有4000多公顷齁，第二期有第一期有400多公顷，那第二期呢有662公顷，等于是淡海新市镇加总起来超过1000公顷，那这个第二期里面呢有规划淡海科学城，那这个都市计划的草案已经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公开展览，所以呢它开发的进程还蛮遥远的。那可是呢，如果说这个淡海科学城能够成型的话，未来发展的这个重点呢会包括引进 ICT AI 产业、资安、电动车、无人载具跟医疗生技，这个都是目前呢非常火红的，这个非常夯的一个产业，那预计呢可以创造在地5000到6000个就业机会，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刚才提到的，创造就业机会能够让人在地的这个生活的话是很重要的，才能够把年轻人留在淡海新市镇里面，来过活来生活，所以这个是这个淡海科学城跟淡海二期的开发，可是这个相对你个可能很多人也很快的就感受到，哇，600多公顷的土地面积，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仅次于这个桃园航空城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规模，好，那第二个未来的淡海新市镇大家比较高度期待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医疗机能，这个新北市呢市政府呢有规划淡海医疗专用区，那因为

淡水地区已经有超过20万的人口，而且还持续在增加，哈，算是这几年来人口持续正成长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过，哈，台湾面临到这个所谓的生不如死，哈，新生婴儿，哈，这个可能今年呢会跌破10万的这个大关，哈，所以呢，如果有一个行政区有一个地方，它的人口还是在持续正成长的话，这个对于这个当地的房地产发展是很重要的。可是呢，人口在成长的时候，如果有个病痛，那没有一个大型的教学医院或是地区医院的话，对于民众来讲是有这个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新北市政府在淡海二期呢通盘检讨当中，已经正式将医疗专用区纳入了土地规划里面，那具体的位置可能就会选在轻轨机场周边了，哈，这个是媒体的一个报道，是不是真的会放在这个地方还不知道，哈，那可是呢就有这个医疗专用区的一个规划。那目前呢正由国土署跟新北市卫生局呢洽商具体的招商跟建制的细节，哈，也就是说新北市政府规划这个土地专用区，可是呢要不要盖医院，还是要这个请这个民间的这些专业的医院来规划来新建来营运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这个新北市跟亚东医院亚东集团已经规划了新的板桥医疗园区那这个也就是一种模式那未来淡海新市镇事实上也是需要有一个大型的医疗园区不管是教协医院或是说地区医院都是必须要的那这个速度我觉得说应该要加快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交通建设，当然也是对淡海新市镇高度期待的这里面呢有所谓的交通三建就是淡海新市镇连外的这个交通三建这个关键工程。第一个淡江大桥已经在今年完工通车了那可以直接通到巴黎，衔接台64线进入到板桥地区，所以呢速度上面是加得非常快所以这一个重大建设已经完成了。再来呢现在如火如荼在新建的也就是所谓的淡水交通的救命道路是淡水河北侧快速道路这个是沿着淡水河北侧沿河岸的平面道路，目前呢已经前面的如火如荼在施工预计呢2029年完工，所以呢可能还有3年的这个时间，还有将近3年的这个时间那因为之前张老师参与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呢，我们曾经在这个关渡桥这边呢有一个黄金水岸黄金水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北市高滩局的高滩处的一个这个工程那就看到这个淡北快速道路呢这个确实工程呢持续在进行当中那这个部分呢很多人都把它称为叫做淡水交通的救命道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淡水地区让大家诟病的就是交通的问题还有就是通勤的时间太长，如果有这个救命道路的话，它变成是一个快速道路可以这个取代这个所谓的淡金公路这一部分的拥塞让这个开车族呢可以尽速的进入到台北市区去上班可是呢他还要将近3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期待等待一下下。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第三件呢就是淡海轻轨第二期咯，那这个部分呢是沿着淡水河岸这个延伸到渔人码头那串联一起形成的一个环状系统，那可以提升观光跟在地的这个通勤机能可是这个部分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够完工。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工程已经在进行了它沿着淡水河岸，如果说各位最近有去淡江大桥的话，大概都可以看到围篱都已经围起。

哦。可是呢，它最大的一个瓶颈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要进入到老街这一段哦。那要进入到老街这个地方的道路非常非常的狭小哦。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工程的难度呢？现在也真的是让施工单位非常非常的困扰哈。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所谓的交通三建的完工，对于淡水地区哈，它的对外交通啊，应该是可以取得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跟这个方这个捷径了哈。好，那另外呢，淡水地区它还有一些教育跟文教设施的这个建设，包括新设淡海国中跟国家级的图书馆。那淡海国中呢，是在文九中这个地，文中九这块基地，它都已经规划好了哦，在淡海路义山路口，那已经规划了这个新校区，预计2032年完工招生。那因为淡海新市镇刚才提到，它人口还是在增加，所以呢，有必须要再设一个淡海国中。那另外一个是民主教育园区跟越南市，那这个是教育部在文小六这个用地上面规划了有 2.57 公顷的国家级图书馆园区，那市政府也计划在未来的淡海国中的基地内呢，率先规划阅览室提供居民来使用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都是这个目前可以看得到的，未来可能会实现的一些建设力多哦。那当然了，还有这个社会住宅的规划哦。那社会住宅呢，有淡海安居跟淡金安居这两区，都是国家住都中心规划的哦。那这个住都中心规划的这些社会住宅都是只租不售哦。那有将近1700户。那如果说这1700户进驻的话，对于当地哈、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口哈、的红利也是会有所增加的啊、那预计在明年2027到2029年会陆续完工哦。所以呢，这个是张老师整理了一些淡海新市镇这几年来它的房市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点，还有未来的一些重大建设，可以让真正想要搬到淡海新市镇的住的民众呢，可以有一个了解哈、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了解哈、那这个之前有提到的新北市的大巨蛋哈、这个部分本来淡海新市镇也是一个预定地，可是呢侯友宜市长已经拍板是在要设在未来的这个树林这个地方哈、所以呢这个淡海新市镇又少掉了一个重大建设了哈、好，这个是针对淡海新市镇它的一个房市发展，还有就是说可以期待的一些重大建设，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4: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
13: 阿叻，是你阿弟孙，伊卡查完，都伊卡那玛嘎嘎，伊达在主阿不列罗安，加拉孙啊，是赤蹦达那正个来，加侬孙，伊主阿爹阿夫妇阿吉尼那么那么，达苏卡忙瓦恩。
14: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

上天和咱机械金翅膀的掌服务边，锣声齐响，冠威严，和咱合家平安福欢迎。锣声三响，新人乐，和咱好。

0: 来，感谢感谢。
1: 这是今年台东天后宫举办元宵节时候的开锣大典，锣声一响，祝贺升起，锣声再响，万众兴起，锣声三响，国安兴万里，一切的祝福与吉祥在元宵节那一天来到了重头戏。大家一般想到台东的元宵节，肯定会想到炸邯郸，是吧？是的，邯郸节是台东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了，这也是老台东人、年轻的台东人最殷切期盼的民俗宗教盛事。冠军特别采访到台东市市长张国洲市长，来跟我们聊聊他这位老台东人，他心目中元宵节的模样，以及炸邯郸节时候万头专项的盛况。
2: 哦，对，你人拍无实吼，啊，所以讲我讲元宵节这种吼，我记我出名的时代吼，
1: 是，
2: 那个民国差不多啊50年代了哈，
1: 50年代，
2: 哦，现在起来讲的吼，对咱观光区吼，游乐公园是不是是，比过年多些哦，
1: 啊，这是真的是小过年啊，
2: 对对，小过年，但是伊的游客，伊的老人无输过年哦，对，啊，所以讲咱伊旅游景头，因咱的闹市活动都十年啊。
1: 哦，足久
2: 哦，你出事，
1: 我出事，
2: 对
1: 吗？你敢出事啊？
2: 我出事啊！我是等个出事啦，等个出事。你如果说等个出事啦，
1: 是。啊，那个市长哈，从以前看元宵、看炸邯郸、看哈金嘛，啊，这什么？大概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市长提早半小时来，他在讲说那个炸邯郸的什么有。
2: 天地草
1: 我们一般人能去拿吗？
2: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嘿嘿，除非是跟他们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哈，啊，取得他们同意才可以的，嘿，没有同意是不行的，嘿。
1: 哦啊，我之前我嘛是爱看大邯郸啊，他们都打在这里那个什么神教上，
2: 神教上这贴在青安庙，前面嘛青兄弟旗嘿哈。
1: 青安庙是啥物？
2: 前后有那个青安庙，那是我们的素师，啊，那个青安庙，好，是我们是讲啊，和咱的肉身来对吼，会当来找着目睭，啊，最重要的嘛是讲，这个青安庙吼，买七凶哦，七邪避凶啊，
1: 拢是有吉祥的意义，
2: 有吉祥的意义，对，把一个坏的东西都剥走了嘿。
1: 啊，不过我今麦讲小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啊，现在搞得清楚啊。小时候弄个炸邯郸跟八家将搞在一起。
2: 哦，那不一样的，不一样。那八家将现在由我们的个庙宇哈、神明哈、他们的演变而来的哈、他们本身就是家将，因为一出另外一个神就对了哈、家将。
1: 家
2: 将
1: 是另外
2: 一个神的故乡还是什么了？卡掉就对了哈。
1: 哦，部署，
2: 对，是部署嘿。啊，什么对跟随神明的了哈。哦。也王爷后都是有家将嘛。
1: 是。
2: 啊，邯郸就是我们一个元帅五财神嘛哈，就是单独他是一个神了，哈，不跟那个家将是完全是不
1: 行。
2: 无共。
1: 所以简单讲。邯郸也是五财神，
2: 对、啊、
1: 八家将是跟随的
2: 王爷神明的，
1: 对
2: 王爷，对、
1: 啊，所以是不同，
2: 不同，
1: 你听我们那个市长直播，是不是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意义？跟你说，而且邯郸也是五财神，我怎么敢知？
2: 对，是哦，我一直跟人家讲，就这样开水有东西哦。
1: 财神
2: 到
1: 了、
2: 哦，
1: 对不对？
2: 哦，对。
1: 啊，所以五
2: 其实邯郸节也是很多传说了哈、有一种过去就是说啊，他是为了要改过自新啊，趁着我们这个元宵节是让啊人家丢鞭炮啊，那一种他要洗心革面的感觉哈。再过来就是说邯郸节啊，它是一种要哦吸凶避吉
1: 哦。
2: 再过来就是说求的财神就是五财神哈。就是好喜中啊，但是现在有我们玄武堂，他们现在去一方面，他们都去举证出来的，他们就是说一个五财神，

0: 啊，所以哎，那讲的五财神安呢，代表
1: 有人说他是周楚啊，周楚三，那各讲法都不一了哈、哦。周楚除三那时候，也有说周楚啊，
0: 哦是哦，
1: 哦，但是经过他没有就考验嘛，考证嘛，啊，经过我们玄武堂、我们李堂主的意义，他各方面的考证之下。他、啊、现在这几年当中，他就是说啊，把我们现在邯郸的，就是五财神的用力哈、哦，没有各方的传说都不一啦，啊、哦，没有一个头，没有真的一个哈、啊，真正啊跟一个考据，但是经过我们李堂主各方面的求证之下哈，他、哦、也、嗯、是说说正是说邯郸也就是五财神，哎，
0: 对啦，就是讲那有当下讲文化这个
1: 东西，对对，
0: 文化这个东西源头本来就很多个，
1: 对对对，
0: 啊、要有心人。啊、来一项一项的去求证、
1: 考证
0: 啊！考证的结果基本上就是说，那公黑嘞，文化人他考证说，他应该是属于五财神系列。
1: 对对，
0: 啊，那恭喜五财神安呢？正的农历的十五、十六号时分，
1: 总上南宫哎啊，我们邯郸里就是也过去就是不学好嘛，帝王的恶霸嘛。但是呢，为了改过自新啊，就是让你哦不能就七杠起来。哦，那个被洗后，对人家爆炸，你给顶就掉了哈。
0: 是
1: 啊，那要去，当然有要反省，对以往的过错啊，他以往的过错觉得不是不对的。
0: 是
1: 啊，他想要洗心革面啊，就是趁着今年哈，就是这个，可能一直顶，一直顶就掉了，哎呀哈。
0: 哎、那个没有丢过人哦，你来丢，真的蛮痛快的。
1: 对对对，
0: 你得边看嘛，就老了，你讲真啦。
1: 关键张西瓜我也很，
0: 我讲
1: 爱到李堂主吼，始终好一些，他怎么见得我了哈？
0: 你要讲者，是我去用蛋，还是我来给别人蛋？
1: 我你用蛋，
0: 用蛋吗？哎呦，市长对我的考验，你知道吗？
1: 我想说，你有用能力讲嘿。
0: 我
1: 你话讲，我这应该是我多嘿。
0: 我可能个贵过你变犀牛皮，我来蛋我都唔惊。这么黑白，犀牛皮你敢你舍得吗？
1: 我老比人家白个有啊，
0: 真的吗？透过市长的解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邯郸它的由来。邯郸它有多种的说法，不论是五财神，亦或是洗心革面的人呢、哦，希望借由鞭炮的洗礼，让自己重生。不论是哪一种说法，邯郸爷已经成为台东地区独特的文化现象。刚刚市长也讲到邯郸爷与家将的不同，但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八家将，官权在台东特别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八家将的家将庙宇，这一间庙宇叫中和宫，它里面的并不是八家将，而是十家将。当然在元宵绕境的时候，十家将也是跟着出阵绕境的。在绕境前以绕境的时候呢，当然会听到轰轰的鞭炮声，那个鞭炮声绝对不亚于炸邯郸时候的鞭炮声。各位，你听过炸邯郸的鞭炮声吗？在介绍十家将之前，让您听听炸邯郸时的鞭炮声如何震撼人心。

0: 这些爆爆点点的声音可真的是货真价实的鞭炮砸在肉身邯郸爷的身上哦。了解完邯郸爷之后，我们转向来聊聊到底什么是十家将。关键特别采访到中和宫的十家将会长许俊奇许会长，来跟我们聊聊不同于八家将的十家将，它的特色之处。
1: 70年前，是从东港，
2: 哎，对，东港
1: 把分灵请过来的嘛？
2: 对。
1: 那个时候是由谁去把他请过来的呢？
2: 我们庙里的严格有写到一个人的名字啊，哎，他姓黄，叫明阿扁，他当初跟我们中和宫是创始中和宫的一个关键人物。对，
1: 是说我们中和宫哦，在台东最有名的就是十家将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什么叫十家将？它跟八家将是有什么不同？是说八家将有八个，那十家将有十个这样子吗？
2: 其实人数哈，人数不是由什么十家将的十还是八将的八所来定义的。像我们台东中和宫家将会的十家将就有13位，13位分别平姑、文武差，然后甘露雅，然后我们讲的七爷八爷，对，还有四季春，就是春夏秋冬。然后八家将跟十家将最大的特别就是差别啦，差别在于就是说我们十家将一定会有文判。

0: 跟武判，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对，所以很多人他们没办法去分辨，所以我都会教导那些不懂的朋友们，他们说你有看到家将团体里面你有看到有戴那个乌纱帽的，红色跟黑色的，那就是文判跟武判。戴黑色乌纱帽的就是文判，戴红色乌纱帽的就是武判。对，他们这个团体就是所谓的十家将，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
1: 其实非常年轻的许俊奇会长在解释的时候呢，我有脑袋有一些问题一直不断的浮现。比方说他叫十家将，那为什么是十三位的家将呢？后来他还告诉我，十家将的十呢并不是数字的十，而是数字的十旁边加个人字旁，就是什么的那个神呢、哦、也就是破音字，那时候必须念成十哦。十三位成员呢一阵势一摆出来啊，在元宵节那一天可真是气势惊人呐、啊！后来透过访问，我才晓得，原来十家将的摆阵方式也各有它的奥妙之处，甚至透过摆阵的方式以及名称的说法呢，就会明显的看出它跟八家将的不同。这样子的文化差异，绝对是最值得保留下来的瑰丽文化。那么我们请一下我们的会长来跟我们聊聊，我们的十家将整整有十三位嘛、嗯、那这十三位的将军呢，他是怎么样的来呈现的啊？名字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哦、我们的家将会的家将的阵型哦，然后我们第一个就是那里行古牙哦，啊第二个就是那里乌车牙，第三个是那里文才牙哦，啊第四个就是那里柳牙，第五个就是那里甘牙啊，第六、第七号就是咱讲的七牙八牙，啊，不过咱中学中家长会吼的七牙八牙吼，唔是一般人外口讲的吼夏将军甲范将军，咱的七牙是姓陈，叫陈大牙，啊，咱的八牙吼嘛唔是叫什么范将军，咱的二牙叫伊姓叫吼新二牙，沈二爷啦，对，然后后面顺序就是咱讲的春夏秋冬啊。好、哦、啊，咱一般人讲的就是四季神啦、啊，四季神。好、哦、啊，接过来就是咱的文判官加武判官，总共十三位这样。啊，咱的哦，甘柳谢哎，甘柳陈神哈、哦，啊，有一个名称叫陈戏办，啊，剩下就当哦，就是敖树鬼。哦，咱是安尼做分别。
1: 这个听起来哦，真的就是。四季万物都包含了，然后前后都有了，整个就是一个小宇宙的感觉哦。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家将在出阵的时候一定都会画脸谱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一定会画脸谱。
1: 是，那之前其实我也看过我们十家将出阵了，然后甚至还有年轻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出阵出军哦。那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脸谱，哎，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他是不画脸谱的耶？
0: 像我们中国工家将会的十三位哈、哦，我们唯一不画脸谱的就是我们前面第一个新巨人，我们是不画脸谱的。然后我们的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有看到小朋友在装我们的征军嘛？
1: 好、哦，他在
0: 一般都是好、哦、文差爷跟武差爷，好、哦。这两个职位哈、哦，才是几乎都是由我们小朋友来装扮的。
1: 哦，
0: 哎，对。
1: 那所以我们的十家将里面一定要两位是小朋友来扮演武差爷跟文差爷。那他们的位阶哦，刚刚我们的会长讲到说，阵型啊、第一个是刑具爷，第二个是武差爷，这样一路这样下去。
0: 是。
1: 那他们阵型这样子站最前面的跟站最后面的，他们在那个。神格上的位阶可有差异？
0: 差异是有，就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最大还是最小，因为就是顺序最这个有点像我们十家将哈的官阶哈，刑具爷他是最前面的，他是代理，他是家将里面带头的嘛，所以他的官阶哈就比较基层。然后像我们最后面的文判官跟武判官哈，他们的官阶就比较高。
1: 啊，所以变成说站在前面跟站在最后面，事实上他们在整个阵型除了这样子表现之余，也有关节上的差异就对了。
0: 对，他们有关节的差异。
1: 那么之前实际上今年元宵节哦，我也到我们现场去看了一下，那当然我也跟着我们的十家将跑了好几个地方哦。那其中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十家将还会进去人家家里耶，那是有什么意涵吗？
0: 哦，这个我们会进去人家家里哦，就是哦，我们每元宵节会有一些信众跟信徒哦，后来我们中和宫报名哦，邀请我们家将去他们家里面警厨，哎，我们讲的是那个警厨啊，警厨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哦，请家将到他们家里面帮我们把让宫里拍咪啊赶走，还是把坏运哦。一并都就是咱讲的解运啦，然后把歹命啊赶走啦，哎，就是净除的，
1: 就让这个家里变得很神圣干净的。
0: 对，讲白话就是把他们家弄干净的意思啦。
1: 那么，所以变成说是我们十三位的家将都进去人家家里净除吗？
0: 我们并不会十三位都进去，我们会最后会留文判官跟武判官吼，伫外靠吼修门靠，就是。会当我们守在外面的用意就是说，哈，就是我们家将冲进去，把坏东西抓起来还是赶走，哦，就是要防止他跑掉，然后也要防止外人还是有外面的拍咪啊，哦，在也跑进去，所以我们会安排，哦，文判官跟武判官在门口镇守着，这样。
1: 所以十家将最特别就是文判官、武判官。他们两个身负重责大任，
0: 对他们重责大任还蛮重的。
1: 那其他家将进去人家家里在警除的时候，他在那个人家家里他在做什么事啊？
0: 像我们进去一定会带一个法师进去，那个法师就会他会拿着住家所拿着的盐米跟三炷香，哦，然后带领我们家将哦进去开始，家将就是敲敲打打，当然不会把人家东西敲破打破，就是稍微做个动作，然后拿盐米跟三炷香的法师呢，他就会到处乱撒，哎，开始撒盐米，哦，就是那我们讲的盐米就是要让鬼现身，把他赶走，然后家将就去抓的用意就是这样子。哎，
1: 所以他们在人家家里就是负责让鬼现形就对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把他拘留起来，那这个家里就干净了。
0: 哎，就把他弄干净这样。
1: 冠军当然也没有错过这重要的仪式哦，我们来听听现场警处的状况。
2: 我们目前第一个祈福的点是要到哪里呢？
3: 到那个我们主委的家。我们
2: 主委的家在哪里？
3: 在那个铁花路那个那一条。对，
2: 铁花路吗？
3: 在那个铁花路那一条。
2: 那么目前我们炸邯郸是预定12点嘛，可现在才早上8点。那我们这么早十家将要出阵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我们要去信众家，然后帮他们，我们讲个警惕啦，就是去他们的家里走走看看，然后把一些不好东西赶走这样。对对对，警惕啊那个。
2: 在这叫什么？
3: 警惕。
2: 警惕。
3: 也可以说警除了。
2: 就是。让阖家平安的祈福仪式吗？
3: 对对对，就是把他们家不好东西赶走这样。
2: 主委，那目前我们的十家将已经进入了民家哦，进行那个警处嘛，就祈福仪式哦。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才会进去民众的家里进行警处的祈福仪式呢？
3: 什么情况？就是通常都是我们庙里的可能他的主要人物，可能我们每年都会例行性的过来这边走一趟。如果有特殊需求，是以报名的方式，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警处这样。
2: 那我看到我们那个信众的门口哦，设了一个非常庄严的香案。那我们的十家将目前进去他的家里了，那进去他家里是做了什么动作呢？
3: 就是进去帮他把里面，如果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要把他里面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赶出来，甚至把他，我们讲深化一点，就是把他把不好的东西赶走，或者是把他抓回去庙里审问， 还是说要把它做去做什么？

0: 做什么用途这样。
1: 那看那我看到我们石家将还有两位就是文判官跟武判官并没有进去民众的家里，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怕就是等门，他们等于是在守门口，然后因为如果全部进去的话怕不好的东西跑出来然后就跑掉了，所以要派两位在外面顾好，这样守门口这样。
1: 经过一番仪式之后呢，进出的仪式正式完成。在仪式的过程中，除了锣鼓喧嚣、鞭炮声不断之外，其实我们可以在这炮声隆隆的声音中感觉到石家将在执行仪式时候的庄严以及神圣。石家将为了要让民众得以心安，在每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呢，只要报名了设有香案的乡亲们，他都愿意为各位服务，去您的家里为您祈福，让坏鬼出去，让福气进来。如果现在我们不谈神，我们谈人，回归到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怀，什么样的情感，让每一代又每一代的人，不论老的、中年的、年轻的，他们总是一代又一代的来到了中和宫参与这神圣的仪式呢？后来冠军决定采访我们中和宫的阿姨们，每个阿姨都非常的客气哦，不想被采访，只是说哎呀我不会讲话，但是他们一边说不会讲话，他们的手指头咚咚咚咚咚咚咚，他们的手不断切着菜，他们的眼睛不断地盯着炉火，菜熟了没，肉蒸好了没？
2: 我们的王爷生日啦，哦，还有什么都会来帮你，哦，都是
3: 王爷生日
2: 啊，8月23，10月13，王爷生日啊，大概一次来大概有，那这边住宿的大概有300个，还是400个的人，
3: 晚上
2: 啊，
3: 前一天
1: 啊，会来这边住宿，
3: 那我们就要等一下吃啊，哦，现在都。晚餐
1: 都那工人来住宿哈，他来在整理呀，都是不用花费的。
3: 来这边都没有再花钱的啦。啊，游客也可以来啊，像说去哪里听到说我们这边在住宿，他们也可以来吃。
1: 所以那工。囡仔啊，许多人去工课，发作呀。
3: 阿姨来了嘛，宝姐，系啊，那一天晚上也都有吃的。
1: 就是给大家照顾了。
3: 对，
1: 感谢你。
3: 像说有时候你，像说你一个人、两个人，那像那个学生也都有说来这边实习啊，什么他们也都来住这边，都很便宜啊。哎呀，哎呀，有
1: 上课，
3: 对啊，冷气啊，那个什么洗澡的都有，
1: 拢有啦，哎，因为他在码头会跟他见面，跟他只能八公
3: 里。对啊，就慢慢咧，
1: 我是靠北京庙啦，
3: 就卖拢安尼，嘿。
1: 哦，真香。
3: 系啊，真的哈，你找他来再吃哈。叫我来
4: 叫。他那边吃完面
2: 了啦。哦，玉米，我们早上用的。
1: 我吃茶的，谢谢。
2: 就这样啊，你要假如要露营就可以，正好从这边。过去就可以露营了。
1: 谢谢。 听到这儿的你，可知道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愿意在宫庙里服务，愿意奉献他的时间，奉献他的金钱，奉献他的体力给神明，给在外面为民众服务的石家将了吗？我相信你应该跟冠军一样，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聊天，你会发觉原本大家都觉得家将文化都是一票不读书打架姿势中辍生的负面印象，事实上当你正式进入了解之后，你才会发觉他们都是一个又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甚至不止那一些家将，更可爱的是在宫庙里的义工阿姨们，他们个个拿出看家学活来为宫庙的每一个人服务，他煮好吃的菜，他煮热乎乎的汤，等着那一些为民众服务的石家将们回来吃饭。在宫庙你永远不会寂寞，在宫庙永远有等着你回家的人，宫庙的神祇永远指引你一道正确的道路，要求你走上那正确的道路，回馈人世间。

0: 公庙除了是传统民间信仰，它更是许多人的家，更是洗涤每一个人身心灵的重要地方。就如同邯郸爷，邯郸爷刚刚市长说他是五财神的由来，当然也有说他是洗心革面的人，让大家对他炸鞭炮，他想要忏悔悔过。如果说忏悔悔过是走向正途的一条路之一，那么石家将他接纳了这么多的年轻人，让他来这里学习规矩，了解文化，并且回馈乡里，这也不是回馈社会走向正途的一个方法吗？中和宫石家将的会长许俊奇会长，他事实上也不断地提到，中和宫在台东已经70年了，而创立石家将的人呢，是一名叫做周哥的前辈。周哥他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回馈乡里守护年轻人的形象呢，不断的在这一票年轻人的心里滋长着。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什么样的影响力，什么样的言教与身教，让这一票年轻人愿意在周哥离开了之后承接下沉重的衣钵，继续为公庙奋斗，继续为乡里付出呢？许俊奇会长他简单的说，因为他想要将周哥交给他的规矩、规则、纪律一样的传承给台东的下一代年轻人。他甚至隐隐的认为，其实家将文化非常的美丽，不论是他的纪律，不论是他的仪式，以及出阵时的身段，都富有文化的意涵。他想要努力的将石家将有纪律的形象推展出去，让我们社会的人不再认为家将文化等于打架姿势，等于问题少年。他企图扭转这样子的负面形象，我真的觉得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魄力。许会长带着他的魄力说着文化的事情，他不断的强调北部系统叫做西来安系统，这个系统诞生了八家将，而南部系统呢则叫白龙安系统，白龙安系统则诞生了十家将。他极力的强调两套系统并非互相对立，反而是互相辉映，一南一北，十家将八家将共同耕耘台湾这块土地，让台湾的青年，让台湾的心灵永远有回家的路。我笑着问说，会长，为什么你会从年轻到现在留在公庙里服务呢？身高185的他腼腆地笑着说，
1: 人情味啊，就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几乎都在接触庙宇，所以我也是在庙里长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人跟人的互动啊，那种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组织。

0: 会吗？你就可以试看看，你现在头发这么长，你照镜子对不对？头发就剪到30公分变这样子，你还是小美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这样试过？叔叔教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嘛，大概剪30公分，如果这样往下剪以后，头发变这个样子，有没有照过自己的模样？
1: 有，
0: 更清纯，更好看，对不对？
1: 对、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一定要说对了啊。对呀、啊，
2: 他头发剪下来都没有。
0: 他这个还是有点削，用削的嘞。那、啊、你刚你剪，你看你这么长，那你这样转过来，你还是很漂亮啊。
2: 上个礼拜才刚剪头发。
0: 老师没跟你们讲说，好，这头发剪下来可以帮助很多人。
2: 有
0: 好啊，所以你也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是3年级，他那边是6年级，他、啊、回去今天剪完以后，我就不能哭哦。会不会哭？
2: 不会，
0: 不会啊！那你要鼓励同学啊，大家头这个努力运动啊，吃好好，那当头发长得又健康又漂亮，哪天还得捐出来剪掉，好不好？做善事，
2: 好
0: 不好？
2: 好，
0: 好，谢谢。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你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春暖花开，清风徐徐的午后，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来到了红桃追位紧邻台南曾文溪畔的青草国小。青草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全校才75位学生，当地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于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及外籍配偶相依为命抚养过活的这些国小学童，生活面临困境，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才能够在这一小小的校园天地里追求翠绿生机，一天天长大。青草国小曾文清校长他说，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学生收费，里面有个家长会费，我们75个小朋友其实只收了21个小朋友叫家长会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呢，他在学费的部分是透过外界的帮助来做一个就学。所以怎么样

0: 让这种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或者是外籍配偶含陆配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原名，这些种种所谓教育优先区里面的七大类的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啊，我们老师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之外，也不断的好。也不断地去争取专案的经费来协助这些孩子学习。
1: 青草国小就像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小孩，骨子里却有着力争上游、坚毅不拔的正向态度。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如繁华都会区小孩来得优渥丰富，但是慈悲爱心绝对不输人。当然，其中市长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牵引非常重要。事前我就是因为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将为爱减法，帮助罹患癌症的朋友一路北上采访。
2: 钢筋的那个长度差几公分？
3: 大概35吧。
2: 35公分左右，这样哈。是。
4: 那看到你的头发被剪下来，感觉怎么样？
5: 不会怎么样，
4: 不会怎么样。那下次还会不会想再捐第二次？
5: 想。
2: 所以呢，继续吃很营养，好好运动，让头发长得很健康，下次再捐法帮助人，对不对？你现在小三而已嘛，你在青草国小还可以好多次这个捐头发的机会，因为每半年就捐一次，知道吗？
5: 你半年不行。
2: 再留起来，半年没办法哈。对，
3: 至少要30个月就
2: 去啊，
3: 平均也是1个月1公分。
2: 1个月1公分呢、啊？哦，所以你下次捐可能变小六，对不对？
5: 对。
2: 那小学6年级的时候，好，这3年以后应该可以了吧？
5: 啊，
2: 这3年应该可以吗？
5: 应该可以。
2: 可以的。那你呢？你现在看到同学在被剪，你心情怎么样？
5: 会，也是有一点紧张。
2: 也是有点紧张，跟刚刚这个叔叔访问你不太一样。刚讲的很大声，没问题。可是现在真的在动刀要剪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哈。
5: 嗯。
2: 对，那没关系，头发再生就有了哈。
5: 嗯。
2: 你至少剪一下头发，要去做正事，对不对？
5: 对。
2: 啊哈，替自己喊，加油！
5: 加油！加油！

0: 青草国小为爱减法，帮助正接受因为化疗而弱法的癌症患者，慈悲关爱以实际行动展现学校生命教育的人文理念，令人感动。这幕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大功臣，那就是吴宗勋老师。
1: 好，我们接着访问的是吴宗勋老师。老师，这个活动办多久了？
2: 我们去年开始办第一次，那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就在学校邀请，就是看有没有志愿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每一次小朋友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对，所以大概如果半年一次的话，今年应该算是第三次了。
1: 半年就办了一次，然后这个头发就刚刚小朋友讲的，他们都很清楚哦，知道这个头发捐剪了以后要捐给那些有罹患癌症的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给他们在植发用吗？
2: 是。那主要就是他们，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那他会介绍说我们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掉发。那还有小朋友，他之前像去年有一个小朋友，他捐的时候他会捐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姑姑其实癌症治疗化疗之后头发掉光，他觉得很心痛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把他的头发捐出去。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有些是从我们上课的所学，有的是看到身边的一个亲人的遭遇的相关的一个经验，他发起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活动。
1: 那你这个整个他们执行这样一个捐法做爱心，这个活动是你也被纳入那个望海航运的那个专案里面吗？
2: 其实我们当初很简单，当初其实望海航运那边是因为他们有做社会公益，但是小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一些相关去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内容，那小朋友只是单纯很想说，那我们去做一下回馈社会的行为，那刚好就是有这个基金会有这个，他也很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顺便想说，那申请看看，对。
1: 小朋友的家长们对你学校这种做法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2: 其实家长蛮认同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家长其实他小朋友特别是小女

0: 孩子头发够长度，他就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捐，他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说，我的小朋友这个头发够不够长？那其实我们就跟他说，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30公分是比较人家可以接受的。那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说啊，这次只有25公分可能不够，所以就是会等到下一次这样子。那
1: 所谓30公分是剪下来的长度，那长度至少有30公分。
0: 对，剪下长度要30公分会比较适合，他们在做假发的过程中会比较便利，比较不用去有长短不一。对。

那天访问的时候，我见着年轻活力十足、身具爱心、佛光普照的吴宗勋老师。采访团队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一趟校园巡礼，我们漫步在每一个角落，很自然可以发现校园里面虽然迷你，但是位处偏乡的青草国小同学们都好有礼貌，稚气的面庞总是挂着乐天知命的灿烂笑容。这些快乐的小天使在自己的城堡快乐生活，努力学习。

0: 国从事护理工作。这个有20多位不同国籍的医疗团队里面，以29岁的年纪，他被选为成为肾脏中心的督导长，也是沙特阿拉伯医疗史上最年轻的督导长。在第一次波湾战争期间，面对战争的威胁和医院的挑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独立。
1: 91年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我就突然就要把孩子带回台湾。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努力的一辈子，就希望给孩子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不想他在这种惊慌的日子度过，所以呢，后来就决定移民，然后移到了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纽西兰。
0: 从台湾到沙乌地阿拉伯，再从神秘的国度到白云的故乡。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好，加上热心的个性，他开始帮忙当地同胞来沟通一些保险理赔的业务。却这时候，他意外在纽西兰开创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1: 其实保险我是完全没有人脉，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要做就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终于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险公司，全公司连续6年的第一名。然后呢，我觉得我在社会受惠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这些的活动，做更多的付出。希望能够回馈。
0: 陈春月已完全没有销售经验，在没有人脉的陌生国度里扩展他的保险王国，成为业界的标杆人物。在事业有成之余，他更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时候，他从保险经理人变成保险受益人。这个时候，老天爷竟然在他身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1: 2009年，我被诊断罹患癌症第3期。那我当时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这么的努力，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就告诉自己，也许这是老天要考验我，所以呢，我绝对不能够放弃我自己。我想说，那我还能做什么？已经生病开刀做治疗。

0: 这么痛苦，我跟老天祈求你，要不就把我带走，我真受不了了，要不你就让我继续活下去，只要你给我有一口气在，我愿用我的后半生，用我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用。
1: 2009年正值人生最高峰的陈春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宣布罹患的子宫内膜癌第三期。在经历了手术还有25次的放射治疗之后，他顿悟人生无常，曾经是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如今是抗癌的生命斗士。他决定要以乐观积极态度来迎接癌症的挑战。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健康去换钱赚钱，但是后来大部分人就把他一辈子赚来的钱都拿到医院里面，只求医生给他一点点的延长他的生命健康。我说不，如果我的上半生已经这么精彩，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即使我也许我的生命长短不是我可以控制，但可以让他的深度跟宽度更宽一广。所以呢，我希望自己啊，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能留下什么。后来我想到，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到各地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健康的重要。
1: 陈春月他说，人生没有来回票，失去的回不来，人生也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导演和主角。他坚强地为自己下半场的人生写好剧本。他在治疗休养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并且把公司的工作做了完整的分配和交接。陈春月他说，当他完成他第一场演讲之后，有一位学员传简讯给他，而这封简讯也让他有更深刻的体认，他决定给自己的人生再多一个挑战。
0: 我原来立志要做100场的公益演讲，因为我觉得身体也许过不去。但是在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发一个简讯给我说，老师，你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我愿意用我10年的生命换你能够讲1000场。我自己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别人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弃自己？所以我也被他激励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如果真的有机会活过100场，我的目标不是200、300，我会定1000场是我的目标。真的很努力，因为我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我尽量尽快的到各地去演讲，也更多的人听到就邀请我过去。所以我去过美国，去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香港、中国、台湾，特别是很多大型的演讲，最大一场是有10000人在印尼的时候。而我只希望我每一场的演讲能够影响到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让我的影响力会更大。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这个精神能够留在他们心中。
1: 陈春玉他说，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旅程记录，让孩子们，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积极乐观应对事情的态度，更希望孩子记得，只要能力所及，任何时候都要回馈社会，抱着感恩的心，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永远记得施比受更有福气。
0: 我呢是非常热爱我的生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更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我最后一天来用。每天要睡觉以前，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老天又让我过了美好的一天。早上醒来告诉自己好棒，我又赚了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这样每天这样奔波不会觉得劳累？我说不会，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一口气在，只要我能够一句话影响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所以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用我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让他们看见希望，让大家一定要记得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1: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母亲啊，有母亲啊，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她说她要去念母亲啊。
3: 继续。
1: 因本哦，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采蟑螂。
4: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从她的社区活动，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波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这一段文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又叫舍利弗向他讲，像我现在称赞很多的佛，是想不到讲不完的这些功德。因为前面六方诸佛啊，他们都欠他们本国的一切众生，要相信这一部《阿弥陀经》。也就是这一部《阿弥陀经》呢，

0: 就是六方诸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六方诸佛、十方佛啊，都来护念这一部《阿弥陀经》，释迦牟尼佛就引六方佛啊，劝众生要相信这一部经。而且释迦牟尼佛又说了，一切佛都来保护、加持、纪念修这一部经的人，也就是你在诵这一部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有信念行三之量，你要求生净土的人，一切诸佛都会来护念这个修行人。释迦牟尼佛说了，称赞这些佛不可思议功德，所以他说呢，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可是在玄奘大师的翻译经本呢，玄奘大师也有翻译《阿弥陀经》呢，可是流通的不广呢。他说，如我今者称赞无量寿佛，那么鸠摩罗什法师跟玄奘大师翻译的两部经是不是不同呢？这个是有一层的道理。华严经里面说了，十方诸佛同共一个法身，其实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法身呢，现在被无明烦恼掩盖，我们跟十方诸佛是同一个法身呢。你这个念佛的功夫好，你修行修的功夫好啊，渐渐的就会显现法身，显法身的现象就是你智慧顿开了，你不会一直执着啊。在白法里面就讲呢，这个时间呢，叫心不相应行法。你执着在时间也是一种执着。现在台湾是晚上，美国是白天呢，其他的世界时间各不同啊。所以你如果执在时间，也是一种执着啊。有执着就有烦恼，没有智慧的话就是东执着西执着啊。有智慧的人啊，他会把佛法拿起来用，万法是唯心所变现的，佛自戒是要让你解脱啊，不是叫你执着啊。没有般若智慧啊，你就没有办法证到法身了、永远在无明当中打转了。阿弥陀佛呢，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本性也是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你要是持戒了，持到变成直相，就是我相啊，那叫戒进取啊。所以很颠倒，现在有些众生就是在颠倒，他没有般若智慧啊，就东执着西执着，所以一天到晚都在那里烦恼啊。你要真正修道的话，要如法，应该要日中一时啊。真的要如法，要三一一波啊。你看你有没有办法日中一时三一一波啊，还要再出去托钵啊，这样就跟佛陀时代一样，这样就如法。然后再来呢，应当要树下一树，哪有住在房间里面的，哪有洗澡的还用热水洗澡，没有啊。佛陀时代是到溪里面啊，到河里面去洗啊，你到日月潭去旁边去洗澡啊，哪有一个房间里面还有厕所？你就像小黄一样嘛，到路旁去拉尿拉大便，树林里面拉尿拉大便，这样就完全如法了。在那里颠倒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没有智慧，还以为自己非常的行。你要是《观无量寿经》里面说，你看到的阿弥陀佛就是十方佛，你念佛一心不乱了、啊、就是十方佛，你就开大智慧啊。这样才来讲，没有的话呢，你就要照着佛法去修啊，不叫那里再颠倒。一切佛的法身是同一个啊，我们跟佛的法身是同一个啊。现在是怎样？因为执着一个我相，你有我相就有我见了，落入我见当中了，你就戒进取啊，都在颠倒，见思二惑缠缚，整个脸发白，在那里烦恼。这样念佛有没有用？听那个唯识学有没有用？阿赖耶识的种子、烦恼种子都得起现行，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人家是要欣喜清净的种子，没有执着、没有烦恼的种子，你是在欣喜烦恼的种子。这样修行有没有用？一边的修，一边的造业。言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我们要知道，天空里面的月亮是一个，那影子啊，有多少个？所以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了。观音菩萨法身是一个，可是十方他被应现了。所以有人会问啊，念佛晚上可以不可以念？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念？他说晚上佛要睡觉啊，用凡夫的知见来判断佛，说晚上不能念经，也不能念佛，因为会打扰佛。那佛还有晚上，还有白天，还有时空的观念。天上的月亮就是一切佛的法身啊， 在每个水里面都有影子啊，这就是佛的应化身了、啊。应化身从法身现出来的，所以一尊佛有无量无边的应化身了、啊。你看《观无量寿经》里面说，无量寿佛化身无数，他的化身呢就有无数，所以一个同多呢，他没有什么分别的，分别是我们众生在分别啊。既然一个和多个没有分别，所以一个佛就是一切诸佛啊。你成佛的时候啊，就跟十方诸佛同一体啊，跟阿弥陀佛同一体啊。所以称赞诸佛就是说在称赞阿弥陀佛，称赞阿弥陀佛就是在称赞诸佛。你念阿弥陀就是念十方佛，十方佛呢就是阿弥陀佛，同一体的。所以佛跟佛是道同的，他没有分别心的，没有分别心的，他不会嫉妒别人的，他不会你对我错，凡夫众生都是啊，你错我对，你们都错，只有我对，你们都不如法，只有我如法，那这样啊，自己一个如法，你到哪里去啊，都不是变成这样，都在颠倒，永远没有办法解脱，永远在那里烦恼，别人都错，只有自己对。那印光大师那个句子，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常生惭愧心，忏悔心，纵有羞耻，总觉我功夫很浅，不自矜夸，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如果能依我所说而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学佛学了那么久，六根还在外面在攀岩，还在那分别妄想，这个要自己反省，那叫是法不入心啊。听了很多的佛法，可是那个佛法是垃圾啊，跟你没有关系。就好像现在在佛学论坛，大家谈一谈，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跟他没有关系。我们看起来好像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跟玄奘大师翻译的字句好像不一样。华严经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有没有体会到你的心跟十方诸佛还有一切众生三无差别？那来的众生他不是佛吗？他不是你心中的众生就是佛吗？佛心大慈悲者是，哪有众生来的时候你都不理他？你在外面的时候，你做生意，人家客人来你都不理他，那你要赚钱啊，天上都掉下来，你要是看到众生就像自己一样，男众是你的爸爸，女众是你的母亲，六亲眷属，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没有分别心啊，这样才有办法证入到本性。 不要自己在那里起分别起颠倒，我们有真心了、跟佛的心跟一切众生的心呢、好像是三种，其实是平等的，街上的街友跟当总统的当部长的都是平等了、我们有真心佛的心众生的心，三个没有高低的分别。要知道我们的本性里面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一个路上的街友他也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只是他呢造的业无明烦恼，他阿赖也是里面变现出来的，他有共同的在人道的隐业，可是个人的果报不一样，这个叫满业。所以一熟果报变异而熟，那个都是唯识学里面的，听了以后还不知道，没有去思维，所以往会学那个法，桌子上都是药，可是呢都没有吃药，你还是永远的感冒。你不表现出来哈、人家还不知道你在颠倒，你没有智慧。一个人如果静静的，人家还不知道，你表现出来的话，常常在那里烦恼，人家就会知道说，诶，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么颠倒，怎么这么没有智慧。你傻傻的，人家还以为你非常有智慧，讲的太多反而人家看出破绽出来，原来你是一个愚痴颠倒的凡夫，处处在执着的一个凡夫。我们心里面跟佛是一样无量无边的功德，跟十方诸佛是一样的。你现在要学佛，就是要学十方诸佛嘛。你心量越大的话，就慢慢智慧就越高。我们众生被无明迷住了，盖住了，所以不能觉悟啊。对自己心理上、心体上现出来的假象，你认为真实的？哎，那个老师不是这样讲吗？所有这现象界都是你阿赖耶识变现出来啊，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就变现出来啊。你有一个第七摩那识啊，那个第七摩那就是我执的根本啊，恒省思量啊。第七摩那呢，执着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啊。那第八来是变现出来的相分啊，你第七莫那的见分啊，就去攀缘那个相分啊，其实是自心攀缘，自心挥幻成幻化，你内心变现出来的假象，然后你就认为真实的，就起了乱的念头，就起在那里颠倒，把这个假象呢认为是真实的，而他执着在上面，你就在造业。所以有些人他不会修行，他以为诵经呢就是在修行，但是诵了经以后 其他呢，你那个嘴巴，而你做的事情，都是在做不是福德的事情，都在减你的福报的。那这样怎么往生呢？你一个人连世间的做人待人处事都不会，而都给人家起烦恼，你这样怎么往生呢？我们无明掩盖住了，所以新现出来的假象认为是真实了，你就在那个假象上相分上啊，一直起分别，一直打妄想，就在造业啊，所以在六道轮回啊，冤枉啊，一直生生死死啊，不能够证到法身啊。在这个娑婆世界，你常常在颠倒在烦恼啊，不可能会往生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在那里烦恼啊，你还会嫌东嫌西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那奇怪，莲花怎么会放光？阿弥陀佛怎么金色的？那、啊、怎么宫殿楼阁都是黄金的？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抱怨吧。所以啊，颠倒的众生啊，我们众生啊，没有证到自己法身啊，心里面的功德没有办法显现出来啊。其实跟佛是没有两样，没有分别的。那现在要显现出来自信的功德，显现法身，很简单呢、啊。你把一切的念头妄想都抛开啊。
1: 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一些。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亲像历史一样涌流水，老过每一位少年家发出的。
1: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那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一样又是一小段音乐，这段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新阳一样要推荐艺文展演给大家哦。这几个月呢，

国家剧场馆有非常多精彩的演出。今天要介绍的演出呢，是一场说书音乐会，名称叫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听到这个行星的名字，有没有人就是现在已经马上想到跟什么有关了呢？那先邀请到今天的两位来宾。第一位呢，是我们捷运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萧老师。

0: 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第一想，这个行星的名称真的太特别。我想要请问的是，小王子的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然后甚至是可能有些已经读了好几遍，有非常多不同的作品。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想要挑小王子这一个本？尤其是我有看过之前可能是演出的那个纪录片段，它本身我觉得跟小王子原著书里面的那个感觉都非常的契合，而且甚至有一点点在走一个番外篇的路线。
1: 嗯，
0: 对，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主题呀？
2: 好像没有被挑过，好像是他挑我。因为一开始我们真的没有特别要选，最早我只是在国中的表演艺术课教室里面要分享这个音乐剧作品，就是有人做了一个音乐剧，我要推荐他们去看戏。
0: 嗯，
2: 然后学生问说那他在讲什么，所以我才讲说那我就在教室里面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再掺杂我个人的生命经验。所以最早的起心动念其实只是要帮别的剧团推票看戏，就没想到他最后变成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作品，就是误打误撞。所以好像不是我遇见小王子，而是他来到我的生命里面。
0: 嗯，被挑到，然后而且还出了书。
2: 对，没想到竟然我还出了一个书。
0: 对，讲到这个，就是先额外岔开一下，就因为小王子刚好在前几年也有出动画电影版嘛，就是感觉也是那一种有主角被挑中的感觉，遇到了某一个小王子。我觉得在这一个故事本身给人非常多的想象，而且我记得他非常著名的是大家觉得是适合小朋友看的，但是实际上大人来看特别有感觉。
2: 没错，他就是一本哲学啊，它不是一个童话故事。
0: 我知道它是一个哲学，看你们也是，甚至连那个有一些关于生死啊什么的议题，全部都在里面了。
2: 对，直接就放进去了。
0: 对，就是算是亲子合家。
2: 嗯，小朋友看故事，大人看哲学。
3: 对，
2: 嗯，
3: 插图很可爱，很漂亮。
2: 插图是给小朋友看的，
3: 对，
2: 但是议题是给大人听的，
3: 去思考。去琢磨。
2: 嗯，
0: 那我想请问他，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一场说书音乐会，因为里面包括有非常多的原创的曲子，然后这一场音乐会包括为什么想要这个作曲，然后是谁先找到谁，小王子找到了你，然后谁，
2: 然后 email 再来找我。
3: 对，
0: 所以你都是被找的。
2: 对，我都是被找的人。我就站在原地而已。
0: 你就站在原地，然后就是各
2: 种什么都来了，
0: 机遇就来了，
3: 就是有一种光芒这样。
2: 哎呦，谢谢。
3: 对，因为就是在2019的时候，我有参与到一个艺术节的演出，然后那个演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被邀的，
2: 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制作里面曾经相遇，
3: 有一起合作过这样子。那只是说，那个时候的音乐不是原创，对，那个时候是以古典音乐把它放到每一个片段，然后是结合小朋友的他们的戏剧营队去呈现这样子。可是我在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看了宫仁安的演出之后看懂了小王子。
0: 嗯，
3: 对，因为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有看没有懂，其实就是也是被插画刷，就是很漂亮嘛，对，然后被他吸引。但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人生历练或者是经验也不够累积的不够丰富，所以他其实里面每一个章节或是每一个段落的故事在讲人生的哲理，或者是这些我还串联不太起来这样子。但是看了他的看他的仁安的演出之后，我就说哇，就是终于好像了解小王子在讲什么。然后但是就是放在心里啊，那就是希望说结音有朝一日可以用是室内乐的延伸的模式，原创音乐的模式去跟仁安的剧来做结合，跨界的演出这样子。
0: 嗯哦，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这个想法，就后来就想了想了就做了。
3: 对，就是觉得说时机好像可以了。就是那个时机点是因为我觉得结音有一点应该算是有一点做出成绩来了啦，在新竹县，因为我们现在这两年是结团嘛，对，那好像做出一点成绩来了，然后我也比较能够有底气去写信邀请仁安。对，那也感谢他答应。对，我就觉得哇，那我也很荣幸能够加入这个制作。
0: 我想问是因为小王子这个故事大家都听得很熟，那甚至龚老师也其实自己不管是写书或者是在跟人家说书或是演出也演了非常多次。但是这一次就是结合结音的这一场演出，有音乐辅助跟画面，又或者是在你自己讲这么多次之后，在这一次的作品这一次的呈现里面，你自己觉得还有读出跟以前什么不一样的意味吗？或者是对你来说，小王子他现在是一个

0: 反正我随便开口就可以讲了，还是每一次都好像会有一点新的东西。
1: 如果要讲这个故事的内容，每一年它都在改变，因为 先不讲室内乐的这个版本，是我自己在巡回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会巡回到同一间学校，因为有些学校也一年邀请我十年了，所以很常听到那些曾经好多年前或是每一年都在看的老师说，哎，老师你今年又不一样，可是他好像在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我没有刻意的静下心来打开电脑说我要写新的东西，而是生活一直不断的前进，然后我生活周遭的事情在发生，所以我看事情的方式有在改变，但是整个小王子跟社会议题的架构没有改变，只是有很多议题它不断的会被我替换，以及我也经历了一些生死离别嘛，因为刚好这十年来我的爱犬在去年过世，所以再一次回到小王子的故事里面的时候，它还是会影响到我，所以不是刻意去改变他，而是他就是他不断的还在长大。
0: 小王子也还在长大，你还在长大，
1: 没错没错。
0: 那在音乐的部分呢？因为其实我在看那个片段的时候，我有发现，虽然说有些原创音乐，但是它可能根据主题还是有混合一些可能大家有一点熟悉的元素。
2: 对，
0: 例如说我印象中好像在画那个笼子里面有羊的那个片段的时候，那音乐好像就有那个什么 Mary 或者
2: 是对对对、哎、对，
0: 所以我想我应该没有听错，
1: 好厉害哦，
0: 确认一下，
1: 好厉害哦，
0: 这样子。对，
2: 蔡老师有买一些彩蛋，然后像国王命令的那一段其实也有买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打电动，它会有一个噔滴咚滴咚，或是噔噔噔噔滴咚滴叮滴咚滴咚，那个其实是
0: 通关音乐，
2: 对对对，就是已经过关了，然后就会出现那个音乐，那也埋在里面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原创音乐的好玩的地方，对，你可以根据角色或者是根据情绪，然后做一些趣味性的呈现这样子。
0: 那在这个原创乐的伪创这个部分，行有特别在跟作曲家就是沟通说这一次的制作然后走的路线，或者是他会重视在一些连接社会议题或是什么的方向吗？
2: 我们就是先让他看过剧本，对，然后当然其实他第一次版本做出来其实是被我全部
1: 打枪吗？
2: 对
0: 哦哦，真的吗？
2: 这段好像从来没讲过哦。对，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他第一个版本就是做的很有艺术性，
0: 很哲学，
2: 就是对对对，很抽象，但是我会觉得
1: 也许他的那个版本就会拿到补助了。
2: 没有，我们
0: 现在在讲什么现实的问题吗？
2: 今年也有获得国议会的肯定，这样子，感谢感谢，戏剧类哦，戏剧类，
0: 真的很难。
2: 对，所以后来这一次确定的这个版本会更贴近不常进剧场的人啊。因为我的初衷是希望说我能够把音乐人带到剧场，把剧场人带到音乐厅，然后让他们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吧。这我觉得也是跨域的一个功能性啊，就是它为什么要跨，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多元艺术，
0: 就是不同领域打开一些触角这样子。
2: 对，那我会觉得在音乐的部分希望让大家更好去走进故事，不要让他觉得有距离感。其实古典音乐已经够让人家有距离感，我觉得对不对？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听过？
1: 确实，
2: 对啊，如果是一个剧场人其实很少啦，有啦
1: 有啦，还是有啦，
2: 对，但是很少会走去听交响曲音乐会或是什么的。对，
0: 哇，这个议题呢刚好就是2026年这一整年的节目里面，根据来宾的不同，每次跟来宾讨论完都会再次跟听众提醒，就是走进剧场的很多人因为怕看不懂怕听不懂，所以就会觉得不太敢踏进去，然后尤其在看待一些什么当代作品的时候也会更望之却步。然后信仰都提醒大家，作者跟表演者想要传递什么给你一点都不重要哦，重点是你自己进去之后你得到什么东西。
1: 没错，看展也是，看画也是，其实是那个互动性，是你进去那一刻你自己也参与了这个作品。
0: 就是他们到底想要干嘛，这个节目内容想传递什么，其实你不用觉得说我一定要看懂他们吗？当你设定一个目标给自己的时候，变很有压力。
1: 没错，
0: 对。
1: 而且很有趣是，很多观众每次看完之后会写一张说：“哦，音乐设计在里面埋伏了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连音乐设计自己看到就想说：“哎，我没有这样想。”
0: 哦，但是好像可以这样说。
1: 所以就是，其实观众参与了很大一部分，他观众是主动的，他不需要是被动的。
0: 每一个观众在经历一场演出，就可以生出个属于自己的故事的画面。
1: 没错，
0: 所以在场有多少观众，就会有多少的故事。如果愿意进场之后，出来的时候跟周遭的人一起讨论或分享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同一件事情在大家看起来好像都不太一样。
1: 真的，
0: 这就是世界多元的。

0: 样貌嘛。对，那这一整组作品里面因为有非常多首歌曲，
1: 是
0: 光老师有没有特别有印象的歌曲，你自己特别喜欢或特别有印象的？
2: 我自己最喜欢的话有两首，一个是终曲，就是最后面我们整个都演完我下场之后，他们还会在场上演奏一首曲子。
0: 嗯，
2: 因为小王子最后他离开了之后，他只有说我要回家了，可是他那看起来太像死亡了。可是在书里面也写得很有趣，是飞行员说如果你没有人再见到他的话，一定要告诉我说他回来了。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因为他后面再留了一个寻人启事。所以我觉得最后面蔡老师在这个版本里面最后写的那个终曲，会让我在义幕里面，我下场之后我会想要待在义幕口看，我会想要看完最后那个画面，是我会觉得小王子在这个曲子里面他是回家了。那再来第二个我很喜欢的曲子是我们在最后一个选段，那这就不是原创，这是一个国外的作曲家写的《镜中镜》，然后我们写信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演奏这个版权，然后他也授权给我们了。那这首歌是来源自于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真爱每一天》。然后这部电影里面用这个配乐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被这首歌给吸引住。然后这首歌好长哦，它长达大概有9分钟。然后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曲子，然后在这个平静当中你会听到有一点点哀伤，我就特别喜欢这段，因为我又不希望小王子最后的离去是太煽情的，就我不希望太浓烈。我觉得这首歌很有小王子的味道，因为飞行员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段书里面有写，我演出里面没有讲，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男孩总是会让人觉得有点忧伤。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小王子。

0: 刚刚所听到的这一个乐段呢，是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里面很剧末的一个场景的音乐。
1: 对，演奏的是中提琴家杨老师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都长弓长音，
0: 嗯，
1: 所以对于弦乐这样子，你其实拉快容易，拉慢不容易，
0: 嗯，
1: 对，就很像在打太极拳这样子。他每次演完就已经就是酸到讲不出一个字，这样就手演完都要去推拿一下这样。
0: 哇，那以后这个演出呢，每一场就是总体家只演这一首就好，就是整个负荷量就差不多了这样子。嗯，这次这个主题叫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
1: 对，
0: 请问这个标题名是？
1: 是我定的，是我定的。
0: Why？
1: 因为他是飞行员失速嘛，然后失速之后就是坠机之后遇到小王子，然后才会有演就是这么多衍生这么多故事的发生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希望留一个空间让观众去想象说，你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之后呢，然后所以是有一个问号，
0: 嗯，
1: 之后呢，而不是说直接告诉你说我们是要演小王子
0: 啊。所以就是刚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新娘就是念了这个标题，问说就是有没有听众现在觉得很耳熟，听到这个行星你会想到什么？
1: 对，其实甚至有一些青少年会问说，哎 ，B612 是什么？对，
0: 嗯，
1: 那就会去 Google 嘛，会去查一下。那其实我觉得自发性的去查，
0: 嗯，
1: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啦，
0: 就是
1: 对于技术译文推广的部分。让有一些教育的功能也好这样子。对，
0: 其实我们以前都在讲说什么想象力就是人的超能力，想象力怎么来，想象力还是得要对事情有好奇你才会去想象嘛，愿意探索，哦，遇到这东西，嗯，你突然觉得你很想知道。
1: 对
0: 有一些东西

0: 你一点都不会想知道。可是像这种就是演出的名字啊，突然就是如果是你一个你就是要进场看了，对，像刚刚讲青少年看到六一二行星是什么，
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专有名词吗？还是这是应该我要知道的东西吗？为什么感觉写在这好像理所当然，这是一个什么尝试之类的吗？
1: 对，可是就是有一种堵住的感觉。其实我在写的就是如果你要一眼让观众知道在演什么，其实我在大可写小王子，但是其实演小王子的人又剧团或者是演小王子的那么多，对对，选择性太很多嘛，
0: 关键字搜寻自己都被洗掉。
1: 对，那我就想说，哇，我们制作是这么特别，是跟公然案，然后又结合时事，然后又结合原创音乐，是不是在标题上也来一个，有一个留白的空间，让大家去想象，这样子，
0: OK， 所以这B 六一二行星就是小王子他住的星球，
1: 对，
0: 但是 B 六一二行星在故事里是他的星球。那或许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一颗自己的 B 六一二行星，
1: 对，
0: 里面可能装着你从小长到大的各种过程的故事跟回忆，突然就好感伤哦。
1: 不会啊，也有快乐的啊，就是快乐的时候，我们要有正能量。
0: 就是好，什么都会有啦，就是多彩多姿，五彩缤纷，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1: 是
0: 。对，可是小王子他整本的书里面啊，是他其实星球很多，每一个星球各自的特色。可是我看这一次的剧场演出全长75分钟，应该没有办法演全本。
1: 是，我们就是有挑出一些，我们甚至其实有把宫能安他原本的地球人遇见小王子的剧本再说一些。第一个是我们考量到说，我们在演出过程我们不中场休息，因为会切断整个剧的连接或是氛围，然后情绪都会被切断。如果不中场休息的话，那一般观众能够坐在一个厅里面看剧或是欣赏的，我想极限应该就是70分钟至80啦，已经极限了。对，所以我们有挑几个，比如说国王，或者是那个致富者，或者地学家。对，我们有挑几个比较鲜明的个性的来去做演出诠释，这样子。
0: 然后因为这次的音乐设计就是这次整场说是戏剧作品啦，但是其实我自己看过的片段，我觉得音乐跟戏剧本身两者也没办法把谁抽掉，就是它不是一个没有音乐也可以照演的东西，它好像就是两个重量其实比重也是差不多。
1: 对，
0: 那这一次的这一个合作的方式跟这个设计，你们在邀约的时候，你们彼此之间还有再重新再磨合，例如说比例啊，或者是我应该呈现什么方向啊，或者是音乐的感觉之类，这是需要再磨合的吗？
1: 是，我在跟公然在讨论的时候，我有跟他，还有甚至跟导演，我们在开制作会议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希望乐团不要是一个配乐，对。我希望他把他拉到是一个跟戏剧能够是同等地位的一个观赏模式。
0: 因为刚刚我们中间听的那一首歌曲是非原创嘛，那这一整部里面有几首非原创？
1: 一首，
0: 就那一首。
1: 对， 对，我们总共有13首原创。
0: 哇，这量好多啊！好恐怖啊！
1: 可是都很好听，都可以，而且都可以被拿出来单独听。
0: 那目前这个制作曾经演出过几次？
1: 我们在2024有演出三场，就是新竹县演艺厅嘛，然后在台中歌剧院，然后魏武营表演厅。对，那2026就今年再拿出来演，然后当然我们有稍微更新一下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5月的时候已经有在台南演过了。那接下来就是10月部分，就是在宜兰跟台北两厅院剧场。
0: 所以就是目标是这一部作品希望全台各县市都跑一次，
1: 希望啊，这是理想。对，我不知道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不过我们跑已经两轮了嘛。对，然后接下来功能安可能也忙了。
0: 好的，说出人太忙了。
1: 其实还是有机会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给我们回馈。
0: 各位听众，这里讲的那种回馈啊，不是那种 纯粹的演出之后填写问卷哦，这个回馈包括满座率这个都算在内哦，就是万一就是开一场就满座率很低，那这样这个回馈应该就是他们也会很累哦，
1: 对对对，
0: 就是尽可能把位置塞满，对，新阳看到。

0: 过的虽然是之前演出的录影片段，但是个人非常的推啊，就是他本身我觉得还蛮适合合家观赏，亲子一起也不错，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我其实蛮意外是在这样的剧里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在演小王子的故事，他反而还融入很多真的是时事，这些很大人的时事，
1: 还有生活的日常。
0: 他更像是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动画电影，它有点像是一个平行时空互相的交织，就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地方，这个社会环境，这个时空跟小王子书中的世界两个互相映照跟互相对话，然后好像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面串联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我自己也蛮期待，而且感觉上就是一个会非常舒服的演出。哇，这形容词好怪哦，但对对，就是舒服的演出。
1: 我觉得是一个舒压吧，舒服。你看完这一场，你会觉得说，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走过一遭。那我们也很适合去慢下来，去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子。
0: 嗯，就是尤其是大人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兴趣的样子吗？
1: 初中，
0: 对，
1: 初心跟初中。
0: 这个议题就是当年纪越大的时候讲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越难过，
1: 真的。
0: 对，曾几何时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就是有没有偶尔留一点点时间跟自己聊聊天，或是想想现在的生活是你要的吗？有没有希望再增加一点什么元素呢？或者是你有多久没有帮自己放一个真正的假，不是那种什么放假还要带工作，这不算。对，我觉得在这个剧场里面应该可以真的是暂时的把这些东西抽离，就是直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毕竟它里面就是会有你非常熟悉的社会元素，所以它可以帮你产生一个连结，可以帮你搭一个音架跟桥梁，然后让你更顺利的走向小王子的世界。或许你觉得你看过了小王子，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里面它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地方。对，又或者是帮你把小王子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没有打开过的暗门打开。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然后呢刚刚最片头的时候放的那个乐段呢，其实也是来自这一部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这个作品，而且还是原创音乐。我们片头那个时候呢，夕阳为大家播的这个乐段刚好就是这一场演出的序曲。
1: 对，
0: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推荐的演出其实也快了，在十月初哦，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那节目中呢就是夕阳还是习惯这个演出的资讯呢都是交由我们的来宾来做推播跟宣传，包括该去哪里买票啊之类的。
1: 没问题，不管你已经看过了，然后我们都觉得说你不管是一刷二刷三刷都可以再来刷这样，因为每一场的场馆的空间不一样，所以舞台设计也都会不太一样这样子。对，那我们接下来十月份就是二号在宜兰文化局演艺厅，晚上7:30。那十月四号星期日在台北两厅院国家实验剧场，购票的部分是在 OpenTix。
0: 好的，这一次的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说书音乐会，十月份十月初总共两场，十月二号星期五晚上7:30在宜兰演艺厅，十月四号星期天下午2:30在我们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一样就是 OpenTix 大家好朋友，大家有一些演出的介绍啊，然后购票可以直接上 OpenTix 去搜寻，你可能搜寻 B612 行星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真的是比较容易只会找到你们。对，不要搜小王子，
1: 对，
0: 因为小王子会太多。嘿，B 六月行星应该就只有这一场了。
1: 对，或者是搜寻结音。
0: 更多的演出资讯及详情购票相关的资讯呢，除了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大家也可以直接到结音室内乐团的脸书粉专。那一样，新阳在预告文或宣传文的时候呢，会帮大家放上结音室内乐团的 FB 粉专的连结方式，还大概都知道，就点那个蓝蓝的字就对了。会帮大家做一个连结。 好，这一集听闻乐声响呢，就是跟大家推荐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说说音乐会。那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演员也是作家功能安老师，以及捷音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老师。那非常难得两个到节目中一起分享这个很棒的演出。可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我的节目最后通常都还是要音乐做结尾，所以想请这个我们这个负责音乐这一边对，我们请萧老师是可以帮我们再分享一首歌曲做最后的结束。
1: 哦，最后我们分享的是标题叫做《小王子》。我觉得大家对《小王子》的印象应该是最有深刻的，就是他黄色领巾一直飞飞飞都不会掉下来的。
0: 哦，对对对，是立即的橘色围巾这样。
1: 对，一直被拉着这样飞飞飞。对，那其实那个音乐其实有。我觉得蛮符合这个画面的，就是一个形容小王子，然后他是一个小大人，其实你看起来他好像是很纯真，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小孩。
0: 好的，那就是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或是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过程中，就是赶快拿起来买票，因为依兰演艺厅位置真的不多啦，齁啊，相信国家实验剧场位置应该也不会太多，所以那个
1: 更少，
0: 对，所以请大家就是赶快去抢票咯。那最后呢，以这个他们一样是在这一部作品的原创音乐，就是小王子的同名歌曲叫做小王子，来做节目的尾声。不要忘记哦，他们的原创作品有13首，今天节目里面你只听到2个乐段，那剩下的就期待大家剧场见喽！那
1: 谢谢
0: 老师，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哦，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
0: 上第一线教师的支持。政策内容涵盖家庭教育支出、校园安全、学生心理、双语与 AI 学习、技职教育以及教师行政负担，其中包括代收代办费全额补助、朝向注册单实质零元推进，以及强化跨校资源共享、产学合作以及教师专业支持。魏平正表示，教育政策应该要从学生在家庭以及校园当中实际需求出发，除了学习的内容，也要处理家庭支出、校园安全、心理支持以及教师工作环境等等的问题，因此以4+1作为整体的架构，分别对应不同教育阶段以及现场的需求。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魏平正的说法。
5: 身为一个爸爸，我已经有长大的孩子，也有正在成长的孩子。我相信每一位父母关心的不只是孩子要考几分，而是孩子能不能安全的、健康的成长，有公平的学习机会，而且也有能力找到自己的未来。所以今天平正提出4+1，教育零负担，

0: 安全零死角，学习零落差，身心零压力，再加上支持地线教师的所谓的教育四加一。第一，教育零负担。教育平权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我们规划由县府逐步补助目前仍需家长负担的代收代办费用，包括家长会费、学生团体保险费以及教科书等书籍费，朝向注册单实质零元前进，不要让家庭的经济条件成为孩子学习机会的差距。我们所要努力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国小的注册费朝实质零元来迈进。第二，安全零死角。校园安全不只是有校门有人看守，我们要依照学校规模跟实际的需求来强化校安保全，通报 SOP 及警消联防。面对霸凌、学生危机、亲师争议等重大校园事件，更要整合教育、心理、社工以及法律专业来共同介入。当孩子受到伤害的时候，要有人保护；老师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要有人支持。第三，平镇要推出的是学习零落差。彰化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但平镇认为孩子住在哪里不应该决定他能够得到怎么样的教育，所以我们要建立区域教育的资源共享机制，通过常住、巡回、跨校共享及数位共享，把双语、 AI、 心理辅导、特殊教育及特色课程带进不同的学校，补足偏乡与小型学校的资源落差。 AI 教育也不能只是增加设备，而是要培养孩子的在 AI 的应用、资料判读、数位伦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技职教育更是要从国中职涯开始探索，高中职技能与证照的培训一路接到企业实习与产学合作，并推动彰化职人百万奖学金，让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路，也让彰化培养的人才有机会能够留在彰化。第四，身心零压力。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等到出事以后才处理，我们要盘点现在的专任辅导教师、心理师、社工及教育特殊教育的支持人力，依照学生的人数、区域以及实际的需求逐步补足，让孩子面对情绪、家庭、人际或霸凌问题的时候可以被更早发现，更早能够得到专业的协助。最后就是我们的教育四加一的加一，这个就是要支持地线的教师，在县政府的财政及教师员额条件充分的允许之下，我们会逐步减少部分教师授课时数以及行政负担，导入 AI 协助课表比对、资料填报等重复性的工作，从此整合教师专业成长、心理支持、法律咨询以及亲师争议与重大校园事件的协助。老师有后盾，才有时间把真正的时间留给教学，把心力真正的留给孩子。所以教育四加一不是五项分开的政策，而是希望把家庭、校园、城乡、孩子的未来以及地线老师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支持体系。平镇始终相信教育不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走同一条路，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走自己适合的道路。不论出生在哪个家庭，住在彰化哪个地方，都不应该失去学习与改变未来的机会。把孩子照顾好，把老师支持好，把投资教育就是我们投资彰化的未来。
1: 接下来是彰化县政府教育处督学李远行李校长的说法。
2: 我支持魏平镇县长的教育政策，因为最近教育界我在教育前后服务近四十年了，也担任过第一线的老师，担任过主任，那后来呢担任了21年的校长。那校长的任内呢，从小型学校6班到曾经超过100班的园林国小，所以各种的状况其实我遇得很多很多了，教育现场的很多问题 就如同我们今天整个政策里面所提的，这其中包含家长经济上的压力，如果给家长这方面少一点压力，因为现在少子化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有一大项就是家长在培养一个孩子的过程里面，养育的过程有很大的经济压力，那政府能做的就是在这方面能够减轻家长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有各种的育儿政策也好，教育补贴政策也好，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父母愿意生孩子，然后让我们的未来新的一代呢能够健康成长，所以教育的政策呢让他们家长没有经济压力，那到学校之后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社交上还是心理层面或者师生的互动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协助，当然呢这个需要对应的细节的部分还非常非常多，但是从我们平政县长所提的这个政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开始陆续规划这样的政策，那过去他们卫家对整个教育的投入跟支持，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知道，尤其是南彰的部分几乎没有学校没有透过没有就是受到卫家过去各方面的协助跟支持所以他们过去就十分的支持教育，那未来在这个掌握我们整个彰化县县政推动的过程里面，我相信这教育的部分呢也是重中之重的。另外就是特别提到，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关心，就是教师这个区块，这个四加一的加一，我们孩子需要重视，家长的经济需要关心，但是老师给老师一个安全健康没有后顾之忧的一个教育环境，让他们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推动教育，放在把孩子健康成长带起来，不要让他们为了一些琐事，然后分心，不管是备课上的分心，孩子辅导的分心，甚至呢，这个亲师沟通的不必要的这个困扰，那这些种种都是要让我们第一线的老师能够更稳定，然后呢更专业，然后更乐于付出，然后他更可以把所有的心力放在孩子的教育上，这是我们我看到这四加一这个政策里面呢所提点的，那这个是我们的县长能够看到我们彰化县教育的这方面的各方面的点未来能够落实的话，我相信呢这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来认同的。
1: 接下来是彰化县议员陈玉基陈议员的说法。
3: 我想我们魏县长今天所提出的教育四加一，因为我很支持，我是湖埔社区大学的校长所提出的教育零负担、安全零死角、学习零落差，还有身心零压力四大主轴了。再加上第一线的教师支持政策内容，涵盖家庭教育的支出、校园安全、学生心理双语与 AI 的学习、技能教育及教师行政负担，其中包括了代收代办费全额补助，还有朝向注册单实质零元的推进，以及强化跨校资源共享、产学合作与教师专业的支持。你看我就是湖埔社区大学，我们让他们来学习终身学习，你看百日敌千日消，胡琴拉断腰，身如一技相信到处碰壁，像我们都问着一个葫芦啦，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呢每日出来要拼扫，对透早一直做到倒，有时母到强要哭，真正连较毒的化学都拿来跑，所以有钱买好的产地就是无钱买好的主题，所以教育这个四大主轴真的我也非常的支持。
1: 魏平正表示教育四加一， 这个政策是希望把家庭、校园、学习以及教师支持纳入同一套政策架构，让不同学校以及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都能够取得相对应的资源，并且让第一线的教师有更完整的专业支持。

0: 哎，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十五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业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0: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着读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着读着，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技术只是工具》，作者顾恒，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和你同时学一门技能，用同样的教材跟同一位老师学习，几年之后他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可是你还在照着模板抄？这不是天赋的问题，一段2000多年前的历史把这件事说透了。古希腊雕塑的逼真程度，即使在今天依然让人惊叹不已，但很少有人知道，希腊人做雕塑的技术是从埃及学来的，同一门托蜡法，同一个起点。埃及人掌握这门技术已有几千年，雕像几乎一成不变。希腊人学到手后，短短200年就做出了近乎完美的直铁饼者。技术一样，结果却天差地别。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观念不同。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透过与埃及的贸易往来，学会了空心托蜡法，在蜡模上雕刻细节，像泥做外饭，再烧化蜡液，灌入青铜液，一件比真人还大的雕像就做成了。以前希腊人用的实心托蜡法只能铸造较小的青铜像，这门技术一下子打开了局面。但刚学的时候，希腊雕像和埃及雕像几乎一模一样，如果将它们排在一排，分不清谁是谁。转折点在于两件事，第一，做这件事的目的不同。埃及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会住在雕像里，万一木乃伊坏了，灵魂就得住进去。法老的雕像当然要和本人一模一样，谁愿意住错房子呢？所以埃及雕像追求的是铜，相同的铜，几千年没必要变。希腊人做雕像是献给神，或者纪念奥运会上获胜的运动员的。一开始雕像毫无特征，分不清是哪个神，也看不出是哪一位运动员。于是希腊人开始追求个性，让雕像生动起来，有辨识度。工作逻辑也彻底改变了，不再用模型复制，而是对着活人雕。第二，竞争环境不同。埃及的雕塑家大多只需要服务一个雇主，法老。满足一个人就够了。希腊城邦林立，各地都在争相聘请最好的艺术家，他们认为献给神的礼物越精美，就越有可能得到神的庇护。尤其是雅典，在希波战争之后，汇聚了来自超过150个城邦的财富，他们肯开高价，全希腊的顶尖艺术家齐聚于此，彼此之间竞争激烈。短短70多年，雕塑技术的进化速度惊人。同一门技术在埃及是把既有形式复制到永恒，在希腊是把每一个人雕得与众不同。到今天，无数画室里的年轻人练习素描，面对的依然是古希腊雕塑的石膏复制品，埃及人的雕像只存放在博物馆里。技术只是工具，如何使用它，拿它做什么，才是分水岭。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技术只是工具》，作者顾恒，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 感谢收听。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创作歌手周志平近年演出邀约不断，足迹遍及美国、新加坡及北京、广州等地。同行歌手也为他取了中年美男子、创作歌神等封号，展现不减当年的歌唱实力与舞台魅力。原本因行程满档，周志平并未规划今年举办个人演唱会，却因一个延续30年的约定，决定再度登台。从1996年那一个春天浪漫夜晚，2006年同舟共聚，到2016年点一首青春里的歌，他每隔十年便与歌迷相约，以音乐留下共同记忆。今年十年之约再次到来，他信守承诺，推出有一首歌演唱会。此次演出特别邀请吉他大师董运昌助阵，并携手由董运昌、林美君及打击乐手黄红一组成的音乐三人组波士顿派，以双吉他搭配打击乐，重新编织周志平的经典作品，透过细腻且自由的音乐层次，为熟悉旋律注入全新风貌。有一首歌演唱会台北场将于2026年12月13日在台北华山文创 Legacy 登场，2027年1月23日在遗失高雄 Love Warehouse。 周志平邀请歌迷一起重温青春记忆，在熟悉的歌声中再次相聚，迎接下一个十年的音乐约定。购票详情请洽 IndieVox 售票系统。本台消息，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10月17日到18日在台中市政府一楼广场热血登场，国际顶尖精英齐聚，共同争夺百万总奖金。赛事设有精英组、推广组及今年首创健身房对抗赛，引爆全台战火，冠军最高可获12000美元奖金，并全程免费开放民众观赛，现场还有丰富的博览会、全民推广活动，以及多组艺人胜利派对热力开唱，还能抽机票拿大奖。赶快安排好你的周末假期，邀您一起见证这场钢铁庆典。以上广告。

致敬经典的角度，呈现当代社会高度关注的各项议题。2026 NTT 遇见巨人，亚伦·路西恩·奥文、安蒂·冈尼作品取材自全球知名的3000年前希腊悲剧。安蒂·冈尼故事探讨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中，女主角安蒂·冈尼不惜违抗禁令，只为守护兄长最后的安葬尊严。这部有3000年历史的剧作，放眼当代仍如此贴切。在这段历史长河中，有许多人为了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或亲友奋力发声，却因社会赋予的无形性别枷锁，让本该属于每一个人的基本权益变成用无数伤痕才能换到的怜悯与恩赐。这些被晋升的女子或许曾以世界希望的方式留下光辉印记，但光芒之下却满是以被害人为女性而有的性别暴力与犯罪。挪威编舞家亚伦·路西恩·奥文以德国舞蹈剧场的肢体语汇重新叙事，透过七座巨型幕做搭配，即时投影，柔和电影手法，流畅转换场景的舞台美学，在神话理念与当代价值之间，将这场古老的冲突重构为一场关于法律、暴力与良知的现代诘问。2026 NTT 遇见巨人，亚伦·路西恩·奥文、安蒂·冈尼10月31日及11月1号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登场。节目详情及购票请见歌剧院官网或 OpenTix 售票系统。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文心一郎将于即日起至11月5日展出油画油画，邀请市民走进一郎，在一幅幅油画作品中感受层次丰富、蕴含温暖的保暖色彩，描绘花朵绽放的生命之美。地方税务局表示，本次展览由黄慧成老师指导，带领学员认识色彩，并以油画传递情感及意涵。黄老师指出，画中的花瓣层层交叠，如同生命中不同的故事彼此相遇，在光影与色彩之间展现温柔与力量。油画是展现个人丰富情感的艺术之一，以颜料的厚度勾勒出自然风景及缤纷绽放的花朵，透过厚实的层次堆叠与细腻的光影捕捉，将日常风景转化为充满诗意的视觉飨宴。画布上每一笔流动的色彩，仿佛捕捉了时光的瞬息万变，带领观者走进一场光影与心灵交织的对话。地税局诚挚欢迎市民朋友莅临欣赏，让艺术走进日常，也让生活多一份从容与美好。民众若对本次展览或相关税务宣导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拨打0422585000按一，将由全智慧客服中心专人为您提供亲切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百货公司、量贩店或书局等场所提供卡夹商品贩卖服务，并设有游戏功能的游戏机具，供人从事娱乐活动并收取费用者，玩家只要投币就可获得一张卡夹并进行游戏对战。该设施属娱乐税法规定的其他娱乐设施，应课征娱乐税。地税局说明，经营卡夹娱乐设施的业者应于经营前至营业场所所在地的地方税稽征机关办理登记及代征报缴娱乐税手续，否则一经查获，除补征漏税额外，并将被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民众如有娱乐税相关问题，欢迎拨打0800-000-321免付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洽询，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即日起至11月29日推出九境游像入神万境归心当代艺术联展。此次展览邀集倪朝荣、吴炫山、钟友会、谢栋梁、黄才松、程代乐、

0: 梁永斐、许文荣、林荣生等九位台湾当代艺术重要代表人物，展出近百件水墨书法、油画、版画及雕塑作品，呈现不同世代艺术家深厚的创作成果与生命历程。九进艺术联展地点为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十点至晚间七点，免费参观，洽询电话04-2252-0375。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地。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国民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发表了彰化正能量打造台湾第七都的政策愿景蓝图。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鹿港政工所所推出的万象神人王伯雄工笔画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蒂。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国民党彰化县长候选人魏平正发表了彰化正能量打造台湾第七都的政策愿景蓝图。魏平正表示，过去八年在王惠美县长的务实施政之下，彰化已经在都市计划、交通路网以及产业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地基，建设彰化是一场历史的接力赛。魏平正将以宏观视野以及集战力接下重担，透过人口提升、产业转型、交通扩张以及城镇升级这四大引擎，带领彰化迈向下一个黄金十年。魏平正提出四大幸福亮点政见，第一个人口提升，建构青年安居的聚落以及全龄福利网，承诺将第一胎生育津贴加码到50,000。此外，将同盟卡的适用年限向上延伸到6岁，推动65岁以上长者以及6岁以下的孩童免健保，并且落实教育零负担的政策，透过精准投放长照以及托育资源，减轻世代的生养重担。第二个，产业转型，全力争取台积电先进封装厂进驻中科20园区，并且把无人机产业链的千亿商机带到彰化，提倡科技赋能，推动 AI 智慧园区，并且补助县民以及百工百业使用 AI 工具，辅导水五金以及精密机械等在地传产，导入 AI 以及 ESG 低碳标准，同时带动农渔业冷链智慧要生，用招商引资来提升本地的薪资。第三个，交通扩张，加速驱动基础建设的蜕变，推动大众运输，并且结合 TOD 站点打造高密度开发的车站生活圈，建构人本交通以及韧性防灾，以跨域整合带动南北均衡发展。第四个，城镇升级，推动全县26乡镇市因地制宜的空间战略，依据各地独特的产业以及文化底蕴进行精准布局，融合山海廊带历史纹理，交织深度走读以及低碳慢活的体验经济，用独特的文化叙事吸引全球目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魏平正的说法。
1: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要打造台湾第七都，

我们的四大亮点政策，第一个哦，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到人口提升，接下来我们要做产业转型，然后交通扩张，最后就是城镇升级，用这样子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彰化县不管在基础建设方面，在产业条件方面，以及社会福利跟生活品质方面，都能够跟六都一样达到顶尖的水准，平起平坐。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万象神人王伯雄工笔画展，鹿港工会堂自即日起到11月29号推出万象神人王伯雄工笔画展。这次特别精选王伯雄老师历年来起心创作的工笔代表作，呈现绘画生涯的蜕变以及成长的轨迹。展览以万象神人为主题，将自然万物的生机、神佛造像的庄严以及人世情感的温暖融合为一体，透过工笔画细致绵密的线条以及层层渲染的墨色，展现出极具震撼力的东方视觉美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鹿港镇长许志宏许镇长的介绍。
1: 从10月7号到11月27号，在我们工会堂推出了哈啊万象神人由王伯雄老师哈的一个工笔啊这个画展。那尤其哈在现场有很多的哈一些创作，包括哈啊人事物都有很多的哈啊这些作品。尤其啊王老师哈啊能够参加哈啊全国很多的一个巡回展，那也受到很多的奖项。那这次哈在我们工会堂哈所推出的哈有很多关于啊这个神佛的一些画像，尤其他这最近年来接了很多哈这生活的哈一些画像的一些工作，所以哈他有他的内心的喜乐，还有他哈本身哈啊这种很自在的那种心理，能够创作哈这种佛像，那真的哈展现出哈啊栩栩如生的一些作品。尤其鹿港也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圣地，跟我们在地也做一个结合，那相信在地很多的宗教人士一定会很乐意来参访他的一些作品。那志宏在此也邀请全国的好朋友能够到我们鹿港，能够到工会堂来做啊王伯雄老师的工笔画的一个啊这个啊画展，能够来做一个参访。
0: 接下来是王伯雄老师介绍他的创作。
2: 这一次展览的我是万象神人，其实我一直在标榜说，其实以前我在不同的主题里面我常在表现就是花鸟人物它跟那个佛像，可是今年的佛像是不太一样，今年的佛像是等于是我专心在创作的，嘿，虽然这是属于九天玄女啊，大家都看过电影的正头吧，电影的正头里面他所尝试的九天玄女，今天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他九天玄女庙，九天玄女庙它里面供奉的，但是就是因为许团长他立志要把九天玄女庙扩建，然后里面含有艺术成分的一个装设哈，所以早上我们才开始有这个机缘，可以好好去画这些九天玄女。但是在画九天玄女的，我说平心而论，我完全不懂，我就去参考他的九天玄女的文献，但是我也不会去想参观别人的造型，因为我真的怕被他拉过去。所以说现在在现场里面，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创造出八虎的那个九天玄女哈画像，未来我还要再继续，可能十几年二十年，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完成多虎的那个九天玄女像，然后正式做一个主题展览，希望民众吼能抽个时间来跟我指导一下。
0: 王伯雄老师不仅工笔技艺精湛绝伦，而且可以将花鸟人物以及神佛造像刻画得栩栩如生，欢迎全国民众来到鹿港工会堂亲自体验这场细腻动人寓意深远的视觉飨宴。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在每周一至周四中午12:40到12:55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也欢迎听众朋友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5: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宏湾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巷，宏湾区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6: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7: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6: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7: 用行动守护台湾，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6: 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8: 诶，你有心哦？还够多久要生啊？
9: 够几个月？
8: 哦，啊，查甫啊，查某的啊，啊，要好什么名啊？
9: 一个查某的名还没想。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四点半 ，DME 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纪律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啊。
0: 31。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啊。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比较高、所以都要派比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启动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诶，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迄阵阮调查起来才50几个，
2: 遮侪啊，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加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
2: 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的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事通做啦，囡仔也没什么让人去做事啦，大家都会选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散心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那底无加教好势，来个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做认同的，安尼学校个做歹教囡仔。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分啦吼，即卖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九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即卖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阁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和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和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佮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卖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但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与，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 更快乐，
2: 也可以让获得经验。
1: 对，就是安尼。
2: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
0: 还是一寡低收，
2: 对，
0: 变的比例也愈来愈高。
2: 越来越高
0: 、比例越来越高，不是说孩子本身素质怎么办，家庭教育这方面他就比较缺乏、你如果市区的家长，他当然回到家里，他有办法继续协助学生他的延续的学习嘛、学习当然不是说就只在课业上面，可以教他做一些观念的沟通，或是说家长可以直接教孩子 去做去共同完成，或是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也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诶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厝诶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诶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卖这520是讲咱较郊区诶学生
0: 是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诶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的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了解。
0: 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泉州国小，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做个校玩。啊，人讲多元学习，
1: 那
0: 你囡仔也无倒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就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啦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遮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啊，
2: 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学用料拢改当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嘛。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即个地吼。无甲收灯啊，甲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这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
2: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哦，
2: 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诶，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你吼，诶，那有机会哦，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用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妈吗？
2: 阿公阿妈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啊、
2: 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啊，少年不完整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个、
2: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从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突然恢复于原本的、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啊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去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油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2: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油啊拢做完整做水的，
1: 嗯，
2: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因为要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 但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爱改变的，对。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哦，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迄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我若从我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系啊，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2: 是啊，
1: 啊，我咱今麦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2: 我今麦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2: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会当降低的病虫害。
1: 嗯，
2: 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2: 啊，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2: 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了。
1: 对。
2: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要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2: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头味，嗯、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2: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
1: 嗯，
2: 哦，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2: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2: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2: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2: 我们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2: 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2: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嗯，一般是进料阿个花拿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2: 阿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2: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哦，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2: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2: 对对 对, 對, 對。哦，
1: 啊，所以咱 FB 的这校长
2: 夫妻优活
1: 农园，農園
2: 對, 对对对。
1: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能得
0: 会
1: 造出来，对吧？
0: 造出来。
1: 番薯、
2: 黑豆
1: 啊，个月光米
2: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是。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嘛，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那、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内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数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教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卖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数咱的下代，咱若无教照顾会好，咱无人教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内啊。咱教咱的经济进来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呀，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

0: 就算讲阮先生头拄仔讲诶，讲病虫害较侪，
1: 对，
0: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诶，
1: 嘿，
0: 嘿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那酵素啊，哈，
1: 嘿，
0: 啊改改善改善你的头量啊，
1: 对
0: 啊，对啊，啊那人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加油啊，
1: 嗯，
0: 对，因为你看外靠种的都是安尼啊，
1: 嗯，
0: 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无害的，
1: 嗯，
0: 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冇人讲乞求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怕恁家身体安尼干咪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1: 种下希望更加强。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它有关键期嘛，啊你来适当用在对的时间，它吸收了好，它的节甲它的豆甲它就大起来嘛，啊切啊它的关键期在退休水那时候，那个时间是它的关键期，所以那个时间你也是要肥嘛。教育里面它的大环境因外面的诱因很多的啦，比如说三 C 产品啦，比如说外面的不健康的食品啦，这都对孩子来说都是诱因啦，但是时段可以做的跟我可以做的同样啦，就是说现在要煮早餐的人已经很少了啦，大家都做不完的嘛，所以你是只有钱等给孩子去吃，还是你陪他吃，还是你买回来就很大的不同样啦，也是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再来说到那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啊，我哪拢无去甲看啊，我听下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啊哪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到，无去关心，做是当交咱做是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夸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知我的手机啊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打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转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
1: 即卖人只样拢做依靠三 C 耶。
2: 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互伊用三 C， 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佮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着囡仔尔，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互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互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缀咧行，爱缀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的，你就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感觉有啥咪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0: 那是要安尼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啊。
0: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唔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0: 我的看法。
1: 那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0: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了。嗯，
0: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好，
0: 一起来，
1: 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谢谢。
3: 有苍天之大，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了。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干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吃碗酸，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佫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买只电风会洗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消毒超度，
1: 超度祖先抽签，因讲消毒祖先抽一支香，
2: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1: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2: 秋情，
1: 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惊无啊！不
1: 要，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嘛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吹老辈吼，遮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嘛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2: 哦。
1: 吃了。

0: 变成诗。
1: 哦，以后哈，那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桥口。
0: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乌阿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只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都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藏起来，啊，拄着因讲故乡讲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那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同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跟人无同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家己正常台，常常听到。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交？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期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回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嘉义县县议员黄启豪。启豪议员呢，他在上一届，他用路跑12公里来展现他的体力要做事的决心。
1: 对，
0: 那这一届呢，他带着他最新的这个竞选的口号，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四年来呢可以说是全心为地方打拼的亮眼的成绩。
1: 是，
0: 议员好。
1: 我们苗苗姐好，我是议员黄启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开心议员来到节目当中，金花喜哈，
1: 多谢
0: 这届哈，这个选举，上一届您用的是嘉义正能量议会新战将，
1: 对，
0: 那我们也都有看到您在这四年来，真的是全新的为我们的乡亲来打拼。那今年呢，用了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的这个新的口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用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这三个词，是代表您自己对地方服务的什么样的承诺跟期许呢？
1: 豪用心，就是代表我们做事的态度
0: ，
1: 不只是我，然后我们服务团队在服务乡亲的态度就是要用心，这是我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那熊领金，我们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所以豪用心熊领金All in，是代表说我们全心付出，全力以赴，不管是争取建设或是服务乡亲也好，这是我们一个精神跟态度。
0: 那我想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要继续来为我们的选民，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
1: 对，
0: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启豪议员在中央跟地方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历练，包括你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的资议
1: ，
0: 然后也有担任过议长的机要秘书等等这些职务。在这一届的任期之内呢，我们也知道，你平均大概一天要跑十场的行程
1: ，
0: 那等于累计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0场了。
1: 对对对，
0: 这种把议员当作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拼劲

0: 赢，我想应该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这个 all in 的精神的体现。
1: 对哦，其实我也是一个返乡青年，我高中毕业就离开嘉义，然后到台北去啊，就学，然后研究所，那都在台北，时间比较多。那我在台北的一些工作经验大概也有20年哈，包括我在总统府的宪改办公室哈担任资议，那推动宪改相关的工作，阿毛里吉瓜兰台牌侠团啊，台湾社啊，北社。

0: 那在六年前吼，我当来嘉义啊，当来新港啊，想要服务故乡这个心情啊，所以我都当的时阵吼是伫嘉义管理会啊，担任张英达议长的机要秘书啊，然后两年后就是也是四年前我们来参选议员，这是我第一届任期。
1: 那么一届的任期就可以跑超过一万场，平均一天都十场，真的是可以看出我们议员这种 all in 的这样的一个拼劲哈。前一阵子呢，你也发表了你的问政统计说明会，
0: 对，
1: 告诉乡亲说您在任内呢做了哪些的服务，那也公布了您在任内为民服务的案件超过2000件，更是为地方争取了超过2.2亿的公共建设跟协调的预算。我想，对于担任一届的议员，可以有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真的是很不简单哦。那我也想请启尧议员来聊一聊，在这些您的争取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说你真的很用心，最用心，然后可能有一些也是比较困难的，才帮乡亲争取到的一些关键的建设呢？
0: 我们这四年来哈，那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新港跟民雄我们选区里面哈跑行程服务乡亲。那其实我们在选前100天的时候，我们开一个记者会哈，我们统计出来，我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总共跑了12,321场，所以平均下来一天9.3场，将近10场的这些行程，每一场行程我都尽量是自己出席。那我们计算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争取的建设的经费，包括实体的建设跟我们协调的这些，我们总金额大概是2亿2000万左右。那我觉得里面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服务案件吼，啊，其实在我当选议员之前吼，我是那种去徛楼靠吼，你楼靠你拜票，啊，我是你刚出店遐你拜票时阵吼，有一个小姐她过来跟我陈情，跟我反映，她说如果我能够当选议员的话，希望我能够帮忙他们解决他们家那边淹水的问题。
1: 是，
0: 那其实就是在那个港处点那边县道166线，然后接近那个文化路路口，那个 T 字路口那边，那边虽然只有10-20户人家，可是这长期30多年来他们都遇到淹水的问题。那所以我在当选之后，我们就去拜访，然后实际去了解，那也去农田水利那边调相关的资料，包括地势，然后水路怎么走，然后去研究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那也办了超过5次的会刊，民众他们长期来就是受到淹水的困扰，也找过很多很多民意代表，据他们讲就是有承诺他们要处理，可是后来都还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关心的这个一个案件。那在不久前，大概2-3个月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民雄的一个在地的企业雄宇公司赞助了 HDP 管能够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这个清沟之外，然后我们打通那个跨越文化路的湘涵。那我刚刚讲那个工程是在166线我们再把排水沟的一个水路能够接通横越166线。那感谢那个雄宇公司的赞助，然后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够解决他们的淹水的问题。所以目前都还没有再遇到淹水的所以我们持续的关注，那也能够解决港树点那边民众30多年来他们淹水的问题。这个是我们3年多来一直去努力要帮他们解决，那希望这次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那我常常就讲说，我们议员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啦，就是有机会为民服务，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很负责任的拿出我们的成绩跟乡亲来请托未来4年再给我们继续服务的机会。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我们的乡亲们讲说其实服务处大门敞开那欢迎大家来奉茶，那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你遇到的问题，那我们会尽全力来为大家来争取来解决。当然可能我们乡亲们的这些可能他的遇到问题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问题，那但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们愿意来请托我们或是来跟我们陈情，就是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很珍惜每一次的服务的机会然后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大家协调，帮大家来处理你遇到的问题。
1: 那这些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像新港的 U-Bike 然后民雄的棒球场，我相信这个部分我想议员也都是出力很多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0: 这个棒球运动是台湾的国球那其实在嘉义县以山区海区来讲，那海区那边有埔子的棒球场，那也有太保那边有棒垒园区那其实在山区这边就比较缺乏一个正式的一个棒球场地所以我们就有找到一块地方是在中正大学的对面，它是三星国小的一个校地，它叫文小二那块用地那其实因为现在少子化的

0: 关系，所以三星国小暂时用不到那一块地，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一块地然后可以来新建我们山区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棒球场。那目前也争取到经费，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4000万，然后中央4000万，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期的一个建设。那预计大概明年初就会完工这样子。那除了棒球场之外呢，那教育处那边也考量到说我们也缺乏那个射箭的场地，那现在射箭的运动也是嘉义县正在推广的，所以这个部分也很感谢县政府的努力，然后跟中央的配合这样子，那我们顺利的争取到一个山区的一个棒球场。那新港的 U-Bike 其实我们比较可惜的是第一期，然后嘉义县在推的时候，他就找一些人口数比较多的乡镇，可能是民雄，然后埔子、中埔、太保，这几个乡镇是他作为第一期的推动。那我们一直跟县政府去争取，因为新港它其实一个宗教文化的圣地，
1: 没错。
0: 那我觉得说在新港有很多的景点，如果能够用 U-Bike 来串联起来，从奉天宫啦、裴贵堂，甚至到板桃窑、大潭的月湖、西北六星宫，然后相关的景点能够用 U-Bike 串联起来，不止我们民众可以作为通行通学的用途，然后观光客来到新港也可以用 U-Bike 的方式来漫游新港，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事情。所以后来在第二期新港也被纳入这样子的一个 U-Bike 的范围里面。那我们第一期在新港的街面上有建设的 U-Bike 之外，我们现在也往外扩及到新港乡的一些比较周边的村落。
1: 我想这就是对我们民雄跟新港的乡亲，不管是在体育啦，或者说在这个休闲运动这个部分，甚至观光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启豪议员都是非常着力的来为我们乡亲在服务哈。那刚刚说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4年下来大家也都很赞赏您的魄力，特别是呢成功了媒合县政府接收了私立协志高职我们转型成价值超过20亿元的文化教育园区。跟大家聊一聊当时您是怎么样在各方之间来协调，然后完成是这样也在恭喜熊盖林今天第一个大任务。
0: 是，我很开心就是能够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我们协志工商的创办人何明忠董事长。那他是一个很让我尊敬的一个教育家，那他也是艺术家跟收藏家，所以我们到他府上去参观他收藏的画作。那我就听他在讲说，其实他原本是希望把协志工商捐赠给中正大学，那可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成局之后呢，那他就一直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由嘉义县政府来接收。好，那我3月份去拜访他，那我们5月份就在议会的临时会我就正式提案，说请嘉义县政府来评估能不能接收协志工商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县政府那边也开始就展开了这样子的协调跟评估。那去年5月11日，我记得是那天是母亲节，那翁章良县长是第一次跟何明忠董事长碰面，那他也亲自到协志工商，然后去看那个现场。好，所以后来他也在交办文化观光局能够积极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后续在8月份的议会开会我也在追踪相关的进度。那县长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朝着正面的方向在发展，所以应该是蛮乐观的。所以很开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能够终于能够促成。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正式由协志工商跟县政府这边来签署 MOU。那目前已经拨了第一期的800万去做相关的整修。那未来会有一座协志美术馆。那何董事长他很客气啊，他也不想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那个美术馆。他就把它命名为协志美术馆。所以美术馆在2年后就会跟大家见面。那块这个协志工商的校地大概有6公顷。大概价值超过20亿。那除了在做美术馆之外，那我们会也会作为教育文化园区的用途。那我也提案说，其实那块地那么大那是不是我们在民雄是嘉义县最大的乡镇，那如果能够在里面有一个全民运动馆，能够让全龄的这个朋友们都能够在里面运动然后做使用，我觉得也很棒。那甚至也有乡亲跟我反映说，其实我们也很缺少亲子馆呢，虽然在民雄国中旁边的那个社会福利馆它那个3楼是有亲子馆的这些用途，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小，如果有做专属的亲子馆，那大家真的会觉得很棒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块地是未来一个民雄的一个 文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地，所以很多想象可以在那边发生。那甚至未来铁路高

0: 加化之后，前面的民雄路桥拆除，那整个门面都开阔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发展的很棒的一个地方。
1: 嗯，我们就期待启豪议员继续的来帮我们追踪这个文化园区，让更多的这个效益在民雄在新港这个地方发酵。那刚刚说到这个艺文，过去几年您的服务团队也在地方办了超过20场的亲子艺文的活动，还有音乐会，真的可以看到议员您本身对于艺文的重视，其中还有办了超过4000人的控窑活动，真的是很不容易。在上一届您也有推出你的竞选歌曲，这样的一个全新复出的活动设计，跟您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歌曲启豪家己人这样的一个连结，真的是新港跟民雄的乡亲真的是感受到您把他们大家都当作是自己人，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在艺文活动这个部分您的想法？
0: 我觉得艺文应该是很亲近，可以到每个村落，然后深入社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会发生在民雄演艺厅这样一个表演的场所。
1: 是，
0: 那我觉得说，我们团队希望做的是把这些艺文让它推广到深入到各个社区里面。所以我们也邀请过神奇乐坊，它是国乐的表演，非常的专业，然后也到我们乡下我们村子里面的活动中心来演出，给长辈听，那些长辈都很喜欢，然后因为他们平常也没有机会到接触到这样子高水准的这样国乐演出，我觉得这样子对其实长辈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包括我们也邀请了六一乐集，它是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组成的团体，那我们也带着他们到新港民雄的社区们，比如说去庙埕啊，去庙靠表演唱一些老歌给咱这时代长辈听。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断的在我们这个各个不同的社区里面发生的时候，其实会有引起一些效应。那我觉得说让长辈们或是说我们地方的乡亲可以接触到这样的艺文活动是我非常希望去做的事情。那另外就是亲子活动因为我自己也有两个小孩，那我也知道说家长的需求那希望说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然后暂时远离3C产品，所以我也办了很多亲子活动，包括DIY 等等相关的中小型的活动，那甚至我们大型的控野我们也办过2次，第一次有3000人，第二次有4000人，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享受亲子时光，那包括控油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现在你要去参加控油也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场地啊这样的需要用的这样的工具也好，或是说相关的设施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那大家只要来的话我们就都可以享受控油的乐趣。那我们通常会办在我们期末考已经结束了，然后过年之前，大概在明年1月底那个时间，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1: 真的，这个议员对于公益啊、教育啊、亲子活动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着力很深像正声嘉义电台也有下乡的公益活动跟艺文团队的结合，这个部分议员也都是非常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把艺文也可以带到偏乡的学校。其实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平常就是也很关注长辈，还有就是幼儿的这个福利，像是争取的月美老人食堂啦，还有一些体健的设备那想要请问议员，就是说在迈向下一届的这个路上呢，你要怎么样继续用你好用心的这个脚步来回应我们民雄跟新港每一位乡亲的托付？
0: 那我觉得有3个主轴，然后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照顾，然后跟一个长照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布建到每一个社区，能够都有照顾的据点。
1: 是
0: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食堂的需求的话，我们能够来尽量来协助。那是月美老人食堂它很特别的是，它是嘉义县第一个由中央厨房供餐的一个老人食堂。那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如果那个量能许可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多推广。
1: 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每一个社区它不一定有足够的志工来做这样子准备餐食的服务。那如果只是需要打菜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来实行。好，那另外就是说年轻人就业的问题，然后其实嘉义县一直人口在外流，当然翁章梁县长这8年任期里面他很努力的在布建已经有6大产业园区，包括嘉义科学园区现在也第二期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以我的选区新港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新港其实早期就有中洋的台塑这个园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产业园区，那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们新港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一块地是台糖的新港农场 台南新港农场它有280公顷，它未来也是一个新港非常有开发潜力的地方，而且它离嘉义科学园区大概只有10分钟的车程，那所以我在议会也有提案说，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台南新港农场纳入嘉义科学园区的这个范围里面，或是说它把它开发成一个产业园区，让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能够来进驻。那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蔡宜瑜委员他有带着这个经济部的次长这个相关的单位到我们台南农场来实际的勘察，未来希望由经济部来主导，直接把它规划为产业园区，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期待的，我们会来持续来推动。那民雄的部分的话，当然它就航太园区目前第一期已经即将完工了，这个是中科院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厂商进驻了第二期也准备要动工，所以这个新港民雄都有极具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这个产业园区都能够把它建制完成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家乡的年轻人有好的就业机会，能够回来故乡。好，那再来讲到说小孩子的部分呢，那当然教育是我非常重视的一块。那我本身也担任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那也有嘉义县家长会长协会，也是副理事长。另外一个教育团体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我是首席顾问。所以这个学校要怎么样能达到我们亲师生，我们都能够三赢，这个是我一直要努力去推动的。那再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托婴的需求，现在很多家长反映其实托婴的这些数量非常不够。那其实包括我们民雄就是有在社会福利馆那边有一个托婴中心，那新港就在古民国小，那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能够照顾的孩子婴幼儿其实数量比较少，那所以很多家长去候补都要排好久好久。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新港民雄这个区域如果有一些闲置的校舍是有适当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来补足这个托婴的需求，那满足年轻父母们的这样子的需求，能让他们安心去工作，然后把孩子们婴幼儿托付给我们老师们，
1: 真的很全方位的为我们的地方的乡亲在服务哈。那接下来其实民雄跟新港也就是正迎来我们这个嘉义农工大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所以也想请启豪议员聊一聊展望未来四年有哪些是你非做不可而且是一定要继续 all in 推动的重大计划。
0: 我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产业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需要地方跟中央配合的，那像台糖新港农场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优势它存在，可是它必须还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包括它目前当然是特定农业区包括地目的变更，然后用水用电的这个怎么样满足厂商未来的需求等等我们还要再持续努力。
1: 是，
0: 那因为这一块能够补足我们新港它是一个宗教文化艺术的圣地，但是如果加上产业这一块能够把它完整的话，这是最后一块拼图所以我希望说未来这四年当中我会继续的跟我们未来的县长包括我们的乡长来继续来努力去推动，那当然也要中央的配合。
1: 今天非常谢谢黄启豪议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就他这四年的议员的任期为大家呢说明呢他的施政的这个服务，还有呢也跟大家聊到这未来四年呢他希望继续为乡亲争取的这些建设，让大家知道说呢我们启豪议员未来他会继续用心而且是认真的为我们乡亲来服务，那我们也为议员加油支持，希望说呢未来为地方呢争取更多的建设跟服务。今天非常谢谢启豪议员，谢谢
0: 谢谢妙妙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医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陪着大家乐翻天哦！当然我们一上预告呢，就大家都知道，哎，今天我们来大家讲哪些主题。那么刚刚呢，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在下面留言，还有这个留言板上面有写哦，我们也帮忙刚刚呢紧速的帮大家、哦、整理一下哦，大家就由我们的这个副座呢来好好的帮大家好好的整理整理，让大家做好功课，不会混乱，放心哈、哦，不要担心。当然呢，回到呢陪大家呢要来周一下周族的周啊，今年的阿里山周一下的时间表出来，就是周年庆，母尼母尼母尼来咯，而且呢是九大部落的周年庆，加上我们的母尼音乐季啊，所以呢要一次周遍九大部落哦，而且我告诉大家，音乐大赏就有30万，烤大猪、祭典、生态 DIY 全部让你动起来。秋冬来讲哦，一直玩到明年的春天都可以让大家很开心哈。你想要的传统婚礼，你想要的顾余节、感恩这个凉亭苦茶油分享节，什么都有，还有包含这个初春的萤火赏花，不要怕。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来赶快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周一下。那么今天陪大家周一下的呢，也就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武哲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不是请副座来赶快告诉大家？其实哦，九月哦，一直到十二月，一直到明年的春天哦，真的就进入我们的阿里山周年庆了，对不对？
2: 是的。
1: 嗯，
2: 那我想为了推动我们阿里山的部落观光，那管理处其实已经办了周年庆活动已经多年了。
1: 嗯，
2: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活动也邀集了很多原住民的朋友来一起参与我们的母尼音乐季的征集原音啊，就是说大家可以报名，那总奖金有30万。

0: 那这个部分就先在这边预告。那当然周年庆的活动哈，那其实大家听到周年庆活动好像很单一，其实不是，不然，因为我们这边是阿里山乡嘛哈，我们校区内有阿里山乡，那阿里山乡过去传统有八大部落啊，那这八大部落加上后来因为八八风灾啊形成的竹鹿部落，那就会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一个活动。那八大部落传统的说法是有达方特务也是两大社，那另外还有乐野、来吉、底下三美、新美跟茶山，那加上竹鹿，那总共有九个部落。那这九个部落其实跟我们管理处合作非常久了，那因此我们的活动都是一起一起来办，那一起来参与，那共同部落的一个文化也会融入到其中。那八个部落参与之后，让我们的活动可以延伸到什么时候？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都有。
1: 哇，
0: 那我来一一的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对，
1: 首先是
0: 那乐野部落会在10月10日就推出了乐野产业嘉年华的活动，再来是10月31到11月1号就是由阿里山乡公所举办的阿里山生命斗气啊，它呈现桌族的传统婚礼文化。那三美部落则是在11月13号到15日举办的三美宝岛固渔节的活动。那来吉部落是在11月14日推出来吉感恩祭。那紧接着茶山部落在11月21到22举办茶山夫妇凉亭文化节。再来是达班跟特务野这两大社共同推出生命周祭。再来就是竹鹿部落在12月5号到6日举办竹鹿分享节。那新美部落则是从11月到隔年的2月推出新美苦茶游节。那最后就是李家部落在2027年，就明年的4月会举办李家萤火虫节。那这里面的活动其实都非常的有趣。
1: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要一下子听到这么多，对不 对？大家就会想说，哇，惨了，不要担心，那每个地点都不大一样哦。因为呢，除了我们这一次周年祭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模拟音乐节，对不对？
0: 对。那模拟音乐节它等于是所有的活动的一个类似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牌。那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八个九个部落哈来共同合作，那推出模拟音乐季，就是让这个音乐季的活动它开跑之后，那把我们所有的子品牌的每个部落的一个，不管是文化类型的，那或者是说生态类型的或者是产业类型的活动，能够每个部落就是有它的一个差异性，那来推出给听众朋友能够来参与。那模拟音乐季是在11月14跟15日两天，在我们的桌族竹鹿文创园区来盛大登场。那今年很特别哦，有邀请到金嗓魅力的歌手叶爱玲也会来到现场。
1: 哇，
0: 对，
1: 大家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浑厚的歌声，对不对？
0: 是，对。那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那就会
1: 完蛋了呢，人家是资深美少男美少女呢，
0: 就能够欣赏他的这样的一个魅力的一个歌声。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创作的乐团，那也有顶尖的乐舞表演美学市集等等。那其实整个活动是非常的丰富，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到我们的网页我们的 FB 那边可以去了解一下比较多的一个活动细节跟内容。那就安排你的时间从9月开始，然后一直到明年的4月，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深度的了解到桌族的一些文化魅力跟产业魅力。
1: 真的，我觉得这点就很重要了吴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以你这样子讲的这个活动，都在官网都有还是 FB 上面有？他说还有一些那个，他说像去年像凉亭祭这些都要提前报名
0: 是，那所以听众朋友就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的活动记者会嘛一开跑之后，那开始就是很多已经确立时间的这些活动，当然都会跟着就开始展开。那相关的活动报名资讯， 啊，或者是联络电话，我们也都会公布。但是有几个活动，因为是涉及到明年嘛，哈，那像明年比较晚办的一些活动，那当然就没那么快，哦，就等他们规划完成之后，那确立时间公告之后，我相信他的一些啊游戏规则、报名机制也都会出来。
1: 嗯，了解。哇，这个时候哦，这个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呢，要注意的一个，我觉得有一点要注意了，就是你要参加我们的活动的时候，你先看好，如果真的需要报名的时候，你这个手脚要快，你拿起手机不要去考虑就点下去。那如果要玩这个活动哦，基本上你一定要两天一夜。
0: 哦，
1: 真的，这个你这个没有办法当天来回的。好，那个第一个开车太累，第二个要找好地方住。我们现在刚好又有补助，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个补助的部分就请听众朋友就上观光署的网站嘛，哈。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地方政府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个补助的部分，大家都可以去啊了解，然后去使用。那这边也在分享，就是说我们慕尼音乐季两天的活动，其实除了叶爱玲啊欣赏天后之外，还有。就是台湾艾薇儿美称的童恩，他也会来到现场。那另外我们原住民嘛，哈，那原民的音乐代表的一个乐团原始林也会接力登台。那所以我们从经典的歌声到摇滚的能量，哦，还有原民的音乐，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底蕴都会集结不同的世代、不同风格的的一个歌手来到现场为大家演出。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那就安排你的一个休假啊，来到阿里山这边旅游。
1: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刘先生说，那周边要怎么串呢？啊？
0: 周边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哈，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2026周日生活节啊，
1: 嗯，
0: 那也有串联出九大部落跟22家的特色店家啊来参与，那相关的一些。啊，活动就是有融合的文化生活跟旅行体验，那活动就是用在地特色亮点为主轴，那结合部落的食宿游购的特色体验，那听众朋友，你包含你要的风味餐食，你想要住的特色住宿所做体验或者是秘境探索，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那就请听众朋友可以去到我们那个专门哦，就是相关的那个活动相关的这些流程，我们其实都会在公布在网络上面，那请听众朋友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了解一些相关资讯。那当然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订单的一个网页，那个地方其实就可以满足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些需求。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呐，
0: 嗯，
1: 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交通你自己只要看好，对不对？而且呢，在如果你要玩这些活动哈，你除了好行可以搭之外，可能你真的是需要开车会比较方便。
0: 嗯，
1: 因为然后还有现在那个朱小姐说呢，她说慕尼的那个音乐季不是都要报名跟买票吗？
0: 慕尼乐器的部分，因为是进来的，我们的场域当然是有限的哈。那相关的资讯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哈去收集。对，因为我们这个部分都是委办嘛，
1: 哦，
0: 都是已经委办我们的那个厂商这边哦来受理。那所以相关的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这边啊就请听众朋友就直接到官网那边或者 FB 那边啊可以去做了解。那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联络电话哦，也都会公告。
1: 嗯，哇，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刚才讲的活动之外哦，我们这个部落亮点行销活动要赶快跟大家讲了，好，让大家记一下，对不对？
0: 是，那部落的亮点行销活动刚刚不是有提过吗？但是我可以推荐几个啦，
1: 哦，我觉得那个推荐很比较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都是
0: 应该是说有一些活动有一些文化内涵
1: 的，是他们希望的。对，
0: 对我稍微介绍一下好了，就是说，乐野成立嘉年华就10月10日嘛，哈。那另外紧接着10月31日到11月1日，这个很有趣。阿里山的生命斗祭，它的斗祭其实过去就是因为周族长老为了要振兴他们的族群人口，啊，希望族人能够效法生命斗。生命斗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肉豆，好，它是蔓藤豆的一个植物，蔓藤豆科，哈。 那为了期许猪人效法，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坚韧生长的强大生命力，因此就把这样的精神融入他们周族的传统婚礼，那演变为象征爱情、新生跟繁衍的啊生命斗戏。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特别啊，夫纳，夫纳就是周语，生命斗的一个周语的一个
1: 哎。哎呀，你真的学会了呢，夫纳，夫纳，
0: 夫纳。这个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啊。
1: 啊，那我就回你我自己的母语来。
0: 对，再来是以生态类型我来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三美部落它11月13到15号举办的三美宝岛鲑鱼节嘛，哈。
1: 哦，那个真的美食哦，让你会吃不完。
0: 那因为达那伊谷很多听众朋友都了解嘛，哈，它有一个自然生态园区。那每年的这个时间点哦，11月左右，那今年是11月13到15号，那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对生态保育的用心。可以欣赏达那伊谷溪中成千上万的台湾鲑鱼。
1: 哦，真的美。
0: 对，来体验部落长期推动河川生态保育的一个成果。那另外传统文化的部分，就是由部落长老会带领的一个祈福的合祭仪式。那周族传统原住民的乐舞展演会在现场展开。那另外他也会结合部落市集、风味餐饮跟生态导览，来展现三美村的一个周族文化跟山林之美。
1: 大家听到，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副座的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啊？然后有没有要这个要避免他跑错，跑错不能再骂副座哈。我们
0: 哎呀，刚刚跑错是地点哈，有些有讲，但是我想细节还是官网啊，
1: 对，我们以官网为主，
0: 因为时间有限，我能够讲的真的还蛮有限的。
1: 而且他会有时候会一。因为天气状况等等，
0: 但是今年的我们的那个啦，牧尼音乐季这个就很特别哈、哦。牧尼音乐季是11月14跟15两天在我们的周族竹鹿文创园区来举行。那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时机哈、哦，来欣赏刚刚所推荐的。
1: 有奖金哦。
0: 对，有奖金30万、不过这个是要原住民朋友他才能够报名参加。这个要先
1: 跟各位听
0: 众朋友先说明，对，那但是参与的部分要不要报名的机制，那有没有怎么样？这个还是请听众朋友可以上官网啊、去了解。那这个部分我们通常来讲，报名是指报名唱歌啦，但是一般而言，如果是进场，我去年的一个纪念好像并没有所谓的报名收费，但是今年的话。还是可以去看我们的官网，对，查询一下哈。
1: 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武泽宏副处长，让他呢这么的清楚，让大家感受到除了目的我们原因的新势力之外呢，那么是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我们今年奖金30万，然后各个的活动细节以官方的时间为主，要订好这个房间，然后呢做好这个资讯哦，交通资讯不要忘记了。那么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约阿里山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花木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 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跑堂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哦。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5: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5: 没错。嗯，我们想象非常丰富，对，
1: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5: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1: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5: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吧。欸，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5: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了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邀 品尝和果汁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的
1: 没有关系，自己带。
5: 对，
1: 哎，自己穿来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啊，对不对？
5: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游。

0: 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1: 嗯，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哎，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乌日，对吧？
0: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
1: 啊，
0: 瞬间秒，
1: 秒杀，这个不
0: 对，
1: 用讲。
0: 但是呢，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这样。
1: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0: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再盘点统计，那如果有事出，我们还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0: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
1: 对，嗯，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哦，要先听好哦，好、哦，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0: 是的，
1: 嗯，那另外在东市哦，17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0: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它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入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那我们
1: 嗯，
0: 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那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了，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晚上泡汤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0: 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4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页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首，他有
1: 它
0: 指
1: 放
0: 定，
1: 在最上面的 banner，嗯，
0: 那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就是因为我们有4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传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4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哈，有这个2天1夜的山城，有1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哈、哦、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市，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

0: 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1: 对呀，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竹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0: 氛围真的很美，
1: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
0: 嗯，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还爱玩的哦，就不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好吃啦。对吧？
1: 人家喝假，
0: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入在你的眼下，所以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1: 没错，真的是。请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0: 嗯，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假日行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哦，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1: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0: 对官网会公布，
1: 对、嗯、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0: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1: 谢谢，
0: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 现在讲。

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航港领航员来咯，又回到我们的现场啦。当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江部航港局，也是叶学龙局长，让他呢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还有关心我们航运的好朋友哦，来一起来关心回答。那么之前我们也讲到过哦，其实对于我们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升值燃油哦，让大家知道 B24 的重要性，还包含了观念重要，绿色不代表不是完全没有排放，而是要整体的生命周期，还有包含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对航商来讲他们怎么样来如何正常营运以及好处。那么我觉得这个好处可多了，换句来讲就是呢，航商 B24 不只是比较环保油，而是呢未来面对那些全球减碳要求的同时，它有一个实际运用的选项，而且在港口是能够提供安全又可靠的绿色燃料，而是越来越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再度的邀请呢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3: 主持人悠悠小姐，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那很高兴再次受邀悠悠领航员的节目来跟大家说明有关升值燃油的相关的内容。
1: 而且我发现很多的不管是公部门的也好啦，委员也好，甚至我们的民众包含了这些航商都已经开始特别关注领航员到底在说些什么。其实我们说的呢就像家常菜一样只是呢把这些家常菜炒得更有味道，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听得更懂，让大家就知道说一个好的东西如何让它可以完成整个全部，可以让大家了解，而不是只是一个专业人士的了解。不过这一次很特别，就是由台湾中油的中油21号的油泊船替阳明海运船的船舶加入这个 B24。 可是对于这是船家住的到底是怎么进行的，这也大家会想说不会船对船吧，就是人家讲的可能就是一个这个有孔对有孔，好像不是这样哦。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很简单，好像我们去加油一样，不一样的。我们要来长知识一下，来请教一下局长咯。
3: 好的，的确如同主持人的说明那我想港口我们对于这个船舶用油的这个加注的服务呢跟作业的确不像岸上我们在对汽车的燃油的加注这么的单纯，它事实上是一个需要高度标准化而且协同作业的港区的作业那首先呢我们要先确认加注船跟受油船的作业的条件，再进行靠泊系泊还有相关安全检查跟房屋的措施，这里面可能包括我们的燃油所必须要先来做布设在我们的这个油泊船还有我们受加注的这个受油船，接着呢还要确认我们所有的管线接头通讯以及紧急停止的机制，这些所有的条件都必须要先经过确认之后才能够正式的进行燃料的输送。而且我这边要特别说明的是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一些应该要检核的条件必须要做确认之外呢，在作业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要随时注意船舶的动态、港区的风浪潮汐以及港区周边船舶的活动，那如果有异常的状况就必须要立即的停止作业而且依照应变的程序来处理。一方面是这一些标准的条件我们必须要逐一的确认，
1: 不是随时可以加就对了。
3: 是的，您刚刚提到完全正确，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港区的风浪潮汐还有船舶的动态乃至于港区周边的船舶的活动，这些都必须是符合加注的安全的条件之下我们才能够进行燃料的输送的作业，那否则如果有异常就必须要立即停止而且依照应变程序来做处理。今天我们先前我们10月5号在高雄港第6货柜中心完成的升值燃油的加注服务呢就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加注服务，就是在我刚

0: 说明的这些标准作业程序下，还有包括港区的这些动态的环境条件之下，都在安全，我们确认安全无虞的情形下，由专业的船舶加注的作业人员成功的完成加注的这个作业跟服务。
1: 所以你看哦，加油的动作背后还有很多安全环节，所以哦，虽然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功能性，但是它还是要有配套，对不对？可以说科技设备人员他专业一起到位，才有办法让船安全的上路。所以如果说没有这个 B24 来讲，难道没有其他替代燃料可以选择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来请局长讲，就是说除了 B24 哦，你看因为它还是要需要这么多搭配哦，才有办法很安全达到我们一定的规模。那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可以替代？我们常常在讲到这个没有，我一定要有个替代的嘛。所以我觉得航港局是不是应该也要面对一些，譬如说现在我们在讲的多元啦、绿色啦、绿色燃料啦，这些应该也会有一些串联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这边也特别跟主持人还有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明哈，我们国际海运所使用的低碳的替代燃料啊，特别具有这个多元性的这个特质。我们航空用油的这个 SAF 的用油啊，它也是生质燃油的这样的性质呢，它是单一的这种低碳的燃料，那是有所差别的。我们有非常多种多类型的选择，那这里面包括液化天然气 LNG、甲醇、氨跟氢。虽然氨跟氢目前国际上还在研发阶段啊，但是不久的未来可能会进行正式的商转啊。总之除了生质燃油之外，我们海运低碳的替代燃料是具有非常的多元性的多种的这个种类可以来做选择的。那目前国际上除了我们10月5号开始来提供加注服务的生质燃料、生质燃油之外，那主流的这个替代燃料、低碳的替代燃料是液化天然气 LNG 跟甲醇那后续紧接着还有减碳效能更高的氨跟氢的这个替代燃料可能也会面试然后进入商转的阶段。那航港局我想我们会密切的关注国际的趋势，那会同港务公司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导入国内的国际商港能够在我们台湾的国际商港都能够提供多元的低碳海运的替代燃料。
1: 所以未来的港口呢，不只是这个船来加油，具备的就是一个多元管理安全服务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不过呢，从这个国际角度来看这个也是这个民众在这个网络上下令我们会上预告，就是在下面写，如果以这样来说的话，未来我们的国际航商会不会特别挑选说，我有绿色燃料能力的港口？因为我们知道台北港、台中港有可能，那高雄港会不会有机会啊？这很重要这要来请教一下局长咯。
0: 是，那我想高雄港现在已经成为第一个提供生质燃油加注服务的国际商港那高雄港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大的港口您刚刚提到这个，对于国际航商来讲或是国际的航运竞争力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那我想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民众问到非常重要也非常专业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国在全球海运竞争的这个重要的国际趋势之下呢我们全球的国际航商事实上目前都在进行绿色竞争转型的这个工作那有一个数字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那目前根据统计目前我们全球国际航商所新订购的新的这个新建造的船舶有超过 60% 以上都是这个具备双燃料功能的这个引擎的这个低碳绿能的这个船舶也就是说

0: 请全球的这些国际航商啊，这个已经不只是一个趋势，这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方向了，
1: 而且没有办法省略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因为国际可见的未来啊，哈，那可以说我们航行在大海上，跟停靠在各国港口的这个船舶，
1: 嗯，
0: 可能大部分都是使用低碳替代燃料的这个船舶啊，未来在某一个时间点，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啊，
1: 嗯，
0: 所以国际港口能不能提供多元的低碳的替代燃料，自然就会是我们国际航商在选择停靠港口这个相当重要的考量的因素啊。
1: 没错，
0: 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这个绿色的替代燃料的加注，那他们在航程上的规划可能就会有产生
1: 很大的而且没有办法进驻哦，
0: 对，
1: 就是竞争
0: 这个是未来我想要成为一个这个成功，而且让国际航商能够有意愿甚至这个很愿意或是乐意到访港的一个国际港口来讲，这应该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必要的条件啊，
1: 嗯。
0: 所以我想航港局跟港务公司会还有会同我们经济部中油公司的有关单位，我们都会共同来努力啊，
1: 嗯，
0: 那让我们的国际港口能够早日的完成提供多元低碳燃料的这样的服务的功能。
1: 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港的进村哦，就尤其是在港口来讲，货柜装卸效率对不对？港口的深度，还有我们这些航线的密度，你看哦，如果就像刚刚局长讲，你不可能不重视了，因为它会变成是一个要符合国际规范的替代燃料服务。所以高雄港本身呢，在重要的国际商港来讲，你越早有累积，而且我们是第一个替代燃料供应，对不对？
0: 对，
1: 有加注，有安全跨单位的经验，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这些航商航运者哦，然后呢，我们关心者都不用太过担心，尤其是港口转型哦，你一个单位不可能执行的啦。好，这个一定要大家
0: 这个是需要跨单位好，这个而且还需要公司部门的共同的合作，
1: 真的耶，
0: 才能够成就的。
1: 嗯，而且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系。好，我觉得这样，实际的操作累积经验哦，就从高雄港开始，所以你就可以未来看看，我们先打基础啦，就等于是说我们这个高雄来讲，国际大港可能不只是说哦，我有多少货柜船来啦，我们还要看说你能不能让这个国际船舶安全的，又能够有一个干净的能源。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齁，比较期待的，而且呢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未来哦，可以有哪一些呢这个呈现，因为这个时间会慢慢逐步的增加，那么也让这些航商去慢慢的去做一些转变，包含了转型，以及呢更换他们的整个器材，甚至呢购买的船这个所谓的货轮船等等，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今天呢这个长知识的部分呢，也让大家知道，好，不是简单来讲，我们只是一个让大家知道哦，未来的这个港口竞争很激烈啊，我们高雄港到底做得到还是做不到？绝对做得到，因为我们是从高雄港开始，好，让大家看到了整个的一个模拟，而且不是模拟，而且是实际上的操作运用，让大家知道说可以从高雄港来做一个示范点，来扩增变成是一个国际大港。
0: 10月5号的上午啊。我想航港局会同港务公司、中油公司，还有我们的国籍航商，包括阳明海运、这个万海航运跟中央运通公司，我们正式的启动了高雄港提供生质燃油加注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那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我们台

0: 湾的国际商港已经能够提供这个低碳的海运替代燃料啊的加注服务，那这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港口在海运绿色转型上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啊。那这个对第一个我可以跟全国的听众朋友说明，这代表我们在海运方面同样的在呼应我们行政院全国的近零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啊，我们海运也不落人后啊，以实际的行动在国际的商港啊来执行实际的提供低碳燃料的加注服务啊。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啊。那我们也以实际的行动证明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啊。那第二个呢，对航运产业来讲啊，我想刚这个从国际航商的角度他们看到了高雄港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啊，已经有能力而且能够实际的提供这个低碳的替代燃料啊，那这个对于他们在港口选择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而且是正面的讯息啊。那因为他们未来都必须面临这个不管是国际还是组织还是各方面的这个在净零减排的这个要求，事实上就是代表着我们国际港口的竞争力已经明显的提升。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不管是要跟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航运产业的业界的先进来说明的是，整个加注的过程啊，不管是生质燃油乃至于未来我们要导入的 LNG 甲醇等等，事实上整个加注的过程都必须要注意到船舶的安全、港区的安全还有海洋的环境的保护。
1: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今天呢，长知识也是陪伴大家，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陪伴我们大家。那我们就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局长，在百忙之中呢，让我们大家长知识之外呢，也希望我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 FB 以及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呢来看最新的行情以及最新的。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着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爱的玉轩陪伴大家深呼吸亲日记下哦。好，今天呢来到礼拜三呢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哦，由待会夏庭也是我们的吴宇轩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哦，这个全面反诈哦，真的叫做升级版。那有一些事情呢还是要来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真的不能开玩笑好不好。不过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1: 难呢？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哦，这个茶会不松懈，我们的聚会不沉默啊。最近呢可能有很多的单位哦，可能会被这个上班的时候突然怎么有人被调走了，好，这个被请去这个说明等等齁，这其实都有一些原因在。不过在这里呢，法务部也宣示全力查查哦，尤其是呼吁我们全民要勇于检举。因为在115年的地方检基层的公职人员的一个投票日只剩下一个多月，真的很快。为什么每天大家都是马不停蹄的哦，就是因为希望大家有一票干净的选举。选举查查呢也进入最后的关键了，所以我们就联合了中央选举哦，这个委员会包含了最高检以及高检署，还有内政部警政署、移民署，还有调查局跟廉政署哦。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叫做严查贿选守护民主，那么以这样子的一个反贿选的宣导影片，然后用情境式的一个问答哦，跟查会的宣示，让大家看到很多的一些贿选的情境，包含了中央跟地方怎么样来去守护这些选举的公平决心，那让大家有一个反贿意识。那这一次特别推出的叫做生活化寓教娱乐跟反贿选的宣导，我们让这个林家凯参与拍摄反贿选的影片，相信林家凯对于他不陌生，气象主播哦，也蛮年轻的一位。那么另外一个也借由哦，这个手头族哦，这个女儿的温馨互动啊，好，传达一个就是贿选，好，真正的贿选哦。真正会要算的人啦，是不会受到利益影响，勇敢的拒绝贿选。好，那另外一步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黑色幽默，然后由第三人称来做这个切入的视角。好，把这个买票跟卖票哦，都是违法的，触发者呢就会面临刑责跟牢狱之灾。那现场呢，我们还让林家凯主播跟这个彩雨露啊，我们那个 IP 很可爱那只狗狗彩彩，好，来进行这个情境挑战。那么这一次呢，在9月上旬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检察机关的一个受理哦，就是地方公职选举妨碍选举案件就有1780件，其中呢贿选就有984件，就占了 55.3%， 还是目前主要选举犯罪类型。那目前查获的案件来看的话，贿选的太阳不只是涉及到现金买卖，还有涉及到可能送礼啦、旅游招待啦、参会啦等等。那么还是要强调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现在很多都是会透过所谓的电子支付网络，很多的新形态，或者是暴力介入选举，或者是赌盘、境外不当的一个介入或 AI 假讯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有任何的问题，0800024099，请按4。好，检举奖金最高是2000万呐、啊，玉轩，咱两个来谈一下啦吼。不要检举你，你检举我。好，来，马上要回到了呢我们的高检署，也是吴宇轩检察官时间哦，他刚好下庭，我们要来聊聊了这个反诈哦，全面升级版有哪一些升级版？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说到了全民反诈全面升级，不要让一时的贪心呢，一点点呢就赔掉你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哦。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假投资、假交友、假仅仅哦、假买卖、假卖家，我们要让大家了解之外呢，也要来从这些识破诈骗的话术，一直到怎么样去远离这些所谓的人头账户，好，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之外哦，还有就是我们要让我们今天呢一下庭宇轩检察官呢来教大家如何守住你的荷包，好，不要去当诈团帮手啊。这个是很重要哦。很多人就搞不清楚，就说认为说诶，这个可能不会吧，不会发生在我的这个身上。错，可怕的就是现在呢不是只是骗长辈，而且他还锁定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哦，让大家呢真的会吓一大跳，想说怎么可能，可是就发生了。上班族、网络卖家、买家，甚至利用时事化选举话题、名人照相等等。好，当然呢一路谈到这些呢都是很多问题。那么今天要提醒大家的齁，诈骗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是对方一开始就要你汇钱，是让你相信他，这才是重点。所以呢你会不会相信他呢，这就在一念之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赶快呢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台湾高等检察署吴宇轩检察官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今天呢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就要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好，我们说全民反诈骗哦，今天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哦，尤其是全民动起来，对不对？
2: 对。
1: 而这些全民怎么样动起来吧，而且呢我们也有一直在努力。你看看哦，从以前的没有仪表板，然后教大家怎么看仪表板，然后怎么样来用利用165，怎么样让大家每天呢很像那个洗脑歌啊、洗脑语啊你有没有觉得啊、哦、然后看到我们的本人呢就很难，就说诶来啊，我怎样被恭喜啊，这好事啦。不过我们今天还是要请我们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2: 对，我们这个反诈骗呢是我们全民啊一起来努力啊，除了政府各部门大家来努力啊防止诈骗的发生之外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啊要有自我反诈骗的意识哦，让我们自己啊知道说诶这可能是诈骗，不然啊最后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荷包啊，这一点要请大家一起来努力。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些努力哦，是真的是让大家要知道说有哪一些要特别小心跟注意的地方。而且目前呢有一些这些诈骗的这个类型也非常的多哦，大家都会想说应该不大可能发生我身上，可是真的就发生了，对吧？
2: 没有错，大家都觉得说我不会被诈骗，我没有那么笨。那事实上呢，诈骗集团呢他们的招式啊是无所不用其极哦。举例来说，目前我国呢在年底会举行公职人员的选举，
1: 嗯，
2: 那诈骗集团呢可能就会搭配这样的一个时事，那推出一些赠送小物的讯息。那如果他刚好又是你喜欢的，或是你喜欢的这个小物呢，你可能就会去跟他有互动。那互动之后呢，就会一步。

0: 步落入诈骗集团的招式里面，所以这些还是大家要小心的。
1: 嗯，真的哦，就是一再的提醒大家。而且讲到这里的时候哦，他都是一步一步来。我跟大家讲嘛，他不会一开始，但是呢，好，讲到最后呢，就会有跟钱有相关的。这就是要来提醒你，那时候呢，你就要有防备之心了，就不要去想太多。好，这个朋友就不用了，拜拜。好，马上封锁。
0: 是的。
1: 啊，好，来，林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像我们每天都在讲到诈骗手法不断翻新，那也一直宣导，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会被诈骗？他说，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然后就说，他们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失去戒心？是不是可以请检察官来提供给大家？
0: 是的，这个失去戒心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诈骗集团他们会散布非常多的讯息，那这样的讯息呢，有可能第一个是短期投资获利，或者是说博取你的同情心，说我这个是小农产品滞销血本无归，
1: 对，
0: 或者是呢
1: 对
0: 要博取你这个贪小便宜的心态，这是工厂大量直销的产品，那甚至告诉你说我这个投资呢是稳赚不赔保证获利，或者是甚至告诉你说我现在有一个应征短期打工的工作，不用公司面试，只要提供个人的证件资料就马上录取，这些很多的招式呢，在我们的听众或是民众看到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人就会因此而心动，让你觉得说这样好像有捡到便宜，或者是说这样会马上赚钱，之后呢他们就会告诉你说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讯息呢，你可以跟我加 LINE 啊，或是跟我加其他的通讯软体，我再好好的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快速短期的获利。那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走到这里，你就要去注意了，如果你要对方是跟你要求加 LINE， 可是他又不是你认识的人，那你很可能就已经是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了。
1: 大家就不能开玩笑了啦，对不对？
0: 是的。
1: 就这点哦，真的可能自己要把持得住，不要认为说哈，哎呀，我怎么可能？而且呢，这个已经是哈，那个住在邻居啊、亲朋好友，就是最容易就是发生在这附近，对吧？尤其是在那种比较南部地区或中部地区的齁，就比较淳朴的地方。不过现在哦，很多的诈骗哦都会搭配一些这个选举。刘先问说，现在有一些您刚才讲到什么候选人的应援小物啊齁，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人会说是政府补助啦。那像这种我们看到广告或者是碰到人的话，该怎么样去分辨到底是真的假的啊？他说如果是真的不就亏大了，他帮你写了。
0: 是的，所以呢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要查证。查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当你收到这样的讯息，你不能顺着对方给你的讯息去查证，你应该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查证这是真的讯息还是假的讯息。如果能够像刘先生这么有警觉，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要去查证的，我想就可以避免被诈骗集团所诈骗。那往往我们民众呢都是在第一时间心动之后呢，就会顺着诈骗集团的话术去跟他加 LINE 啊，或者是跟他加其他的通讯软体，然后呢依照对方的指示一步一步的走到
1: 陷入
0: 诈骗集团的陷阱里面去。
1: 真的呢，而且你知道那个你走到那个陷阱里面的时候啊，你自己哦还会认为说别人是在拦阻你不让你赚钱。
0: 是的，还会不知不觉。
1: 对，然后还会生家里的人的气。好，我们发现最近蛮多类似这样的情形，对吧？
0: 有时候被害人呢、在派出所的员警都已经在他面前了，他还是不肯相信他电话里面的那一头是诈骗。
1: 因为他认为你就是要阻挡他，你就是不让他赚钱。好，这真的是我们常常碰到的。
0: 是的。
1: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我们检察官会来一下庭就要来提醒大家，因为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你不要看那仪表板，这个仪表板都是真实的齁，你不要认为说那数据怎么那么高，或者说数据有下降，但是问题是实体上面还是有一直在有被骗，对不对？应该怎么说？
0: 对，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在这一两年大家的努力之下。

0: 是有下降，可是呢在案件数跟金额的损失上面仍然是一个很惊人的数目。那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民众呢一定要有反诈骗的意识，不要轻易的把个人的钱财交出去，交给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你陌生的人，你怎么会把我们的一个积蓄这么大一笔钱就轻易的就交给别人呢？
1: 真的真的好，这个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白小姐说，如果发现自己被骗，钱也出去了，然后或者是她的提款卡账户也有给对方，她说现在要怎么做，有没有机会追回来损失？
0: 这个就是要跟时间赛跑的一个状况。如果把钱交出去了，立刻发现了，赶紧报警，也许会有追回来的机会。金融账户更是跟钱财一样，不要随便的把金融卡跟密码交给我们不认识的人。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做密码，就是自己才知道的那才叫密码，如果告诉别人那就不叫密码了。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金融卡或者是密码轻易的交给不认识的陌生人，或者是网络上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
1: 因为现在实在是太多哈，这个 AI 的合成啊等等哦，而且技术是越来越厉害了。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吴宇轩检察官呢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刚才那几位朋友哦，真的这敏感度高了。不过我真的觉得他们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贪。好，贪这个字哈，真的就是一定要对自己讲，有这么好看的事情，别人为什么要先跟你讲？他不会自己先要哦。
0: 没有错，主任说的完全正确。
1: 哦，不然的话我跟主任，我跟宇轩那个检察官就不用两个人这么辛苦了。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任。
1: 拜拜。
0: 拜拜。
2: 正在开车收听及正在收看的朋友，今天好吗？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FM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时候要来到了有30秒，好，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对，11月份呢，若要跟着瑶瑶呢，到我们的花东纵谷呢，当然我们这一次哦，在之前我们的2026的山谷音乐节，哇，破晓呢，在我们的11月14、15哦，在秀林乡，我们有介绍了同门部落，对不对？好，备受期待的一个阵容演出也出来哦，受邀了马兹卡，还有我们的戴小青，还有酷帽啊，还有我们的姑母巴少，好，这些呢都是金曲得奖主哟。好，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创作歌手哦，齐聚在我们的山谷，结合呢我们部落的妇女跟文化健康站长者哦。健康站的长者们跟我们的青年团体跟家庭的乐团，我们要一起呢在14号的午后，我们先第一场叫做草地音乐会哦，它会一路延续一直到夜间的山谷舞台，好，让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族群、好，不同的歌声，让大家在同门相遇哦。那再来一个，就是今年的夜间的山谷舞台呢，我们就集结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实力派的一个创作歌手，还有呢包含了哦，这些他们会透过生活的母语创作，把这片土地跟文化的故事把它唱响出来。好，同样的第36届呢 Glasson 哦，这个他也获得了原住民语的歌手，还有库姆哦，库姆巴少哦，他也是很有那种青春魅力，然后跟加上他的那个声音浑厚的那个生命力啊。好，那当然这次呢以宝藏呢勇夺35届金曲奖的新人呢，他们呢也有把他们的母语把它变成是 RMP 哦，很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从雷鬼 Hip Hop 还有这个 R&B 好，都用这样的一个母语创作呢，把今年的山谷舞台哦，汇集不一样的世代，不一样的音乐的创作，不一样的音乐的语言，让大家现场的观众听众在每一个夜晚就这两个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好，从传统的文化到当代的一个创作。那部落的长老跟青年跟家庭乐团呢，他们也会共同的演出，让文化从他们的生活中走上了舞台。所以这一次的阵容真的非常不同。11月14号大家记好哦，是下午的一点，好，他们是由祈老呢会有个祈福，午后呢就是草地音乐会，好，由这个东华大学哦不打散学生会哦，来用这个文面的方式哦，来展现他们在跨族群的文化跟交流。然后再来就是有五个部落的花林秀莲秀林乡的这个南区文化健康站的长者，他们用歌谣跟舞蹈去把他们承载的这些生活中记忆的文化声音唱出来。再来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演出，那阿美族的创作者哦，这个长期投入在古调跟母语创作，这一次的首张专辑哈也问世了哈，那包含了有布农族的歌手。

0: 同的时代，然后不同的交流来做传唱。那么另外其实我要特别讲到山谷音乐节呢，它的母语哦，不是我们阿美语，好，不是我们阿美族，是达鲁古。达鲁古呢就是泰鲁格语，好，达鲁古，达鲁古，好，那当然这也是以他们的这个主轴为主。那现场是以一个大手牵小手，那还有就是山谷斯巴赖啊，这个斯巴赖呢，就是他们有限定的餐食，还有嘎雅的一个体验。好，然后当天呢，都是像嘎雅的部分哈，请大家注意，如果你要来体验他们的嘎雅的话哈，就必须要先上网络上报名。好，因为它是需要购票的。那另外，你可以直接跟山谷艺术工作坊，或是山谷斯巴赖，好，食品的食。Balay 就是 B-A-L-A-Y Balay 不要把它拼成 Balay 哦，啊 Balay 限定的套餐，因为它是刚好开放，是开放的，好，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好，在10月23号以前有早鸟优惠，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好，这个整个的活动呢11月14号是1点到5点好，那晚上是从6点到晚上9点，实际的演出的顺序齁，我们还是会公告，所以14号是礼拜六，15号是礼拜天，14号呢是1点到晚上9点，15号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地点就是在秀林乡的同门部落大祭场，就是同门多功能运动场啦，好，然后都是自由进出，好，山谷艺术工坊呢，跟嘎雅生活体验，还有山谷限定的套餐哦，拜托，拜托，再次的拜托，好，一定要先预约，我现场没有办法给你突然要有来报名的，因为我要备的是食材，还有就是我人数不能多，好，做嘎雅的话真的人数是不能多，然后呢十八赖的部分呢也是一样，食材要准备都是以当季的食材为主，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咯，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说到天气部分哦，来提醒大家，强皮这个台风哈、哦，最快什么时候生成？他们是说啦哈、哦，气象署就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大家如果出门又觉得有点凉意哦，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另外这个强皮呢，这个趋势哦，可能会是以中台，但是齁、哦、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呢平地齁、哦、平地最低的气温最近齁、哦、都是在 14.9 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齁、哦、这两天都会有水汽的增加，尤其是空气在西半部是不佳的。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小心，那么最快的时间生成呢，我们现在正在目前的观察中，最新的状况就是菲律宾东方海面哦，已经生成是一个热带地气压，那日本厅的这边呢是有发布警报，好，所以在这24小时都是一个关键，到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左右呢，在琉球跟以南的海域，北方的西区哦，就会慢慢的往东移，好，所以呢预测这个中台甚至强台的机会，以现在来讲是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很低，好，所以我们还是在观察中，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好，当然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茂林哦，我们这一次的四集齁、哦、买起来买起来齁、哦、我们有四天哦，呵呵啊嘎嘎累起来齁、哦、马上回来。

0: 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四天要跟着悠悠买起来。我们这次的观光市集是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大鹏湾哦。大鹏湾呢，好礼抢先送啊！好、哦，我们的屏东观光圈这一次直接就要送到国父纪念馆，山海美味一次打包，吃美食、喝咖啡、玩小琉球、逛伴手礼，哎呀，太多好礼了，还有优惠。你看麦啦，所以齁、哦、要好好的利用时间齁、哦、赶快来告诉大家，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齁、哦、来看看我们这一次观光事情，在我们的大鹏湾屏东好礼抢先送啊，也要赶快呢来让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来咯，哈喽。
2: Hello， 姚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哈、哦、不用长途开车，而且呢交通非常的顺畅哦，可以呢先感受到我们的屏东阳光、海风、美食，南国的微风广泛的哈、哦、就要来吹到了我们的北部地区。好，在我们的这个国父纪念馆，让大家有那种微旅行感，大家知道吗？把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呢搬上来，真的很不简单。在16号到19号，对不对？
2: 对，16号的这个礼拜五到
1: 礼拜一，
2: 礼拜一的时间，
1: 嗯，
2: 四天的时间，
1: 没错，即将登场哦。而且这是把我们这个南国的风情要北上登场之外，要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跟特色了，对吧？
2: 是的，这一次像雅瑶刚刚讲哦，把远在这个我们屏东最南端、最丰富、最棒的、最优质的在地的特色好礼哦，还有很多的特产哦，就直接搬到了我们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哦，来让大家来亲自现场，可以来体验，可以来了解哈、哦，这个怎么跟在地结合所产生的很多的很有特色的农特产品等等，那还可以来可以透过一些相关的方式来消费，还可以买回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摸彩跟赠奖，真的是非常丰富满满的一场活动哦。
1: 嗯，而且这四天你自己还要好好规划，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我们这一次南台湾的有上来多少摊呢、啊？
2: 我们这次其实整个全台湾北中南东的各地观光圈的业者哦，大概有数百多摊哦，大概都会集中在国父纪念馆。而其东南部观光圈啊、光是我们南部观光就有大概有四个管理处的南部观光圈来参加，也是非常多，像朋友五个哈、哦。那所以已经非常多，这个厂商可能都光南部可能就有近百家的厂商。那在我们的这个屏东的部分，就是我们大鹏湾所代表的大鹏湾观光圈哦。那我们就也带来总共有十家哈、哦，因为我们这边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精要的哈、哦，把我们最重要的这十家的厂商带上了台北国父纪念馆来呈现给大家。
1: 嗯，是朱先生，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有哪一些？
2: 我们其实这十天，我们这四天的这个活动观光圈市集日里面呢，我们所带来的屏东大鹏湾哦，大鹏湾的这个观光圈的业者，这十家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的精兵哈、哦，真的是每一家都是非常的有名，像是我们，像是我们的这个，各位听到我们的这个小雨果巧克力，这是国际金牌的得奖者哦，哈、哦，
1: 嗯，
2: 真的是非常的好奖，非常的受到欢迎。而且国际知名的这个品牌也会来到现场。那另外呢，也有去我们的观光工厂，像是我们的鲜钻道啦，还有我们的用水果果干啊、肉干啊等等，也荣获台湾百大伴手礼的这个富清堂也会来到现场。另外呢，利用我们的柠檬做的很多的我们的农产的特产品的这个屏东青柠社，还有我们在地最有名的家东的这个莲雾哈，做成了一个粉红家人的果干跟礼盒，啊，都是结合在地的农特产品。那另外还有我们的万丹的红豆啊哈，那做成这个一个相关的婚礼礼盒，还有我们的一些像原味生技等等的，哇，很多都是利用我们屏东这个南台湾最温暖太阳所种植出来品质最优良哦最丰富的这个农特产品所做的很多的我们的农特产品的伴手礼哦都会来到现场哦。

0: 真的，而且不只是美食跟农特产哦，我们这次还把山海，包含我们的这个小琉球离岛哦，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1: 是啊，那其实你知道，屏东从屏北、屏中到屏南，又从我们的这个大武山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小琉球哈，这样有山有北到南啊，有山到海，真的是很多的丰富的农特产品。那像我们的大武山就很有名的，像我们还有一个咖啡的这个巴鲁纳的咖啡也会来到现场，是我们在原乡种植，非常有特色。那另外我们的这个大鹏湾本身有澎湖光游艇有带来的游程以外，还有我们的焦阿咖的这个也是在地的咖啡。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琉球也会带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农特产品哦，都是啊从山到海哦的一个非常啊知名的产品，都满满的要带给大家。
0: 真的哈，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有很多很特别的哦。吴先生说，现场也连同那个游程也有在做优惠吗？
1: 哎，现场我们都有很多的，像因为我们远道到台北，很多都是其实很多啊、可能都是比较好带的哦，就是比较好保存的，都是现场都已经制作的这个农特产品。那其实还有很多这种业者呢。其实都很多，还有现场体验，必须要来到我们屏东，哦，或者是来到我们平常品尝到的这种新鲜的在地滋味哦。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在现场中通过游程的方式啊、哦，让大家能够购买哦。所以你不是只有现场买而已，还希望你以后可以来到屏东玩，来现场来体验我们的品尝最新鲜的这个在地农产，还有我们的这个最特色的一个体验游程。所以都有相关的产品来啊、游程产品来推荐给大家。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在这四天赶快来到我们古物纪念馆来参观我们各个摊位哦。
0: 嗯，周小姐说，请问一下这四天呢、啊，在我们南区的部分呢、啊？有哪一些现场可以体验 DIY 的，或者是有一些好康的？
1: 哇，这好康真的是满满的，我每个摊位都有很多的优惠试吃啊。
0: 他说因为怕看他现在帮你写怕看花了找不到
1: 哦。我们这个摊位真的非常的多，非常大，刚刚讲北中南东四处，那当我们各区会来做啊，我们自己都会做 PK 了哈，大家看谁的人气最好哦，展现的最棒，那个买气最佳，所以其实大会本身的观光圈已经有很多的舞台活动跟 DIY 活动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游客来现场报名或预约报名来参加哈。那另外呢，有一些特惠的优惠活动、消费活动啊，或舞台的这个展售活动啊，就是非常这个很好的一个特定的时段的抢便宜时段了、啊，欢迎大家也一定要紧盯在现场哦。那另外我们市区的话，各自也会有自己不一样这个这个优惠促销活动，像我们的南区有很多的不同时段会有不同的推销活促销活动，也欢迎大家哦。一定要在现场多多关照。那当然我们一些像消费满额哈，像我们南区有推出消费满额的800块可以获得一些特殊的纪念品哦，请大家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哦，在这四天来到我们现场以外，也多注意一下我们大鹏湾观光圈的一个脸书啊好的相关讯息管道的随时的公布，把握这个优惠的时机哦。
0: 嗯，周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是现金交易还是可以 LINE Pay 这些？
1: 对，我们很多的业者其实都有提供我们电子支付或者相关的这个支付方式，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大家来多多利用。那有些可能它的比较我们在地可能会有其他的支付方式，也请大家现场消费的时候多多注意。
0: 他说想请教一下，那个现场啊有那个抽奖吗？就是满额啊，一定要消费多少，然后现场大会也有摸奖吗？然后还是我们南区观光圈自己另外还有额外的抽奖？
1: 有啊，我们刚刚讲，其实全部这个北中南东四区哦，是我们主舞台哦，一定会有一些相关的特惠时段，那也会有这个特别像一元金标啊等等的活动哦，那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北中南东都会有消费满额的赠奖，我们分区也有分区的 PK。自己都会来抢人气，所以我们南区像我们南区也会有消费满800，然后可以来换取我们的纪念品哦等等的活动，欢迎大家哈、哦、都赶快来现场来集优惠买好物哦。
0: 真的，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呢，如果说你自己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哦，然后感觉上哇特别的好玩，特别的新鲜哦。其实我们屏东呢，在这个时间。你也可以呢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哦，有一些譬如说我们的游艇啊，对不对？现场也会有

0: 也是属于我们观光圈，或者是说你在这时候又不会太热，哎，你要来到小琉球，像我们琉球乡的观光发展协会，这一次也有一些旅游情报，对不对？
1: 是啊，嗯，特别是现在已经秋天了，
0: 嗯、
1: 秋冬
0: 最舒服的时候。
1: 啊，这时候在北部可能已经开始有点凉意了哈、哦，
0: 嗯，
1: 可是，在我们南部屏东这地方
0: 很暖和、
1: 哦，正好是开始玩水的好时机呀、啊。我们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暖冬的旅游的一个地方哦，有热情的太阳哦，温暖的海水哦，所以这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水域游戏活动的时间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现场了解一下南台湾屏东呢有怎么样的一个水域游戏活动，像我们的澎湖游艇的游艇活动啦、啊，小琉球很多的这个水上活动啊，哈、哦，欢迎大家也可以多多来接触跟了解哦，一定会给你非常棒的一个秋冬行程的一个规划的口。这个想法哦，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听到以后呢，要赶快把握时间，也知道要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现在现场哦，都有非常多的人都可以来协助大家，而且满额消费哦，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你可以直接呢上这个我们的大鹏湾管理处哦，它有个满额消费，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大会也有。哦、所以有两个 对不对
1: 对，好多、哦、不是可能不是只有两个，各摊位有自己的一个消费促销，真的是哦，细给东西促销啦，然后怎么消费怎么便宜啦，
0: 反正就是买起来啦，
1: 简单来讲啦，买下去就对了啦，
0: 对啦，真的啦，真的啦。哇，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副座呢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四天地点你不要跑去我们南台湾呢、欸，哈！我们现在是，我们是把那个热情带来北部哈。
1: 对啊，
0: 我们四天哦，在哪里哦？交通哦，地点哦，位置哦，然后在哪里可以查询哦？还要注意的地方，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1: 哦，刚刚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礼拜五开始到下个礼拜一，总共四天的时间呢，每一天的这个下午两点到晚上的六点哦，哈，那。这一天会比较早结束。那另外呢，在这个国父纪念馆的这个中山文化园区来举行，也就是它的大广场部分哦。那欢迎大家哦，在这个时段赶快来我们这个国父纪念馆来参加哦。那我们的南部光圈呢，啊，屏东光圈的部分的十家的品牌的摊位是在我们的啊第151到155号以及170到174号摊位，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来的时候首先就赶快聊到我们这边来看最遥远来的这个屏东的光圈哦的带来什么好礼哦，那欢迎大家赶快来把握时间。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来去逛逛我们的南区观光圈，给它买起来，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欢迎大家。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6: 不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的好好的保护，两枚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叫下去做。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8: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所演唱的《一个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光。好，那其实以前大家都会觉得一个人感觉上有点孤独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社会结构在改变一个人感觉上自己可以过得非常的精彩那尤其呢，在有很多的产业当中，你都会发现那个一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一个人的状况越来越多了，好像比如说房地产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记得好像就是那种一二十年前如果你跟人家讲说你要买小套房，好，那大家就说干嘛买小套房要买那个三房两厅就你买小套房那个以后房子要卖给谁另外就是小套房它的这个单价会比较高然后还有这个小套房转手比较不易然后还有小套房就是就是贷款的成数也比较低，好，那结果呢？你看，事隔多年之后，现在市场上的主流是什么？其实还蛮多小套房的因为如果是以人口结构来讲的话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北漂的啦出来工作的啦那在大城市里面他们总是要一个落脚之地嘛那他们最常就是要分租套房因为大部分人不太喜欢就是跟别人共用厕所如果经济许可的情况之下就是住个套房如果没办法的话那就是住个雅房那以前就有套房跟雅房的分别不然就是跟人家一起合租现在合租合租以前古时候的合租就是你认识的人然后大家一起来合租比如说大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是不想住校了然后在附近租房子那就是大家讲好说我们三个人一起租好不好这叫合租那现在呢可能就是你要去租这个房子的时候那个房间每个房间的人本来原本大家互相不认识的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共生套房什么叫共生宅啦其实大部分它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房东他把房子整个整理好那等于每个房间分别出租分别打契约那中间的部分呢它就是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大家一起用大家一起打扫那现在其实也蛮多这样的需求啦那当然有些人呢他要买房子是要买自己的可是现在很多人呢他就会觉得说我这辈子大概也不会结婚也不会生小孩啦可能有感情可能有 partner 有对象但是可能也许不会结婚生小孩或者是说就算结婚也不生小孩所以很多人他买房子的时候他买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大套房或者是那种一房一厅你知道那二三十年前哪来的一房一厅都是三房两厅那现在呢三房两厅可能你可能口袋要稍微深一点点才可以三房两厅而且现在就算是那个二加二就是那种两房其实有时候是一加一房什么叫一加一房就是一个房间是正常的房间另外一个房间它其实是蛮小的可能那个小房间有些人就是来当置物间有的当书房有的当小朋友的房间那只能放下单人床的大小好，那所以呢，真的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那甚至现在有很多人的装潢是，以前为什么叫三房两厅？就是三个房间，然后客厅、餐厅。现在客厅、餐厅已经没有这么区分的明显了就是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隔间没有很明显说这边是客厅这个房间是客厅这个大大的区域这边是餐厅没有现在都是中间没有界限摆一张餐桌就叫做餐厅了没有那个两厅的很明显的感觉甚至有些家具我有看过因为就是那种自己住或是两个人住的那他的所谓的餐厅的家具现在很流行所谓的变形家具就是平常可能就是一个中岛一个吧台或者是比较细长型的接下来可以移来移去这样往旁边移收起来那甚至那个椅子都可以藏起来的不占空间要用的时候再打开来或者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那另外呢有些年轻人在装潢的时候甚至呢现在有些是叫做去客厅化因为我们以前传统印象当中的客厅可能就有一个客厅柜有

有时候是贵州诶，有没有哈？啊，或者有时候是下面的这个下面的下跪啊。随着易经面板的发达，好，现在不一定要有下面那个柜子。但是如果假设你有一些家电用品，好，比如说你的电动玩具啊，或者是一些播放软体啊，或者是音响啊，好，你还是要有地方放，或者是要把那些线藏起来，好啊。但是呢，你说易经电视，哦，现在年轻人搞不好连电视都不用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就用个投影，哈啊，投影的技术越来越发达，所以连电视都不用买啊。如果用投影的话呢，哦，那下面可能就整个是空白的，只要有白墙，或者是说它有一个投影幕，哈，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太一样，哈啊。去客厅的话，也不见得客厅有沙发或什么之类，有些人的客厅哈，就弄得很像那种就是发懒的地方。发懒的地方就是让你放松 relax 的地方，所以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好，这就是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一个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位是理想混蛋还有高尔轩所一起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呢，歌名叫做一样会爱上你，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一样会爱上你。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天气的概况哦。那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觉得天气是属于热还是冷齁、哦、诶坦白说早上出门的时候不是很准齁、哦、因为有时候中午温度就给它升起来了齁、哦。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哦、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系统持续发展台风强匹。哇这个名字真的是笔画有够多齁、哦、强为的强琵琶的琵啦齁、哦。好那这个强匹呢最快在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Physical，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关岛附近的热带系统持续发展，有机会呢在14号晚上到15号凌晨就生成台风强匹。好，那目前美军还有日本气象厅都已经将关岛的海面低压系统升格为热带性低气压，那最新模拟显示未来它会朝冲绳的南方、琉球群岛东南方海域移动。好，那另外呢，台湾在16号到20号会迎来秋老虎，台北的高温会上看32到33度，但是21号下午到23号受到偏东北风的影响，风浪会明显增强，天气也会转凉，所以就是先热后冷，先热后冷。好，那所以呢就是秋老虎再度发威，好，那各地的天气会大致晴朗稳定，好，降雨偏少，那高温是32到33度，那夜间低温也会回升到24度，好，所以这段时间就适合洗晒棉被，好，或者是安排户外踏青，但是如果是中午的话紫外线就比较强，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水分。好，那接下来齁，就是还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季节齁，枫叶也出来了哦，所以呢如果你是出国的话齁，可能是这个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啦、金山湖啦、旭月啦齁，还有东北地区的八甲田缆车八幡亭这个地方齁，那另外还有关东的奥日光的汤之湖、龙头瀑布这些齁，现在目前枫红正盛齁啊，但是呢19号日本东北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水气偏多，所以如果假设是要去赏枫的，去日本赏枫的齁，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在韩国部分呢，韩国首尔一带预估在10月20号之后呢，枫红就逐渐明显，首尔还有这个首尔以南、釜山这些南部的地区预计在10月底到11月上旬会开始进入赏枫期。好，那如果没有出国在台湾怎么办呢？我们也有很漂亮的澳万大啊，好，但是我们的澳万大大概都是要等到11月上旬或中旬才有机会可以进入最佳观赏地。好，所以如果想要在国内赏枫的民众就可以耐心等待、然后呢就做你的旅游计划。好，其实也没有很久啦，现在就10月中嘛，好，所以等于11月上旬就开始了。好，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下计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国外的作品，好，所带来的 Price Tag， 一起来欣赏。

Hello，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虽然以天气状况来讲，接下来有秋老虎，所以冷气还是要让它运转一下下，但是呢，接下来就是天气会逐渐转凉。那当转凉的时候呢，大家的冷气就会开始跟着收工。但是要记得哦，冷气不是直接关掉就好。台电提醒大家，其实进入秋季是清洁保养冷气最好的时机，记得要先关闭电源，然后清洁面板还有冷气的外部，再来清洁冷气的内部框滤网，最后再开启送风模式，才算大功告成。台电表示，入秋换季之后，运转整个夏季的冷气就准备功成身退了。好，那这时候就来做一下冷气的清洁保养，做好五大步骤，那明年在使用冷气的时候才可以维持良好的效能。好，第一个就是关闭电源，好，因为为了怕触电，所以你要清洁前就先把总电源关闭。那再来呢，就是清洁面板还有冷气的外部。好，那关闭电源之后呢，要把外壳出风口的叶片灰尘擦干净，然后可以依脏污程度搭配清洁剂来擦拭。那第三个就是清洗冷气的内部框，外部清洁干净之后，也别忘了把冷气装饰框拆下来用清水清洗哦。那如果你发现说，哦，这个卡的有点多灰尘或者是发霉，然后看起来感觉上不是自己可以处理的，那你也可以请专业的师傅帮忙清洗。那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就是那个什么

社团啊，都会跟你推荐说当地的师傅有谁哈，表现的还不错的这样子哈。大概清洗一台好像是一两千块吧。那当然，很多人家里哈，如果你们家是那个几房几厅之类的哈，你家可能不止一台冷气要洗哦。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诶，杀个价，合理的杀价哈。好，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有很多这种清洗冷气的哈，有些他也会帮你洗那个洗衣机。好，拆洗洗衣机，好，那一样好，可以一起处理这样子，一起处理。好，那再来呢，就是要清洗滤网。好，那清洗滤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用这个清水或者是中性清洁剂，而且不可以大力刷，然后洗净之后建议要阴干或者是擦干，好啊，不要放在阳光下曝晒，因为如果你阳光下曝晒，怕那个滤网会脆化跟变形，哈。那等到就是内外都清洁完毕之后，哈啊，记得你先开启电源，开启送风模式，运转一到两小时。为什么？因为你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哈，怕里面会有残留的湿气，啊，那你就是用这样的送风的模式，把这个湿气弄干之后，好，才不会影响之后营那个机器的运作跟使用年限。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代办事项哈。应该是说哈，按照气象来讲的话，哦，接下来哦，开始那种白天会31、32度的哈，你可能就要把那个大棉被拿出来哈，要洗的、要晒的哈，趁有太阳的时候把它晒得暖暖的，好，晒得蓬蓬的，好，冬天可以开始要备用了。哦，那冷气的话呢，哎，就像他刚才讲的这个方式哈，把它清洗好哈，谢谢他。今年哈，哦，这个好好的贡献哈，明年请继续这样子哦。现在这个天气哦，因为什么声音现象之类的哈，哦，天气真的是热到没有冷气受不了。我想大家看新闻都有看到那个欧洲的灾情哈，哦，啊，甚至哈，哦，那个欧洲他们要装冷气，可能是因为法规啊，房子又老啊哈，哦，有一堆很麻烦的事情要处理哈，哦，啊，甚至就是你愿意去处理这些麻烦的事情，但是呢买不到。买不到，所以有看到那种人肉运送哈，就是从国外啊，把那种就是不是那我们装在墙壁上的窗型冷气之类的哈，哎，啊，直接是那种就是常常你会在店里看到那种移动式冷气哈，直接把它扛回去哈，啊，扛回去之后，人家出国买 Omiyake 哦，我们可能去日本买电器了不起就是买一些什么。什么水波炉啊，电子锅之类的齁，那个国外欧洲今年夏天很难度过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去扛冷气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早期的作品，我们要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我要的幸福》。

0: 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
0: 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听到的歌曲 One Call Away，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时序来到了十月哦，那其实在这个岁末年终之际，很多人都会规划出国哈，出国去玩。好，那但是有些人总是出不去嘛，有很多的原因哈，可能工作没有办法出去这么多天，或者是家里有老有小要照顾哈啊，那个或者是说想要跟家人一起同行，所以这时候呢，还是会在国内旅游啦哈。那现在在网络上就有人说，每次只要国旅相关的话题出现，总是会有人抱怨台湾的景点没有新意，或者是同样的预算拿去出国更划算。那他说他开始工作赚钱之后，看到国内饭店一个晚上动辄就四五千元，也会忍不住要比较日本的机票或住宿价格哦，考虑是不是干脆安排出国行程。但是呢，其实有很多人就算去过就是国外的一些地方齁，还是很希望说再去一次。好啊，可是就是在国内有些景点哦，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有些人就觉得去过一次就好了，到底是台湾缺少吸引旅客回访的魅力，还是住宿跟交通的成本太高，让大家觉得花这笔钱并不值得。那所以想问问大家齁，哪些地方是大家觉得说哦，心甘情愿把钱掏出来齁，然后想要再去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好，那结果后来呢，还是蛮多人会讨论说，有哪些地方齁是一定要去，或者是去过一次还会想再去一次的齁。其中呢，就是这个金门、澎湖、台东还有阿里山获得大量的关注。好，那有些人表示说自己已经去过金门两次了，还是想要去第三次第四次，那甚至呢考虑退休之后想要到当地去生活。好，那也有人透露呢，澎湖去了四趟依旧能够发现不同的乐趣，啊，每次到那个地方好，都有一种终于放松下来的感觉。那刚才讲到这个金门跟澎湖都是属于比较海景感觉的地方啦。好，那山林景观同样是很多人想愿意重游的地方，比如说阿里山，因为云海、日出还有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致，成为网友频频推荐的地点。好，那绵月县也被点名。那另外还有五岭、太平山跟花东地区，同样会吸引喜欢山海风光的旅客。那有人就说，他曾经带外国朋友到阿里山去看云海，那每次造访的时候都可以让人感到惊艳，话说阿里山云海不是随时想看都看，要天气配合，也有可能看不到如果看不到也没关系啦，很多人看不到就说啊，没关系，那表示我下次要再来变，有不同的美景这样子，那也有人认为呢，不同的季节前往同一个地方就可以看见截然不同的风景。那离岛的自然环境活动体验也非常受到青睐，除了金门、澎湖、绿岛也有人推荐，觉得说，像这种潜水活动啊，值得再次体验。那也有人呢很喜欢台东，因为觉得台东的步调比较慢，很适合放慢生活节奏，不用把行程排得满满的，只要享受沿途的景色就可以找到再次前往的旅游，那上次呢我有朋友去台东玩，去逛台东的农会，也是觉得，他们的农会很好买呢，就是很多那个在地的农产品非常的优秀这样子，好，那除了自然景观呢，地方美食跟人文活动也是吸引旅客回流的重要因素，比如有人就会去台南，因为为了要喝牛肉汤，其实我觉得那个牛肉汤真的很好喝，那现在就是在台北，不要说台北啦，有很多那个饭店的吃到饱或者是吃到饱的店，然后他们其中有一道菜，就是会弄那个牛肉汤，你就会觉得很神奇耶，那个高汤熬在旁边，然后牛肉片放在旁边，然后自己组合弄好之后非常的鲜甜，然后牛肉非常的软嫩，那有些牛肉汤，还是那个台湾的牛肉，好，那另外还有什么看棒球啦，品尝在地小吃啊，有些人会特地跑到宜兰的传艺中心欣赏表演，那甚至有些人，为了喜欢的美食专程安排跨县市的旅行，所以旅游不一定就是要追求新景点，熟悉的地方也可以带来不同的体验，有不同的玩法啦，那对于这个国旅评价两极，有网友认为呢，台湾其实有蛮多是值得反复造访的山海景色，但是真正让大家却步的是整趟旅行的花费，因为住宿贵啦，再加上交通餐饮这些支出，所以你数学算一算就会觉得说这个钱我已经可以出国了，好，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熟悉的环境
啊、哦，所以我们对于本地的景点比较容易失去新鲜感啊、哦。那你出国就觉得啊，什么东西都好新奇哦，哈，很新奇的文化、新奇的建筑、新奇的生活方式哦。我觉得像那个去国外哈、哦，连便利商店都很好逛，对不对哈、哦？这大概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最近我们常常一而再、再而三讲哈、哦，那个很多日本人现在很喜欢逛我们的小北百货，我们也觉得好，但是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啊，对不对哈？好，那所以不代表说台湾缺乏旅游价值，而是旅客对于不同目的地的期待有所差异哈。像我最近就是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哈，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小孩哦，就跟现在很多小孩一样会追星哈啊，现在大家追星都是追韩星，你知道吗？哈，就是台湾的小孩追韩星哦。那我有朋友的那个侄子侄女哈，已经算是美国人了，因为他们爸爸妈妈就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了嘛哈啊，在美国出生的啊，其实就是美国人啊。但是呢，你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去日本还是要去韩国？人家也是要去韩国哈。然后这些小朋友们哈，年轻人们去韩国要做什么呢？哦，这个玩法可能很多人齁无法理解这样子。他们就是想要去买一些周边商品啊，然后要追星齁，所以我听我朋友他排的那个韩国自由行的 schedule 当中齁，其中有一站你绝对想象不到。你知道吗？他到韩国玩的时候，他排的那一站呢是韩国的经纪公司，跑到经纪公司去。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跑去经纪公司？哦，原来是因为那个有追星的就知道有很多那个明星的周边商品嘛，哈、哦、啊，那个周边商品就有分为所谓的正版跟盗版，哈、哦，那很多人网购都会买到那种盗版的，被人家骗这样子，哦，所以既然都已经要到韩国玩啦、啊，哈、哦，所以他们就直接到经纪公司楼下开的他们的周边商品店，哦，这总是不会假的吧？因为直接是直属营业的，哈、哦，哦，所以就带着小朋友去那边，他说还不是逛一天哦。去个两三次这样子齁，所以像这种玩法就是我们不是很能够理解的齁啊。但是你知道像现在啊，网络非常发达齁，很多人就会讲说，那以前旅行社赚的钱齁，就是赚那种知识的价差齁，就是诶，他可以帮你订房，他可以帮你订机票，他可以帮你处理很多事情这样子。可是因为随着网络发达齁啊，网络平台大家要订票或比价也非常方便齁，所以就变成旅行社的钱越来越难赚齁，因为很多人太多可以自由行的这样，很多以前的不可以现在都变得可以了齁。诶，所以旅行社现在也很聪明诶，他们就推出一些主题行程啊，比如说诶，大家一起出去那个参展的，好，看你要去看什么展的，好，或者是一起去打宝可梦的，好，那所以就很多人去参加这种团之后就觉得超开心，好，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主力放在那个主题上面，好，啊，另外这次去的，好，整团的人都是同好，好，也可以去认识朋友，好，所以有人参加一次之后不够，他就觉得我下次还要去参加，因为认识不同的新朋友，好，所以就是那个有意义的价值点不太一样啊，好，好，所以呢，从网友分享的经验来看，台湾还是有蛮多地方可以让大家一访再访哦，像这个阿里山的云海日出，离岛的海洋活动，好，啊，台东的悠闲步调跟各地的美食都有吸引力，好，那所以呢，告诉大家哈，就是我们十月光辉的十月，好多连假哈，已经过去两个连假了哈啊，接下来有那个10月24号、25号、26号啊，光复节连假哈，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啊，所以如果还没有去放松身心的啊，没有办法出国哈啊，想要在国内玩的，也赶快做一下计划哈，不要让你的假期白白的浪费了。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淳佳所演唱的作品《陪我看日出》，我们下次见喽。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6: 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5: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隔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3: 冰箱也会漏财？
1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13: 那怎么检查啊？
1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3: 哦，
1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17: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8: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有人关心你》。

0: 关心你。
1: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常常我们在早安大家长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打电话来给我，那有的时候我不在位置上，那可能就是我同仁我同事们就是接到电话，然后可能帮我留下一些讯息或是转达给我，跟我说某某妈妈某某阿姨某某叔叔打电话给你，那我觉得我有时间我一定都会回拨给大家。其实我还蛮谢谢大家都还有记得我，那代表着我们每天早上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时间是相当具有意义的。那近期我听说有一位这个姐姐，我就叫姐姐好了，姐姐呢这个开完刀然后在家休养那她有跟我说她受伤的原因呢是因为滑倒，在自家滑倒了。那这个长辈滑倒这件事情都是大事，所以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真的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即便你今天都没有出门，你只是在家里面行动，都还是要多留意多小心自己的脚步。那有的时候家里有放那个叫做这个脚踏垫或是所谓的地毯，好，脚踏垫好了。脚踏垫有的时候这个没有止滑效果，其实是很危险的。尽可能不要放这些东西是最好啦，真的是尽可能不要放这些东西是最好。那如果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可以的话假日放假回到那个家人的家里面看到爸爸妈妈的家有没有什么需要去做一些调整的地方。有些真的是很好看装饰，但是呢其实它是具有危险性的，那对于长辈朋友们来讲又更是危险的物品。那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把家里面一些地方一些小细节的部分，不管是地毯也好啦或者是地毯也好，或者是这个动线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电线等等东西，把它放整齐，把它收好否则那个半道真的很容易受伤。其实就有点像我家有小孩嘛，所以我也都会特别留意这些部分。那长辈朋友们也是如此请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都可以多留意自己的安全。在走路或者是在家里面行动的时候呢都要多留意那当然也是祝福我们这个铁粉姐姐我们的听众铁粉姐姐她能够呢早日康复，早日康复。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金瑞瑶所演唱。

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咯。其实现在啊，清晨各地呢都还是偏低温的。那这两天呢，尤其16号到20号各地天气稳定，白天偏热，日夜温差蛮大的哦。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这个，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携带这个薄外套在身上齁。好，那我想很多时候早晨出门哦，你都会想说诶，有一点阳光，但其实你会发现走出去的时候怎么还是觉得有一点凉啊，所以这个薄外套这时候就派上用场啦。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天气形态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状况啊。最近流感盛行哦，也请大家怎么样，如果你有一点感冒的症状，或者是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在那个密闭的空间的时候，密闭环境呢，尽量是戴上口罩。如果你有感冒的朋友，我真的要戴上口罩，口罩戴好戴满哦。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哦，我们接下来听到文章所演唱的《川流不息》。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

0: 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台南铁路地下化将在17号通车。哇，看到台南铁路地下化这件事情，讲真的我也没有想到啊，因为过去也曾经在台南念书了4年，也就是说我有短暂的在这里当了4年的台南人哦。那其实台南的火车哦，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虽然我可能怎么说，小时候不太会搭火车，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因为我念的学校，我们学校就有自己的一个火车站，所以我们通往市区的时候呢，真的就是要搭火车。可是我现在呢，你要说我现在还常搭火车吗？回到北部之后，真的就比较少。只是以前啊，火车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哦。那再来就是呢，也算是我们呢，可能大学生嘛，就很青春洋溢，就是同学载同学嘛，骑摩托车，然后你就会先等一下，有火车要通过，我们就会在那边暂停一下，就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光景了。没有想到呢，现在接下来是地下化了，可能再也看不到了。不过我知道基隆现在还没有完全地下化，可是台南现在这样完全地下化，其实让人真的蛮不舍的。好，总之17号通车，那在10月16号晚上9点的时候呢，将会在台南车站举办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纪念的活动，向陪伴城市走过百年的地上铁道告别。那当晚最后一班这个驶离台北地上月台的南下自强号145列车，也预计在晚间的10点29分开出。司机员将会长鸣笛3次，分别象征告别过去、感谢陪伴、迎向未来，为这个台南地上铁道呢留下历史性的一刻。哇，这个我光是在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一篇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有很多的不舍啦。虽然不是说完全看不到这个台铁火车了，但是对于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台南来说，好像少了那么一点风景了。

这首歌来自孙淑媚所演唱的《伤心车站》。车站是带给人非常多回忆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在还没有高铁之前哦。好，那在这里跟刚才说到这个台南的铁路地下化哦，即将要开始了。那最后一天呢，也就是16号这边有一个最后一晚的算是纪念活动。那如果呢你是铁道迷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哦。好，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部分哦，就是为了要这个迎接新站通车，台铁便当也特别的结合府城在地特色食材，推出呢期间限定的府城欢庆风味便当。好，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呢去吃吃看哦。台铁便当也是非常多人的回忆呀，尤其你看现在便利商店有没有，甚至还有卖这什么台铁便当，然后我自己吃的时候心里面也会觉得说哦，好想回想起小时候搭火车。

回外婆家的那种感觉哦。好，每个人呢对于在火车上其实都有一些很难忘怀的记忆哦。那当然我相信这些记忆有时候是酸甜苦辣啦，有好也有坏，但是想想这些好或坏呢，其实都是我们人生的历程，对吧？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来自卜学亮的歌曲哦，所演唱的《灰茶定美心境》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那时候看到，诶，怎么有这个卜学亮有唱一首跟火车相关的歌曲呢？哇，原来是这一首歌曲《灰茶定美心境》。虽然说大家听到这个卜学亮的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子曰的，到现在我还会唱哦。那个小时候真的是每个小朋友我想耍帅的时候都会来唱一段哦。好啦，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要先进一段广告了，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要让大家来欣赏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的版本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

0: 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6: 不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又不会叫下煮，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说他老人没叫下去煮。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权价格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啊，这个 AI 盛行哦，然后有很多人啊，大事小事凡事都习惯问一下 AI。 那最近呢，就有一张图片在社群网站上面疯传，照片场景是医疗院所的诊间，贴着一张 A4 大小的公告，上头白纸黑字的说，已经在 GPT 获得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寻求意见，请改向 Google 查询，但我们真的不建议哦。就这样贴了一张公告哦。那这张公告也有许多的医护人员转贴，同时也引发了讨论哦。那在这边呢，为什么哦？其实啊，在这个 AI 全面来袭的年代，诊间常常有人哦，有医生说啦，他说常常会有人呢，一坐下来就把手机递过来，荧幕上是 AI 帮他整理好的资料，查资料呢是病人的权利，但判断病情跟诊断呢是医师的工作。你可以问遍全世界再找我也没关系，最后那一步呢，我陪你一起确认哦。这个是医生最想要说的话哦。那当然，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哦，也许你可以借由 AI 这样这件事情呢，来让自己先心里有一个底，先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详细的如何治疗，然后该怎么做，真的还是要去问医生啦哈。好，真的希望大家哦。有疑虑呢就去问医生，一起说出来，担心是不是要开刀，想知道某种治疗适不适合你，甚至你也可以不用同意医师的建议，都可以说出来才有得讨论。那有时候呢可能是真的要动手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在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不过不用急，只要你愿意去做那一步哦，由医师陪你一起去做确认，我想那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选择。好，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现在 AI 很盛行，也非常的好用，没有错， AI 很聪明，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由 AI 来帮我们直接看病，还是请大家一定要去寻求专业医师的一个指示跟指导哦，才能够去确认你的病情该怎么做一个处理或者是进一步的检查。好，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哦。先跟大家来做分享，我们在这里呢是要做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勿忘我》。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随着年龄增长哦，身体的机能跟认知能力势必逐渐会衰退。但是有研究发现，65岁之后健康状况不仅有可能维持，甚至有不少人会出现改善。那究竟有哪些的生活习惯可能跟越老越健康有关系呢？好，在这里呢有一个研究哦，就说了，其实65岁以后哦，这十多年来走路的速度变快或是认知的测验表现良好，很多都是因为呢有在运动因为他们有运动呢就会让大脑保持活跃哦。那不要把身体退化视为年纪大了是正常现象哦。有的时候啊真的年纪增长不代表只能被动接受我们的身体状况下降。

档，而是可以持续观察、调整，找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那第二个是锻炼跟维持肌肉，不只关乎力量，还有要关乎活动力。那随着年龄增长，肌力的训练是有助于维持关节、肌肉跟骨骼健康，当然是也有助于降低跌倒跟骨折的风险哦。所以在这边还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有空的话去运动一下。那这个运动部分啊，有时候可以增加一点强度，适度的给肌肉一些刺激。我有朋友呢，他是在当健身教练的，那当然他对于长辈的银发族这些这个健康部分啊，他很专业，那他也会到这个学员家去帮家里的那个长辈呢去做训练跟课程。我有机会再问问看他有没有兴趣来上节目跟大家分享好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那也知道有很多大哥大姐其实也很想要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哦，甚至运动的方法，那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去获得这些资源。那我想我自己是做这种早安大家长健康节目的，是否也要就是帮大家去寻求一些帮助，当然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咨询。那学费部分我自己个人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大家的经济状况能力去做决定吧。好，那我只是呢希望可以有机会帮大家做一个资源的整合，让大家如果有问题或是想要找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话，知道去哪里寻找哦。好，那健康检查的时候有很多人也只注意某一项目是否超标，但是真正认为哦，就有健康这边说到真正重要是要看你的整体的健康趋势哦。所以啦，这边还是请大家去运动，然后呢吃健康一点，但是呢也要懂得让身体适度的休息哦，不是说什么都不吃哦。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因为在你在接受适度刺激之后呢，你如果有获得充分的恢复，你就会反而变得更加的强壮，你的每天的精神也会变得更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持续让你的大脑运转、学习、社交跟睡眠都很重要，不要忽略大脑哦。注意力跟认知能力呢需要持续的使用，年龄增长之后仍然维持心理活跃的人通常是持续学习、维持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还有确保睡眠品质、规律运动，同时减少不被这个数位装置打断注意力的情况。好，以上这些呢分享给各位啦。那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是冷冷的夏，早上起床有点阳光，不过出去的时候还是会偏凉，请记得携带件这个薄外套在身上哦，不要感冒咯。来听到这首歌曲王芷蕾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冷冷的夏，我们明天再会咯。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

0: 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
9: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姨妈
3: ，Bonjour，
4: 太嘎走，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15号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大小事了。在节目的一开始，一样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来为大家送上这一首应该是很多人熟悉的作品哦，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天天想你》。但是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陈绮贞的版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咯，《天天想你》。

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陈绮贞所演唱的，叫做《天天想你》。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在早上的时光哦，要来跟大家做一些健康资讯的分享，就是在每一天早上，我相信大家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定都会刷牙吧。好，刷牙是每天早上一定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很多人就会困扰啊，想说诶，我明明每天都有刷牙，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口臭呢？为什么嘴巴的气味还是很重哦？其实关于这个口臭啊，有非常多的原因所造成的，除了是清洁上面的问题哦，有可能还是身体上面的一些状况。好，到底有哪一些状况会导致说口臭的问题刷牙刷再多都没有办法来解决呢？其实牙医师哦有说几种原因哦，因为你说单纯清洁而已好像也说不过去，有时候是身体上面的健康出了问题，但是大部分啦还是口腔内部的因素。最常见的口臭原因哦，包含像是你可能本身就有蛀牙，有牙周病，或是说你的牙缝哦，这个有渣渣，有食物的残渣都没有把它剃干净啊，去除干净。好，甚至呢大家如果是有口干症的，或是你有做一些这个口腔的治疗，例如说你有舌癌、口腔癌，可能会去做一些那个放射治疗还是什么癌症治疗哦，那其实都会造成说口腔的口水变少。那口水变少之后啊，当唾液分泌不足的时候，口腔就会缺乏这个代谢能力，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就是让细菌在口腔当中来分解，所以口水真的很重要哦。因为我爸爸呢前2年的时候他就是有得到舌癌，然后后来去做了治疗，其实后续的影响就是除了讲话会有一点点不清楚之外，包含像是吃东西就是缺少口水之后，太干的东西也不能吃，还有口腔的照护上面也要多花一点心力哦。看他这样才知道说哦，原来口水唾液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所以口腔的因素其实就占了大概70-80%导致你口臭的原因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非口腔的疾病，可能像是慢性的鼻窦炎，你的鼻涕倒流的状况，或是扁桃腺啊、唾液腺结石，甚至你有胃食道逆流，还有糖尿病的这个状况，都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口臭的情况发生。好，那除此之外，日常的饮食哦，也是气味的造成的原因之一。好，可能你喝咖啡，你喝茶，好，这些比较利尿的饮料，你喝下去之后，导致你身体的水分比较快被排出来，那就会呢，让你的这个气味因子附着在舌头上面，好，那其实就会造成你的一些口腔味道会比较重一些些。那当然说到口臭啊，刚才就讲到70-80%口臭的原因都是因为口腔本身的疾病，那这时候刷牙就很重要啦，或说口腔清洁就非常的重要。好，有一些刷牙上面的盲点要帮大家整理一下，好，帮大家提醒一下哦。第一个包含像是刷牙的时候，你只刷到60%的面积，牙齿总共是有5个面的，好，就是咬合面、外面、里面，还有牙缝的两侧。好，牙缝两侧是刷不到的嘛，你要用牙线来去清洁，所以最正确的刷牙方式不只是你有用牙刷来刷，还要透过这个牙尖刷，或者是说牙线、牙线棒这种清洁工具全部的来清洁到，它才是正确的哦。再来第二个呢，就是酸性饮食过后立刻来刷牙。
很多人在喝完可乐之后，或是喝完柠檬汁这种酸性的饮品，会马上来刷牙，就是不想要有味道，或说害怕那个酸的感觉会伤害到珐琅质。但其实这样立刻刷牙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哦，应该要先用白开水来漱口，大概在口腔含到5到10分钟，让这个酸碱来中和一下，并且要在饭后30分钟内刷牙清洁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好，那当然啦，刷牙呢也不能太过度，好，就是包含像是过度的漱口。如果你是有用到含氟牙膏，好，吐掉泡沫之后，其实你用简单的水稍微漱口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强迫症，然后觉得说一定要漱到全口都是干净到咕溜咕溜的程度，其实呢，这样如果你用含氟的牙膏是完全没有帮助的，因为你漱口漱得非常大力，清得非常干净，这些含氟的离子哦，这氟离子其实就会被你漱掉了，好，没有办法在牙齿上面发挥功效。那另外牙医师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正确刷牙的方式要有什么样的步骤，他提供了一个口诀，叫做54321。好，54321是什么意思呢？五就是牙齿的五个面都要刷到，好，咬合面外侧、内侧、左齿缝跟右齿缝都要来兼顾，还有四大工具备齐，牙刷、牙线、牙尖刷，还有含氟牙膏，以及就是每3个月要来定期更换牙刷。那如果你的牙刷是用到毛已经岔开来了，就是已经爆炸了，就请大家赶快换掉，马上更换。同时也不建议大家刷到那个牙刷已经炸开，表示

是说呢，诶，你已经刷太大力了，这样反而对于你的牙龈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哦，可能会造成牙龈萎缩啊，伤害到牙龈牙肉的部分。再来二呢，就是2次2分，每天至少要刷牙2次，每次要2分钟以上，尤其是睡觉前的那一次是最重要的，哦，要仔细来刷。还有一呢，就是1次牙线。每天睡前至少要使用1次牙线，彻底清洁齿缝，好，就是才会确保你的牙齿，缝隙都是干净的。就像我常常说的，常常剔牙的时候就会剔到一些东西，想说哇，这个这么大颗，竟然会塞在我的牙缝里面，不可置信。好，你没有去剔，你就不会知道，诶，原来它躲在你的齿缝当中。好，所以牙齿的这个缝缝非常的会藏污纳垢，要注意。最后呢，这个口诀再提醒一下大家：5、4、3、2、1，5个面，4大工具，3个月，2次2分，还有1次牙线，5、4、3、2、1，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了。时间关系，我们到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来喽。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方季韦所演唱的，叫做《想你想到梦里头》。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

0: 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爸，为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8: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出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1: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权价价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最近如果打开电视新闻啊，或是说滑手机，不管是看脸书、看 IG、看 Threads 哦，可能都会被很多这种选举的新闻来给洗版。好，那除了认真的新闻，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网友啊，发的一些有的没的，反正基本上都是关于政治的讨论，政治的一些话题。那当然最主要就是因为下个月底的时候，11月28号就要来投票了，是地方选举，在这里再提醒大家要记得去投票。那除此之外呢，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有趣的讨论啦，毕竟选战已经打到很后面了嘛。那最近其实也有很多在讨论说，这个政见发表会啊，相关的讨论，尤其是台北市的两位候选人，就有在针对这件事情来做一些讨论，就是什么样的形式，或是说要办几场等等的。那其实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啦，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选举的时候，或是说讲到政见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像是主播、记者，或是说一些政论的人士，甚至是选民，就会问说，请问你的政见牛肉是什么呢？政见就政见，为什么一定要加牛肉呢？大家一定听过这个词汇嘛，政见牛肉。不管你是听这个名嘴说的啊，还是说这个造势活动啊，有时候会呐喊说这个，你把牛肉端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的牛肉是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说法。但大家有困惑过吗？有思考过说，对耶，为什么是牛肉啊？直接讲政见就好了啊，讲什么牛肉呢？好啊，那为什么是牛肉，不是猪肉，不是鸡肉？好，甚至什么珍珠奶茶之类的。好，就是为什么不是其他食物，一定要是牛肉？好，那牛肉到底是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哦。其实这个政见牛肉的说法是从1984年的美国流行起来的。那这个最一开始也不是在讲政见啦，最一开始它其实就是一个汉堡店的广告。好，当时美国的素食业非常的竞争，包含像是麦当劳啊、汉堡王啊，都是占了非常大的市场。那另外一家呢，这个崛起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比较小众的品牌。那同时之前好像

像在台湾也有开，现在好像收掉了，叫做温蒂汉堡。当时温蒂汉堡就是拍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电视广告，杀出了一条血路。这个广告也蛮有趣的，它就是三位穿着非常优雅的老太太，然后呢，就这个桌上摆着一个巨大无比的汉堡，超级大的汉堡。这个大汉堡，它的面包非常的蓬松，非常的大。哦，那当这三个老太太呢，哎，准备要吃的时候，把上层的面包掀起来看，发现说，哎，怎么里面只有一块非常非常小，哈，小到快要看不见的汉堡肉排。那其中呢，有一名这个老太太，因为他们有三个人嘛，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他就用非常沙哑然后又生气的口吻、哦、就对镜头说 Where's the beef、哦、就说牛肉到底在哪里，你汉堡那么大，牛肉在哪里，我是要吃面包吗，这样子的一个广告。结果这个广告一推出之后，哇，整个美国呢、哦、都是非常的疯这一支广告。就温蒂汉堡它其实就是用这种比较反讽嘲讽的手法，好，就是嘲讽它的其他竞争对手，就说你的汉堡做这么大有什么用啊，里面那个肉根本就没有多少，根本就是 CP 值很低啊，好，一点用都没有，就是欺骗消费者，大概是这个语气，这个情境。好，所以广告当中说的Where's the beef? 牛肉在哪里？其实就变成了1984年非常红的口头禅。哦，大家走到哪里就说，诶， Where's the beef? Where's the beef?、哦、就是这样的一个起源，本来是一个汉堡的电视广告。但是呢，这个电视广告怎么样又变成好像是一个流行的政治词汇呢？哦，其实这个就是跟当时的美国大选和、哦、总统，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系。同样在1984年、哦、同一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的辩论会上面，当时呢有一个政治家叫做孟戴尔，那他对上的对手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哦、叫做盖瑞哈特。那这个年轻的候选人啊，盖瑞哈特啊，他就在台上一直讲说啊，他的很嘻哈很华丽的一些政治理念跟想法、哦、结果没想到、哦、这个应该说资深的前辈、哦、他对手孟戴尔他就抓到机会，他就直接在那个辩论会上面就说啊，当我听到你那些想法的时候啊，让我想到一支电视广告，好、哦，里面说的那句话 Where's the beef?、哦、牛肉在哪里。没想到呢，这句话一说出来啊，全场就笑翻天，而且效果也很好、哦、就是在讽刺说啊，对手说出来的政见都是华而不实，然后没有实质内容，好像只是说说而已、哦、这种很会抓啦，很会说 啊，但是真的做不做得到不知道。好，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端出牛肉这件事情，好，这种词汇就成为政治圈的专有名词。后来台湾也是有算引进吗，好，就是有流行这样的说法。好，所以从此开始呢，台湾也会说政治牛肉、政策政见牛肉。好，端出牛肉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政见牛肉其实就代表说，诶，真的可行具体的好政策，好，是你要端出来大家才看得到。还蛮跨域的，没想到一个广告的效果可以到这么大，甚至你看1984年到现在已经40年吗？数学很烂，大概40年的时间，40年还在流行，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了。所以从此开始，大家如果问说啊，为什么是要说政见牛肉啊，我、哦、就知道说它是从温蒂汉堡的广告当中流行起来的。 Where's the beef 就是这样子出来的。
那当然如果回归到台湾的选举，其实接下来月底下个月底的时候就要投票了。那在这一段期间呢，其实有很多新闻啊，很多的你说纷争也好，吵架也好，但我觉得身为一个选民来说，我觉得选民的责任跟义务就是要好好的去了解每一个候选人的背景，然后去投出自己

理想的那个对象，那不管是什么政党什么政治理念，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坚持那都是很好的，毕竟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嘛，就尊重这个大家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去投票，表达自己那一票的想法。好啦，时间关系，我们是要做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其实牛肉这两个字呢，除了拿来讲政见，有些人会拿这两个字来吵架，好，就是牛肉 beef 好，这个其实有很多延伸的含义，我觉得非常有趣，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到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好，来自萧贺硕所演唱的，好，这首歌曲就叫做沙朗牛肉，待会回来咯。

来自萧贺硕所演唱的叫做沙朗牛肉。今天在节目当中花了一些篇幅跟大家讲说最近很常听到的政见牛肉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从何而来的流行呢？但其实说到这种牛肉，牛肉好像牛肉这两个字在很多的文化当中它都是有一个借镜跟一个代名词吗？好，就牛肉这个好像蛮重要的对于人类来说。那如果说政治上面的牛肉是关于政见相关，但是如果大家有在听音乐的话，有在关注嘻哈文化，现在年轻人很常听一些嘻哈歌曲，就可能会蛮常听到这个有一种词汇叫做我跟你有 beef， 好，我跟你有牛肉，好，这个 have beef， 好，英文会这么说 have beef， B-E-E-F， 有牛肉。好，那这两个人之间有牛肉是什么意思啊？是要一起去烤肉吗？是要一起去吃饭吗？还是怎么样的？没有哦，但恰恰相反，其实在嘻哈的文化当中，如果说我跟你有 beef， 这两个人之间有 beef， 其实呢就代表说这两个人之间有嫌隙，有冲突，甚至有深仇大恨。所以在文化不同的文化当中，牛肉真的意思可以差很多。嘻哈文化当中有牛肉就是两个人不合啦，不合。啊，这个词的起源其实比温蒂汉堡那个什么 Where's the beef， 你的牛肉在哪里，还要来找的非常多。它在19世纪末，大概189几年之前就开始流行了。当时是在美国的街头啊，美国比较这个黑帮文化当中流行哦，就是那种混混的文化当中。那 beef 其实就常常会被当作算是抱怨啊争执的一个俚语，所以在英文的语境当中，不管你是黑人白人，就对于牛肉的感觉是差很多的哦。那当如果有人偷偷去向警察告密，好，那街头上的人就会说 he beefed。好，去告密 beefed 牛肉，牛肉这样子。那真的到了很流行这种说法，其实是再过100年之后吧，就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嘻哈文化开始越来越主流之后，饶舌歌手就把这些词写在歌词当中，那大家听的人越多，这个词就越流行嘛，就有点像是发扬光大了。好，所以在嘻哈圈，如果你跟另外一个歌手互看不顺眼，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去告对方，就是反而是互相写歌来骂对方，好，就是 diss， 好，就是我们常听到你要去 diss 别人呐。前几年台湾啊中国啊都很流行看这种饶舌的节目嘛，好，大家就会有一些这种创作。好，所以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虽然都在讲牛肉，但是政治圈、嘻哈圈对于牛肉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常听到如果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歌手、饶舌歌手在讲到说，我跟你有 beef， 他们两个有 beef， 两个人之间有牛肉，就是在说两个人之间不合。对，就跟大家分享，牛肉呢，除了拿来吃，还可以有非常多的隐喻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蓝色啤酒海》。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

0: 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各种生活大小事。在生活当中呢，有快乐，有悲伤，有各种情绪的时候，大家怎么样来去疏解各种内心的这种不舒服的感受呢？怎么样来去调适心情呢？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睡觉，有些人会选择去吃个好吃的东西，甚至远离手机哦。现在呢，有非常多的年轻人觉得好像不应该花这么多的时间在手机身上，在手机上面，所以呢，就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待会回来来跟大家做分享哦。现在听到这一首歌曲哦，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非常活泼的歌曲，歌名呢叫做《简单的快乐》。到底在生活当中，什么样才叫做简单的快乐呢？先来听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简单的快乐》，现在大家真的非常追求各种心灵上面的平静，然后各种就是能够让自己情绪比较稳定的各种方式，不管是用冥想的啊、运动啊，大家应该都有各自的一个抒压方式跟管道。那最近呢，大概这一两年以来哦，在国外有兴起一个旋风，一个风潮。好，就如果大家平常有在看抖音啊，有在看一些社群的话，可能会看到说，最近有在爆红一种包包的款式。但是这个包包的款式啊，它不是名牌货，不是什么香奈儿，不是 LV, 不是爱马仕，甚至呢连这个包包的造型长得都不怎么样。但是只要一打开，现在很多人会开那个包包的开箱影片，就是拍影片介绍我的包包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呢。好，那这种包包，这种流行的包包放的很多东西，包含像是小说、水彩、毛线、数独、填字游戏，甚至呢会放一台拍立得。那这种东西哦，这个包包呢会被大家叫做类比包，你也可以叫它说不滑手机的包包，我觉得不让你可以不滑手机也能够有事情做的包包。简单来说，它就是帮助大家恢复注意力的玩具箱。当如果你搭车啊、通勤啊，又想要滑手机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把包包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用，编一个小毛巾啊、围巾啊，或者说看一下小说啊，玩个数独哦，这种类型的这种方式来去替代滑手机。那这个类比包的风潮哦，其实是从美国红起来的啦。当初最一开始是31岁的美国网红，他开始呢就在尝试说啊，不滑手机，然后把原本滑手机的时间拿去编织，拿去画水彩，拿去玩填字游戏等等的，把这些工具全部塞到随身的包包里面。那这个网红说，他最怕的就是等到老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才发现说，天哪，我这一辈子真的花太多时间在滑手机了。那加上他开始把这些物品塞到他的包包里面之后，他就发现他每天滑手机的时间从7个小时降到3

小时，大大的降低了他滑手机的时间哦。很多的网友看到他的分享之后，就也开始来尝试。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个 TikTok 提供的资料来指出，光是去年哦，相关的影片就有上架了1600多支。什么意思呢？就大家开始也流行这样的生活模式，开始也流行打包包，放了很多像小说、水彩，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毛线啊、钩针啊，还有填字游戏啊等等的这一种影片，有很多人在拍，然后很多人在做这样的尝试，跟大家来分享。那为什么好像明明手机就这么好滑，干嘛要逃离这个数位的生活呢？其实现在有真的越来越多青少年开始认为说，好像自己真的花太多时间在社群媒体上面，大概有 45%。 那其中 44% 的青少年认为自己已经减少使用社群媒体了。大家并不是说完全想要断网，更多其实是想要同时跟朋友维持联系，但是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时间找回来，简单来说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包包会红呢？就是我也没有要完全不滑手机啊，但是我想要在自己的时间当中找些事情给自己做，就是一种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那甚至呢，除了这些小物啊，很多人开始就会连像现在很流行用 Google 的这个叫什么行事历，就如果你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啊，你要记在手机当中，慢慢的也有人把这一些需求变成是纸本的，例如说用纸本的笔记本来去记录，然后不用 iPhone 来拍照咯，就用底片相机来拍照，然后我也不听手机里面的音乐，我买 MP3 来听，就是开始把这一些手机都能做到的事情拆解开来，就让它是变得比较麻烦一点，比较复古一些些，让大家可以不要整天黏在手机上面。好，那听起来当然这样的初衷是非常好的嘛，毕竟滑手机其实长期下来对于我们的注意力啊、大脑啊都会有一些影响。慢慢的，如果我们能够适应比较步调比较缓慢的生活模式，难道听起来不好吗？听起来是好像还不错，对不对？但是呢，当这个包包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啊，也有出现一些矛盾的地方啦。像类比包啊，你里面放很多东西都是你随手可得的嘛，你放书也可以，放画笔也可以，放什么，这都不需要花大钱啊。像一开始提倡这个概念的网红，他就是家里面有什么袋子他就用，然后读了什么书就读到一半可能就放进去，其实都非常简单。那色铅笔也是旧的，把它放进去，随手如果你看到有想要记录的、想要画的，笔记本掏出来就可以画了。但是这个当这种包包开始流行起来之后，好像变成另外一种商机，就变成说呢，各种的标配要背哪一种包包才够酷，要这个包包它有多少的分层，隔板，应该说什么夹层，可以让你放书啊、放色铅笔啊、放各种相机啊，就包包的包款就已经是一种选择了。你掏出来的笔记本要长什么样子就有各种选择，大家就会去精挑细选，好像要挑到比较特别的才是比较潮流，好像比较厉害、比较漂亮、比较有质感等等的。那其实最一开始的初衷不是这样啊，反而变到后面好像又是一场这个商品的竞争赛，就一定要是指定某个品牌、指定的某一些底片相机、指定的手账本，好像才是比较流行、比较漂亮的。对，所以大家虽然常常说要逃离这个数位的魔掌，可是每天滑手机啊，你看到人家的包包居然放了这个这么漂亮的彩色笔，我也想要，居然放了这么漂亮的这个钩针，放了这么多漂亮的书，我也想要去买，好像我就变成是一个酷酷的人了。初衷是好的，但是目前来说好像慢慢有一点点小小的变质了。也有人开始认为啊，就是如果真正要离开手机
最重要要做的不是说你要去什么买这个包包。

哦啊，买这个，诶，买这东西好像你就可以脱离这种环境。其实最重要的是哦，应该要从平台的设计来去检讨。例如说，现在的演算法就会推给你很多争议性内容嘛，就大家会去注意跟吵架，大家会去看一些比较极端的东西，所以让大家在浏览社群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天哪，看了这些内容真的心烦意乱的，哦，才会倒过头来觉得好像要远离手机，追求心灵的平静。但如果演算法它本身的设计不是这样，哦，本身的设计可能就是比较温和，其实我们滑手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这么的心烦意乱。哦，所以这最最最源头应该要从演算法的设计跟平台的这个设计来去做改善。那不过这个就是 Meta 公司这么大一家公司哦要去做的，他们要愿意，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改变嘛。也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从自身开始做起，远离手机，减少这些外在资讯的干扰。我觉得也很不错，但是当然老话一句，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如果为了想要摆脱好，哦，这个数位的绑架，但是你好像又变成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竞争，你买了很多的产品，买了很多的精致的东西。笔记本啊，彩色笔呀，还有毛线啊，放在身上，这样有比较不焦虑吗？我自己是不这么认为啦。所以找回自身的平静，这个是很重要的课题。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哦。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说啊，社群对于心灵上面的影响有多大，想要逃离这一切。但是每个人的方式或许都不一样，要自己慢慢找出来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明天的早上6点钟持续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再见喽！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叫做《茉莉花》。明天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

0: 我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冠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心冲病，喊口诶好好诶保护，两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0: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观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7: 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一个节目，我们节目的来宾齁，其实今天活动，今天的内容来讲话会比较轻松一些些齁。我听到了他的定题的时候来讲话，我觉得说哇，好好哦，人生可以很如何的可以放轻松齁，自在一些齁。那今天呢，其实邀请到的这个节目的来宾呢，他是十方无尽的余文老师齁。那听到这个十方无尽这个感觉齁，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身心灵的部分来讲话，就好像很轻松起来的感觉齁。其实好像有一种那个名称之中就有一种一种能量的感觉齁。其实我自己在这个写书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文字是一种有力量的齁。那它这个能量来讲的话，就是释放出来其实就是可以让人齁，每个人的情绪其实不同的。那当然是这个工具书来讲的话，商业书籍来讲的话齁，那给人家一些就是一些智慧的一些启发啦，或者说是学习的领域齁。那就比方说像是张老师齁，新民老师在房地产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提供给大家齁非常丰富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些资讯齁。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不管书本也好，文字也好，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

0: 去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有时候连声音齁、哦、都是一种一种能量的那种释放齁、哦、那今天主题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哦、我就不多说了齁、哦、就直接进入到主题，让大家可以怎么样去了解，就是说诶、欸、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齁、哦、那当然请到的这个十方无尽的这个余文老师齁、哦、那余文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在这个方面的领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久了齁、哦、那么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大概打声招呼诶、欸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范老师好。那我是十方无尽疗愈平台的创办者，我是刘余文 Alan。那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日光大道，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主题。
0: 嗯哼，对啊，哎，余文老师哈、哦，其实是一开始的话，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哈、哦，会去接触到这一方面的一些领域？然后你在生活上面有看到，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人哈、哦，好像在这方面的话哈、哦，会总是好像自己找不到这种出口，可能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1: 哎、嗯，
0: 总是会觉得就是说，好像都是自己跟自己会很容易跟自己过不去哈、哦。
1: 是，哎，其实最原生开始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0: 从自己开始。
1: 对，因为我小时候的成长过程比较辛苦一些些，
0: 嗯哼，
1: 那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撞墙，撞墙期。那不论是对外面的工作，或者是对关系，好，对情感的地方、嗯，那或者是对自己和自己的部分，看待自己的部分，那就是因为有很多种种的一些纠葛，那很多种种的让自己一直觉得我这么努力了，
0: 嗯，
1: 但为什么我还是生命都没有改变呢？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累呢？然后为什么我找不到方向呢？那所以就是这样子，我慢慢的踏上身心灵的学习道途。
0: 嗯，
1: 那到现在20多年的就是学习经验，然后做专职的分享教学也大概10多年的这个资历了，所以今天就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
0: 好。对呀、啊，所以我刚刚前提就说到了哈，就是这种声音的部分，其实也是会有一种影响力哈，然后它可能就是一种能量的部分。所以余文老师在一开口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会让大家好像感觉上是非常的 peace 哈，非常 peace 哈，也真的很呼应就是说今天这个主题哈，我们这个人生卡住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要很用力，不一定要特别去努力齁、
1: 哦。
0: 那所以就是说诶、欸、我听这个我今天想说啊我主持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感觉上也就是说诶、欸、好棒哦，就是在一边在主持的时候可以听一个看余文老师在讲就是怎么样去分享这些know how， 然后可以让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去面对自己。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余文老师在进入在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也是从自己开始
1: 齁。是的。
0: 那好像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其实在生活上面有时候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在职场上面啊或者什么，有时候碰到问题好像感都是来自于外界。好，然后都会觉得说，哎，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啦？那碰到红绿灯一直然后找不到车位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好像感觉上都是因为外界，好、哦嗯、外界环境的这种感觉，然后干扰到自己。
1: 是，
0: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些问题好像都为什么都是别人影响到我们，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但是，哎，但有你刚刚所提到的那种感觉，哎。你自己其实也是从自己开始，
1: 是
0: 那所以好像有些的源头在于自己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的时候能去意识到，就是说，如何去意识到自己跟外界环境的那种状态。
1: 嗯，其实我觉得外界都是我们自己一个很棒的一个连接点，一个讯息点。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有，我们就是可以回来关照我们自己的这些讯息哦。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这一辈子比较认真专注，或者是说甚至是让你比较 投入到你会觉得有一些很大的那个反应力的反作用力的，比如说你有些痛点啊会在这里，然后但是你又很努力很认真在这一部分，那像有些人就是我很认真工作了，可是为什么我的主管一直不喜欢我，
0: 对
1: 对，然后为什么我每次到一个新的环境了，然后同事就是跟我就是好像不对盘的感觉，对，或者是我这么认真的去上了这么多老师的理财课，对，那为什么我的理财结果就是还是没有我原本预期的那个样子？
0: 对哦，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从小开始在学校里头哈，然后大家都一样的，老师都教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同样的看背书或者干嘛的，其实成绩还是都会不一样，然后就会说为什么同样的努力齁，可是每个人的结果会不一样齁，那这个有时候就会造成就是说我为什么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或者怎么之类的齁，然后但有时候我们就会跟别人去比，跟外界去比，那在这个比较的之间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察觉自己，也就是说今天怎么去看见齁，我觉得就是陆文老师定题其实还蛮不错的齁，其实他就分段了齁，分段所以这种看见齁，然后再觉察然后再转化齁，那所以看见自己的这件事情，我们如何在生活上面来讲话去有意识的去能够去看见自己，
1: 是其实这一个光看见就非常了不起了，对，因为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在整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呢是连事情的全貌都没有办法看到，而是直接掉入情绪面上，对，比如说像我这样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台股就是跑到48000多点，对不对？历史新高点在盘中的时候，对。那很多人可能这时候就大家内在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可能会觉得说，哇，他冲到这么高点了耶，我没有跟上。
0: 哦，对对。
1: 我要不要进去？对。那有些人是我要不要卖了？对。那有些人呢，这时候就会去开始去有很多的内在声音会出来，那首先你去看到就是我们讲的看见，第一个是看见事实，事实是什么？就是来到48000多点了，
0: 哇，
1: 对，好，然后第二个大家呢就是事实就是事实，我们不要让事实去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那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的就是好这件事情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对，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到底要不要卖，
0: 对呀、
1: 对，然后我要不要追，
0: 嘿、hey.
1: 对，因为它会不会可能会再更高，我错过了那我要不要追，所以你会看到我的内在，如果我想追它是贪婪还是恐惧，对，那我卖也是啊，是我害怕我赚不了这么多，
0: 还是怕又跌下来了，
1: 又跌下来了，对对对，这些，对，其实这个背后就好多的小剧场开始演了，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已经开始要从看见到关照，对，那这个关照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你会自己靠近自己的这个过程，它就是要进入觉察的面向，对，那当我可以看见往内看，从外面的事情往内回来看到自己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事情外在事情还是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比较不会被这个混乱
0: 是
1: 所影响，那你才比较有机会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够去做出下一个比较不让你在混乱的这个状态中所造成的失序的选择。对。
0: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太有感了齁，因为我觉得说听众朋友们，这个也很呼应到一般的大家的民生齁，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些人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玩股票啦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有些人可能就买了就不管就放着了，那有些人可能会每天去看盘，那每天看盘的话，那个心里头的那个小剧场就如同刚刚宇文老师所提到的，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赚不够啦，有些人 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就是我那个跑掉了或者怎么之类的。有些有持有的人，然后跟还没有持有的人，到底要不要追？那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每个人的不同。

0: 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要先知道，就是说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像刚刚提到的，我到底是一种恐惧呢，害怕呢，还是说是很自在的这个投资哈？然后我这个特别就是说，我拿去投资的钱是我平常的买菜钱，我平常就要花用的。那被卡住之后来讲的话，我就那怎么办？齁、哦、那所以就是说，其实从这个动机再到后面的这个分析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到我们自己当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好像感觉上就跟自己的内在当下的你先要自己知道状态怎么样，然后才能够再觉察下去嘛。
1: 是
0: 不是这样子？
1: 是没有错没有错。
0: 好，
1: 对。
0: 那袁老师就是说，你在这个从这个自在，然后跟到这个觉察的部分，那在最后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1: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比较可以分比较多细部的地方哦。首先呢，光是就是看到这件事，不让它影响，不让我们直接掉进那个恐惧啊、害怕啊、失去啊这些的情绪，在前面就有一些步骤要做
0: 哦，一些步骤哈。
1: 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大部分人是直接掉入那个情绪面上，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先让自己安静下来？所以这个安静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不会让你被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害怕失去啊，然后你恐惧赚不多啊，然后你害怕就是被人家嘲笑啊这些的种种的任何小剧场，你可以先在前面这一点先让自己安静下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先从做呼吸练习。
0: 哇，是好哦。我们这第一段的时间让听到，就是说大家这可以在生活上面其实可以先发现自己目前的状态如何，先看见自己。那如果说呢，可以很 peace 的时候来讲的话，我觉得光是投资股票这件事情也可以变成轻松自在，那多好啊。好，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0: 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十方无尽的刘于文老师。那于文老师呢，刚刚其实前面一段的部分，其实大家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人生齁，怎么样才能够不用力，然后非常的自在齁，轻松自在齁。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我就自己就非常非常有感齁，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人生齁，前半生可能就是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齁，拼命然后拼事业或什么之类的，所有的部分好像都是会要很用力，然后好像用力才能够去获得齁。但事实上好像感觉上其实说，其实你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其实慢慢的如何把自己放轻松放自在，那其实宇宙该给你的好像都不会少齁。那前面一段的部分来讲的话，让看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自己，去观察自己，就是说我们自我跟外在环境的一些状态哦，那我们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那刚刚从这个股票的部分去探讨到每个人的状态，到底是因为恐惧哈，还是因为就是说贪婪等等的那种这种不同的状态，跟这个所谓的那种动机，然后去进入股市哈。那这每个人的这种状态的部分是分析，我就是刚刚在广告的之间呢，在小聊一下，发现哦，原来于文老师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是带到了用心经的部分带到我们的生活部分哈。哇，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从这个领域来讲的话，难怪就是说我们要很那个，有些东西是无法用文字或者是说我们的语言去解释的这个部分啊，但是这种所谓这种心经的这种它的内涵的所带来的这个东西，却能够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呼应的部分来讲话，是可以用这方面来去看待的齁。
0: 是
1: 对。那袁老师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你如何将你的心经的部分，然后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可能有几种的层面，听众朋友们可以去了解呢。因为可能就是说，一般来讲话，可能我们可能在念经典啊，那心经可能有些人会去抄啦、手抄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个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个好像是很重复的一种动作，但在这个中间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去真正去体悟到这个里头的一些真正的那个大意？
0: 好的。其实心经，我相信在台湾有，或者是在整个华人地区，然后整个亚洲地区，那大家对心经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都可以朗朗上口，就是可能有。

0: 一两句是可以朗朗上口的这样子。嗯、对，那在心经的部分呢，其实它一开头就是这里面就已经破题了。
1: 嗯，
0: 对，就是比如说，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好，我们来先讲，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1: uh-huh.
0: 对，那就是说诶，我们要看见到它的本质啊，那就是这一切都是在空性。
1: 嗯，
0: 好，那假设哦，我们先因为可能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么多，那我就先讲一个其中一个里面的五蕴。
1: 五蕴
0: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你这一生怎么形成你的所有的经历，就是透过这个五蕴。那这个五蕴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色呢，就是这个物质世界你所看到的，包括你自己的肉身、嗯、齁，你所有拥有的这一切，你所接触到的这一切，这个都叫色。那受想行识呢，就是你每天生活当中你所发生的接触的感受的、
1: 嗯、
0: 受就是感受，
1: 嗯哼，
0: 这样比较简单齁。想就是你的想法，
1: 嗯 哼， 嗯哼，
0: 好，行呢就是诶你接触到这些感受，接触到这些想法，你升起了这些感受，这些想法你之后会产生的反应
1: 啊、
0: 你的行为模式这样子。对，是呢，就是之后呢，接下来呢，你有了这些反应，这些行为模式，最后你在你的心底你种下了，你认定了你自己的这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人
1: 哦，这好感觉上是一个
0: 下的那个标的这样子，
1: 好像就是说从这个一个念头的部分产生出来这个什么念头。刚刚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诶，这个我们要去感受世界哈、哦，然后感受世界来讲的话，我们本身的是一个受体，那可能就是要去怎么样去感受到，就是眼耳鼻手鼻舌身哈、哦，那我们可能去看到的、听见的，或者是说我们闻到、吃到的，或者身体去接触到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部分。
0: 是，
1: 但是这个心经又提到了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是说，嗯，其实好像那个东西是不重要，但是你去接触到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回到自己，你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意念？
0: 对，
1: 哦，
0: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一生所经验的、
1: 嗯，
0: 可是你要看穿它的背后叫做五蕴皆空、
1: 嗯，
0: 对，它是在一个空性当中，所以空性呢，它当然有很多的高深妙义，可是空性要我们带来的就是说，你要认定这些事情它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
1: 嗯，
0: 它可以改变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去理解、
1: 嗯。
0: 好，假设呢，我今天好，很喜欢一个人，
1: 嗯哼，
0: 好，那我有一个暗恋的对象，
1: 嗯，
0: 对，然后呢，我发了讯息给他，
1: 嗯，
0: 对，我发了 LINE， 我发了讯息给他，好，我喜欢这个人就是这个对象，
1: 对，
0: 就是色、
1: 哦，
0: 就是有一个物质世界的
1: 一个
0: 形象这样子，对，好、嗯，好，色，然后呢，我发了讯息给他，就是色，就是我做的这件事，嗯、就是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一个发生。好，然后受是什么？诶，我发讯息给他，他怎么三个小时还没回我？
1: 嗯哼哼，
0: 对。那我现在我的感受是什么？怎么办？他是故意躲我吗？就是我会觉得
1: 小剧场就很多了。
0: 对，我内在的那个感觉是。啊，就是我又恐惧又担心、嗯、又期待又害怕，我所有的感受就是那个色受，有没有色受想行识的受，这个感受就出来、嗯、好，那想呢，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诶，他是在忙吗，还是在躲我，
1: 嗯，
0: 对，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想，你的那个头脑的那些信念就是那些想法就出来。好、
1: 嗯、
0: 那接下来对于这个你喜欢的这个对象，你发了讯息他没有回，然后你又那么多的小剧场在演出了，
1: 嗯嗯嗯，
0: 那下面嘛，色受想行，你会再采取下一个步骤，嗯嗯，这个下一个步骤就是你的行为模式，你的反应，你会做什么？可能就再继续发讯息给他、
1: 哦、
0: 这也是一个选择这样子，对不对？
1: 嘿嘿嘿，
0: 好，那这个就是你的反应，你的行为模式。
1: 嗯，
0: 好，那假设他 到你下班前到晚上十点都没有再回你讯息，最后呢你就自我产生一个自我的定义，叫做我是不是在他心中是一个不重要的人、
1: 啊、是是是，
0: 对，然后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然后他不在乎我，
1: 嗯，
0: 这个就是设受想行识、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带着这个哦，原来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
1: 啊，
0: 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1: 自己就受伤了，
0: 对，然后再进去下一段情感
1: 啊，
0: 或者是任何一个互动的关系当中。
1: 对，听起来其实刚刚的这些小剧场都是自己演出的，但是对方到底有没有那样子的真正的就是说讨厌你，或者说是不喜欢你，或者说是不在乎你，可能完全那就是一个好像就是说刚刚于文老师所讲的，那其实一个空，但是我们无中生有。
0: 对，所以范老师讲对了，所以这就是刚刚接到我们上一段在讲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邀请大家来看事实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实是我发讯息给他，他三小时没回，
1: 嗯哼，
0: 就这样子就好了。
1: 嗯，
0: 比如说假设我现在的投资，我的配置，我现在的亏损是 20%。
1: 嗯哼，
0: 这就是事实。
1: 嗯，
0: 我们先不要再添加太多我们的内在的小剧场这些进去
1: 啊。对，
0: 当我们先看到这个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些情绪感受出来。情绪感受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做的就是我先带自己呼吸，先让自己安静。
1: 嗯哼哼，
0: 对，就是先呼吸，好，回到自己当下的状态，回到就是让自己不要被这些情绪牵着跑。
1: 嗯，
0: 对，然后你看见就是他就是三小时没回我，可是他可能有很多可能性，也许他在忙，也许他今天没带手机、嗯、也许他手机没电了、
1: 嗯、
0: 也许他一直在开会，也许有很多可能性，但我们就会认定自己叫做什么，他在躲我、
1: 嗯、哼哼，
0: 他不想理我、
1: 嗯、
0: 对对 对,
1: 对，
0: 那所以在这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看见事实是很重要的、
1: 嗯、哼哼，
0: 当你看见事实的时候，接下来你让自己好，那个情绪出来了，先关照我有什么情绪，就是先呼吸，先让自己安静，安静了以后你才能关照自己的情绪。哇，我现在整个我的投资配置跌了 20%, 或者是我的那个怎么办，我下个月要缴钱了，我钱缴不出来，我要缴房贷了，我有什么样的状况，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情绪不要先让它上来，先让它安静，然后下一个就是再去感受说我现在在感受什么样的情绪，比如说我在恐惧，
1: 嗯哼，
0: 我在害怕，对，那我们就可以去看我在恐惧什么，我在害怕什么，那个背后其实有更深的信念，也许是我在害怕我会失去，
1: 对，有可能就是说原先我就是用买菜钱然后去投资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亏了 20%, 我要怎么把它补回来，
0: 对，
1: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啊，我要是不是要逢低再加码要把它凹回来，
0: 没错，
1: 对，那这个感觉上就会变成轮到一种循环齁、哦、很多人其实在这种恐惧害怕就会就一直陷在这个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真的股票市场这样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确实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上面的情绪的问题，可能又会左右的让我们造成错误的判断还是什么之类的齁，对，
0: 是的是的、嗯、是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懊悔，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情绪的最高峰值下决定
1: 啊，情绪最高峰的时候下决定，
0: 对，那个最高峰你觉得你是会在可能大喜或者是大悲或者是大怒的时候、啊、那不论是哪一个在最高峰值下决定、啊、其实都会是很需要谨慎小心的，因为它不见得是一个最合适你的一条道路的选择、
1: 嗯、对哦，可是我们一般来讲话就是真的所谓的冲动消费就是因为有那个冲动你才会去做那个决定，
0: 对对，所以不是说哈，我连开心都不行，我连开心消费都不合适吗？我说是啊，你看，当今天如果有一个情境是你太开心了，然后你这时候就是因为你会太开心了，所以你就可能买得很开心，就是这样冲动消费，
1: 是，
0: 对， 对，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诶，很多人其实会看到自己的情绪，可能不太能够再往下看，是看到情绪背后它所存在的那个想法，那些信念是什么。比如

0: 说刚刚有感受到说，哦，买菜钱，我好不容易停来的买菜钱，我的私房钱，然后我的钱全没了。可是他那个背后啊，其实可能隐藏了一个更深的，叫做我害怕我的老公就是知道我在存私房钱。
1: 嗯，
0: 那或者是我害怕我的公公婆婆瞧不起我，我连理财都理不好。
1: 啊哈，
0: 对，就是我害怕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1: 这好像都是在检讨自己，这感觉上呢在批判自己哦。然后
0: 这边对、嗯、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范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个是关照，关照是不去批判自己的，只是看见事实、嗯，只是看见我们有什么样的状态，嗯、但我们允许自己去看见
1: 啊、哦，是是是，有时候就是好像不要就是说太走心，我们在有时候讲话白话一点，就是说有时候刚刚提到的，就是嗯，喜欢一个人，结果呢好像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然后自己就走心了，就觉得是他是不是不爱我，他是不是怎么样之类的。
0: 是
1: 那像包括股票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冲动性的去买的时候来讲话，然后如果亏损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很担心，然后好像诶赚到的时候又很开心，可是那个东西都是一直在、情绪啊、哦，一直在左右我们的情绪，我们好像就自己没办法去真正的把自己调得很好，去掌控到自己、嗯、就回归到自己的身上，然后觉察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哦，我觉得其实余文老师真的是他我觉得这个身心的面向哦，有时候是很难解释，但是余文老师却用非常非常生活化的这种方式去让大家可以听，像我刚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哈、哦。那我觉得期待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时间，第三段的时候来讲话呢，再让余文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去分享，就是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更轻松自在的面对我们的人生跟生活。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叫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宁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十方无尽刘玉文老师。前面的内容齁，其实讲得非常精彩齁，是让从这个生活上面啊，去追一个人啊，或者说是在股票的投资当中，我们可能就落入的就是说我们的自己的一些情绪的部分，从空的部分就是无中生有，然后让我们造成我们就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纷乱跟困扰齁。所以袁老师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去理解到我们自己的部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比方说我们要止损，或者说是我们知道已经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状态了，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更稳定，
2: 是，这个好重要哦。
1: 对啊，
2: 因为我们其实做那么多的努力，就是为了想要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好。然后而且下一步是希望让我们自己可以越来越轻松，不用再那么努力，就是你要花好多的那个心力。
1: 对啊，我们就想说最后知道了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轻松下来，我们可以怎么样轻松的赚钱，轻松的
2: 是的。
1: 对，
2: 其实宇宙它自己都有一个宇宙的流，就像我们昨天才在我们农民历讲的24节气的秋分
1: 啊。
2: 对，那秋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就是每个节气它都有它的宇宙的能量流。那我这样在讲，就是说，像我们回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呢也可以去对应这一个金钱的能量流，然后这个自然的丰盛的流。那所以你想想看哦，钱哦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
1: 钱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它可能在银行里面啊。
2: 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反过来想
1: 是。
2: 你觉得你有钱，你是什么样子的？你会感受到什么样的状态？
1: 就会很快乐啊，然后完全不用担心任何事情。
2: 对，所以大部分人对于钱就是会觉得，我有钱了，我是快乐的，我是自在的，然后我是喜悦的，
1: 对，
2: 然后我是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
1: 对。
2: 那所以你就想想看，如果钱对你是这样的观念，你可以呢让自己是充满在我们在讲的它是一个正向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做就是在要让我们丰盛的时候，我们不会让自己去掉入负面的感受。那再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股票大跌了，我进入负面的感受了，我恐惧了，我害怕了，对，然后我可能贪婪了，这些都不是关于你想要有钱的那种感受，真正是去吸引他来的感受。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让他停止这个感受，不再继续往下小剧场再来演出呢？
1: 是真的是呼吸就可以了吗？
2: 当然不完全，但是起码我们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先止损。对，所以第一个呢，看见事实。可是我要怎么看见事实呢？是首先我们先不要让情绪拖着走。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五蕴皆空，那我们可以透过呼吸来去连接这个空，因为这个呼吸会打断我们头脑里面，我们的内在里面不断出来的那一个小小的剧场的，比如说是你的一些脑内的放电啊，或者是你的那个一些无意识的一些不断重复的影像，你自己可能去想象未来可能会怎么样的恐怖的影像。那透过这个呼吸，它可以去创造一个你内在的一个新的空间，所以帮你切断你跟恐惧

0: 序的连接。嗯嗯嗯，对，那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不会在混乱中再去采取下一个行动，这样子。
1: 对哦，因为提到呼吸，其实我之前有跟朋友聊到，我自己对于这呼吸有个想法哦。那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对外去控制，我们没有去察觉到自己，我们要控制，我们要控制老公，控制老婆啊，希望他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希望小朋友要乖或者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或者说是在职场上面来讲的话呢，我希望客户跟我买单，然后我希望我的业务出去跑 case 等等的，我们都是在去控制别人，希望去控制别人。那在控制的这个当下来讲的话呢，我们好像就是。我们不曾真正的控制我们自己的呼吸，
0: 对，
1: 我们呼吸好像就是很自然，因为我们没去想到去要控制呼吸啊。可是刚刚像是余文老师有提到这个呼吸的部分，我也去深深发现到，就是说，对哈，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说是有意识的去呼吸，去控制我们的呼吸的时候，好像反而是外界就不用去太大去控制了，是不是这样子？
0: 其实我应该要这样讲，就是说我们都。做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标的，不论房地产啊、股市啊，或者是币圈啊、基金啊，各式各样的投资。但是有另外一个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回来投资自己的内在。对，当我自己内在可以安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外在的这些投资相对会有事半功倍的这些效应。对，那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我怎么去掌控我的那个呼吸呢？我怎么去关照我的呼吸呢？其实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哦，呼吸都是急促的，是无意识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呼吸。
1: 对啊，
0: 对，
1: 就好像感觉上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嘛，呼吸怎么样还要去学习吗？
0: 好像
1: 就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对，可是我好像就是忽略掉，就是说，我们感觉上真正就是无意识的东西，我们反而要去靠这个意志去深入的去体会。
0: 对，
1: 那反而是外界那些我们控制不了的部分，那它才会真正去影响到我们的自己的情绪，然后或者说是刚刚前面想所讲的，可能会做到一个冲动性的购买，或者说是错误的判断等等的。
0: 对，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回到跟自己的身体的连接。那所以当我们今天是有意识的去关照我们的呼吸，就是你在吸气的时候，你的注意力焦点放在你的鼻孔。然后呢，你是关照你在吸气，好，把气息吐进来，那甚至你可以关照到这个气息是经过你的鼻腔，然后再进入到你的那个整个气管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再吐气，然后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吐多久？你吸比较久，还是你吐比较久？对，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吸气比较久还是吐气比较久。对，那所以像我们不是外面在很。就是很多人可能很激动的时候，大家不都说你不要那么激动嘛，先深呼吸，
1: 深呼吸。
0: 对，我们都听到深呼吸，可是为什么要深呼吸？就是因为那个呼吸是可以帮你先切断你跟这个情绪的暂时当下很紧密的那个连接。对，那所以就是当我们可以透过呼吸的时候，就是好，你可以先深呼吸，好，吸气，好，你可以这样数，吸气五秒。一、二、三、四、五，好，然后再憋住五秒。一、二、三、四、五，好，再来吐气七秒。这时候吐气要吐比较久。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如果你可以吐更久，可以把它气息全部吐完，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脑内的放电神经系统会安定下来，
1: 是，
0: 对，那整个你会从外在的那个混乱开始慢慢慢慢回到跟自身内在的连接
1: 啊，
0: 这个是最
1: 是是是
0: 最简单的也不费力的一个方式。
1: 哦，大概理解了，因为我其实就是呼吸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就是说好像有时候就是在数 特别有时候我们在冥

0: 想的时候，我们脑筋里头其实会跑出来好多好多的念头。
1: 是，
0: 那跑出很多念头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去数数，就是用数数，就比方说有人失眠啊，就数羊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在冥想的时候，或者说是自己在静坐的时候呢，其实在呼吸的时候就数数，那你反而不会有跑出太多太多的念头。然后我觉得憋气这个部分，我觉得我的意识，我觉得是跟身体的一个细胞去做一个做一个修复。好，我们在呼吸，我们好像是吸气，然后就吐掉了，好像我们的细胞都来不及把那个氧气吸收进去，我们又吐掉了。
1: 是，
0: 然后感觉上我们的细胞好像都，我真的没有代谢，没有代谢，所以你久了之后，就是真的还是需要打一个很大大的哈欠。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吸气和吐气哦，那个憋气是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憋气是给你的内在有一个压力的空间，就像。我今天有人去挤压你这样子的时候，他是给你的内脏按摩
0: 哦，
1: 然后同时呢，当你的内脏就是好像有人来关注你了，然后你的身体有被关注到了，那这时候你会从你的头脑这些情绪开始慢慢的回到你的身体内在，
0: 是，
1: 然后去创造一个新的空间，安静的空间。那当你回到这个安静的空间的时候，你的那个心跳会慢慢的不会那么快，它会慢慢的降下来。对，那所以在这样你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你才可以安静下来去看整个事情的发生。
0: 对耶，我觉得其实，就提到了呼吸，我刚刚，我就真的特别有感，就是真的好像就是说呼吸，我们只要有时候我们就要去数数，又觉得很烦。其实我到后来就发现，就是说我不要去数数了，我只要去到底吸多久。吐多久，我只要去注意到，就是说我中间憋气憋多久就好了。我在憋气的时候，我才会就数，我憋几下，然后还在吐气，然后的那种感觉，确实会有这种感觉，上让自己整个平静。而且我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每天工作，像我啦，其实是那种很半夜才会想要睡觉的人。但是呢，就是。生活的习惯就会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嘛，然后就是觉得说，我就去摸一下，然后去看一下讯息啦，看一下 LINE 啊，或者说是用这个看一些短音或者说是影片的部分来去做一个休闲放松。那实际上就是说，到后来其实你做这个呼吸的时候，发现其实睡觉反而不用睡很久。
1: 是的，因为像这些LINE 啊，或者是那些短影音啊，它反而会因为有蓝光，它会更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更活跃，所以你反而更亢奋。对对对，比较不容易那么的睡前让我们放松。
0: 对、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你呼吸是比较容易这样子下来的。
0: 对啊，对，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从前面这样聊到这个去觉察自己，去认识自己看清自己，到后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去调整，其实光是学会到这个呼吸，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刚学会到怎么样好好的呼吸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已经算是很值回票价了齁。对啊，那像是一般来讲的话，老师其实你的也是会有这个做一些课程的教导嘛。
1: 是。
0: 那如果说是听众朋友们呢，你最近有什么课程吗？或者说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想要跟这个语文老师去做学习的话，你可以用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
1: 我有就是我有十方无尽的网站，那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询十方无尽、
0: 哦、
1: 然后我的课程、我的活动分享会好都会在里面。就像我昨天才我前天才办一个秋分的那个节气的分享会。
0: 秋分节气。
1: 对，就告诉大家怎么去掌握这个宇宙流，因为其实秋分的节气刚刚好，其实现在也在这个节气的时间点。可以跟大家讲，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比如说今 天好，你也可以去透过呼吸去释放掉让你很困扰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很烦躁的事情，然后把握这个宇宙流把它带掉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欢迎大家就是相关的课程相关的讯息可以上十方无尽的网站来做查询。
0: 是哦，那节目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有没有就是说宇文老师还要想

0: 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些什么东西的？
1: 嗯，
0: 像除了呼吸啦，然后我们觉察到自己啦，我们自己还可以再去做什么样的调试呢？
1: 好，就是其实呼吸的用意啊，它是要让我们回到当下。那当下它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看见事情不是只有一个可能性发生下去，就是你有好多个转环的余地，或者是你有很多的创造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当我们情绪上来，我们的信念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认定只有一种发生，就是这个剧情，这个剧本只会照我所想的那个方式走。
0: 嗯嗯嗯。
1: 那这个呼吸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让你知道说，它不会只有一种的形态可以前进，它可以有很多种。
0: 嗯嗯嗯嗯嗯。
1: 对，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就是当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轻易有机会自然而然的丰盛下去。
0: 对，好，今天节目呢，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听众朋友们可以透过学习到，可以透过呼吸，然后好好的让自己可以放轻松，能够自在轻松的享受自己的人生跟生活。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G4 Aaron, no.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

0: 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
5: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冠宇。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好不好哦？因为我们平常很习惯的会问我们周遭的朋友啊、同事啊，常常会问说：“哎，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大家的回答都是：“哎，不错啊，还可以啊，这样子哦。”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真正答案可能不会像我们想的表面上看到的这么单纯跟简单哦。因为其实现代人其实还蛮多人都会隐藏自己的情绪。那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哦。那因为这周刚好是我们的国庆连假，同时10月10号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国庆日之外呢，同时也是我们的世界心理健康日哦。那今年的世界心理健康日谈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亲身经验被听见。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陈化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聊聊世界心理健康日，也带到大家认识的这个宜安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哦。心理师你好。
6: 嘿、hey, 你好，冠宇你好。
5: 是。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心理师，我想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就是说只要提到10月10号第一个想到的会是国庆连假。嗯、但是其实很少人会知道说原来这一天也是我们的世界心理健康日哦。嗯、那是不是能够简单的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日子，以及它主要是要来提醒我们大家什么样的事情。
6: 嗯，对。嗯，像主持人讲的这个10月10号这个心理健康日呢，它其实是由世界心理卫生联盟在1992年发起的。那它的主旨呢，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重视心理健康，然后减少对精神疾病的一些误解。不过啊，我们会觉得它不只是要提醒我们要保持心情愉快而已。那因为人不可能每天都这么，就是每天都这么开心。那真正重要的是，当我们觉得不太好，或者很累，或者有些事情撑不住的时候呢，能不能够安心的说出来？那身边有没有人可以愿意理解我？那或是有地方可以得到支持协助？那这是我们会想透过这个日子和大家一起关心的事情。
5: 是，其实我觉得刚才心理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心理健康不是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很快乐哦。因为其实我们人有时候真的也会有累的时候，然后也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今年的主题是让亲身的经验被听见就是我们真实的心声呢可以带来真实的改变。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比较抽象一点，那是不是可以请心理师用我们日常生活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6: 好的，的确我们在了解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们会先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什么叫做让亲身经验被听见。
5: 是
6: 哦，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境，就是当你终于鼓起勇气，或是愿意这在跟你旁边的朋友或是周围的人说，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最近真的心情蛮累的，心很累。那但是对方马上会回答说，大家都很累啊，你不要想太多啦，就是大家都会有的状况。那对方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好意可能只是想要给你一些安慰，但是你大概可能听到这个话就会不太想继续说下去了。那这个今年的主题呢，他讲说真实的声音带来真实改变，就是会希望提醒我们先停下来听听看对方经历了什么尤其是经历或是正在经历心理健康困扰的人，他们不是只是需要接受帮助的对象，也是最了解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